0: 逐渐退减。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
2: 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
1: 截至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3: 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
4: 前七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个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3: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5: 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与智利、缅甸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份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示，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6: We have a big expor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7: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3: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实在的订单与就业。
8: 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大力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在上海举办。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目前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9: 我们从进博局了解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今年进博会将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主题，汇聚新产品和新技术，完善供需对接服务。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10: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家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11: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低碳，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而且我们按照中国的这个市场把图案和花纹改造了。
12: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liver

0: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Chinese customers value so much natural ingredient products. This year, we try to bring perfume diffusers as well as herb tea, very famous in Syria.
1: 进博会已经连续八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陆续成立的一批贸易开放平台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
2: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3: 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记者走访广东深圳的多个线下销售渠道，发现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30%。
4: 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这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
5: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4: 在离超市不远的一处农贸市场，榴莲档口生意同样不错。记者走访发现，近期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干窑榴莲有明显降价，环比4月降价幅度在10%到30%之间不等。
6: 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跟我老公买过35、38，然后现在是26，我觉得是可以冲，
7: 会便宜很多了。
8: 今年多久买一次？
7: 一个月2、3次有可能。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随着近期更多越南榴莲上市，市场内榴莲批发价格进一步下降，如干窑榴莲批发均价已下降至每斤15到18元。
9: 接下来是越南的金枕，还有越南的干窑，这些都会大量上市。接下来的价格，如果越南的上市货量大的话，它的价格会降。
10: 榴莲的消费旺季持续到10月份左右，今年泰国、马来西亚等榴莲主产国产量大年，多国的优质果品资源进入到我们国内以后进行充沛的竞争，国内进口榴莲的价格也就相对的降下来了。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消费者会吃更会买，带动多个榴莲品种进口量增加，原产地多个国家增产增收。
11: 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
12: 这里是深圳机场国际货站进口水果的查验区，那在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刚刚从飞机上被转运过来正在等待查验的黑刺榴莲。别看它们的个头很小，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这个呀，看起来也就只有3斤左右，但是它的市面价格达到近300元，货值高，对于时效的要求就高，所以空运就成了最优选的物流方式之一。那么今年从机场口岸进口的高货值的榴莲正越来越多。
4: 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13: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4: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
14: 这是泰国南部金枕，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 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0: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五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 31.4%， 总金额同比增长 26.5%。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高速增长，占进口总值四成以上，是进口金额最大的品类。
2: 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同时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的现场观察。
3: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说，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变量。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据统计啊，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去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那再往细分品类来看，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那为了保证旺盛的进口需求，海关方面也在想方设法提供便利。
4: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5: 深圳湾口岸是深圳电子元件进口的主要陆路通道，进口货值达到了全市的49.9%，品类主要有液晶屏、晶体管等。近年来电子元件进口快速增长，针对电子元件价值高、时效紧的特点，我们鼓励企业运用一单两报、AEO、跨境一锁等便利化措施，大大缩短了口岸通关时间。
3: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中国向全世界提供优质的产品，也同时是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而这一切在深圳有着最鲜明的体现。
2: 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显效。
6: 据介绍，过去五年，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效能不断提升，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到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7: 今年以来呢，这个财政部呢是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了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了

0: 42万余元。
1: 不仅如此，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

0: 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今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显效，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
1: 另外啊，关于这个增量政策，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
3: 那么这当中都有怎样的变化和亮点呢？一块来关注。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目前，比赛场地国家速滑馆正在进行开幕式的筹备演练工作，竞赛区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均已基本就绪。
2: 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将会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当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
3: 而在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并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4: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它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体重和身高呢？
5: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6: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5: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 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

0: 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1: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0: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
1: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2: 来关注 AI 漫剧。 AI 漫剧简单说就是靠人工智能生成的 2D 3D 动漫剧集或仿真人剧集。近期新一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集中迭代升级，角色一致性、长镜头叙事能力大幅提升。技术快速迭代给 AI 漫剧的生产流程带来哪些变化？来看报道。
3: 今年22岁的杜思睿是这家 AI 漫剧制作企业的技术负责人。眼下，他正在与各项目组沟通，确保漫剧制作过程中的人物形象一致性。他告诉记者，2个月前 ，AI 漫剧还是一段一段分开生成，需要抽卡师等技术人员反复输入大量文字和图片，一次次试出满意的画面，费时费力。新一代工具理解能力升级，生产效率明显提升。
4: 在我们传统的影视工作流中，我们的废片率是特别高的，就是我们可能抽10版画面素材，最后可能拼接起来能用到的只有1版。虽然单个视频的产出所需的积分更多，但是它整体下来它的废片率更少，它的效率更快。从整个剧的制作成本下来说，我们这边实打实能看到是能降低30%-40%的算力成本的。
3: 除了成本的变化，新一代工具还打破了以往 AI 漫剧生产工业流程。在人工智能体的帮助下，团队只需要将剧本和角色形象打包成一个资产库，智能体将在理解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资产库生成视频，保证角色一致性与镜头的自然连贯。
4: 它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更抽象化的非专业词汇的一些理解，它可能就会响应的更好，响应的更快，然后产出的质量也会更高。
5: 目前上线的有10多部剧，有在全球日榜第一的，有在全球周榜第7名的。海外剧包括国内剧加起来，从4月份投入运营至今，已有流水近1000万。
6: 语言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相对没那么精确的，比如说我们新出的叫做人像情绪调节，你可以在这供应层面通过你的手控制这个鼠标，控制它这个嘴的笑起来的弧度，用一些语言以外的方式更好地达到他想创作的目的。
3: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1季度 AI 漫剧、 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7: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年 AI 漫剧出海规模预计超40亿美元。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用户规模已达到6亿人。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漫剧上新22.19万部，海量内容涌入赛道，爆款率却不足0.5%，单纯靠 AI 生成已难突围。传统影视企业所积累的动捕、分镜、导演经验，正成为行业从能看转向好看的关键筹码。
3: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动画制作公司动作捕捉摄影棚内，动作演员身着贴满反光标记点的动捕服，正在进行一段动作捕捉的拍摄。这段数据

0: 将会被应用在一部 AI 漫剧的后期制作中。
1: 它是通过我们场地这些光学捕捉的摄像头，然后来通过我们演员身上的这些 mark 点、反光点，然后来识别我们的现场动作，好实时位置，然后来在我们的软件中实时生成这个一个骨骼。
0: 据了解，这家企业本身从事传统动画影视制作，近两年开始承接 AI 漫剧业务，通过充分利用原有动作捕捉技术优势，将传统动画制作流程与 AI 生成环节相结合，形成了真人动捕加 AI 渲染的新型生产模式。这将直接减少在高难度场景下因反复抽卡生成视频带来的算力成本。
2: 那在一些室内的激烈打斗中，然后有一些动作我们目前来说 AI 的大模型能力还是达不到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导演去指挥我们演员先表演的方式，然后把这样的结果去拍下来。您看上面呢是我们咱们演员现场演的效果，下面呢是我们自公司自己开发的一套，然后可以实时看到最终画面的一套效果。
3: 现在呢我们把这一套的技术全都应用到了我们的 AI 的剧集的制作上，最大的这个就是说着力点就是在 AI 剧集的打斗和动作戏上，我们现在的成本是完全可以跟目前单纯抽卡的成本是可以打平的。
0: 此外，AI 漫剧制作平台也在借鉴传统影视生产方式，如眼前的导演台功能，创作者通过鼠标拖动人物建模与虚拟摄像机即可完成分镜调度与运镜设计，让非专业人员绕开专业词汇表达，生成结果更准确。
4: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白，那以前可能没完全没有接触过，我怎么样去做一个漫剧？但通过这个 agent 的一个，因为它自动帮你拆好了，比如说一个剧本进去，它可以去吸收导演这个历史的经验，变成我们 agent 自身的一个能力。
0: 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国内现存 AI 短剧相关企业2.34万家，2026年至今新注册3266家，多地也正积极通过算力补贴推动企业精品化制作。
5: 算力成本其实这半年增长相当快，因为我们是入驻在那边临平算力小镇，然后呢我们享受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补贴累计是3年500万，今年大概预计是有250万的补贴能补贴到位。
6: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昨天，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有关情况。
7: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九月份开始，各地也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8: 秋冬季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那在今年的流行季到来前，请问在流感的防治以及疫苗接种方面，对于重点人群有哪些健康提示？
9: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性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的保护效果会更好。
10: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9: 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6: 明天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昼夜温差逐步拉大，秋

0: 燥也随之而来。
1: 不少市民会在立秋处暑时节进补调养，贴秋膘应该怎样贴？网上流传的秋梨膏润肺、春捂秋冻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在国家卫健委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专家明确秋季养生因人而异，不能够一概而论。一块来看，
2: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这个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3: 除了贴秋膘，秋梨膏是很多家庭秋季常备的食疗产品，但它并非人人适用。专家介绍，秋梨膏更适合阴虚肺燥的干咳人群，典型表现为无痰或是少痰粘稠，同时伴有手心脚心发热、夜间潮热盗汗等症状，不对症饮用反而达不到调养效果。针对春捂秋冻的民间说法，专家也给出明确提醒，秋冻要分人群，不要盲目硬扛。
2: 春捂秋冻就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对于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3: 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慢阻肺、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换季食疗养生不能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日常要坚持监测血压，切勿自行减停降压药。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病患要注意防寒保暖，适度开展肌肉锻炼。糖尿病患者饮食严格把控总热量，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0: 今天的反诈第一线，我们来关注一起特大跨境荐股诈骗案。股市直播当中，精准预判涨跌，专属导师一对一荐股，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渠道，实则是一套全程造假的跨境精准围猎陷阱。
1: 甘肃嘉峪关的于先生就落入了这样的圈套，被骗走了近500万元。前不久，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整个诈骗流程也被揭开。
4: 今年3月10号一大早，甘肃嘉峪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来了一位报案人于先生，他声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到私聊群里，一位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后，于先生先后被骗了492万元。
5: 他就把你拉到他们建的群里头去，给你说如果感兴趣了，就进一步给你提供相关的股票方面的信息，然后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套你。
4: 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还有聊天群里近100个学员，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被一步步诱导进骗局。随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于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2个岗位。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再是炒群的管理员，一个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6: 他自己写剧本，开完之后呢，他就会去写，老师先写一句话，或者是助理写一句话，今天开盘，大盘涨了，跌了，怎么样，大家注意的事项怎么样，就是大概就这样。在这个，然后每天他都会去写，写之后我都不需要看，只需要复制往里面丢。
4: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100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7: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听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听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4: 但某昌主要负责的是另一个环节，打粉。也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里寻找目标客户，他需要不停地刷评论、点关注、发

0: 私信，等着那些有兴趣的客户上钩。打粉的人把粉接下来，交给炒群的人炒热气氛，再交给聊手一对一跟进。聊手是整个链条里最关键的角色，也是对股票知识要求最高的岗位。
1: 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不是？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让你先去看，先去背。
0: 从打粉、炒群，再到聊手，加上背后源源不断产出话术的编剧，这条诈骗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种都不需要懂股票，但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在选中目标人物的同时，诈骗团伙也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精准画像，只等着实施下一步的诈骗。
2: 群里热烈的投资氛围让于先生有些动心，但是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他并没有放下警惕性，并且专门去证券公司核实群里专属导师的身份，按照对方给出的姓名、就职公司一查，确有其人。
3: 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诈骗团伙早就把身份核实这一关算计到了骗局当中。
0: 今年2月26日，于先生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还有一个人负责资金对接助理。随后，诈骗团伙推出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审核、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环环相扣，整个开户流程与正规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差别。
4: 进去以后，那要有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就跟那个你好像开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小出你的疑虑一样的。
0: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5: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那另当别论。
0: 而有了身份和资质，还不足以完全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精心设置了所谓视频认证的环节，环环相扣。
1: 是视频认证是另外有负责的部门去负责的，他那个视频认证的那个人有一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这个客户要开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发给那个人嘛，然后那个人会去加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通知客户啊，你可以去视频认证了。
0: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直播间里的股神，单向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视频认证里的资金经理，还有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让有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也一步步掉进陷阱。从3月3日于先生第一次转账30000元到3月7日，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
2: 除了直播间里的投资导师和视频对面的资金经理，支撑这套骗局在境内落地的还有一个藏在应用商店里靠邀请码登录的小众通联软件，以及披着白名单马甲的对公账户。
3: 前者是把被害人困在单向交流的通道当中，后者让赃款迅速完成洗白。
0: 于先生在与诈骗团伙的接触过程中，常见的社交软件一次也没出现过，对方一步步把他引向一款名为齐小信的小众通联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在应用商城上架，但用户登录需要内部邀请码，操作页面简单粗糙，无法查看对端账户，被害人与诈骗分子只能进行单向联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登录这个小众通联软件之后，诈骗团伙每天在这个通联软件中不仅嘘寒问暖，还会把一些股票知识和动态内容持续推送给于先生，逐渐打消于先生的疑虑。如果说通联软件解决的是怎么和被害人联系，那么对公账户解决的则是被骗的钱怎么洗出去。专案组调查发现，于先生被骗的492万元涉及6个层级、96个涉案账户。诈骗团伙的洗钱模式掺杂多种类型， 而在整个洗钱

0: 过程中，对公账户成为诈骗团伙最重要的工具。
1: 就是空壳公司提供这些对公账户，甚至有出售以后出租给诈骗分子，是用来洗，专门用来洗钱。也有一部分是被诱导以这种办理贷款、刷资金流水这种形式，然后骗走以后实行进行一个资金交易。
0: 与个人账户不同，对公账户不仅不受转账限额约束，可以大额快进快出，还因为有正规企业资质开户背书，更具迷惑性。于先生的492万元被骗之后，并没有直接流向境外，而是在国内经由这些账户的层层接力，最终完成洗白。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5月16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日，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从上游技术开发、中游引流推广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被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8600余万元。
2: 来关注国际资本市场。21号，美国3大股指集体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98%，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4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3%。欧洲3大股指21号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64%，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37%，德国 DAX 指数上涨0.59%。
3: 21号，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连续第3个交易日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80.60美元，涨幅为2.39%。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9.530美元，涨幅为2.09%。本周国际油价维持高位运行，截至2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06美元，涨幅为0.2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39美元，涨幅为0.65%。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当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4: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共同社的报道还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7月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9%，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剔除生鲜食

0: 食品之后，七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较六月的1.6%有所扩大。报道称，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叠加近期日元疲软，使得日本国内物价持续走高，这也进一步强化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份加息的预期。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一项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借贷成本上升，新购房者需要拿出更多收入来支付住房贷款。衡量美国住房可负担性的关键指标近3年来首次恶化。
1: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和富国银行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一套中位价为41.07万美元的住房，其每月贷款支出相当于典型家庭收入的34%，这一比例高于第一季度的32%，也逆转了自2025年初以来住房负担最近一轮改善的部分成果。同期，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进一步走高，叠加新房价格上涨，购房者压力进一步加大。分析人士称，购房者面临高抵押贷款利率和经济不确定性，而建筑商则要应对不断上升的建筑成本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问题。
2: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当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
3: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为运河供水的2座人工湖水位偏低。巴拿马运河将从9月3号起限制每日通行船只数量，从每日36艘减少至34艘，并从9月15号开始进一步减少到32艘。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将继续密切监测天气状况、流域入水量以及湖泊水位，如需进一步的运营调整，管理局方面将及时通报最新情况。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免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 到中

0: 8月7日， 2026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 05年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农业革新初心，
1: 今晚8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打造的全新栏目《食安中国》将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首播。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电视栏目《食安中国》，多方合力为百姓餐桌增添安心保障。 栏目聚焦食安新规，监管行动，行业动态，科普辟谣与文化传播，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2: 食安中国栏目呢，是大力推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信息互通的重要渠道，是直观反映监管工作成效、行业发展状态和消费者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积极回应啊社会关切、
1: 消除公众疑虑的重要平台。节目紧扣食品安全领域热点话题，设置监管在行动、食安新观察、真相实验室，一眼便虚实，你点我就检，寻仙探中国六大板块。食安中国将调动政府、科研机构与社会力量，形成共治合力，运用科学破除食安谣言，引导消费，传播食安理念，让吃的放心，
3: 成为美好生活最坚实的底色。8月20日，以新合资、新跨越为主题的神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武汉经开区举行，由东风汽车、斯泰兰蒂斯集团、长江产业集团、武汉金控集团、金开产投集团、神龙汽车六方共同出资约82亿元设立的神龙科技正式成立，
4: 标志着神龙汽车在中国为全球战略愿景实现进一步推进。东风汽车、东方风起2030计划加速转化落地，
5: 既保持了传统的神龙汽车公司已经形成的在供应链、在制造质量上的优势的资源和体系，贴近中国市场，而且是面向全球。新的公司定位在中国为全球，新的架构体系
3: 也能够支撑一个传统的车企向智能网联化进行深度的转型。据了解，神龙科技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携手斯泰兰蒂斯集团旗下的标致 Jeep 品牌，首期规划4款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市场。这4款车不仅是面对国内市场，
4: 同步是面向全球纳入标志品牌和吉普品牌全球的规划，将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同步进行销售。核心是新能源的， 会有 BEV 插电式和 PHEV。
6: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7: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处暑节气将至，但是眼下夏日不愿退场，本周末雨热又来。今后几天受到今年第十九号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华东到华南沿海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突出，尤其我们用黄线圈出来这些地方可能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比如说广西防城港、广东汕尾本周末就会遭遇强降雨，一定要做好防范，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北方，今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整个降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总体偏弱，但是在像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部等地就会有比较集中的强降雨天气。另外在明天，北方的东北降雨会增强，特别是辽宁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总体高温范围并不广泛，但是从今天开始，从东北南部到华南大片区域都是闷热明显，因为不少地方最小相对湿度都会达到60%，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标准，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很多地方体感温度也可能会超过35度甚至40度，一定要及时的补水防暑。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阴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长春雷阵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乌鲁木齐晴，18到29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4到23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0到32度；西安晴，26到34度；拉萨阵雨，12到20度；成都阵雨，24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太原晴，22到33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1度；武汉阴转晴，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28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台北中雨，25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物自天生，公开于人。人类开悟成物的历史，向上可追至几千年前。炼金、刻剑、织布、锻烧、碾磨，有时我们随物复形，有时则以柔克刚。进入现代社会，材料的加工有了更多的选择，巧夺天工的序幕已经拉开。
1: 出发！
2: 高腾宇，
3: 看一看
2: 节奏，节奏！高腾宇冲！
1: 怎么样？
4: 最终，高腾宇的成绩为34.3。
0: 比赛中，高腾宇脚踩冰刀，反复切入冰层，利用冰面的反作用力获得向前的加速度。赛时最快时速约60公里每小时。要知道，冰的硬度接近10英尺，反复切入必然会对冰刀造成一定程度的磨损，即便是微米级的磨损，也会增加滑行阻力，从而影响比赛成绩。这种赛事级冰刀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钢材。这种钢材拥有极高的硬度、耐磨、耐高温、耐腐蚀性能。它更大的用途在工业刀具领域，是制作工业切削刀具的必备材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业刀具被誉为工业制造的牙齿，其制造能力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机械加工的精度和效率。因此，不断提升刀具材料性能，是制造强国一致追求的目标，中国也不例外。这里是世界最大的高速工具钢生产基地。我国高端刀具所需的高速工具钢曾大量依赖进口，

过去三十年，朱晓坤领衔的团队已经实现高速工具钢的自主研制，满足三十余种工业刀具的制造需求，产品远销欧美近百个国家。今天他们要为一种新型刀具研制材料配方，一旦成功，将是中国在高端切削刀具领域的又一项重要突破。收到最新优化的配方，工厂开始忙碌。早在6000年前，人类就发现合金性能较金属单质更优，比如青铜中铜和锡的比例约为3:1，钢则是铁和碳的组合。眼前这一炉钢水，也不是一种金属的独奏，而是一众元素的群英会。碳把握硬度，钒调控耐磨性，铬负责耐腐蚀，钨和钼增加耐受温度，它们都是决定工具钢性能的必要元素。不过各元素的比例则是至高的商业机密。熔铸工艺人类已经使用了6000年，但是在这里这项古老的工艺有些力不从心，原因是高速工具钢中的合金元素明显高于普通钢材，各金属熔点相差几百度，冷却凝固不均匀，会导致组织成分不均匀，专业的说法叫偏锡。因此这里要用到另一种工艺，雾化炉内钢水如瀑布般飞流直下，对准液流喷射氮气，合金液体化整为零，被吹散形成弥漫的钢雾，雾化的液滴在空中凝固成珠粒，大珠小珠分落底盘，高频振动筛网以每秒10次频率运转，只有粒径小于350微米的粉末才被允许通过。大于这个尺寸将被重新回炉。显微镜下，微米级粉末的真容毫发毕现。每一粒金属球都能确保自身组织均匀。金属粉末被灌装进不锈钢包套，放进热等静压装置。这个庞然大物拥有隔空发力的神功，一旦发力，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炉内温度被精确加热到1200摄氏度，包套内的合金粉末恰好处于融化的临界点。此时，装置内的高温高压气体从各个方向对包套施加同等压力，金属粉末化零为整，包套体积等比例缩减，粉末致密度也在快速提升。大约15小时后，粉末定出炉了。10立方米的合金粉末成功瘦身30%，致密度达到99%以上。这种把金属液体制成粉末，再用烧结成型制造金属材料的新型工艺，被称为粉末冶金。虽然这种工艺的名气远不及传统铸造，但是它可以有效避免偏锡，提高组织均匀性。

0: 抗弯强度和冲击韧性实验数据表明，超硬超韧的基因已经注入钢材。这如高速工具钢制成的新型刀具，可以承受超过500摄氏度的高温，并可承受每秒3000转以上的切削转速。
1: 我们有一种本末材料，现在我们中国我们天空没有做起来的时候，国外进口50万吨，现在我们基本上做出来了30万吨。真正的这个高端制造，一定要有高端材料作为支撑，没有这个基础的这个材料，你谈何这个高端的制造？
0: 中国的高端粉末冶金材料、高端工业刀具材料，今天已经实现突破。不仅如此，我们还熟练掌握了粉末冶金工艺。20世纪，人们选中了钨作为灯丝，为了驾驭这种高熔点金属，人们发明了粉末冶金工艺。这种工艺延续至今，用其制造高速工具钢这样的高合金材料，可以较大限度减少偏锡。不仅如此，陶瓷材料、稀土材料的制造也都依赖粉末冶金。中国人对工艺的创新远不止于此。
2: 1120，
0: 360公里外的另一座工厂掌握着另一种材料制备工艺。工人们首先将铜、铝、镁、银、锆等原材料按比例称重放入熔炼炉，电炉负责将它们融化，搅拌装置则负责依次精炼。容量为1.5吨的中间包，将融化的铝合金溶液转移到另一个工位上进行二次精炼。反复精炼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排除杂质。接下来，这一炉铝合金的主角锂适时登场。锂的化学性质过于活泼，在空气中极易氧化，因此工人们必须要为锂的加入营造一个无氧且干燥的安全环境。满装铝合金溶液的中间包被送入密闭空间，向内冲入惰性气体氩气，氧气受到氩气的排挤离开。这时将纯锂在顶端用铁笼通过预留的小孔送至下方的中间包，在氩气的保护下，锂完美融入铝合金溶液。炉内经电磁搅拌启动精炼，再次除渣除气。5分钟后，工程师顺利制得高纯度铝锂合金液体。铝合金中每加入1%的锂，密度可以降低3%，弹性膜量上升6%。添加了锂的铝合金统称为铝锂合金。异常的减重优势让铝锂合金在材料界声名显赫，尤其对于把减重作为持久挑战的航空航天领域，减重意味着节约燃料。由此铝锂合金一诞生，就立即成为包括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内的众多先进飞行装备的标配。但锂的化学性质活泼，储存使用难度极高。截至目前，世界上可以生产铝锂合

0: 金的国家不超过五个。
1: 道观下面怎么样？
2: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信佛怎么样？法华要正常。
0: 张豪的应对之道是采用一种鲜为人知的材料制备工艺。高压惰性气体使合金流

0: 沉积、粘结、凝固，最终将形成连续致密的铝合金定坯。这种通过喷射合金溶液制造金属定坯的工艺被称为喷射成型。
1: 喷射成型它就是一个精确的一个凝固技术。从我们合金材料发展的历史上来看的话，最早的是模铸技术，第二代就是近代我们大家发展的是叫连续铸造技术。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凝固速率。喷射成型呢，比连铸技术呢，理论上来讲的话要高1000倍。它改变了合金原子的分布状态，它组织更均匀，合金更细小。
0: 但这种工艺的研发并非一帆风顺，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金属锭，记载了团队在30余年研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张豪不断革新喷射装备，探索气体压力、合金流速等重要参数。2008年夏天，张豪团队利用喷射成型工艺，第一次生产出直径400毫米的铝合金定坯。此后，他们用喷射成型生产的超大规格、超高性能铝合金材料，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相继用于天河核心舱、天问一号探测器、天宫二号、嫦娥五号等国之重器。四个喷嘴彼此协作，
2: 第三包结束，直径约为195，下降幅度21。
3: 好了，我们全部到
2: 这。收到，喷射结束。
0: 持续110分钟，工艺参数精确控制，直径800毫米、重量3吨的铝锂合金定坯出炉。喷射成型可以把凝固单元从厘米级精细到微米级，最大限度保证了大规格铝锂合金定坯的成分均匀和性能稳定。如此一来，喷射成型可以提高铝锂合金中锂的含量，进而让铝锂合金轻量化的优势更加凸显。
1: 采用喷射成型做的铝锂合金，目标呢是要把它放在2.4克每立方厘米这样一个指标以下，替代传统的铝合金，实现的减重的效果呢可以显著的大于15%以上，事实上是和碳纤维复合材料等等都能够产生强有力的竞争。
0: 用喷射成型的工艺生产铝锂合金，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最新制造的铝锂合金将被用于中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运载火箭、大型载人登月飞船等国之重器。正在从 3D 打印机中逐层生成的是一段人体骨骼的模型，非专业人士很难一眼就认出这其实是人体的骨盆，更何况右侧的骨盆几乎完全被巨大的肿瘤所侵蚀。模型的 CT 三维数据来自一位肿瘤患者，他即将接受肿瘤切除及保肢重建手术。打印这个模型正是为了让医生和患者家属在手术之前对肿瘤的解剖形态以及手术将要进行的操作都能有非常直观而精确的了解。
4: 完全的拿掉
5: 骨盆肿瘤的话呢，那么它的风险太大了，术后容易出现肌肤切口不愈合，第二是感染，不长了它一定是会感染，第三的话呢就是脱位，所以这些的并发症发生率是50%以上。
0: 郝永强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精准切除肿瘤。

0: 人工半骨盆假体替代切除部位。如此一来，患者不仅可以免受截肢之苦，肢体的功能也尽可能得以保留。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要做好手术的一切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一个和切除骨盆肿瘤部位尺寸、形状完全一致的假体。只有这样的假体放入人体，才能天衣无缝。定制这个假体只能仰赖 3D 打印工艺。通过影像学检测，获得患者肿瘤的三维数据，输入进 3D 打印机内，机械臂会按照既定的路线行走，所到之处留下粉末，层层堆叠，粉末融化后合为一体。骨盆模型是用树脂打印制成，植入人体的金属假体则要选用对人体更友好的钛合金。6小时后，假体打印完成，手术定于2天后进行。
1: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那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一个肿瘤，所以每个人的肿瘤，不管从大小、体积、部位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定制性的医疗器械或者个性化医疗器械化呢，那只能截肢。所以，我们医学 3D 打印既能做到血浆送碳，又能做到纸上天花。
0: 骨盆是连接人体上下肢的重要部位，其中脏器、血管、神经众多，稍有不慎就可能损伤，造成术中大出血，患者将面临生命危险。选用定制的半骨盆假体，精准重建切除肿瘤骨骼，已经大大缩小了手术的范围，无形中降低了手术的风险。手术顺利完成。2天后，患者就可以尝试重新下地行走。3D 打印是人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新掌握的材料加工工艺。世界范围内，率先把 3D 打印技术带入医疗领域的，正是戴克荣院士和郝永强教授。
2: 我们定制西装的时候，我们测量的是我们身体的外面，肩宽、腰围。那么我们要定做一个假体的时候，那我拍一张 X 光去量，原理上来讲应该是一回事。这个里面呢，我提到了3个 P。首先一点叫 personalize， 个性化。那么第二个 P 呢，我们叫做 precision， 就是精确。再下来一个 P 啊，叫做 popularize， 可以普及的。那么就是说一个 time saving， 就是省时间。最后呢 fair price， 就是价格合理，这个价格老百姓付得起。
0: 3D 打印医疗应用发端于中国，迄今已经在骨盆、肩关节、膝关节等全身复杂骨关节及大段骨缺损手术中多次使用，让无数病人得到康复。打印的材料也从金属到陶瓷再到高分子材料。目前郝永强教授团队已将含细胞因子的生物材料应用于临床，取自患者的干细胞、细胞因子与可降解的高分子聚合物融合制成新型生物材料。科学家正在用这种材料打印人体骨骼。如果把这种有生命的 3D 打印体植入人体，那么细胞因子会诱导干细胞分化成成骨细胞，促进患者自身的骨骼愈合，高分子聚合物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降解。取之于人，用之于人，中国已经利用生物 3D 打印将医疗推向全新的时代。从300万年前的旧石器到今天最精密的数控加工，去掉材料上不需要的部分，从而得到所需。

0: 要的形状，一直是人类加工制造的主要方式之一。这在材料界被称为剪裁制造。而以 3D 打印为代表的增材制造与此截然相反，通过精确控制的层层堆叠来完成造型，并获得所需要的形状。这种方式貌似更接近自然生长，就好像树木的年轮，甚至人体骨骼的延展。 3D 打印让材料加工从削足适履到量体裁衣，人们甚至用它制造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航空发动机叶片。可以说 3D 打印已经在工业制造领域引发深刻变革。青藏铁路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多年冻土是修建铁路最大的难题。夏季，冻土受太阳辐射融化，会导致路面塌缩变形；冬季，冻土冰冻膨胀，这会导致路基扭曲变形，是影响铁路安全的天敌。解决这一问题，道路两侧整齐排列的金属棒居功至伟。一根根金属棒犹如一个个单向制冷的空调，管内充满了低沸点的液氨或二氧化碳，它们是热量的搬运工。当冻土外界的温度低于热棒底部的温度，热棒底部液氨会被蒸发成氨气至顶部，释放热量后凝结成液体，又回流到底部。如此往复，冻土的热量散至地表，外面的严寒深入地下，冻土越冻越实。等到夏天来临，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冻土很难再融化，路面变形则难以发生。有了热棒，无论季节如何轮转，冻土总能保持稳定。2002年至今，这种神奇的热棒已经在全国多个冻土地区累计约为200千米铁路、100千米公路、400千米石油运输管线等不同领域冻土工程保驾护航。热棒的创意来自郭洪新，不过那只是他20年前灵机一动后的小试牛刀。作为高效换热技术专家，他更大的战场在能源和化工领域。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是他的另一个杰作，巨型鞘体由钢钛复合材料制成，体型粗犷这是它的表象，深入内部你会大开眼界。直径4.9米的金属管板上密集排布了16570个圆孔，每个圆孔背后都是一根金属换热管。当冷热流体分别在鞘体和换热管内流动，热量就会通过管壁实现传导和交换。密集分布的高效换热管可以大幅增加换热面积，从而提升效率。像这种换热器是化工厂的标配，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象征。
1: 换热器是整个的化工过程能量转换的重要工具，如果加上反应器加上换热器，它占了整个过程装备的60%以上，所以重大的换热器、重大的反应器都是核心装备，都是国家之重器。
0: 过去20年，郭洪新带领团队一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高效换热装备的国产化替代，并不断挑战换热效率的极限。不仅化工厂，在能源领域，换热器也是重要装置。天然气通常是以-163摄氏度液态储运，实际使用的时候需要加温进行气化到常温。这个过程消耗

0: 热量惊人。工业上的普遍做法是利用海水为液态天然气加热，这里同样需要一个高效换热装置。
1: 从零下163到常温，关键问题是一立方天然气要膨胀650倍，膨胀的过程压力又巨变，所以这个时候对材料对结构就提出了要求。
0: 此前天然气用换热器的换热效率最高95%，郭洪新要打破这个记录。他的方案是继续改善内部管材的形状和壳体结构，不同的材质、管型、构造、纹路是郭洪新团队历时20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不同的管材形状在增大热交换面积的同时，可以带来不同的湍流，从而提高换热效率。经过20次数字模拟，郭洪新最新设计了外壁麻面、内壁螺纹的双面结构。
1: 用麻面完以后产生气化合油，这个泡状沸腾的力度应该是模态沸腾的10倍。
0: 有了别具匠心的设计，下一步就是巧夺天工的制造。
1: 麻面管要同时形成。
0: 考虑到海水对材料的腐蚀，郭洪新选中有色金属钛来制造新型换热管。
1: 滚动的过程和麻面形成的过程就是靠这两个刀片。
0: 钛耐酸耐碱，永不生锈，只是钛硬度很高，极难加工。内壁尖状凸起的尺寸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外壁螺纹间距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这无异于在钢板上进行双面锈，难度可想而知。
1: 我们都用这样的管子以后，我们就比欧洲的换热效率至少要高30%。
0: 历时72个小时，1万多根钛制高效换热管制造完成。将它们逐一穿孔，装进焊接好的金属壳体。
2: 压力试验开始，
3: 压力已到2.23。
0: 历时160天，全新的气化器已经完成装配，整装待发。它们将被运往天津，那是中国最新最大的 LNG 工程，为国家天然气战略储备与能源安全保障贡献力量。车间内，面向光伏氢能的新一代高效换热装置正在加紧研制，这是新的征程。

太极拳，一种关于圆形的拳法，举手投足要求处处成圆。这或许是姜必旺喜欢这项运动的潜在原因。冥冥之中，他的人生已经与圆球结缘，只是他研究的圆球微小到我们的肉眼难以察觉，被称为微球。这是一类纳米尺度下呈现圆球形材料的统称。微球之于乒乓球，就像乒乓球之于地球，如同浮游于天地，仅沧海之一粟。纳米级的微小，赋予微球特殊的性质。一克的微球表面积堪比一个足球场面积，巨大的比表面积使微球具备极强的吸附能力。超强的吸附性让微球在生物制药领域无可替代。对生物制药而言，最首要的

0: 瓶颈最重要的环节都是提纯。具体方法是把微球集结到纯化装置，当发酵液从上面进入，微球决定谁有资格通过。有时它吸住杂质，过滤出高纯药物；有时它吸住药物有效成分，排除杂质。药物和杂质由此分离，微球直接决定药物的纯度。低纯的药物会引发过敏反应，甚至危及生命。按照排产计划，江碧旺的工厂今天要启动生产用于纯化万古霉素的聚合物微球。作为抗生素，万古霉素药力很强，当人体对普通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时候，万古霉素往往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制造这种微球的材质是聚苯乙烯，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普通塑料。工人把透明的液体原料加入反应釜，通过加热反应形成白色乳状液体，其内部是纳米尺寸的母球。母球可以吸引原料向它团聚，表面发生聚合反应。每一轮反应，微球的尺寸都会增加几倍。纳米尺度下的生长同样需要耐心。比如，这次的目标是3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直径，也是要等上几天的。这批次的订单来自欧洲一家百年药企。
1: 我们是用了一个种植法的一个基本的机理，就是相当于有个种子，那你们让它长大，要得多大的时候我们就停止长了。
0: 种子法是江碧旺的创意，用这个方法生产的微球大小均匀，这是可以满足高端应用的标准。
1: 他其实是不相信我们给他样品后，他做了一些测试，结果确实非常震惊，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
0: 经过耗时数天的多轮聚合，反应罐中的微球已经达到30微米，聚合反应被叫停。大小均匀的聚苯乙烯微球被送去质检。
1: 在装柱子吗？
0: 直径26毫米、高40厘米的圆柱，是微缩的药物纯化装置。纳米微球把圆柱填满，药物原液从上面注入。
1: 不要累。
0: 通过检测流出药物的纯度，就可以分析得出这一批次微球的纯化水平。
1: 传统的方法做的万古霉素，那个纯度基本上到92、93的纯度，然后我们到了欧洲，给欧洲的制药公司拿到96、98的纯度。
0: 在江碧旺之前，中国无人能够生产这种微球。如今，江碧旺凭借种子法超越国际上的强劲对手。
1: 那个中空的球，现在应该有更好的一个做空心。
0: 他的客户已经遍布全球，而圆满无瑕的微球，不仅能给人们带来更高纯度的药物，还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制造领域。的溶液中，直径5微米的聚合物微球，通过置换反应，外表面被镍均匀包裹，呈现褐色。再倒入纯金溶液，经过5小时的催化反应，就可以得到相同尺度的金色微球。这些金光闪闪的金球是江碧旺正在尝试量产的新产品。

0: 身披金衣的微球拥有良好的导电性，既良好的微球和热敏胶混合可以制造导电胶，用在电子制造领域。搅拌后的胶体被均匀喷涂，附着在塑料薄膜上，绕成20厘米宽的卷。为方便使用，在等分裁切成2毫米的细带，包装制成形似双面胶的卷状胶带，取下一段，尝试粘贴到显示面板上。高强压力下，粘合效果被强化。此时，附着在胶带上的导电微球在显示面板和线路板间架起电信号流通的桥梁。仅2毫米宽、2厘米长的胶带上，连通数百条电路。微球没有团聚、重叠，电路没有短路、断路。这意味着，江必旺最新研制的导电微球能够走进电子制造领域。
1: 看起来很简单哈，但其实我们整整是花了1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做出来。形象地说，比如农民把面粉使劲地磨，他也能把它磨到纳米尺度。但是谁能把面粉真的做得非常精确的微球，精准控制，才是真正纳米技术的一个精髓。
0: 一纳米相当于把一根头发劈成50000根，其中单根直径的大小。江必旺正是在微缩到这般小的世界里，带着想象和创造力，对触不可及的微球实现精准控制。这是中国人在纳米世界创造的又一个里程碑。时间拉回到1986年，那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德国的鲁斯卡和瑞士的宾宁及罗雷尔，前者发明了电子显微镜，后两位则共同研制了扫描隧道显微镜。有了这两个光学仪器，人类和纳米得以初见，就像透过天文望远镜遥望太空。人类终于学会俯瞰纳米世界，并巧遇鸿蒙。到今天，中国苏州已经建成国家级纳米新材料产业集群，核心技术相继取得突破，科技成果正在加速转化，一个个与纳米有关的学科和产业方兴未艾，它们是现代科学的热点，也是人类材料加工的未来。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春天的风是起床的信号。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天鹅，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飞抵五梁宿海。五梁宿海，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初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在湖面上盘踞了一整个冬天的冰层，正慢慢消融。对小天鹅和其他候鸟来说，水面开阔、食物充足的五梁宿海是旅途中难得的驿站。短暂休整及补充营养后，小天鹅便会继续飞往西伯利亚。然而，另一种体型更大的天鹅则选择留下来筑巢安家。五梁宿海是他们在中国最大的繁殖地。同小天鹅一样，它亦是天鹅属鸟类，但因为天鹅有黑色油状突起，所以被称为油鼻天鹅。这位五梁宿海的油亲之王正在用湖水清洗旅途的风尘和疲惫，并细心梳妆，为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做准备。

春天刚刚拉开序幕，一对对游鼻天鹅便结束了短暂的集体生活，去寻找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

尖在水中蓄力向上。仅一个月，乌梁素海便完成了绿色蜕变。芦苇将游碧天鹅的巢穴层层包围起来，形成天然的屏障。他们将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从茂密的芦苇荡到狭长的堤岸，从开阔的水域到湿软的沼泽浅滩，风貌各异的区域吸引了260多种鸟类到乌梁素海生活。它们未必都如游碧天鹅那般在这片湿地占据绝对优势，却也有各自应对残酷自然的机智策略。

与油鼻天鹅不同，进入繁殖期，黑翅长脚鹬开始了它们的集群生活。半个月后，小鹬先后破壳。蛹羽刚刚干透，它们便在青鸟的催促下离开了巢穴。尽管还跌跌撞撞，但也必须尽快到附近的浅水中觅食，补充体能。

第二天清晨，乌梁素海再次恢复平静，一些落单的小雨停止了呼吸。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如果不及时挣脱，他将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去。他挣扎着，发出轻微的叫声。终于，青鸟循着声音找来，鸣叫着给予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小时后，他终于翻过了身体，但也耗尽了体力。青鸟没有放弃，小玉终于站了起来。妈妈的怀抱已经为她准备好。

热烈的夏季，乌梁素海迎来了一群出色的猎人。鸬鹚紧挨着彼此，一字排开，一场围猎行动蓄势待发。鸬鹚交替潜入湖中，鱼群惊慌失措。徐福欧看准时机，出手了。

徐福欧并没有急着吞下辛苦捕到的食物。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们食量惊人，

幸运的是，无量素海并不缺少食物，当然也不缺少凶猛的捕猎者。白富瑶突然来袭，徐福欧发现威胁，成群出击。警报声提醒着所有雏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藏身要紧。单只徐福欧绝不是白富瑶的对手，但群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徐福欧不依不饶，白富瑶清楚已经没有周旋的必要了。几乎是一夜之间，秋天便将芦苇染成了一片金黄。春天路过的天鹅和各种候鸟再次光临，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在无量素海休憩一段时间，补充体力，再继续飞往温暖的南方。

在乌梁素海的滋养下，丑小鸭长大了。虽然羽毛还是灰白相间，但却已经有了和父母一样的体态。小型鸟类只要展开翅膀，双脚用力一蹬，就能冲向天空。而游鼻天鹅则需要近50米的助跑，获得足够的升力才能顺利起飞。在前方示范的青鸟是孩子们的飞行教练。经过反复训练，小家伙们终于学会了飞翔。11月初，一个个分散的游鼻天鹅家庭开始在宽阔的湖面集结，等待重要时刻的到来。就是现在，迁徙的日子到了。

们将离开这片水域，飞往长江流域的越冬地。乌梁素海，明年再见。

牛鼻天鹅飞走了，五粮素海的冬天一片寂静。然而一个角落却意外的热闹，赤麻鸭不断搅动着水面，防止这一小片仅存的水域凝固结冰。大多数鸟类应对冬天的策略是集群迁徙离开，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年份，有些候鸟会选择留下来。此时乌梁素海的冰层已经厚达半米，极致的寒冷中，赤麻鸭体内储存的能量正在迅速消耗，它们必须尽快补充食物。乌梁素海所在的河套平原以盛产粮食著称，秋收后的田野散落着赤麻鸭过冬的口粮。或许是为了规避迁徙的风险，也可能是为来年的繁殖季积蓄力量，赤麻鸭留了下来。

可以肯定的是，这群饱尝严寒的赤马鸭也会最先享受无粮宿海的春天。

所有的故事将在春天重新开始，疲惫的旅者在乌梁素海休憩补给，游鼻天鹅们继续在乌梁素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湿地关乎着物种的存续，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而候鸟的故事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故事，它讲述着地球的边界如何被坚韧的翅膀消融，讲述着所有生命无论身处何方都共享着同一片无垠的天空，共栖于同一个脆弱但美丽的家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作为电影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汕头，也迎来了大

0: 批专门跟着电影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文旅局迅速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专属主题线路，串联侨批文物馆、小公园、陈慈鸿故居、张林古港等取景地标。澄海区同步发布3条侨乡电影打卡专线，欢迎游客打卡南洋风格建筑与潮汕传统民居。今天来自甘肃天水的王玉琴特意来到汕头的影院再次观看这部电影，电影里写侨批的情节深深打动了王玉琴。
1: 我感觉到侨批在那个年代啊，就等于是海外华人和潮汕亲人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在那么远的地方相隔千山万水，默默地帮助他们家几十年，这一份情谊是非常非常的可贵。那个年代嘛，信息闭塞，车马很慢，侨批是唯一寄托人感情的一种工具。我想去看一看。
0: 闽南语里信读作批，附上钱邮回国便是侨批，兼具家书与汇兑功能，也是那时侨胞与故乡连结亲情、互通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跻身中国珍贵文献遗产行列。因此，王玉琴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汕头的侨批文物馆。
2: 这封侨批上我们看到他的信的内容啊，其实就写了一句话，说见信自妾赎回母女回家，就是给他的妻子的一个叮嘱啊。那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场景的，就是一位中年男性去到这个批局里面，找到这个代书写批的这个代书先生，跟他说我寄1000块钱，告诉我老婆赶紧把卖出去的女儿给赎回来。其实他这个场景的灵感呢，其实就是导演在我们馆里面看到了这么一本侨批，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他的电影创作当中去。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热映，汕头侨批文物馆成为了今年热门打卡点之一，参观人数同比增加66.7%。看完侨批，王玉琴接下来要打卡的是电影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在眼前这栋百年骑楼里。
1: 看完电影来旅游的话，你的脑海里面就会有电影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0: 汕头金平区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是《给阿嬷的情书》的重要取景地，其中小公园海平路77号是影片的高频出镜地，也是汕头规模最大的骑楼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影片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坐落于此，一些横跨数十年的岁月镜头都是依托这片骑楼的年代感拍出来的。今年借着影片热播，这片老街区重新修缮升级，被正式命名为南洋街，成了游客必来的打卡地之一。
1: 你好像看见下南洋的人在这个地方看电影，你还会看见阿妈在老搓等桥批，盼着和她的家人团聚。那些冰冷冷的建筑吧，你就看起来是不是有了人情味，觉得特别舒服，有温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读懂了一段历史。
0: 走在南洋街上，仿佛穿越进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暹罗场景。在这里，记者与汕头融媒集团的主持人陈维斯如约见上面了。
2: 就好像我自己吧，就是情不自禁的来到这里，然后我自己也拍个不停。主要的场景就在前面这个暹罗电影院这一块。
3: 我知道这一幕
2: 啊，对对对，就是其实当时电影拍摄的时候呢，他们布置了这个从照相馆，然后呢到前面这个暹罗咖啡，大概这样的一个比较短的场景。但是自从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呢，那大家都来我们汕头旅游嘛，所以呢我们政府这边呢，也就是按照电影里面暹罗的街景，把这个场景给复刻出来了，就是希望给更多的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南洋街就位于小公园骑楼建筑群内，这里现存700多座历史建筑，每一栋都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承载了潮汕人的记忆。在小公园临街的底商里，还可以选购电影的周边文创。
2: 我们电影的周边，比如说这个象征着木生，还有那舒柔他们的木棉花，

0: 他们秦艺的木棉花，这个特别形象，我很喜欢。
1: 铜头船它其实也运送一些人去南洋，同时呢，铜头船它也会送来很多的桥坯，
0: 是不是？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桥坯的冰箱贴。啊，这个是什么呀？
1: 它是，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0: 明信片，
1: 是的，
0: 它是一个明信片。
1: 哦，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桥坯样子的寓意很好的画，这个怎么读啊？
0: 这个就是嘎比囊，自己人，敢拼才会赢，嘎比啊加一啊，还有平安顺，这是我们每个潮汕人一个对对方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平安然后顺遂。
2: 不光有各种形式的桥坯，还有的店家可以现场专为游客书写一封桥坯。
1: 师傅写的正好是电影的同款桥坯，
0: 是的，
1: 看一下师傅的字真的很漂亮，
0: 而且我还能用潮汕话念出来，五七速溜良行安康，
1: 我感觉就是在看电影一样，电影的原声从我旁边传来。
0: 就电影热播了之后，来你这里写平安批的人多吗？
3: 多，之前也写，但是之前的话桥坯就是除了过年会有一些，但平时的话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是这样的。
1: 那现在就很多了，
3: 现在就很多，因为年轻人也给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就有冲动想写一封信给自己心爱的人啊，或者说给父母，或者说给亲戚朋友。
2: 一封薄薄的桥坯装着的是不曾褪色的乡愁，也成了当下人们传递心意的新载体，让这份延续百年的潮汕温情在新时代重新鲜活起来。吴培新是汕头的一位书画创作者，电影火了之后，他在小公园附近的一家酒店大堂给入住的游客写桥坯、画扇子，宣传自己的家乡。
4: 找到一个明信片的载体，然后去传播，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桥坯潮汕文化的一个根在这边。填细字，然后就用扇子作为载体，把阿嬷的情书这些文化的这些内容把它结合进去。
2: 游客在入住这家酒店时，不仅可以收到带有电影元素的扇子或者桥坯，而且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潮汕文化氛围。
5: 你看我们这边用的这个琉璃通花，就是我们潮汕传统骑楼窗户用的最多的这种元素，我们用这种现代的手法把它合并到我们这酒店里面来。
2: 不仅设计风格融入了潮汕元素，设计师还专门布置了电影文创手办区域，游客们可以随心挑选。
5: 这边呢就是下南洋的一个整个套装，就以前会拎着个包子，这个手办呢是把整个的阿嬷的情书里面的一些内容集合起来，像里面有这个骑楼啊、红头船啊、桥坯啊、海洋啊，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当然这个呢是也比较丰富，作为摆件的话比较有趣味性。
2: 沈炫炫是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他非常喜欢古建筑和潮汕文化，这次他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来汕头打卡。首先来参观的是被称为岭南第一桥宅的陈慈宏故居，也是电影中老狄公住所的取景地。
6: 就是特别大，然后觉得特别壮观，装饰做得特别精致，特别好看。我刚刚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围栏都是用花瓶的瓷器去做的，我觉得很精致，很好看。
2: 陈慈宏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是传统的四马拖车柔和西式洋楼风格的建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琢，仿佛都写满了潮汕桥上的奋斗史，
6: 忘记了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而且脑子会慢慢回忆电影的情节。
2: 电影中老年狄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给男主人公的孙子讲述了男主人公来到暹罗的故事。这间厅房被租户陈百生维护打理得很精致，电影播出后，陈百生的小店也热闹了起来，游客比之前翻了一倍多。
7: 你看我这地方非常好，所以说这里往这里面一直这里非常好，有拍这个凳子，这个凳子就我们超上海非常有名，这个拇指椅，下南洋一定要到老菜谱过去，肠胃不好水土不服一定要吃老菜谱的。
6: 这一趟旅行下来，我觉得是有点像

阿嬷情书的一场延伸，就好像电影我们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了那些场景，它的取景地，但是没有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因为我只是以为

0: 从故居大概不到20分钟的车程。
1: 因为我发现他这边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是无偿的借给他们剧组拍摄的，所以有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然后而且他们本地人还要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0: 刚一进门，沈炫炫就看到了屋主正在给其他游客分享剧组拍摄的故事。
2: 他们看的时候拍这个《给阿玛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问他们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那他们讲的是内容是潮汕人挂羊拼搏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潮汕人互帮互助、有情有义。所以我今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0: 晚年舒柔在家中的戏份很多，因此剧组在张冕的家里拍摄了一年的时间。
2: 我每天都在这里帮他们的，明天几点又来，我就提前半个钟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呀，整理一下啊，才他们在这里顺利的拍。
0: 电影拍完之后，剧组把很多道具都留在了张冕家。张冕把这些道具保管起来，给游客讲解电影拍摄中的故事。
2: 这些灯、这些电色，阿嬷当时在那个看潮剧，
0: 道具一样都没少，全部都按照电影拍摄时的位置摆放着，好似舒柔阿嬷只是不在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厨房里还有阿嬷做的橄榄菜，依旧飘着香味儿。
2: 电影拍完以后，我这些橄榄菜不舍得丢掉，所以我就放在冰箱里。五一节就开放，开放我就把这些都放在这个花里，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要炒一下。
0: 张冕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为了游客，他每天依旧会从家里来到老屋，让大家自由参观。
1: 感觉电影不只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了潮汕人的一些情怀，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了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潮汕同胞孝老伯这样子的人支撑起来。
0: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好离张厝只有10分钟的车程。
1: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0: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3: 感受的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会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反正把电影里边复刻回来，但是我们放的很多我们的老物件，让他们感受到原来是潮汕人的一些传统文物。
0: 在电影专属的主题馆里，游客们正好在体验电影里的同款手工活，这一幕您还有印象吗？
1: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家用贴补的家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通过一些镜头慢慢就发现了可能他们在修一些东西，然后直到来到这里刚体验了，我才知道原来是抽纱的一个技艺，然后原来是他们当时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个抽纱，然后用这个抽纱去贴补家用。
4: 60年的70年的大家都要做这个抽纱来生活，一天8毛钱去技工。
0: 很多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抽纱这门手艺了，它有点像蕾丝，又像是刺绣。100多年前，它从西方来到汕头，和潮汕本地的绣法创新融合，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模样，细腻、通透、雅致，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在民宿还有可爱的文创产品，憨憨的狮头鹅玩偶摇身一变变成了电影中

0: 中的宋乔批的送信员，
1: 就他的手是可以张开的，磁吸，然后可以拿着胡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邮差的包，跟乔批。这个包是确实是上了电影，但那个落水的那情节之后，挺有话题性，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包。
0: 狮头鹅呆萌可爱，这个红彤彤的小挂件又是什么呢？
1: 然后因为木棉花在我们这边广东其实也是分布的比较广，所以其实每个村口经常都能看到一株木棉花，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特征。木棉花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它象征的是一个载体，就是它寄托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送到对方让别人收藏，就这样的一个思想载体，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0: 来到汕头，潮汕美食自然不能错过。电影热播后，汕头市超50家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等开展凭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兑换优惠折扣，消费者凭票根可领取定制小礼品、券包、专项购物权益等福利，实现观影消费与线下商业的联动，通过票根经济的场景串联和权益叠加，有效延长了消费链条。
2: 民宿之后，我还是想体验一下潮汕当地的一个美食特色，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牛肉火锅来这边打卡。
0: 潮汕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的金字招牌，一到用餐时间，汕头的牛肉火锅店门口总是排满了顾客。
2: 我就根据它的那个部位来点的，基本上把每一个部位都想尝一遍，就都点上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觉得不虚此行了。
3: 汕头的文旅的发展，加上阿嬷的情书，带动了汕头文旅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是以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2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4: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特地在轮渡这一个，非常多人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一个游客入口，让大家可以扫码购票的时候领取每一个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一次参加这个票根经济、电子票根经济的商家大概有几百家，非常的火爆。我们从那个端午节开始就一直有统计数据，每一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0: 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游汕头，票根不再是观影的终点，而变成了消费的起点。2026年5月20日，汕头文旅部门推出了2026年首批夏季文旅精品线路，共10条，其中包括跟着阿嬷游潮阳、影视乡愁寻根之旅等线路。部分线路还包含了潮阳莺歌舞、舞狮等民俗表演和滨海体验项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汕头旅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翻倍。这个暑期，欢迎您也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感受有情有义的烟火潮汕吧。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湖北襄阳。大家还记得去年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那个在襄阳拼命换马争分夺秒的李善德吗？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唐城影视基地正是李善德策马冲进来的取景地。
1: 电影中小人物拼尽全力的样子真的太戳人了，那也吸引了不少观影爱好者特意来到唐城打卡。那我听说啊，咱们襄阳也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不少和电影相关的文旅项目。
0: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复刻李善德的路线，不仅要带大家去打卡唐城最火的剧照点，还要带大家找一找那颗让全长安疯狂的荔枝究竟在襄阳留下了什么印记。襄阳。

0: 杭城影视基地是国内首个以盛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1: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0: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2: 为游客服务，它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1: 哎，孟凡，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情节吗？杨贵妃啊，最终没有吃下那颗千里送来的新鲜荔枝，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0: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形韵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3: 看了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哎，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搓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深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0: 选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段。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拌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外层滚满艳红翠花颗粒，放入油锅炸透，成品红亮诱人，咬开外酥内糯，奶香直钻舌尖。
1: 我觉得这道菜它不光颜值很高，而且一口下去它的味道也是实打实的惊艳。
4: 它外面这个小红球吃起来嘎吱嘎吱的，还挺脆的。
1: 很酥脆，然后内里又是比较软糯的。
0: 这道创意菜贵妃醉酒，鸡翅中加葱姜料酒提前腌透，煎到双面金黄，烹酒提鲜后兑高汤焖制入味，成品红亮油润，鲜醇风味直抵舌尖。
3: 相传杨贵妃很喜欢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加了个黄酒，而且这个颜色看得比较的红亮。
0: 这道象形雅菜妙笔生花，巧取脆嫩新鲜茭白，剥壳取净肉后细雕成毛笔造型，清鲜本味尽流入口，冰爽脆嫩，别有意趣。
1: 吃这道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文人墨客，要提笔抒怀。
3: 我们这里配到两种酱汁，一种是这个甜面酱，一种是芥末汁，啊，两种口味。
1: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 程程，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

0: 才会用到的道具。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
0: 啊，有意思。
1: 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0: 好呀，走。
2: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江湖侠义感的特色餐厅襄阳院子。在他看来，现在的餐厅留客早就不只靠口味，好吃好看是标配，好玩是核心，更要给食客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体验。因此他提出院子舞台化、设施道具化、职工演员化、顾客创客化的运营理念。
3: 侠义襄阳的场景打造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些演绎，就是美学加餐饮加演绎。那演绎的主题我们就是依这个三国文化、郭靖黄蓉这个一些武侠的人物，当时我们做完也就是想给顾客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情绪价值。结果呢，一做没想到做火了。在襄阳的话呢，也会有很多顾客就是冲到这个人物来的。
2: 每天晚上刚过6:30，一层大厅的侠客实景表演准时开演，食客可与扮相鲜活的侠客趣味互动。随后户外会推出江湖主题场景秀，一二层围栏边早早就挤满了提前站位的观众，不少食客专程为这场武侠氛围感演出赴约打卡。
4: 跟普通的那种饭店不一样啊，都是让来了就是那种情绪价值非常到位。
5: 昨天一次，今天一次。
6: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5: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襄阳这一圈，然后像这种外面的这种环境很少。然后昨天过来的时候，就外面都特别的热闹。
2: 从长安的荔枝到妖猫传，一步步在唐城取景的热播影视剧，让襄阳的银幕热度不断攀升。乘着这股影视东风，襄阳市文旅局几年前提出打造侠义文化城市名片的理念，襄阳院子餐厅顺势跟进改造，把江湖风刻进了每一处细节。抬头能看见杨过的神雕雕塑悬在梁间，秋日天台铺满晾晒的农作物，目前还有4个以金庸武侠 IP 命名的主题包间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
3: 我们目前是有12000方，有40几个包厢，有宴会厅，有小厅，那我想的话还要再丰富一些，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叫侠义襄阳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展示，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 DIY 手工制作，就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旅餐饮。
2: 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不容错过。作为汉水饮食文化代表的黑山羊烧鱼头、湖北省级非遗云阳三合汤、让人大快朵颐的生态土猪肉烧排骨，热乎浓郁的烟火气直勾人食指大动。
3: 为什么用大块啊？因为我们侠义襄阳大块吃肉，大块喝酒，所以说这我们把这个肉烧得很大的块啊，这样的话就是很诱人。这个菜我们叫老云阳三合汤，
7: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3: 我们襄阳人呢也爱吃牛羊肉啊，羊肉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把羊肉和鱼头一起烧了一道菜。
7: 你看咱们襄阳守着这个汉江水，挨着大山，然后这个山和水凑在一块儿，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么不拘一格的吃法。
2: 影视 IP 深度赋能襄阳餐饮业态，更将流量落地转化为实在消费势能，也为襄阳的民宿带来新活力。王丽是襄阳本地人，也算是襄阳第一批民宿从业者。2015年，他在这里开了第一家民宿。这些年，借着影视 IP 的东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已经开了3家民宿。
8: 明显的感觉就外地的游客比之前肯定是要增加了很多，来我们这边入住了之后，他会问到这些就是打卡点有哪些。这一家店的话，因为它离古城比较近，所以全年的这个入住率都还是比较高的。这边有30间房嘛，80%

0: 当时就是全年拉下来，平均每天差不多就是24件。那么像这个季节，差不多是在200块钱左右，有的时候还不到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这家民宿距离唐城只有7.4公里，为了更好地接住电影带来的流量，王丽特意为住客们准备了襄阳游玩攻略、非遗踏印体验等项目，方便住客感受襄阳的古城魅力。
0: 我们就做了这个送景的，就是刚好做一些配饰，然后他比较喜欢，也可以自己在这儿体验或者是带走。古法拓印的也是一样的，民宿嘛，展现一些这个传统文化，这样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店里不是直接进房间，而是在我们的公共区域也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些活动，然后形成一些记忆点。
1: 这个暑假，襄阳还给影迷们准备了一份实在福利。7月1日到9月1日，凭全国或湖北暑期档的电影票根，就能在7家4A级、5家3A级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比如国家5A级景区古隆中，这里可是三顾茅庐和隆中队真正发生的地方。草庐、武侯祠这些千年古迹至今还在。景区借着三国题材影视剧的热度，给影迷们加了码，拿三国类影片的票根就能享受门票立减甚至半价入园。走出银幕，走进这片清幽山林，真实的三国风韵就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了襄阳，今年毕业后索性留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前阵子他刚看完一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他临时改了计划到襄阳博物馆打卡。
2: 就想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刚好对三国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想来我们襄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知识。
1: 襄阳本就是三国文化之乡，要了解这段历史，一定得去襄阳博物馆第4展厅看看。这里专门展陈三国时期文物，站在三国战马青铜俑展柜前，仿佛能窥见千年前襄阳作为三国重镇的坚戈铁马，书本里的三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3: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杨邦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第5展厅展出的也正是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襄阳地区的历史。
1: 跟着电影逛完博物馆，黄山元又来到了科技馆打卡。这座藏着诸多科技复原装置的场馆，今天藏着惊喜。从唐城影视基地专程赶来的孟浩然，竟然在展厅里要为襄阳文化站台。这位写过无数襄阳山水的唐代大诗人，怎么会和现代科技馆产生联系呢？
4: 我是襄阳文旅推荐官，这次受官方邀请来介绍我们整个襄阳科技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扮演的襄阳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生于襄阳，隐居于襄阳，在襄阳写下了很多名诗名句，其中有一首《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也是说我们与弟子登岘山。它也响应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从1000多年前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加上我们1000多年后的变革，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发展。
1: 这个暑假，襄阳市科技馆也卯足了劲儿，推出了相约科普趣享一下嘉年华。他们把襄阳文旅推荐官请了过来，这位可是扮成孟浩然带大家逛馆的。 1000多。

0: 年前的襄阳诗人突然站在现代科技展厅里跟你聊科学，这种感觉还挺奇妙。机器人展演、国潮科学魔术、非遗手工坊、中医药科普，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借着暑期这波文旅热度，科技馆人气蹭蹭往上涨，截至目前参观人次比去年暑假同期多了近26%。科普这碗饭，襄阳真是越做越香了。
1: 就把科学知识融入到小孩的那个玩耍之中，互动感非常的强。小孩来了以后，他玩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2: 这两天比较热，然后我们白天的话就会选一些像博物馆啊、科技馆这种小朋友喜欢，然后我们大人也愿意去看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避暑。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会去唐城，然后它夜景的话夜游会比较多，所以的话又整个会比较丰富一些。
0: 饭点到了，黄山园来到了惦记好久的面馆。这碗麻辣鲜香的襄阳牛肉面是来襄阳必须打卡的地道风味，和它一样，不少外地食客专门为了这碗面而来。
3: 肯定好吃了，我来了4次了。
4: 啊，你在这玩几天呀？
3: 特意来为了吃这个面，它那个味道吃起来蛮香。
5: 特地从武汉赶过来吃面的，就是冲着这口辣来吃。看我辣的都出汗了。
6: 襄阳牛肉面麻辣鲜香，就特别够味儿。
0: 跟着电影来襄阳，唐城打卡了，武侠餐厅吃过了，最后这碗牛肉面才是本地人认证的压轴戏。襄阳牛肉面从康熙年间流传到现在，300多年经久不衰，秘诀就两样：汤底和牛肉。牛棒骨熬足8小时，牛肉切片后配香料辣椒翻炒，再浸回骨汤里炖到入味儿，固体牛油往里一加，醇厚感直接拉满。碱面烫熟，浇上浓汤和肉码，撒上葱花香菜，一口下去，麻辣鲜香全齐了。银幕上的故事再精彩，也不如这一碗来得踏实热乎。
7: 我们襄阳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儿，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4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0: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8: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整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0: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8: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隐蔽，以及我们的一个现代建筑凤雏大桥，然后还有像诸葛亮拿着一个羽扇站在这里。
0: 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种热闹才刚被点燃，楚超联赛每周六一场，9元9的亲民票价常常秒光。今天轮到襄阳主场，15000人涌进看台，呐喊声、鼓点声混在一起，掀翻屋顶的气势一点都不夸张。坐在观众席里，你根本没法保持冷静，心脏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攻防节奏砰砰跳，而场上奔跑的球员们比球迷还要燃，每一脚都带着劲儿。
9: 很少有机会还能够站在场上去感受这种大型赛事的这种氛围，感受这么多球迷为你热烈的欢呼。这么多热烈的球迷，你站到场上，那突然一下就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年轻的时候踢职业联赛那种氛围嘛。
6: 每一颗球快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尖叫，特别的热血沸腾。
0: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游玩权益，楚超入场券票根也藏着专属福利。
10: 楚超襄阳赛区小小的一张票也是一票难求，那么我们这一张9.9元的门票，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

0: 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亿元。
1: 从楚超赛场的淋漓汗水到唐城影视基地的衣袂天签，从科技馆的潮趣体验到博物馆的千年遗珍，从长汉的荔枝到麻辣鲜香的牛肉面，襄阳把鲜活烟火和千年古韵揉进了独属于这座城的滚烫盛夏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两条大河与北回归线在境内的反复交汇，让广西拥有得天独厚的水热条件。这意味着独特而丰富的物产。然而物产的丰富并未影响到广西人对于米粉的专一，反倒助其演化出千般样态，编织出关于米粉的奇观，牵动着每一个老表的乡愁。

流经。在这片米粉的红海中，螺蛳粉辈分小，门槛高，却聚拢最多人气。

0: 兰姐拥有自己的店铺不过几个月，
1: 就是在棚子里面卖了8年，去年11月份才要的店铺。
0: 然而她与螺蛳粉打交道已有近40年。
1: 你买单一个蓝螺蛳的味道的怎么又不好了？那干了呢，蛮好的。
2: 对皮的每一天买好的汤，他会讲你们
3: 讲他要扣钱的。
2: 他都是给
3: 他不给钱的。
0: 螺蛳粉在80年代诞生于夜宵摊，工业文化让人们的活动延伸到夜里，也把兰姐推进了城市里。
1: 我是86年来的，毕业了，后来在农村没有什么事做嘛，就说出来看一看外面看。以前80几年很多的，满大街都是卖螺蛳粉。
0: 柳州是一座工业老城，工业智慧在螺蛳粉上也有体现。酸笋、酸豆角、炸腐竹、黑木耳，众多卤菜都提前做好，极力缩短等待时间。螺蛳汤时刻保持温热，是流水线的最后环节和螺蛳粉的出厂认证。鲜、辣、酸、爽、烫，一站是解决一天的烦恼。
4: 爽，
5: 虽然不能天天吃，但是不能没有它。
4: 对，都是柳州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吧，
6: 这已经是融入到生活了
7: 啊。一回柳州第一件事就吃买螺蛳粉啦，对不对？
8: 没有螺蛳粉真是得啦。
9: 不过我男朋友没有吃螺蛳粉，我还跟他分手。
0: 提前备料，工作庞杂，人前高效的背后是兰姐每天10几个小时的劳作。儿子不愿继承手艺，他曾一度想要退休。
1: 我也喜欢这个，但是做得太累了，也想放弃了，太辛苦了，所以我就喊我侄仔回来接班。
0: 还好同在餐饮业的侄子兰明决定回来帮忙，希望一起把小店做大。
10: 店是有做点做的啦，那朋友跟家门啊，什么是来的都过意，都高低价点，烧钱到了不？

斯特地貌，保水性极差，地面支流众多，形成水流浅而急的河洼。这为许多小型水生动物提供了庇护所，比如螺丝。作为本地极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螺丝是柳州人餐桌上长久不衰的食材。螺丝粉就是人们在梭罗后用螺丝汤煮粉演化而来。其实在米粉之前，螺早就有了一位绝妙搭档鸭脚，这也让鸭脚成为几乎每家螺丝粉店必备的配食。

0: 给你读呢，你就是要防姜防旧，防在中头来操作，万一好，他就没有很糟心了。
1: 不能糟心得了。
2: 禽类的足角，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被视为黑暗料理，唯独在中国和亚洲少数地区受到礼遇。精选的鸭脚，个儿大皮黄，经过两次油炸，表皮膨胀，便于吸收更多汤汁。

炖煮的过程让每一颗细胞充分吸收卤水的香醇。在与鲜美热辣的螺丝汤相遇，味觉层次愈发丰厚，加之一抿脱骨的美妙体验，让人欲罢不能。

0: 的还会有人干我的。
1: 他那边本来
2: 就得病
3: 啊。我老二出门也来，在买饭吗？他话跟我们去游，游完了，感受到伙食慢慢，我就开家六十分钱。
4: 微整汤血，整打。多人质量，
5: 一个月呢，喂的话呢，确定好呢就比较扎实，免得叫放话。给我的话，我就身上添一个，
4: 多开几个连锁店，
6: 卖
4: 了了走，开到北京去，
6: 开到广东到泰国。
7: 大家好，
6: 大
7: 家好。我们自己把我们这个螺蛳粉。打出去，我说可以坐得远一点。你整年都帮人家打工，没有什么出息，我就这样子喊他回来。我是说就有这个梦想，我就讲我有一天我会把这个粉卖起来。我也从心里面喜欢，我也不知道。

米粉，将米粉碎再重新塑形。在这个过程中，稻米涅槃重生，得到筋道爽滑的口感，代价则是谷物的香气大量流失。因此一碗粉的味觉感受全赖汤水塑造。

多数米粉成型蒸煮后即可食用。然而螺蛳粉一般选用经过晾晒的干米粉，

水分的蒸发可以让米粉变得紧致，表面更加光滑，肉眼难辨的小孔收缩，从而减少对于汤汁的吸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螺蛳粉汤水的热烈霸道。

肥大的田螺，河流中的石螺更瘦，但土腥味少，鲜味更浓，适合吊汤。

香料中的醚类醛类物质各显神通，让肉类浓厚的香气有所依靠，只等辣油画龙点睛。出于色泽、辣度、香气的多方面考虑，辣油往往由多种辣椒粉混合提炼。在兰姐看来，最能发挥辣油魅力的方法是克制。

0: 保持辣味刚好将螺丝汤的鲜甜充分唤醒，又不抢戏，这在嗜辣的柳州十分难得。人气颇高的酸笋也被束之高阁，供食客自行选择，避免刺鼻物质扰乱汤汁味道。兰姐精心呵护的螺丝汤，微弱的辛辣，裹挟浓郁的鲜香，又在鲜味过后流露淡淡清甜。比起追求刺激，这样的做法更体贴，更用心。
1: 他的视频挺好看，他们像那种有的地方口感会比较浓郁，比较浓烈，比较浓稠，但肉比较清甜，
2: 甜中带甘，回味比较鲜。
3: 以前是听人家讲，但是今天是第一次来吃，真的好吃。然后辣椒上面有红油，但是没辣，
4: 它鲜，是吃这么多里面好吃的那一家。
5: 它用料是挺那个的，挺实在的，挺好的。
6: 我们也不会知道它有这么红，就是讲螺蛳粉的灵魂就是这个汤，这个真材实料才有。洗菜也要讲，煨汤也要讲，炒这个备菜也要讲，买东西也要讲。如果退休了，我不想做了，我想做一个专门教人家做粉的，我是有这个打算。
0: 螺蛳粉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几乎同步，工业基因带来的便利，让它从小摊的流水线走上工厂的流水线，成为一方招牌。兰姐们或主动或被动随浪潮沉浮，前路未卜，只是一味把最复杂的藏在身后，给出最磊落的结果。无论时代如何演进，方法如何变化，用心二字穿越时空，成为每个合格厨师款待他人的不二诀窍。

米粉可以是什么形状？广西人对米浆的重塑不拘一格，不同的口感衍生出多样的烹饪方式，早早跨越了果腹的基本需求，

0: 老板，嗰度坐到，
1: 好，要几条？
2: 要两条，老板要一条。
1: 要咩字啊？木子豆角，头菜豆角五老板。啊。
3: 一灶万火，三口蒸锅，是方世业的舞台。
4: 我们就是把握多烧，以前是煤炉的，烧煤的，四个灶，一分钟就是六条粉。你没有这个手脚，你卖这么便宜也没钱赚。
3: 唯快不破的自信，源于25年的肌肉记忆。这样的沉淀，让方世业的卷筒粉积累了许多老主顾。
1: 晚餐一般我都来这吃，
5: 就没来吃的，吃惯了。
1: 吃不来。
3: 杨家俊，土生土长的南宁人。从初中起就喜欢吃方世业做的卷筒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本地美食的推广。
6: 一条豆角，一条头菜，一条杂咩加蛋
4: 杂菜煮菜用嘅系嘛，
6: 杂菜粉皮薄嘅咧。
7: 像我们最近也有在去做这种深入的一些了解米粉的一些不同的形态。
3: 南宁地区对水稻的耕作与灌溉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父亲的隆安县更被认为是中国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0: 老板现在有粉粒吗？
1: 帅哥，炒粉冲好啦。
0: 谢谢。
2: 帮我要一碗那个槐花粉，要冰呢。
0: 干式米粉的类型就很多，切粉、扁粉、碱粉、圆粉，那还有更多的是口味。
3: 粉粒，取大吉大利之意。宽厚外表下，质地紧密，带来扎实口感的同时，不易散热，所以夏天不常见，却是很多人冬日里的盼头。粉虫，形如其名，苗条身材让口感更软糯，不规则的表面利于酱汁的留存。槐花粉直接从主食菜单跨界到甜品江湖，稻米与槐花的二重奏，让米香基调平添槐花的清幽，在糖水的撮合下共赴甜而不腻的悠然自得。
0: 广西人一个月下来可能吃的粉的次数比米饭还多。
2: 粉皮薄的
3: 全筒粉，这是杨家俊调研的开始。
2: 哎呦，哎呦，无从下嘴呢。
3: 全筒粉口感的关键在于粉皮的制作。米粒碾磨成浆，以9:1的生熟比例混合。生浆保证韧性，熟浆提供软滑。三线作业

0: 必须牢记每口灶的起锅时间。
1: 打扫。
0: 这样的操作是对大脑和体力的双重考验，也是对照顾余额的绝佳慰藉。粉皮果馅卷成圆筒，让卷筒粉拥有了姓名。馅料都是常见鲜蔬与猪肉末的组合，普普通通但热热闹闹。一口下去，轻薄柔韧的粉皮欲拒还迎，稍一用力就捅破了味觉的窗户纸，满足了平凡人们对幸福的朴素期待。
2: 是豆角、胡萝卜、玉米线、
3: 木耳，
4: 其他我不吃的。
5: 两条要多一点点，
6: 两条肉一条素，
5: 一条要少一点。
7: 用我们这身材像人身材，吃多点素也可以啊。
0: 靠着苦心经营，方世业养育了一双儿女。
1: 豆角两条，木耳两条。
0: 随着年纪增长，他也开始谋求三线作业之外的盈利方式。
1: 差不多六点半咧又有份啦。
7: 现在仲系都冇涨几多咧，硬系埋蚊半。
1: 就系辛苦钱，听唔住啊？
7: 确实都系，我喺外面咧粉点加蛋，加蛋都要两蚊，两蚊半，你加蛋啊要一蚊银。我底是中山路四蚊半五蚊，最贵都可以卖到七蚊一条。按照现在物价嚟讲，确实确实有啲难，
1: 有啲难顶。多两奖三户，又咪零钱奖奖户嘛，又奖得多多。冬番茄咁嘅四蚊几五啊一斤，五蚊几啊一斤嘅时候。怎么一成赚？
8: 咁阿总得赚都总得赚，又拉拉扯扯就咁意思嘛。
1: 我系工程部嘅，佢系财政部嘅。
7: 阿啲咁嘅一定要一定要问老板娘嘅啦。
0: 相对其他果馅食物，卷筒粉更清淡，因此蘸料引领了卷筒粉的味觉走向。面对不同酱汁，每位食客都有自己的黄金比例。酱油自不必说，番茄汁也是许多人的心头好。而在南宁，黄皮酱才最被认可为卷筒粉的绝配。黄皮酱的原料山黄皮，在岭南地区多有分布。广西人特别擅长利用它强烈的酸和独特清香，激发食物的风味。

当植物原本井然有序的组织被破坏，蕴藏风味的汁水可以得到充分的释放与融合。加盐熬煮是为了得到黄皮酱的原酱，

增加黄皮酱味觉厚度的同时，赋予其诱人色泽。混合而成的黄皮酱，酸味被豆类的香醇与得当的甜所掩盖，成为含蓄却贯穿始终的线索，指引味蕾前往微微辛辣的尾调。每一次的旅程。

0: 从这些熟客来煮，所以说想想还是不假。
1: 宏观上看，米粉的样派不一而足。聚焦微观，个体的命运从一而终。
2: 也有酱油啊，
1: 这种多样与执着相互衬托，构成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人们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只为到达幸福的彼岸。方法各异，殊途同归。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人们将所有浪漫偶遇都归结于两个字，相逢。
1: 来，正气。
0: 透过历史，透过时间，透过江水，眼神相遇的一刻，千百年的聚散悲欢凝汇一处，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何处不相逢。古人对于相逢有着不同的领悟，既有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淡然，也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释然。而一生颠沛流离的白居易对于相逢二字的盼望，让其成为邀请老友的行家里手，一首惊艳了千年的问刘十九，亲乡闲事品出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深情。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全诗寥寥二十字，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辞藻，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意。寒风瑟瑟，大雪飘飘，让人感到冷彻肌肤的凄寒，越是如此就越能反衬出火炉的炽热和友情的珍贵。

0: 白居易用红泥小火炉里温鼎的温情发出对友人的邀请。宋代的《岁时杂记》里以为作暖炉续写合家团圆，而火锅一词始建于唐代杜佑传《通典》中，火锅与相逢的想象始于此处，也难怪到了现代《问刘师九》这首诗会成为了人们心中绝美的火锅邀请信。重庆火锅在火锅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更是重庆这座魔幻之城的名片标签。街头巷尾浸润着一种与香辣重逢的气息。嗯，
1: 咱好咱好咱好咱好。
0: 渝南洞品交易市场是重庆火锅食材批发市场。重庆的火锅界大佬以及老饕们都聚集于此。于勇，钻研重庆火锅文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挑选新鲜的火锅食材方面经验老道。
2: 这个毛肚呢，确实非常重要。火锅店生意好不好，就是毛肚非常关键。我觉得
3: 黄喉是猪里面的动脉血管，不是喉管。这个非常好吃，非常脆。哎呦，这个窝肠。
0: 白居易和重庆有过一段相遇相知的时间。公元818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亮以中州刺史。初到此地，他痛心于中州百姓的民生疾苦。随后时间里，白居易实行复苏政策，醉心于记录山水与民同乐。爱中州荔枝便说：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吃。对中州土地和生活的热爱溢于诗里行间。这个火锅店似乎也把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专注传承到了美食中。夜色已晚，众客归去，于勇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火锅底料。懂吃火锅的人都知道，底料才堪称火锅的灵魂。
4: 各家有各家的秘方，各家有各家的特点。在重庆这座城市的话，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0: 腰片儿刀刀平滑，切成片状。鸭肠鹅肠洗净备出，毛肚水泡一天，切去肚门边沿，将毛肚片儿顺着筋络一片片撕下。足够新鲜且精心炮制过的食材，这对于老饕的火锅盛会最基本的尊重。
2: 品鉴一下，看我昨天晚上炒的火锅底料味道怎么样。螃蟹，
5: 螃蟹，螃蟹。
6: 那我选螳，我选螳螂上的。
0: 拿出精心挑选的新鲜食材，与曾经一起驰骋火锅圈的老友一起品尝。
2: 看毛肚的话，最好是夹到这个地方，不要夹的，不要这样夹，这样夹的中间可能没有烫熟。
7: 就夹它的边缘的。
2: 夹的边缘。哦。七上八下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有点卷了，有点起泡了，一定是好了。
4: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人饮一杯无，真正具有那种诗和远方那种感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吃饭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在一起吃饭。
0: 这或许就是当年白居易诗中描绘画面的现代版。家酒新熟，炉火已生，备上佳肴，只待志趣相投之人乘兴而来。
4: 这个历史一代一代的记录记载下来，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又与这个白居易相逢了。
0: 《问刘十九》这首诗有着期待相逢的别样浪漫，而在早于白居易几十年前《江上的一叶扁舟》之中，伟大诗人杜甫则用另一种现实手法表达对于相逢的期待，更是带出了美食的密码。

0: 元764年，受成都府尹老友严武之请，诗人杜甫再次南下与其相逢。在阆州前往成都的途中，杜甫凝望江水，回忆起数年前在成都的悠然过往，憧憬以待。杜甫提笔写下五首诗寄予严武，其中一首提到了在草堂吃过的鱼鲜。江赴成都草堂途中有座，先寄严正公五首《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腹，但使吕岩还依让，敢论松竹酒荒芜。鱼之秉穴由来美，酒亦皮桶不用污。秉穴鱼究竟为何能让杜甫在江水之上发出如此盛赞？雅鱼古称秉穴鱼，为雅安周公河一种重要食用鱼，体型似鲤，鳞细如鳟，肉多质嫩，为川中鱼鲜烹饪原料中之上乘者。川西之地雅安，一座与江流不可分割的城市，青弋江从中横穿而过。陈和平，四川雅安市餐饮烹饪协会会长，砂锅雅鱼传承人，1999年到了雅安，从此对雅鱼开始了20多年的烹饪研究。雅鱼这道舌尖美味在雅安早已成为了城市符号。
1: 雅鱼呢，它生长在常年水温在16度以下，它是吃苔藓以及苔藓里面的微生物，它生长呢十分的缓慢，一般长到一斤呢需要3年左右。
0: 今天陈和平将与共同打拼了10几年的饭庄伙伴们相聚，这场相逢他期待已久，亲自下厨做一桌地道的雅鱼美食。大战一触即发，雅鱼性格凶猛，表面还附着粘液，几轮交手，胜利最终还是被陈和平获得。今晚的大菜定了，
2: 天然的山泉水是煮雅鱼最好的搭配。
0: 砂锅雅鱼不仅是一道菜品，更是不动声色的风味传承。说不动声色，主要指的是装菜的器皿低调可靠，

0: 一路传承的是具有2000多年土与火艺术的结晶，银金砂锅因其独特的透气性成为烹饪雅鱼的不二选择。
1: 云金砂是大自然分为7大步骤，但是它细分的话就是70多道工序。
0: 朱庆平从事这门手艺已经40多年，特殊的拍皮手法将泥团拍成车盘大小的泥饼，反扣模具将两者完美贴合，传承了2000多年的陶土砂器，没有图纸和固定的模式，全凭朱师傅日积月累的经验，熟练掌握泥土的可塑性和拉坯的掌控力。

烧制砂锅所用的是馒头窑，窑内的温度一直飙升到1200摄氏度至1230摄氏度，才是泥坯产生质变的最佳温度。

0: 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夜色，身穿防火厚衣、头顶竹笠的烧窑师傅，如同江湖侠客，即将投身于一场高温炽焰的厮杀中。不等杀气冷却，眼疾手快的师傅将一个个匣钵从底部挑起，放入旁边的还原坑里。坑内高温与杀气再次相遇，慢慢自然冷却，经历生命的蜕变，一只完美的银睛砂锅制作完成。砂锅雅鱼传承的配料极其简单，猪油、盐、葱、姜、蒜，只需五种。猪油在砂锅中融化，放入配料，倒入融化的血水，大火猛攻，简单至极，是为了追求雅鱼极致的本味与鲜味，所以炖煮的时间成为一个关键。时间才刚刚开始，处理了内脏的雅鱼，鱼肉纤维活性依旧存在，按住鱼背，顺着背中脊骨剖为两面，两面各剁四刀，血水烧开，将雅鱼放入沸腾的水中，鱼肉的纤维逐渐放松下来，鱼水交融，感情越来越浓。此时汤色从血水的清澈变为奶白色，享受着时间的历练，美食与杀气相逢，彼此交换着自然的馈赠。
1: 哎，朋友们，鸭鱼上桌了。
2: 天火汤，那鸭鱼就是汤鲜。把这个鱼头给我们最漂亮的美女啊！
3: 好的，
2: 那鱼头里面有一把宝剑。
3: 好嫩啊，哥！
4: 嗯，这个鸭鱼
3: 在这里吗？
2: 啊，就是。
3: 哇，这一把宝剑呀！
2: 啊，
3: 快看，
5: 真的好香啊！
3: 就是。
2: 啊，刚才我们。雅安天龙，你看这天天都在下雨。

0: 女娲娘娘念五彩石去补天，最后把五彩石念进了个壕，她就拖着最后一块石头去补天，但是火药失去。此时女娲将身上的佩剑就扔入了守护河里，镇住了火药，每个火药都变成了这个温顺的牙鱼，而每一条牙鱼里面就一把宝剑，这是女娲娘娘的神剑。
1: 不知千年前唐代的杜甫，他也是否吃到了这口宝剑？古时的一座山，一条河，也许就是永不可相见的障碍，所以相逢总是情浓的，阔别的心为相逢时的每一刻跳动，味道更是为记忆增色，让迁徙流转的人有了心安的归属。水一程，山一程，也许相逢才是人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爱情，人类永恒的话题。它能让人肝肠寸断，也能让人甘之如饴，能让人形容憔悴，也能让人重获新生。为你写诗，为你相思，中国式浪漫的含蓄与热烈，让爱的品味从不落俗套。人生百态，苦辣酸甜，最后方能醒悟。人生在世，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0: 如果爱情有味道的话，会是什么味儿？又甜又苦吧，
1: 辣的吧，
2: 由苦到甜的味道。
3: 我觉得是一个很甜的东西，
4: 是甜味的，
0: 甜吧。甜蜜甜美，一个甜字就可以描绘人们对爱情的所有美好想象。 早在南宋时期，便有用甜品咏诵爱情的诗词，其作者还是以文风豪放激昂闻名的陆游。如此反差，让这首词广为流传，吟咏至今。只不过甜品虽甜，见证的却是一段凄美的爱情。 钗头凤，红酥手。

陆游。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陆游的这首词是为前妻唐婉而作的，二人原本伉俪情深，无奈陆游的母亲棒打鸳鸯，将其二人拆散。几年后，唐陆二人在沈氏园中相遇，此时的唐婉却嫁作他人妇，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抚今忆昔，陆游提笔写下这首《钗头凤·红酥手》，以排解心中愁绪。这首见证了凄美爱情的词被题于沈氏园的墙壁之上。红酥手揭开了这段凄美故事的序章，但红酥手到底是什么，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0: 为奇。作为绍兴本地人，对于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他早就烂熟于心。最近唐维奇想要考证一下红酥手究竟是什么，在翻阅了多篇文献之后，他似乎找到了答案。
1: 红酥手它指的是一些像佛手酥，然后也有说到的是唐婉的那个手。我就去查了一些古书，然后就发现红酥它其实是一个像我们古法烹制的一种酥类的东西。
0: 不同于现代人对酥的理解，古代的酥是一种奶制品，直到北宋，奶制品还是仅供贵族士大夫享用的稀有食物，而它成为寻常百姓可以负担的大众食品是在南宋。笔记小说《白塔髓》里便提到，浙江以牛乳为素食，也就是说，当时都城所在的浙江一带，百姓皆以牛乳为日常食品。对文人雅客来说，各式各样的奶制品更成为他们精致生活的点缀，而红酥便是其中之一。在了解了红酥的来龙去脉后，唐维奇决定试着复刻这道消失已久的美食。早在北魏时期，《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酥的制法，烹酥法。
1: 古时候的话，它是用那些生牛乳，但是生牛乳我们现在去买可能不常能买到，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要去复刻啊，去做这一些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奶油，因为奶油里面它会有乳脂的含量，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是可以就通过那个离心力去把它那个油水分离出来，然后提炼油脂那一块的部分。
0: 烹酥之后便是做造型的阶段，唐维奇选择用现代工具完成这个步骤。在唐宋时期，给酥做造型的过程叫做点酥或滴酥，将制好的红酥加热至近乎融化，握在手里，让酥不断从手中漏下，同时借助手中的巧劲儿，让酥在滴落过程中形成各种造型。苏和山赋中曾经记载这种滴酥技艺。在唐维奇的手中，失传已久的红酥得以复现，几乎还原了陆游笔下红润而细腻的色泽质感，但在形态和口感方面，他认为今天人们品尝到的佛手酥能更填补人们对诗歌内容的想象。

0: 佛手酥是一道传统的中式面点，红豆是制作佛手酥经常使用的馅料。将红豆浸入水中泡发，入锅煮至软烂，放入黄油，沥出红豆的多余水分，在不断翻搅的过程中，红豆中的淀粉会形成蛋白质膜。这样的粒子一个个组合起来，赋予红豆绵密醇厚的口感。水油酥和甘油酥是制作佛手酥的主要原料。甘油酥创造更为酥松的口感，而水油酥的延展性则是佛手酥成型的关键。将面团揉到盆光、手光、面光，醒发后擀开，两种不同的油酥相互交叠，层层包裹。在面坯剂子中包入豆沙馅后，就到了佛手酥凹造型的关键时刻，也是这个步骤让红酥手终得跃然盘中。看似简单，却是面点师的审美的重要展现。
1: 两边其实是就是像我们一个六的一个手势一样的，可以稍微切得长一点，就让它手指是纤细一点的状态。
0: 刷上蛋液，撒上芝麻，送入烤箱。15分钟的等待后，酥松香甜的佛手酥便制作完成。
2: 来吧，
3: 来吧，
1: 就是入油词里面的红酥手，就是这个复刻版。
4: 还有点甜，
1: 那是因为心里甜，给狗子吃一点。
0: 爱里的甜蜜令人神往，却绝不是不变底味。爱情平人经营出各色滋味，爱在心头，爱也出自善于烹饪的巧手。董小宛，明末秦淮八艳之一。因缘际会，他意外结识江南才子冒辟疆，从此这对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成为千古美谈。朝朝暮暮烟火气，杯盏温柔漫人间。如高水会员见证了董小宛与冒辟疆的爱情故事。明月清风下，一位温酒泡茶，一位吟诗宋词，花前月下，诗意盎然。在冒辟疆所著的《影梅庵一语》中，爱侣董小宛不但善作诗词歌赋，食谱菜经也是样样精通。他常亲自下厨，为心爱之人烹制各色菜肴名点，一些极普通的素菜也能方止盈奇。更难得的是，他还会为每道菜都配上诗诀。鱼酒盘烹阁，双葵抚歌扇，
5: 生尊黄想见，逆后白虾鲜。
0: 相传这是董小宛隐居水会园时执笔写下的莲宴当中的诗句。只可惜这本仙境清丽的书单如今已经难觅踪迹，而流传下来的只言片字也似极光片语。但董小宛所精心烹制的各色菜肴，后人以董菜冠名并流传至今。
6: 今天把这道菜一定要做好，

0: 蔡平，中国烹饪特级厨师，从事烹饪50多年，对懂菜有独到的见解。在众多懂菜中，蔡平最拿手的就是懂肉。
1: 12片，刀刀要匀称。
0: 懂肉又被称为虎皮肉，制作这道菜油炸是关键。
1: 这样油锅炸出来以后，通过温度的上升，然后放在100度的沸水里面，它的表皮可以瞬间起泡，这就是虎皮肉的来源。
0: 油炸煮蒸轮番上阵，五花肉中的脂肪被大量分解，少了肥腻之感，多了香酥软烂。淮扬食疑中曾记述抗清名将史可法对懂肉的评价：肥而不腻，咸中甚甜，酒味辛香，虎皮纵横。水会员近日将重启一场懂菜品鉴会，蔡平是首邀大厨，但做哪道蔡师傅还在斟酌。
2: 这本韭菜了，这就是本韭菜，这韭菜挺好。
0: 生尊黄想见，逆后白虾鲜。
2: 白虾吗？
3: 倒白虾。
2: 白虾可以。
0: 蔡平师傅最终选择的这道懂菜，便是这最后一句“逆后白虾鲜”，也就是醉白虾。但要想在夏天找到这新鲜白虾，可没那么容易。
1: 白虾呢，是我们长江里的虾种，又叫江白虾，它的特点，肌白如玉，虾壳很薄。虾肉鲜美，它的季节性特别强，也就在初春时节才有。
0: 离如皋不远的静海区域是白虾的原产地，清末贡生张正廉寓居皋地，特为白虾赋诗一首：草蕨捞来煮水滨，灯盐风味一时新。如今渔民们已不再穿草鞋，但黄海水养殖的白虾依然肥美。白虾通体晶莹剔透，煮熟后则洁白如玉。这种白虾相当娇嫩，一旦离开海水，生命就急速进入倒计时。所以要想品尝到口感最佳的醉白虾，就必须尽快将它们送上餐桌。醉白虾的做法并不复杂，真正的功夫体现在选材用料上。白虾的个头必须大小适中，太大难以入味，太小则会失去口感。受爽烈白酒的刺激，白虾们一跃而起，更增鲜活之态。汪曾祺曾描述过一种醉虾的吃法：解放前杭州楼外楼呛虾，是酒醉而不待其死，活虾盛于大盘中，上覆大碗，上桌接碗，虾蹦得满桌，客人桌而食之，用广东话说，这才真是生猛。蔡师傅所用的配料有其独特之处，其中的精华所在是红腐乳泥、蒜泥的使用。配料的分量都必须精确控制，以防遮盖白虾甘甜细腻的本味。在近代诗人郭雍南的笔下，白虾是灿漫红卤一清波，破碎浑酥去若何。
1: 你们可以
4: 这个
1: 叫
4: 白虾放
1: 黄
4: 都是这
1: 个，不就直接蘸这个调料吃。
0: 醉白虾肉质丰腴鲜嫩，加上酱料的加持，

0: 唇齿间不断上演层次丰富的味觉盛宴，虾肉嚼食之间无傲骨，展示最后一秒的鲜活后，一口软嫩滑进喉咙。
1: 鲜，你们把这个虾肚子朝着嘴里，哎，来一个。
0: 食客当中的高手在吞去虾肉的同时还能保持虾壳完好无损，如果是在古代，这样的食客大概就会被称为君子了。从红酥手到醉白虾，从肝肠寸断到甘之如饴，爱的解读不胜枚举。在诗里寻找爱，维系爱，告别爱，一生爱吃的中国人，一蔬一饭里也藏着告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
1: 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
0: 截至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2: 在辽宁大连，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
3: 前七个月呢，北两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个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2: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
4: 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与智利、缅甸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份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示，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5: We have a big export table offers, not only fruit.

0: Goods, but vegetables and fishery goods. Our exportation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1: Y para nosotros China es un mercado muy muy importante, especialmente para las cerezas.
2: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实在的订单与就业。
3: 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大力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4: 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线下销售渠道，发现一些品种的鲜榴莲降价近30%。
5: 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这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
6: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5: 在离超市不远的一处农贸市场，榴莲档口生意同样不错。记者走访发现，近期猫山王榴莲、黑刺榴莲、干窑榴莲有明显降价，环比4月降价幅度在10%到30%之间不等。
7: 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跟我老公买过35、38，然后现在是26，我觉得是可以冲，
8: 会便宜很多了。
9: 今年多久买
8: 一次？一个月2-3次有可能。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随着近期更多越南榴莲上市，市场内榴莲批发价格进一步下降，如干窑榴莲批发均价已下降至每斤15到18元。
10: 接下来是越南的金枕，还有越南的干窑，这些都会大量上市。接下来的价格，如果越南的上市货量大的话，它的价格会降。
11: 榴莲的消费旺季持续到10月份左右，今年泰国、马来西亚等榴莲主产国产量大年，多国的优质果品资源进入到我们国内以后，进行充沛的竞争，国内进口榴莲的价格也就相对的降下来了。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高速增长，占进口总值40%以上，是进口金额最大的品类。
12: 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的现场观察。
13: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说，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变量。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据统计啊，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去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那再往细分品类来看，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

0: 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那为了保证旺盛的进口需求，海关方面也在想方设法提供便利。
1: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
2: 深圳湾口岸是深圳电子元件进口的主要陆路通道，进口货值达到了全市的49.9%，品类主要有液晶屏、晶体管等。近年来，电子元件进口快速增长，针对电子元件价值高、时效紧的特点，我们鼓励企业运用一单两报、AEO、跨境一锁等便利化措施，大大缩短了口岸通关时间。
3: 今年5月1日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3个多月来，越来越多非洲优质特色产品搭乘零关税快车进入中国大市场。
4: 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
5: 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
6: China is having a new policy of making zero tariff, which is giving us a very big advantage of continuously to increase our markets, destination and connections with Chinese coffee importers. Today, I signed a coffee supply agreement with one of the largest coffee importing company in China. I hope the future is bright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5: 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
6: Zero tariff market access initiatives for African exporters, the door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market of 1.4 billion consumers are cast wide open for Ethiopian business.
7: 现在，国家降低了这个非洲的这个融合，整个它的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所以这部分的份额，包括我们后面客户的需求都在往上走。
8: 根据前七月的数据预测，在零关税举措之下，昆山市进口非洲咖啡生豆预计一年可享受关税减让约4000万元。
5: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到7.3%，是全球较低水平。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9: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晚上在北京开幕。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
3: 昨天晚上开幕式进行了最后一场联排，开幕式上都有哪些看点？我们先睹为快。
4: 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将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而形式丰富的表演也将多维度展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人机共舞的表演彩排，您看机器人跳动起来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呢？那么在本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呢，将会有上千台的机器人同台演出。此外，人形机器人还会与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们

0: 起表演，展现出一幅未来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再走向真实应用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共同展现出人机共生的美好愿景。
1: 此前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策划组织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海内外多地的能量传递活动，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将于今晚汇聚冰丝带，在开幕式上点亮象征圣火的至心。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按照机器人运动会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
4: 那么其中都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一起来看报道。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3: 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将会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
4: 而今年有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它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体重和身高呢？
6: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7: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6: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的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7: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

0: 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1: 近日，由文牧野指导、沈腾领衔主。

0: 近日，影片主创团队还来到河南郑州，当天连续举办五场路演活动，将观众的观影热情推向高潮。
1: 我是在点映的时候看的，然后看完以后我就写了一个影评，那个浏览量也比较高。在这2个小时20分钟的时间内，我是完全沉浸在这个电影中，没有一分钟是走神。
2: 这个是我和我的妈妈一起拼的这个拼豆。哇，
3: 还以为是照片呢。
2: 我这一期是二刷
3: 了。你多大？
2: 我妈十岁，十岁二刷了。
0: 欢迎来龙餐馆，从8月5号官宣定档到8月11号正式上映，宣发窗口期仅6天。影片跳过了传统意义上的长线预热，转而采用大面积点映替代宣发，在观众中迅速积累起口碑，影片热度也不断攀升。
4: 结合市场的口碑啊，还有购票热度，我们重点加开了晚间黄金场和周末场次。从上座趋势来看，呈现稳步走高的态势，周末及晚间场次尤为火爆，高峰时期单座上座率达到了75%左右。
0: 随着影片的热映，餐饮、周边衍生品等相关消费也持续升温。郑州部分影院与周边餐馆联动，推出凭电影票根享受折扣或获赠餐品的活动。一些餐厅推出的拌饭类产品点单率明显提升，影院客流带动周边餐饮客流同步增长。
5: 这个暑期档电影以来的话，我们对门店这个处于一个小的爆发式增长，然后呢，同比去年这个同期的话，增长了将近有30%的营业额。特别是这个自龙餐馆这个上映以来，里面的是好好吃饭。
6: 今年以来，北京多地推出露天电影放映活动，用光影点亮夜生活，也让承载着童年与邻里温情的美好记忆重回大家身边。
7: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通州区运河西岸，晚上8点，一部经典影片准时在这样的一个露天放映点位放映，现场的人气很旺。那我观察到，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有超过400位观众在这里驻足观看，
8: 特别舒心，热热闹闹的聚在一块儿。小时候才能看到这种露天电影，找到那个小时候的感觉。
9: 2-3周来一次吧，观影的感觉挺好的，就是你看离这么远还是很清晰，音响效果那些都还不错。
10: 据了解，北京市通州区运河西岸露天电影放映点位今年以来累计放映影片80余部，已经变成许多市民遛弯的热门打卡点。在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紫蝶花径4万平方米的花海中，另一处露天放映点位也吸引不少周边居民前来观影。
11: 室外肯定比室内更空旷，而且更适合那个小孩，他们可以边玩边看，看完电影还可以带孩子散散心呀，遛遛娃呀什么的。
10: 今年以来，北京市通州区以公益电影加模式，在389个乡村固定放映点位及16个露天流动放映点位开展常态化放映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放映9000余场，观影人数超过150000人次。
12: 现在我们的观影的这些露天点位啊，分布在商圈、夜市，还有这个花海。同一天的话，大概有10个以上的点位同时播放。通过这个公益电影呢，带动周边的这个人气。
13: 一块幕布，一束光影，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晚，也带动了周边商圈的消费活力。
6: 北京市通州区探索公益电影加夜间经济模式，让露天放映成为聚人气、促消费的新场景。
10: 晚上8点半，通州区运河西岸露天电影放映点位人气旺盛。记者在附近一家餐厅看到，不少顾客都是观影后前来就餐。餐厅负责人介绍，露天电影放映以来，客流明显增加，
14: 很多人聚集在那里，
15: 人气很旺盛，晚上很多人在这边散步遛弯，非常有烟火气。我们今天花了200多，
16: 露天电影活动给我们客流带来了20%的增长，电影放起来之后，我们的落座率能到80%，周六周日晚上7点，我们的落座率还有翻台率能到100%。
10: 观影热不仅带动了餐厅生意，也让整个街区的商业面貌发生变化。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街区商户入住率已经接近100%，商户营收也实现明显增长，
17: 每天几乎是1000人的。今年7月份和去年7月份相比较，在整个的商户的收入和营收上面，我们初步统计大概在50%以上。
10: 在另一处露天电影放映点位，随着观影人气提升，周边流动餐车的生意也火了起来，
18: 挺方便的，环境也好，然后那个玩的也多，有时间的话就带孩子过来玩一趟，这儿有冰激凌4块钱。

0: 一个超划算。
1: 原先永顺花海只是那个打卡的，那个拍照片的。自从这个公益的这个电影开始演了，连带着我这小车呢，流水也提高了，原先一二百，现在能三四百了。
2: 从单个点位到整个片区，露天电影带来的流量正逐步转化为消费增量。据统计，今年五月下旬以来，通州区16个露天流动放映点位累计引流近50,000人次。
3: 最近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结束，海洋捕捞作业陆续恢复，大量海鲜集中上市。在福建宁德的水产市场，海鲜批发商们展开了抢蟹大战。
4: 晚上6点，在宁德市主城区的水产品交易中心里，10多辆刚从码头发来的冷藏车一字排开，没等车门完全开启，早早等在现场的订货商就蜂拥而上，一筐筐新鲜的梭子蟹被陆续搬出，不到1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5: 我每天下午4点不到啊，就要来这边守螃蟹啊，因为下午这个时间段这一批到的货品质是最好的，来的稍微晚一点呢，螃蟹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根本就抢不到了。
6: 今天这个梭子蟹的量也比较足，一个那个质量也比较好，价格比较亲民，往年要30-40，今年就卖个十几二十多块钱。
4: 据介绍，这些梭子蟹来自东海、近海，这个季节是最佳品尝期，不仅个头饱满，而且肉质紧实鲜甜。螃蟹一出水，渔民们就用碎冰保鲜，上岸之后就被第一时间运到了这里，而热闹的抢蟹大战就会随之上演。
7: 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我们这边梭子蟹交易的高峰时段，一天出货车辆40台左右，一车就有4000斤，整个园区一天交易量接近80吨，实现渔港上岸、夜间批发，次日就能摆上消费者餐桌。
8: 近日，多地兰州拉面馆撤换原有招牌，统一更新为青海拉面门头，引发广泛关注。记者从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约1000家兰州拉面门店完成门头更换。更换招牌后，店面经营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多地的探访。
4: 在南京市江宁区，中午12点，马玉龙的小店就忙碌起来。马玉龙是青海循化人，今年6月，他的小店门头换成了青海牛肉拉面，店内的装饰也更新一番，增加了不少青海元素。
9: 平时的话就是卖个2000左右，像现在能卖到2300-2400。
4: 记者走访多家拉面店，了解到很多消费者选择时更看重口味而不是招牌。
10: 我不在意，我在意它的味道啊，好不好吃比较重要。
11: 味道好像跟以前没啥区别，但我隔一段时间会来一次。
4: 在南京建邺区，记者来到南京最早打出青海拉面招牌的拉面店，店主采用了3店合一的经营模式，也就是集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展示于一体。
11: 大家都是奔着我们这个口味过来的嘛，因为我们的好多这个包括这个食材是有一部分是还是从青海本地运过来的，比较口味比较正宗，一直是在4000左右吧，一千大概是200多万。
4: 2023年，青海省出台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青海拉面产业品牌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而3店合一的样本店项目正是这份指导意见的落地举措之一。在天津首家完成升级改造的青海拉面门店，上午11点左右，店内人头攒动。升级后的门店除了有堂食区域，还设有特产展柜，牦牛肉干、青稞饼干、花椒等产品都由原产地直供。
0: 那肯定不同，那都是平常那个小馆儿，不是那么大。好的，又卖点他们那个特产，别的店没有。我就奔这个青海这个盐。
12: 咱们店面升级之后呢，也运营了半个多月，营业额提升了20%-30%吧。
4: 记者了解到，全国范围内已有202家青海拉面3店合一样本店完成改造。升级后的门店在餐饮之外，开辟特产销售和文旅推广的新营收渠道。
13: 农副产品的就是，销量也是比较好的，上一个月就将近就返了，就是接近10000块钱。
14: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提出来了这个行业里的4大标准：服务规范标准啊，然后3店合一的标准啊，然后食材的一些标准啊。

0: 然后包括这个牦牛骨汤的一些标准啊等等的，我们认为只有标准化青海拉面才能进入于市场的制高点。
1: 除了对门店进行升级改造，支撑三店合一模式的供应链体系也在搭建。我们继续来看。
2: 在南京经营青海拉面店的店主闪平龙告诉记者，目前由于物流成本偏高，店内的青海特产价格还较高，制约了特色产品的推广销售，也影响了三店合一模式的规模化落地。为此，当地行业协会联动江苏、青海两地政府部门，计划完善配套产业布局，补齐供应链短板。
3: 后面我们是计划服务中心在这边建一个这个什么前置仓和这个仓储物流，然后把青海的特产统一配送。
2: 为了拓宽青海农副产品外销渠道，天津正积极筹备设立专属区域仓储分仓，集中调配牦牛、藏羊、高原鲜奶等青海生鲜产品。与此同时，将整合零散个体配送力量，搭建一体化集中配送体系，持续压缩物流成本。在三店合一的经营模式之外，青海拉面也在布局新的增长空间，依托牦牛、藏羊、青稞等特色资源开发预包装产品，将堂食延伸到家庭餐桌，同时加快供应链平台建设和数字化运营，并加大境外市场推介力度，推动青海拉面从国内走向海外。目前青海籍人员在全国开设的拉面门店超过30000家，从业人员约20万人，年创收超200亿元。庞大的产业规模推动青海拉面从千店千面加速向规范化运营发展。
0: 青海拉面的突破点就在这个标准化的中央厨房和这个数字化赋能上，然后在未来呢，就是在从业者的这个信心给予上，就是怎么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这个从业水平，让品牌店有更多的连锁店。
4: 今天凌晨，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马边县气象台1:3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44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其中，劳动镇、民建镇、建设镇等区域3小时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马边县城区多条地势较低街道进水，洪水带来大量泥沙与堆积物，沿街部分车辆、商铺和房屋被淹受损。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险，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今天上午8点，强降雨引发的山洪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相关次生灾害防范工作同步展开。
1: 本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两次宣布将扩大对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但市场并不买账，美债收益率上升势头不减。21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4.74%，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27%。财政部两次出手干预，为何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呢？我们来看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反映出市场对美国长期通胀前景、财政可持续性和债券供给压力的担忧。首先来看通胀水平，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尽管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联储短期加息压力，但并未完全消解加息可能性。美联储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但美联储主席沃什仍不愿意透露自己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具体判断。沃什将在下周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市场将密切关注他如何评价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波动、财政部干预以及通胀风险。
5: And so from here, the question is, do we get a deterioration in inflation that pushes yields higher at the long end, as we've seen this week? And how does Treasury and the Fed work together to try to manage that reaction in the market?
2: 正如分析师所指出，随着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部降低融资成本与美联储控制通胀之间的政策张力，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美国财政部此次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以改善相关期限债券的市场流动性和供求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期融资成本。但问题是，财政部无法直接决定市场愿意以什么价格购买美国国债。
5: I think it's a real challenge for the dollar, especially if Treasury gets forced to push further down on yields, because the more that they do that, the more that that's going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2: 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也让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也就是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进而需要更多发债。在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新兴市场债券正成为投资组合中重要的分散化工具。
5: We do think things like emerging market debt really start to look very attractive here.They are high credit quality, higher credit quality than we think a lot of the market gives credit for.
4: 据美媒21号报道，针对美国财政部本周公布的长期国债回购计划，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发文表示，此举反映出美国债务风险持续累积的宏观趋势。他警示，如果美国不改变现有财政路径，一场债务危机可能将临近。
2: 在21号发布的文章中，达利欧测算美国联邦政府今年财政收入约5.5万亿美元，支出约7.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2万亿美元。长期举债之下，美国债务付息成本已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利欧表示，如果把美国政府看作一家企业，光是偿还利息的钱就占到收入的约20%，同时还有约10万亿美元的债券需要偿还本金，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向市场融资11万亿美元才能避免主权债务违约，相当于年收入的2倍。达利欧预测，如果美国维持现有财政路径不变，债务危机可能会在3年内到来，上下浮动2年左右，也就是最早1年，最晚5年有可能爆发危机。他提出，要延缓乃至化解债务风险，美国需要三管齐下，均衡推进削减开支、增加税收以及降低利率等措施，将预算赤字从当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6%的水平压缩至3%。
1: 今年以来，美国科技企业为抢建 AI 算力加速发债融资，债务发行规模刷新历史记录。国际金融机构指出，当前科技行业处于投资扩张周期，阶段性呈现通胀属性，供需双重冲击正推动美元债市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
2: 彭博社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美国投资级企业债8月单月发行规模达1452亿美元，超越2020年同期的高点，创下历史新高。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等科技巨头的长久期 AI 基建发债是新增债务的主要来源。今年以来，已有8笔250亿美元级别的大型债券发行来自科技行业。《华尔街日报》本周调查发现，美国9家头部科技公司财报附注中的表外支出承诺规模合计约3万亿美元，达其年资本开支的5倍，债市的实际供给压力远超账面披露水平。
6: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很多的科技的巨头，他们不停的发债。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巨头，他们在发债的时候对美国的国债构成一个竞争的情况。其实这个在未来几年可能还是会持续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大家要投资在一些数据中心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基础建设方面，这个还是需要用到钱，然后他们就需要发债和投机级别的债券。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稳健，你把钱投给这个美国的国债跟投给这些公司，其实那个风险没有差非常非常多，但是他就给你一些额外的一些利息的收入，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竞争。
7: 这一轮是一个结构性的供需转变，而不是一个线性的变化。今年这一轮我们看到是一个进攻性的发债，长久期高定价，为的是在短期内筹集到资金去建立算力，所以 我的判断是在美联储即便进入到未来可能有一个降息的周期，长端利率的下行空间也会被这样子的供应压力去做部分的对冲，所以我想在短期内期限溢价大概率是出现了一个易上难下的一个情况。
2: 标普全球评级最新研报指出， AI 算力核心硬件 GPU 及服务器的普遍折旧周期仅3-5年，技术迭代速度加快背景下，实际淘汰周期可能更短，但当前科技公司为算力基建发行的债券多为20年至30年期。通俗来说，支撑长债收益的算力设备5年左右就面临技术淘汰，但对应债务却要偿还数十年，资产现金流与债务期限存在明显错配。专家指出，长期利率持续抬升的压力正在压缩美联储的降息操作空间。
4: 美国通胀状况是影响债市波动的因素之一。近期，美国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其中牛肉、新鲜果蔬等8个品种的价格涨幅超过过去20年历史平均水平。为平抑国内消费价格，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
8: 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未来90天内，美国将允许进口最多30万吨的碎牛肉，且不征收配额外关税。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由于多年干旱和养殖成本高企，牧场主迟迟未大规模扩充牛群，美国牛群数量已降至75年来最低水平，导致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而近几周以来，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与虫害叠加，导致牛群的补充更加困难，牛肉的供应前景进一步恶化。碎牛肉是美国饮食体系中应用最广泛的牛肉品种，具有性价比高、易烹饪等特点，用于制作汉堡、肉饼、三明治等食品。美国碎牛肉年消费量约为500万吨，进口依赖度约为30%，进口源头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廷等。特朗普此次宣布的关税豁免进口量相当于全年进口量的20%左右。
1: 美债市场之外，本周欧洲主权债务市场也继续承压，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政府融资成本升至多年的高位，能源价格上涨、政府发债规模增加以及市场对欧洲央行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期变化，共同加大了债券市场压力。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
9: 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79%，创2011年以来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一度达到3.275%，为15年来最高。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同时推高政府发债和债务再融资成本。本轮波动首先源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并削弱短期降息预期。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融资需求持续扩大。德国2027年政府债券发行总额可能达到约4000亿欧元，整个欧元区政府债券供应也预计继续增加。供给上升而投资需求不足，进一步推高收益率。欧洲央行对债市的支撑也在减弱。目前，欧洲央行不再将购债计划中到期债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7月，欧洲央行将存款基制利率维持在2.25%。面对能源通胀，欧洲央行继续维持足够紧缩的政策，也要避免高利率进一步压制增长和融资活动。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还可能传导至企业债券、银行贷款和住房按揭，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总体来看，本轮欧洲债市波动并非单一国家问题，而是能源价格、通胀预期、政府融资需求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市场能否稳定，将取决于能源价格走势、欧洲央行的政策路径，以及各国能否在扩大必要投资的同时维持财政信誉。
4: 不少市场机构将日本债市看作是全球债市的试金石。近期日本金融市场风险集中暴露，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的新高，距离市场关注的3%财政风险红线仅一步之遥。财政、汇率、物价多重矛盾交织，股债汇三杀风险持续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
2: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2027财年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预计突破13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新财年庞大的预算申请或将倒逼政府增发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目前，日本的债务压力位居发达经济体前列，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其 GDP 的200%。在2026财年的全部预算里，专门用来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高达31.3万亿日元，占到总预算的1/4。分析师警告，一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站稳3%的关键红线之上，现有偿债预算将不足以覆盖开支，财政缺口会进一步扩大。持续恶化的财政基本面直接引爆资本市场连锁反应，风险从债市快速扩散至汇市、股市，海外资本开始系统性撤离日本资产，日元再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低位，日经指数同步大幅跳水。以往股市、汇市对冲避险的市场逻辑彻底失效，日本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局面。面对日元暴跌，此前美日联手投入近1000亿美元干预汇市，短暂稳住日元汇率，但受美日高利差驱动，大规模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买入高息美元资产套利，这种长期市场力量之下，干预效果迅速失效，单凭短期干预无法逆转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雪上加霜的是，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通胀压力再度抬头。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市场普遍判断，日本央行最快9月就会被迫加息，这让日本央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加息，虽然能稳住日元汇率，缓解物价上涨，但会直接推高国债收益率，大幅增加政府偿债成本。如果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又会放任弱势日元和输入性通胀。归根结底，本轮金融动荡并非短期市场波动，而是日本长期超低增长、超高债务、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低迷的整体结构性爆发。如果日本继续回避深层经济改革，依赖债务托底经济，未来只会陷入债务越滚越大、货币持续贬值、经济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
1: 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债市抛售压力升温，而中国债市与汇率却保持较平稳运行，熊猫债发行规模更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资产为什么走出了独立行情呢？一起来看。
2: 万德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2026年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达2099.75亿元，同比增幅超73%。在全球债市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国际机构加码境内人民币融资，引发关注。
10: 国内，我们和海外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和货币周期。外资占我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仅有5%到8%左右，内资占据了绝对的定价权。再叠加我们的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海外冲击无法扭转国内债市的整体趋势。
2: 从市场表现来看，截至8月21号，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68%，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13%，较上月同期分别下降6.11和11.55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78，升至3年内高位。
10: 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有序开放，能够有效阻断海外利率波动的直接传导。
2: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认为海外债券收益率大概率维持高波动，人民币债券配置价值凸显，中长期或迎外资持续增配，但也需注意美债收益率走高抬升了全球配置型资金的回报门槛，或对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意愿形成一定扰动。此外，海外发达国家债券收益率快速上行也可能约束国内风险资产估值。
11: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转型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得海外经济体的通胀更具有粘性，那市场对于长期通胀的担忧难以快速消退，债务扩张趋势难以逆转，债券收益率的抬升呢，也将进一步推高付息成本，加速债务扩容。我国坚持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相结合，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人民银行正在灵活地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为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4: 近日，美国多地遭遇强风暴天气，龙卷风袭。

0: 击了纽约州长岛、特拉华州多佛以及宾夕法尼亚州中部，截至目前已造成一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受损，部分地区交通受阻。
1: 当地时间20号晚，美国纽约州长岛等地先后出现多起水龙卷，其中至少一股登陆后形成龙卷风，当地多家海滩俱乐部遭到破坏，不少建筑物受损或被毁，部分路面交通也因为道路积水一度陷入混乱。当地政府部门已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同一天，美国特拉华州首府多佛市也遭遇了龙卷风袭击，造成树木倒伏、电力中断。此外，强风暴还侵袭宾夕法尼亚州中部，造成多处建筑损坏，当地一所高中部分屋顶严重损毁。目前各地已经陆续开展清理抢修与损失评估工作。
2: 眼下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
3: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是法国1959年以来第三干旱的月份，超过1000条河道出现断流或干涸。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近日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发布用水限制令。巴尔比说，今夏高温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至150亿欧元之间，相当于法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3%至0.5%。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农牧业形势格外严峻。据法国最大农业工会全国农民工会联合会预计，今年玉米将减产40%，部分省份减产幅度可能会达到70%。同时，家禽养殖场的死亡率也大幅攀升。今年七月是英国自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七月，英格兰已有71.3%的区域处于突发性干旱状态。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泰晤士河、拉克河、乌斯河均已出现通航隐患。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称，如果干旱持续，部分食品或将出现供应短缺。此外，由于牧草的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畜牧业已经被迫动用原本留给冬季的饲料储备喂养牲畜。意大利最大的农业协会意大利中小农场主协会表示，根据初步估算，极端高温、干旱、冰雹、山火已经给本国农业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水稻行业受影响严重。意大利是欧盟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当地农户表示，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水稻已减产约40%。
2: 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储存设施目前的储气水平已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年同期最低。
4: 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的储气率为49%，而去年同期为67%。德国当前的储气水平创下2011年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值。德国经济部20号表示，政府会重视这一数据反映的情况，但是不能仅凭该指标判断供气安全。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今年年底预计不会出现天然气短缺。除经由挪威输气管道以及欧洲邻国获取管道气外，德国还进口液化天然气以保障供应。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季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由于当前天然气采购成本往往高于冬季市场可售出价格，企业缺乏经济动力向存储设施存入更多天然气。德国经济部表示，正在筹备应对预案，一旦形势恶化，可快速地启动相关举措。
0: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称，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阿根廷足协21号在一份

0: 声明中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4.77亿元的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上述情况由170多名法国优步网约车司机首先举报，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吕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提前庆祝2岁生日，特意准备了用甜菜根、胡萝卜等蔬菜汁制作的冰蛋糕和可食用冰蛋珠。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二对双胞胎。按照计划，孟好和孟田将在3至4岁时返回中国。
1: 今晚8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打造的全新栏目《食安中国》将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首播。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电视栏目《食安中国》，多方合力为百姓餐桌增添安心保障。栏目聚焦食安新规、监管行动、行业动态、科普辟谣与文化传播，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3: 食安中国栏目呢，是大力推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信息互通的重要渠道，是直观反映监管工作成效、行业发展状态和消费者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消除公众疑虑的重要平台。
2: 节目紧扣食品安全领域热点话题，设置监管在行动、食安新观察、真相实验室、一眼辨虚实、你点我就检、寻鲜探中国6大板块。食安中国将调动政府、科研机构与社会力量，形成共治合力，运用科学破除食安谣言，引导消费，传播食安理念，让吃的放心成为美好生活最坚实的底色。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敦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奖，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0: 8月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 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农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良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李白感恩欢度节，
3: 来吧！
4: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筷子，东方餐桌上的默契搭档。
1: 干嘛干嘛干嘛？
0: 两根木条相遇，便能开启一场风味之旅。人们为了获取美味，创造了诸多工具，无一不是人手的延伸，

无一不是人与造物对话的媒介。这一次，我们以快为桨，向着东南亚出发，沿着工具的指引，见证石材被点化成诗，也见证工具背后的匠心与欢愉。

0: 水无色无味，却给世间百味提供了创作自由。烫既是感受，也是手法，讲究以速度追求口感。泰国人青睐新香的汤底，马来西亚则独爱沙嗲的冲劲儿。围炉共食的亲密氛围，简单易学的涮烫技巧，让这份与时间竞速的乐趣成为多国食客的追捧。在这座常年沸腾的城市里，毛肚是必不可少的前菜。
1: 一二三四五，
0: 毛肚入锅，一通上下来回，常被人唤作
1: 七上八下。其实啊，那个只是一个传说，七上八下它只是形容烫那个毛肚，我们要快速的烫，不能把它烫得太久了。
0: 闻名遐迩的七上八下，在川渝老饕的眼中，更多只是种噱头。而对刘健来说，他更愿意让毛肚在锅中
2: 有用。就在里面的地方，
0: 不同于冷热交替的上下涮烫，将食材没入汤中，左右游动，能使热量均匀持续地渗透其中。
2: 在里面游动15秒钟，捞起来吃的话就刚刚好，还脆又滑渣。
0: 毛肚取自牛的半胃，富含胶原蛋白与弹性蛋白，烫煮过久，难嚼如皮筋。时间太短，又有腥味残留。
3: 别太熟，出汗。
0: 而10到15秒的黄金区间，刚好能划定它的美味极限。
4: 好不好吃？
5: 好吃，
6: 好吃，
7: 好吃，精神来啊！
0: 火锅专用的筷子比普通餐筷更长，30厘米以上的尺寸，既保证了操作的灵活性，又能避免烫伤。
8: 谢谢老板。
0: 一口爽脆下来，花椒的麻，辣椒的辛，牛油的香，高汤的醇，在口腔内多感交织，化作长久的回味。清晨的炊烟已为河内开启了新的一天。在每家米粉店里，汤碗成了最便利的烹饪容器。牛肉无需主动向热汤奔赴，只是在碗中以逸待劳，便可成就一份鲜美。烫粉、切肉、配菜、浇汤。开店30余年，这样的四人接力每天都在飞蛾的店里上演着，争分夺秒，只为捕捉牛肉那转瞬即逝的鲜嫩多汁。

0: 窜烫，以分秒丈量口感。而在中南半岛的另一端，则是一场关于恒心的修行。马来西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同时也是中国茶叶在东南亚的集散枢纽。
1: 那今天示范一次如何冲泡一壶好的六宝茶。
0: 然而这里还有一种茶，它无需小口品鉴，而是狼吞虎咽。咸鲜醇厚的汤底之中，游走着一股特有的药香。这种久煮而成的浓郁滋味，便是马来西亚肉骨茶的经典标识。
2: 好，赶紧吃，赶紧吃。好，你把它。

0: Hindi ito burang kira, bang yung orang mari kira.
1: You just try everything, anything you can. 要过来啦，参参啦， 我啲穷啊，拖啊，去参哦。 我们是有时是比较急杀。
2: 凭借着语言天赋， 黄吉启总能与顾客们打成一片。
1: Everything okay lah, first time come ah. We'll come again lah. Very good taste
3: lah. Yeah, if I know this, I'm not eating that much breakfast.
2: 虽然句句流利， 但他真正的母语其实是
0: 福建话吗？
2: 以前我听过他们是说从那个福建的南摩，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应该是1970多年开始，现在第三代应该有50多年的历史了。自儿时起，黄吉启便和兄弟们一同在父母的店里学厨，如今已过而立之年， 他和弟弟接过担子经营着家里的生意。在巴生，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选择，让老味道在许多个家庭里代代相传，也让肉骨茶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标记之一。 肉骨茶可以是一碗浓汤，浸润口舌的同时，催人大快朵颐；也可以是一份蘸料，配菜与米饭囫囵入口，让人们卸下对卡路里的所有戒心。

时至今日，肉骨茶的名字仍承载着当地华人的百年乡愁。19世纪，东南亚的寻矿热潮吸引了诸多闽越移民下南洋谋生。面对艰苦的环境，华工们将猪骨碎肉与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配料一同熬煮，果腹之余还能疗养身体，这便是肉骨茶的雏形。每日打样后，黄吉起还要为明天的熬煮做准备。

0: 锅中配料的比例不仅是黄家人的祖传秘方，更是牵动两国民众味蕾共鸣的药引子。黄吉奇手中的材料有许多都来自于数千公里外的中国甘肃。
1: 滴哩答啦，滴哩滴哩咚。
0: 当龟哥是网友们送给于军强的外号。这位专攻中药材销售的电商达人，每日都要穿梭于民县各处寻觅商机。民县位于高海拔的温带气候区，是当归、党参等多种药用植物的优质产地。
2: 在我小的时候，都是南方的客商们，他们到我们家乡来上门收购。
3: 欢迎大家来到当归哥的直播间。
2: 现在借助互联网，我们家乡的当归、党参和黄芪走得更远，直接卖给海外，卖到东南亚。
0: 古时，这里便作为贸易枢纽，连通四方。如今，这些物产化作文化的印记，延续着百年来同根生的缘分。
2: 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当归、党参和黄芪。

开采锡矿的传统，让锡锅成为熬煮肉骨茶的不二之选。锡的导热性适中，适合长时间中火慢熬。弧形的锅壁设计，能在加热时引导汤汁充分上下循环，从而实现食材的均匀受热。小骨是最受青睐的部位之一，兼具弹韧与爽滑的口感。脂肪与氨基酸为汤底注入鲜香基底，而秘方的加入则让风味更富层次。党参的清甜带来持续的回甘，当归的微苦化解了油脂的厚重，川芎和白胡椒的辛香去除了肉腥，陈皮与八角的浓郁芬芳负责打开食欲。最终，这份以咸鲜打底，混合多种芳香的风味体验，恰到好处地回应了人们对饭点儿的期待。

0: 想让自家的味道走得更远。
1: 世界很大，世界很大。一开始嘛，年轻嘛，就想出去闯，不想好像爸爸这样永远锁在店里面。刚好又有一个合伙人在中国有一些生意，大家就一起去咯，然后就在那边开展览，也受到蛮不错的欢迎了。大家还不知道肉骨茶，所以至少我们出去的时候大家会认识到肉骨茶。这样未来的看法嘛，我就想把这个肉骨茶这个文化推广去更多国家，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肉骨茶。

菜餐中常见的香茅既能中和鱼腥，又带来了一丝犹如柠檬般的独特清香。大火蒸制，可使鱼肉中鲜润的汁水充分释放。再施以青柠、辣椒、鱼露等原料调成的酱汁，滑嫩清甜，酸辣鸡爽。这种热带风情的味觉对撞，是泰国留给味蕾的第一印象。

蒸食在亚洲广受青睐。作为最早将蒸汽引入烹饪的民族，中国人对蒸具的改良最有心得。在与东南亚毗邻的云贵高原上，一种造型独特的蒸锅让一座小城声名远播。

0: 们叫你
1: 仙草
0: 干波子。哇哦！老屋短黄金，青草天酸，松茸此山夜作风涌。
2: 与姐妹们分享亲手做的美食，是廖姐的一大乐趣。
3: 我们想吃好吃呢，就来廖姐这里，然后廖姐做的菜，食材又好，味道又好。
2: 而汽锅鸡总是每一次聚会的压轴大戏。

0: 好喝好喝。
1: 爽滑筋道的鸡肉就着鸡汤入口，清爽的鲜味包裹味蕾，简简单单而又令人满足。这座位于建水县城南部的彝族村落，多年来一直是料姐采选汽锅鸡食材的唯一选择。
0: 小三，小三，拉喽拉喽，
2: 在在在，脚几黑喽？
3: 哦，现在脚不走，六七点走，七八点走，十脚点走，再往这跑啊，往头搞。
0: 真坏啊！等老晚上，俺去机场睡，然后来才脚得走噶。真的啊，吉祥没吉祥，真的啊。
1: 相比于圈养的鸡种，当地的土鸡野性更足。白天，它们遁入山林各处觅食，只有夜晚才会返回农户家旁的树上栖息。
0: 喂，给他妈妈。
1: 充足的运动与丰富的饮食，使得当地土鸡肉质紧实柔韧，同时也富集了浓郁的鲜味物质。然而，廖姐多年前初到此地，却并非为了这份上好的食材。
0: 你们这高师的话，
4: 其实十一年前，当时的我呢是想着正儿八经发大财，因为像我呢是就是初中毕业就学做生意，尝试做锅手锅一样的生意生存。
1: 廖姐将大半身家投入种植产业，只换来接连亏损。失之东隅，却为他的人生收获了一份意外的转折。
4: 在种虫楼的过程中，跟这些村民完全熟络以后，他们会请我到家里面去吃鸡，我就觉得哎啊，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鸡呀、啊？
0: 哦，阿芳，你哪里拉多去了？阿凯跑错开噶？
5: 哎，学是户外农，拉多的开跑错开，怎么拉跑？
0: 我们建设人噶，就喜欢用个土砖去拉走房了，走房走茶又哈甜。
4: 我们建水人的幸福感也在于这一口井，有水的滋养，生活一定是很丰富的。
1: 中国人用背井离乡形容乡愁，一口井水可以承载万千滋味。汽锅既可单独使用，也能如蒸笼般层层叠起。以蒸汽加热，释放的热量高于水煮，汽锅窄口阔腹的造型更有利于聚热储能，保持恒温，让鸡肉更为嫩滑多汁。蒸汽经由中央气柱导入密闭空间，在烹饪食材的同时持续凝结为纯净的蒸馏水，与鸡肉吸出的油脂及鲜味物质反复交融。历经四小时的洗礼，飘渺的蒸汽化作清爽的汤汁，这种无中生有的巧思不仅使得鸡肉的口感进一步升华，也为这道菜平添了一份独到的乐趣。佐以蘸水，则为鸡肉温润的底色点上一抹鲜活的刺激。

0: 这种独特的风味不仅藏着建水人的朴素智慧，也与当地的水土密不可分。建水紫陶，中国的四大名陶之一，其原料取自本地陶土，质地细腻且富含铁质，赋予锅体坚硬的躯壳。陶器是人类最古老的炊具之一，常见于各国的灶台。陶土导热虽慢，却善于积蓄热量，均匀持久的加热能从容逼出食物的鲜香，使滋味愈发醇厚。
1: 好好的去闻它，好好的去品它，你才吃得到它真实的味道。
0: 水无色无味，却给世间百味提供了创作自由，也给人生提供着创作自由。无论是汆烫时争分夺秒的专注，还是慢炖中气定神闲的淡泊，亦或是蒸腾间汹涌喷薄的热烈，人们以水为镜，映照着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的风骨，也折射出万家灯火跨越山海的相似温情。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叫邵昌珂，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30岁那一年呢，非常热闹。我们那边来了个戏台呢，就像有这个院子里这样的哈，这个广场大概几千人，好有容纳，挤得满满的，挤得就不能动。
1: 我叫邵贵耀，那时候年轻，上一届做的怎么样？我们要超过他们，就是说，这么一股劲。
2: 在福岭村，一直都有过年时做30岁的传统。而立之年回馈家乡，这个活动也被叫做执年。当年虚岁年满30的人要挑起大任，舞回、油灯、请台、灰戏、执年宴，样样不少。这些传统的村落活动之所以能够很好的传承下来，也主要得益于执年这个重要的习俗。而在执年宴上，一种古老的民间宴席徽州十碗八

0: 也将犒赏着回家过年的人们。一般由八只冷碟和十道大菜组成，它是家乡宴席的一种排面和礼仪。在浙江义乌工作的福岭村小伙邵永南，今年就满30岁了。
1: 我是烫染总监，就负责整个二楼的烫染，然后所有的包括下面小弟弟小妹妹们，他们操作的一些就是全部要照看到。
0: 永南有他自己的职业骄傲，也有着福岭村青年人对于30岁的特别期待。
1: 是一个里程碑，新的一个起点。我们以前有一首民谣，身在徽州前世不休，13、14岁往外一丢。以前的人可能13、14岁他就出门去做生意去了，到30岁的时候其实可能都已经有小有成就了已经，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办这一场热热闹闹的值年宴嘛。
2: 不希望吧，你主要他爷爷喜欢呗，那时候最现在是怎么讲呢，百年了啊、哦！他原先是想看他做30岁，然后娶个生媳妇。
0: 对于永南而言，值年还意味着隔代的期盼。永南小时候，父母为了生活外出务工，是爷爷带着他度过童年和少年。
1: 就是抱以很大的一个期望，因为他自己本身学历就蛮高的嘛。他是建国前出生的人，他当时在民国的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去杏花村做了几年的老师，好像是响应党的号召，有一个上山下乡的运动，他就回到了我们这个福岭镇，然后在福岭镇呢，他做了30多年的村干部。爷爷去世以后，然后我们在整理那个遗物的时候，然后我就翻到了他临终前给我抄的一首词。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爷爷对我这个就是期望真的好高好高啊。

0: 那时候可能才20多岁吧，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你以后就是做30岁的时候要做得隆重一点。
1: 那就是这样子吧。
0: 是的，可以得了啊，是吧？哎，你那东西是铁丝和种也铁、也铁骨啊，是不是？
2: 这次回乡，带着办好执年活动的决心，永南想亲自学习执年中第一个出场的民俗五回。这是福岭村祈福赈灾的传统。回，是传说中的五谷山神，保护庄稼不受野兽侵害，保佑山民平安。这也是爷爷最注重的一项传统文化。
3: 爷爷，反正这个是爹。
0: 你这个谱，
3: 树枝子狗皮啊。
0: 意思也能穿到个站桩的了吧？
3: 举刀。你这个爹有什么？你说的多。
0: 放光底啊。
2: 练习难度越来越大，永南逐渐理解了爷爷为什么希望自己来尝试舞会。不怕困难，有担当，也许就是爷爷对永南30岁的期许。
3: 这个回原来还有古老的
1: 他们那个吧，
3: 对吧？
2: 五回技术难度大，但为了完成爷爷的心愿，永南一定要亲自去舞。
0: 耶！爽！我操！你我瞧去嘞！
3: 你抓不是？
0: 当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好起点，好起点，去吧。
1: 我好嘞。
0: 那个东西蛮重的，我带上去。其实我很怕，就是做不到很好的一个样子。其实我做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2: 福岭村这个特别的成人礼传统，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努力。五回打了头阵，而压轴的就得靠那富含徽菜之乡神韵的执年宴。永南想到了在村内做了多年文化工作的邵昌厚老师。邵老师的家族培养出了许多名校高材生，也培养出了一位村中名厨。
4: 刚发了个7年啊，找了这个，长浪子在我刚才这个老汉7年了，一直没有我，但是这个接考考啊，接考考办的那个7年办的些是吧？你搞
3: 第一还会不想玩了？
4: 第一孙子黑呀，一些了。
1: 我
3: 双手指鼻啊，跟着。举报我
4: 按爷爷
3: 嘞，
4: 啊，不是我自己。举报我按爷爷了。跟俺的也是俺的张军，跟新寨主富良河的苗区挂对线。
3: 一定要这样子让拉够第一站，站还是
0: 举，哎别讲呀，哎举别讲，俺那是破案，你到时候可能给我冒茶了那点，他开始给我搓耶，俺们冲刺啊，比较逊色的，是他老哥不良好，老哥手法高了的，上上应该是工业，他家少做是做的那种，反正奖品都在俺班了，可能对对这些，这个建个考考班的写作品，你好。好好打个电话，有没有跟你讲哈？
3: 你是不是给你来试试看？
0: 我给你来试啊！你个你是很用子，才合肥啊！好，我很用子去。
3: 第一嘞，他们很磨你起来吧？
0: 他们怎么？你好个很磨的啊！来，打个电话给你。
2: 事不宜迟，永南火速赶往合肥，要请来这位高人。
0: 哎， 你好，你好，请问这里是一西堂吗？啊、哦，这是后厨啊。啊。哎，哦，这个，哎呦，啊。
5: 我见他的时候他还这么高，好多年没见了。
4: 对，若干年纪。
0: 真的不摸邂逅的，妙子吗？我来自琼家宫了，这个一开始还有点不允许了，觉得黑的。
2: 少侃如今在合肥，经营着这家福岭家乡菜馆。来自福岭村的少年，已人到中年，多了许多江湖气。
6: 不过我很自责，我没有把他管好。作为一个老师来讲哈，他原来成绩不错，有15次。考试都是满分的，那个数学，那个时候要我到下面去当校长去的，我不在这里福岭来哈。不过这样也好，我听到他讲把这个和其他的地方的菜系吸取众长，再要留住我们的风格，那个也有道理。
5: 路是自己走的，也是自己选择的，我这样现在不也挺好吗？对吧？初中毕业，我们那个时候呢是遇上打工潮了，厨师的工资特别高，厨师工资1000多，我爸妈教书300多，然后一心想出去做厨师，刚好我们家族里面有几个人在武汉做厨师吧，徽菜馆里面，然后我就这样就到了武汉，啊，西兴大酒楼、大中华、老红城，啊，我都去过，然后都给也拜了师，学了几年，3年4年之后我就出来开小饭店了。种种原因嘛，就跑到上海、杭州几个地方都去开过小饭店，然后慢慢的发展到合肥来了。因为什么呢？合肥第一适合我这个徽菜的发挥。俺那个烧鱼的生意，烧那个俺那个生意呢，刚人家现在个节庆不用。啊，俺老乡喝点熊，咱掏个一大局局啊。
0: 嗯，张林对呢，
5: 我给你设的。
0: 设的就老的设了零三了似的。
5: 我们的老大也没回来，他们家境很苦的，他当时他老爸，他硬是也要出来跟我们一起值这个年，我替他儿子值这个年。其实他儿子真的是说不定没了，因为现在46岁了，20几岁。
2: 回忆起自己16年前的执念，
5: 对吧？所以说
2: 断了线的过往。都被穿了起来。
5: 除了这个东西啊，一定要传承。
0: 就是执念宴当中，我想加一道菜，就是咸菜焖猪肉，加到这个10万8里面。
5: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菜可能对我来说啊，虽然说它有点土，但是就是当时我爷爷，就是因为我爷爷不是已经
5: 啊
0: 走了嘛，
5: 像老姑父，
0: 哎，对，
5: 老姑父啊，哎。
0: 就是小时候经常会烧给我吃，
7: 他是还蛮期待我执念，他以前是蛮希望看到。
5: 对，这道菜呢，确确实实也是我们老家的一道。这个对我们做徽菜的人来说，不是个
0: 对，就是他，因为我是考虑到他不在这个
5: 10万8里面嘛，
0: 10万8里面，对，
5: 你现在跟我说了，
0: 所以我
5: 再给我提起来，
0: 嗯，
5: 我就把你加一道上去。
0: 好的，
5: 好吧。天为了就是他30岁执念这样来找到我，其实我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2: 8月28，福岭村中断了4年的执念活动终于敲定重启。今年做30的执念者有8个人，他们每人将拿出4000块钱负担购买烟花炮竹、租赁桌椅板凳以及老艺人们报酬。这些老人家熟知执念的各项流程，他们每晚组织演员们打鼓拍戏。晚上9点，永南终于结束了农历虎年最后一个工作日。
4: 当时去学的时候，那些老艺人教我一个动作，那个必须是左脚右脚交叉去做的。当时这个动作看着好像很简单，但是当你自己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哎，我的这个左撇子这个习惯，好像它是一件确实还是蛮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多多练习一下，找到那个节奏去。
2: 子渐渐临近，永南带着忐忑和期待奔赴一生一次的执念。
8: 我期待啊，把你的这个执念办好，是吧？
4: 那是的，肯定要
8: 越闹越好，
4: 办办好。
9: 期待你以后能来叫他们要发送的。我真的很想抱孙子喽，不是一点点想。
8: 最大的幸运就是结婚了啊、哦，其他也没啥，基本上是不管你的哈、哦。放任你
4: 的。那时候爷爷管我管得多啊，啊陪我写作业背书到十一二点以前。
8: 那我们不在家呗。
4: 留守儿童的时候啊。我给你买一件比较显年轻的衣服。
9: 老婆你就老婆子呀，还什么显年轻？
4: 你外套脱掉，你穿一下看一下。
9: 你不伦不类吧？
4: 可以，确实可以，比我想象当中要好。你觉得怎么样？
9: 这人转了身，没办法。
2: 腊月二十九，新年倒计时还有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4: 啊？兄弟，你不是？
9: 好吧，帅不帅？
8: 不帅，不帅。
2: 岁末的最后一天，在绩溪县里的每条街巷，随处可见的对联字画，几代人一起经营的小门店，洋溢着中国小镇里特有的新年气息。

0: 希望他明年过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他，然后带上他的他他啦。
1: 最好是这样啊。
2: 是想来，来，这
1: 我自己来。
2: 嗯，我也夹一个。
3: 春晚、年饭、烟花，无论每个小家还是整个福岭村，都沉浸在除夕夜的喜庆之中。而明天尤其值得期待。新年的第一天，福岭的图腾回出场了。五回的大小事宜都由当年执年者来负责。
4: 我很怕就是做不到很好的一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我们90后这一批人吧，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有的时候忽然一下想到，如果不是因为执年的话，可能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30岁了。
3: 执年从清晨的拜年仪式开始，永南和另外一位老艺人穿着戏服，两只回穿梭于福岭村的弄堂，挨家挨户的拜年送福气。执念者们还为大家准备了500碗左右的鸡蛋茶面。父老乡亲吃饱喝足后，福岭村也迎来了一年中人气最旺的时刻。油灯，这是执年的第二个环节。村中的男女老少排起了长队，等着执年者们发放花灯。

戏台是油灯的最终目的地，人们将在此处迎来这场独属于涪陵人的执年请台仪式。

0: 作为福陵人有资格骄傲。他们的舞回和徽剧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就连平时吃的家常菜也都是国家级非遗。十碗八作为徽菜特色宴席，讲究的是原汁原味。这是十碗中的第一道菜，上台鸡。盖上锅盖，在传统的农家土灶里历经3小时的慢火炖煮，汤里还要加上当地特有的石耳。焖煮肉烂后，只需简单的调味料，汤鲜味醇，鸡肉酥烂滋润。下台鱼是十碗中的最后一道菜，今天上坛选用的是徽州臭鳜鱼，徽菜中的经典食材。鱼都是福陵的鱼贩店家用木桶腌制出来的地道鳜鱼，洗净改刀，经热油烧煎，再改细火慢煨。说是臭鳜鱼，其实满满的是精心发酵过的鳜鱼的特殊馨香。而这道咸菜焖猪肉是徽州人家里都会做的地道土菜，更是伴随了永南这代人的成长记忆。自家腌制的高杆白菜切丁，放入锅中和小块五花肉一起翻炒，咸香沁入五花肉的肥瘦相宜，入口分外满足。
1: 你小时候好多。

0: 爷爷那时候发给我最多的一道菜了。
1: 吃这个包子哈。
2: 啊，
1: 吃包子要这么吃，
2: 我们
1: 小子，
0: 让让让让，
1: 把这个包子打开，啊，里面挑个洞，啊，夹块肉往里面一放，
3: 来 F 七来一个，
0: 对，
1: 然后这样吃，
0: 搞怪，
1: 就是要搭配起来吃这个，就是，嗯，
0: 真难炫耀，为什么？跟一个中年快手似的，真难炫耀，嗯。
1: 那我们30岁这帮童年，跟我们邵华斌一个人结婚呢，大家都没结婚。
4: 传统的香风民俗再续，三十而立的意义，在这徽菜之乡更叠加了许多层次的内涵。
5: 感情经历很丰富，只是不好意思说，
1: 都过去了。
5: 虽然我30岁了，但是我社会经验还比较少。你看我刚刚学校毕业。然后就已经工作半年，
0: 做了一年，在里面啊，我说就过那时候公司炒牛水面炒起来，是那个四轮环嘛，我讲一个学的都有。
6: 但是主人人最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啊。这个现在我这个醉呢，不是讲喝酒醉那个醉，而是呢。陶醉在我们这个徽菜的美味里面，徽剧的韵味里面，这个徽山的这个如味里面，哈哈，其实这也是个这个宴席，它这个包含的内容，
7: 占一个
6: 知识名店啊，
7: 好嘞，我老爸，老爸牛，老爸牛。
4: 时节更替之间。年轻的脸，各赴人生海海；暮年的心，在意既往浪潮里。时间的庆典与家乡的美味，相融成生命的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今年如果你有政策的话，草木能把电这块好吗？你想
1: 那个都是有一铺一铺有个规划的，问你买一本是酒店管理看了就对了，
0: 我看了能
1: 学吗？学习是你就是个管，始终是个管理者。

0: 我叫潘娟娟，我是个宁夏隆德县的一名村民。
1: 隆德县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这里历史悠久，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民俗文化。
0: 之前在福建呀、北京这边打工，开阔了很多眼界。2006年回来，政府有那补贴叫我们开农家乐嘛，我想着就是自己开办一座暖锅农家乐，生意现在越来越好，我也越来越有那个干劲儿。

0: 嗯，馕锅是我们当地的一道特色的美食，食材就是我们平常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的普通食材，上面有参、排骨、丸子、五花肉。五花肉就是里面制作最繁琐，然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要挑纹理比较多、肥瘦相间的那种肉。下锅以后煮个半熟，然后筷子能插进去那种状态，再用牙签插很多洞。
1: 下一步要放油锅里面去炸一下，
0: 再切成片以后放入调料，会把多余的油全部炒出来，等没油脂的时候我们才出锅了。汤汁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那个熬制的高汤，
2: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那种，
3: 吃出了自己养的猪的味儿了。
0: 以前生活条件不好，我们过年才能吃到。
4: 在龙德，年味的标志不只有暖锅。腊月23，北方小年。从这一天起，各式的社火表演代表着龙德的新年开始了。所谓社火，是指民间在节日举行的传统集体游艺活动。人们期望借此祈求来年平安红火。这一天，潘娟娟家会格外忙碌。他们要准备十几份暖锅迎接社火表演，当地人称之为接社火。

0: 妈，甚至我奶奶他们那个辈儿，每家都是来社火的话，就会做一个暖锅接社火，一个村庄的人，哎，上一个暖锅抢着吃那种。
1: 这是我们家的特色暖锅，好吃好吃。
0: 我感觉不论走出去的还是在我们当地生活的，都是一个浓浓的那种乡愁吧，我感觉。
2: 小年的社火掀起过年的序幕，而龙德年味的高潮无疑是正月十五的马社火。这是一种骑在马背上表演的社火，演绎的是古时意气风发的戎马英雄。但眼下表演的组织者赵小龙却愁得兵荒马乱。
3: 我看上这个门上几个十字钉出来，上可上碰头劲儿还得今儿把大家叫着来，就是咱们就探讨一下正月十五的这个社火大赛，咱们要讲些啥内容。
4: 第二三十头呗，我要三十头，你聊就那个时你问哪个我
5: 都行，就提前排排文化，这个文化是啥东西啊？就是拿这个马社火，咱们这个
4: 也是。
3: 因为我爸是回来复员了之后就在乡文化站，就是文化管理员嘛，一辈子也就热爱搞这个文化。他那些马，他天天都来看，他不放心，好像是个心病一样。
6: 保有保有，这么多年我还比他们知道的多一点。
5: 而且是这个，你没有文化，你就没有这个真正灵魂，就这么个。
3: 就是。你不是上马社火来，全国人咱都知道是何一个马社火。哦，正月十五的话就到县城去演，心情还是非常高的。因为马社火的话，在龙德县来说，就是我们兴和村是一个名片，要给全县的这些群众要崭新的面貌。
2: 赵小龙踌躇满志，而潘娟娟的新年计划里也写满了斗志昂扬。他想提升客流量，然后扩大店面，而客流量的提升关键在于菜品的丰富。
7: 嗯，
0: 过年要是没钱，这啥时候害怕弄了以后啊，就回不了本儿。
3: 你投资几百万，投资为两个月连累挣为几百万就怕。
0: 因为你那个没开的之前，你晓得有人吗？没人去，谁怕老虎怕虎？
3: 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还不一样，喂就喂两个月，
0: 就净喂了几个月这呢。
3: 这个生意就是个失败的生意。
0: 这光光的了，身上说啥给人感觉累死。
7: 这人还喝一碗脾气，那你看你平时说啥人家都听呢。嗯，那我回去慢慢沟通一下嘛。
0: 你是要不要操心啊之类的，去介绍些其他的？
8: 再不行，你羊肉做不出个小味了，他那个汤都不一锅不出个小味了，你没人吃了你放。
0: 就是害怕，害怕这肉了啥了卖少，
8: 不行，
0: 一天没人点，然后这东西啥都不行，现在可不好。
9: 牛羊肉供顾客有不同的选择嘛。现在只有那个想法还没有完善，说具体得到菜品啊，会有什么味道？
0: 这稍微改两口，就增加些菜品。
8: 妈，你想做了就做。人家跟我说鸡肉味道还可以。
7: 那行，
0: 那成。
8: 嗯，
0: 后者。
8: 儿媳能带，也能吃苦。我毕竟只吃着你嘛，毕竟娃尝试着操心你嘛。
7: 你就这样也不做？
0: 没事。
7: 是这样，这样，这么弄。
2: 十多年前，米宁劳务输出时在福建的经历，让潘娟娟意识到了眼界的重要性。她拉着丈夫一起外出取经，研究改良版牛羊肉暖锅的制作技巧。
3: 十四个娘
6: 啊！光大手关于这一个星球十个娘，
2: 马社火可以说是赵家的家传技艺了。赵小龙每当需要抉择的时刻，仍习惯咨询父亲的意见。
4: 四个岁的十二个。
10: 不，
5: 你这回找社火吗？你哥。
4: 周家亲人打小着不能亲嘛，对吗？
10: 我去。
2: 这是赵家十一岁的小孙子赵家庆，一大家子里众星捧月的宠爱对象就是他，家族里唯一没演过马社火的也是他。今年爷爷的鼓励激发了他完成自己马社火首演的决心，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赵家庆最害怕的就是马。
10: 小白马，
11: 我想
10: 他不经意一下乱跑起来，然后呢我被摔下来了，在这儿趴在这儿，然后呢
5: 快点去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4: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侄子侄女的经常撞了呢，还有我女儿他们经常都撞了。
10: 明天别人怎么办一个？
4: 办啥？你哭的哇哇的，给你们。
10: 你给我办个去。
4: 办，哎呦，哎呦，哎呦，找马社会，那成的。
10: 我给你，我听，我好听的。
4: 啊，那成的，成的。
2: 自家的人手能凑出半套主演阵容，但离完成一整个表演所需的百来号人马还有不小距离。赵小龙陷入了苦闷中。
4: 我小你发起求救，哎呦，我要扔了，怎么扔都不进
3: 来，要150人，每年都人手不够，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得找外援。
4: 你要都能选几个人？
12: 你们选3个人
4: 啊，三个人，那好些啊。咋了去？这请了几个人？
12: 你能拉吗？你把儿子，把你他手机不行，你这
4: 个。人数他们可能人数还不够，还得接下来。
5: 那混小子是厉害的，
10: 那开车师傅找慢生。

0: 姑娘能找来吗？这找来找嘛找？
1: 经过全村动员与邻村征调，社火队终于凑齐了表演人数。
2: 因为我们想创新，肯定就要学习不同的那个做法，去那个雇员取一下经，学习一下别人好的那些经验。
3: 哦，看见了，
2: 知道就行，看孩
3: 子。
2: 哎，再讲老板。
4: 干啥吃呀？
2: 我想试着弄个羊肉的。
4: 咱这羊肉全部是本地羊，全部坦羊肉。因为肉多，骨头小，这是坦羊特点。因为地方的原因，咱们这水土碱性比较大，所以没有一点膻味。
2: 牛肉咱们干。
4: 咱们这和这金源黄牛肉是一个品种，那个吉姆赞牛啊，这肉质啊就是红中发黄那种，经煮出来和那肉肉是融合的话哦，它就有点嚼劲。
1: 到了饭点，夫妻二人终于找到一家以牛羊肉为特色的暖锅店，当场拉来了大厨店主交流厨艺。而这位大厨也自信的毫不需要保留。
5: 不光是咱固原当地的特色酸菜垫底，固原自己的黄牛肉。
2: 在固原这个经没想到成果挺好，老板呀把那个他的好的经验分享给我们。
5: 你煮的牛肉汤鸡汤加到一起出来的麻辣料。
2: 这个如果熟的话，100多小时就可了。
5: 不到10分钟。
2: 你一蒸那锅咋没了？你咋？
5: 会中锅150吧。小锅是110吧。

0: 反正对
1: 我们也就属于闪婚。
0: 他
1: 用现在的话，就是闪婚。接触不到三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0: 感觉好像。
2: 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2: 哦，老大哥读的十几岁了。
0: 你这个就是自己回去看一下吧，你总是看着你这个院儿，是不是得听这次我都笑着说说，哎，真的对我好几倍了。
2: 就是我认定的女孩。
0: 你这话说的。
2: 风风雨雨十三年了，
0: 我们来游是游戏，你这一年过还不错，
1: 可以
0: 感谢。我做啥你都支持呀？
2: 肯定支持嘛，
0: 无条件支持，
2: 全力支持，不是无条件的，必须得
0: 真正就好了。
3: 原谅，记忆。家人的支持，各要素齐全，韩娟娟开始了牛羊肉暖锅的试菜演练。
0: 老板当时跟我们说，就是牛肉丸子选的那个肉就要肥瘦相间，他教我怎么装锅，跟我们猪肉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他的食材多嘛，鸡肉呀、牛肉、羊肉。鬼龙啊，跟我把个铜锅拿来个去。找这个锅，我是怪成不变人，有时候害怕会被淘汰了，对吧？
4: 你们咋做还羊肉锅？
0: 我没说在这年不是在雇员吃了这样死的罪哈。哦，开车小人叫，等我做成你尝一下味道。

0: 还有刹车，这个。挺小的呀，味道挺好的，
1: 味道没得了。
0: 嗯，
1: 你看刚好是给它敲脱了，
0: 也是味味挺好的。对老年人来说，他这个牛羊肉比猪肉我也有年吃起了，比俺想象中好吃的多。
2: 我感觉味道我真挺满意的，就马上明天就可以开始增加这个菜了。我感觉一到两个月的话，马上大多数的人都能接受。
3: 转眼，赵小龙的表演筹备工作进入最紧张的倒计时。旁边协助他的，是耍了60年马社火的老父亲。
4: 我是52年人嘛，这个文化工作是从12、13岁之间从这里去上的嘛，就喜欢这个东西。
3: 与此同时，小嘉庆再次挑战上马。

0: 小马都长大了，它有训练嘛，这个东西也有一种过程的。大家伙儿现在都可以要吧。
1: 你明天干去吧。
2: 干去
1: 呢，那妈
2: 回去了。
1: 对，明天等你妈给你回去弄一个手套啊，手套戴上。
2: 为啥要戴手套呢？
1: 早睡冷得很，九点多。
3: 年少的小嘉庆尚无法理解，这全套装备里和马背之上所托付的文化意义。毕竟，身边的爷爷是用了60年的人生来体味其中一切，但他将会牢记接下来这人生里的特别一天。凌晨5点，社火队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要连轴转8小时以上，紧张的仿佛置身一场战役。

0: 这不能走啊，不敢要，还有凳子在的啊。
1: 到了。
2: 9:59，各队伍全部抵达展演现场。洪崖村底下的六盘山大道拥满了近10万观众，社火巡演即将开始。

0: 社火队走街串巷，将拜年的祝福和新春的喜气传递给沿街人家。
1: 过年好！
0: 村民们早就备好长桌，接社火。
2: 欢迎来到。哎呀，我辛苦了，咱们
3: 还得尝一下暖锅，叫你们吃。
0: 而接社火的方式中，也许最见诚意的就是暖锅了。
1: 来来来，赶紧来！
2: 咱们这一阵儿这个都饿了。
0: 社火队已经忙活了一上午，美食成为他们最好的犒劳。
4: 我们每年耍嘛，社火的时候吃点暖锅，暖暖和和，和和美美啊，来那一放开几下就弄完了，那都秒忘啊，那都是。你今天表现怎么样？你觉得？
5: 我觉得表现良好。
4: 良好。
6: 这今天表现特别好，担心的是第一是安全，第二一个是这他表演他就干了，他就过了。

0: 在龙阁，阮国成为每个家庭的圆心。
1: 从中国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暖锅，一家人聚在一起，寓意着团团圆圆。
2: 2023，努力加油，
1: 继续朝这个目标好好努力，
2: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我就希望我的生意越来越好。
3: 就这样，就是圆满的完成的任务。
4: 有活动了要积极参加活动啊，把那个马上给我好好发扬好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
5: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站！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一方抵十元的青花绵瑶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13: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12: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14: 就这种的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12: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15: 这地方太多了。
12: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马上开始。

0: 省陶瓷艺术大师
1: 王慧玲，王老师您好。
2: 王慧玲，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陶瓷绘画颇为入迷。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拜师多位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继续深造，精通各种釉下青花、青花釉彩、釉上彩等多种陶瓷传统技艺。他的作品以花草为主，画面清新典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境，多次参加陶瓷艺术比赛并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花开富贵，是一个天球瓶，天球瓶又代表着千秋，是富贵的象征，就看六位哪个最心意的把这件作品带回家。
1: 那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谁将能够夺得今天的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都知道在瓷器当中，方瓶是特别难烧制成功的，而我们接下来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号称来自于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看一下，
2: 这是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此瓶为四方形制，口微撇，瓶沙底，肩部两侧是兽耳衔环，整器胎质细腻釉质润白，外壁以青花卉仕女人物图案，仕女坐于书案边，神态娴静，衣褶飘逸，线条优美，一角另绘几株芭蕉，意趣十足，点染轻描尽显作者功力。宝主认为瓷器制作规整，青花发色淡雅，尤其是四方瓶成型不易，所以弥足珍贵。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
1: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这晚清青花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来看一下，真不一致，一位选择的是仿品，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号夺宝人。
4: 我其实觉得它的底啊，还是说有点这种做旧的感觉啊。当然这种仕女图其实在清代其实是挺常见的。
1: 嗯，
4: 这个来说其实从整体的气象来说呢，感觉还是不太符合晚清民国的特征啊，就从脸型啊、衣饰啊，包括整体的一形态，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啊。
5: 其实一号我觉得他前半段分析的挺对的，就是
1: 得出的结论不对。
5: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结果跟他是相反的。我觉得清代仕女很多，就是特别是高峰期雍乾的时候，他的那个仕女温婉大气，而且他的颜色特别艳丽，晚清的时候他就比较浅，我认为还是晚清时期的。
6: 瓷器讲究这个一方顶十圆嘛，方形做起来很难，这么看呢，这它的底呢好像不是很规则，我觉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不是用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煤窑啊或者电窑烧的，那这样的话它又用那个柴窑烧呢，它会那个有一定的变形，这个我觉得倒非常自然的。
1: 好，请教一下王老师，在您的判断看来，这件是不是晚清时期的方瓶呢？
3: 我感觉这件呢，釉色呀，还是竹底，还有青花，都是比较符合就是晚清的这种效果和色泽。
1: 嗯，所以你也投了是赞同票。
3: 对。
1: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了，今天的这个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晚清时期青花仕女图方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段老师，
7: 这个方瓶是这个清代的一个常见的陈设器的一个器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昌施老师，我们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黑龙江。

0: 行，清中期就有了，一直到清晚期民国都有烧造。那么刚才嘉宾也讲了，这个方瓶啊，它的烧造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折角处理不好，釉面处理不好，就很难成型。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瓷器界里头啊，这个方瓶有一方抵十元之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瘦而弦缓的这个方瓶呢，这个器型，是显然是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釉面略微带一点波浪，对吧？也是符合清代晚期，这个瓷器的这个一个特征。大家看它的，这个风水啊，这个层次，这个，青花的层次风水是非常鲜明的。另外这个女性的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温婉。那么我们看前面这个案几上啊，是一个拿了笔，还有砚台，还有笔架。那么这是一种就是琴棋书画的一种暗示，这个是清代一种就是文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准女性，这种一种形象非常的符合当时的文人画的一种意境。
1: 好，谢谢非常好。对，就像左老师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文人审美特征的这样一件方瓶。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它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件方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8888，10000元，8万多元，5万元，39800元，26000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888，为什么？
2: 因为刚才二号说的那个人物画得特别好，就像主持人这样的这个秀美啊，我觉得就冲这个得值这个价格。
1: 那应该不止吧？
2: 另外呢，它这个是方的啊，如果要是圆的，可能值不了这个价钱；如果方的话，它会值这个价钱。另外呢，它画得很细，如果这个在家里边，插上一枝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意境就更美了。所以同样是这样的一件瓶子，刚才一号、二号也觉得它绘画的特别的细致，为什么你才给了10000元呢？
3: 那它就是如果要是8万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官窑的价格了。这个是民窑的话，我认为它这个市场流通的这类方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确实这只方瓶画的漂亮。够漂亮，所以10000块钱可能稍许有点低，但是10000块钱应该就是流通的这个价格。
1: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晚清时期的民窑精品方瓶，大概价格会是多少？
4: 我感觉在3万多吧，36000来块钱差不多。
1: 那到底这件方瓶的市场价格，晚清民窑精品的方瓶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罗老师，
0: 这个瓶子啊，就是刚才已经讲了，难得的它是一个方瓶，非常难得。另外，它这个方瓶线条非常挺拔。第二个，它的这个发色好，层次分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题材，它是画的人物，尤其是画的侍女，而且画得非常漂亮，画得很好看。后面又有蜻蜓，后面又有山水，我们给这个4万5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1: 内容比较丰富，
0: 对对对，
1: 还特别考验画工，
0: 对，而且文人气息很浓郁，画得又好。
1: 好，谢谢左老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出现，所以相信大家对它的判断应该不难。这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玉带钩，如何来判断它的年代和材质，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件清代玉带钩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和田。

0: 与带钩，此带钩玉质莹润，褒浆自然，钩身呈方形，浮雕苍龙教子图案，刻画精细，雕琢传神威武。玉带钩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装饰把玩的仿古玉器，实用性大大降低。宝主认为，本件玉带钩整器打磨圆浑，刀工娴熟，刻画细腻，题材寓意吉祥，实为玉器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带钩会是真的吗？
1: 从现场来看看它的润度够不够，净度够不够，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带钩。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开始吧。
2: 首先刚刚看了视频里面的这个带钩啊，它的这个工艺还是非常细，特别有这个镂空的这种雕刻在里面，而且呢这个题材也非常好，这是苍龙教子的一个题材，清代的时候有很多这种题材的这个带钩，所以我判断是正确的。
1: 五号夺宝人呢，
3: 这个玉它是白当中泛一点点自然的这种纸黄，这种黄色调，所以它这个色调就让人看着就觉得，哎，一看就是新疆的这种料子，然后再加上它透出来盘玩的那种光泽感都非常舒服，自然的老物件的气息。
1: 我们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玉带钩的判断都是一致的，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它是一件正确的。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评价石老师，
4: 你们对玉器的判断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它的工包括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抛光的包浆说的都非常到位，可以说看玉器这三点绝对不能少。带钩它明代跟清代它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大小有差别，明代的带钩要比清代稍微小一点，更秀气，然后雕工有差别，越晚它那个带钩的钮弱化了它的这个使用功能，它更强化了这个带钩是一个把玩件或者是一个文房件，所以我们看这个带钩这就是典型的差不多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这种产物，其实它在带钩里边它算大的，这就是什么，在当时来讲玉料比较充足，而且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家庭你所拥有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带钩的雕工玉质都非常的好所以是一件开门的清中期以后的苍龙教子的带钩。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和田玉的带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如果了解和田玉市场的，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个非常确定的把握，是多少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万、2万、6万、4万、8万、2万5、5万，确实大家差别不大。
5: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雕工再好一点，玉质再好一点，可能更高一点。
1: 六号为什么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呢？
2: 因为像这种带钩在晚清的时候这种是挺常见的，但是像这种苍龙教子的这种题材的还是比较贵的，在整个市场上。再说刚刚这个专家老师说了这个首先用量足，然后呢这个工艺精所以我觉得5万的这个价格很合适。
1: 好，到底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8万元，所以都给低了。但是我们三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4: 收藏市场这些收藏爱好者以及我们的这些就是夺宝人都是行内人，可能因为市场不好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低，但是
1: 都比较谨慎。
4: 对，就是我们大家以后记住了就是玉呢它跟其他的还不一样这个呢在过去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啊，它不是青白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好的工，年份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然后可以关注一些最近的拍卖啊，就这类的东西可能好的就是6万8万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啊。
1: 好，谢谢石老师。啊，接下来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看我们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啊，名头也不小，来自于齐白石的作品。我们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6: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仿品。
1: 嗯。
6: 有几点啊，字很像，但是这个虾的墨，感觉像印的。看浓墨的虾已经全糊死了，全是浓墨，
1: 感觉烤焦了一样。
6: 对，没有这个层次感，而且淡墨呢是平着铺出来的，有点像在不是在宣纸上画的一样，就是怀疑是印的。再一个图章啊，这个图章明显是制版章，应该是那种照相制版的新版或者铜版，它印出的时候墨那个印泥都铺出来了。所以能看出来啊，综合以上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件仿品。
1: 嗯，好，谢谢李老师，非常严谨，从几个方面来考证，觉得这是一件仿品了。那么再来看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瓷器了。藏友朋友告诉我呢，说这是一件来自于雍正时期的双象耳天球乳瓶，这对吗，左老师？
7: 这个歌釉这个瓷啊是个大名品，但是我们来看这一件瓷器呢，它的釉面开片啊比较规则啊，不像这个跟雍正时期歌釉的瓷器的自然的开片啊不同，它的光也比较这个坚硬，这个光比较刺眼，那么跟这个雍正的歌釉瓷的那种温润的感觉也不同。另外呢，它这个器型非常生硬，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件呢从照片上来看呢应该是个现代仿品。
1: 嗯，好，谢谢左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题呢是要考我们六位夺宝人的，出题人是我们的石老师。前段时间我们辛苦石老师在外拍了一个短片，在这个短片当中就埋藏着考题，六位夺宝人请听题。
0: 这是一件曾经拍卖过百万的青白玉雕的老子出关图山子，其晶莹细腻的材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圆雕、浮雕等多种技艺揉为一体，给人以画未尽意无穷之感觉。可是你知道这件青白玉雕山子出自清代什么时期吗？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风险与机遇是并存，所以现在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最佳体现。抢答正确加2分，答错扣1分。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8: 我分比较少啊。
1: 对，你现在只有1分，答对了你就是跻身于我们今天的前列，都积3分，答错了你又回到了起始线上。
8: 我觉得应该能答对啊。 C 乾隆。
1: C 乾隆时期，那到底是不是送分题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清乾隆青白玉雕老子出关的山子，所以恭喜一号加上2分。
4: 啊，他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乾隆这个山子为什么不是康熙或者雍正的呢？因为我们看就是在清代早期的时候，一般籽料啊，像这种有柳裂或者有脏的是必须要挖掉的，那么只有到乾隆中期以后呢，我们才就是真正的然后实现了什么呀，就是玉跟这个宫浑然天成。我们看这个山子呢，它是一个籽儿，它那个柳裂呢就像那个就往下劈的这个山石一样，所以呢根据它的柳裂大刀破斧的把这个东西破成了一个山子，然后在下边雕了一个就是老子出关，然后呢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他的这个书童，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人物的表现，非常典型的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我说送分题主要就是看大家对这块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1: 好，谢谢盛老师。
0: 明。

0: 国青花铃铛杯为何江虎化成了猫？
1: 这个虎不应该化成这个样子哦。
0: 祖传清代琥珀朝珠，工艺细节能否揭开宝主祖上家世之谜？
2: 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
0: 宋砚拓片小众藏品，内含海量信息，能否被认可？
3: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
0: 明晚期青花海棠盘，雅字款暗藏瓷器缎带密码，真假难辨，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场上的第三件宝物了，来自于唐云的《翠鸟荷花图》，还是请李老师简要介绍一下唐云的风格，让大家来判断。
3: 这个唐云呢，是现代的一位书画家啊，鉴赏家，又是一位收藏家。他的作品呢，《花鸟》啊，《诗法八大山人》和《新罗山人》。那我们今天这件呢，是一幅《翠鸟荷花图》，虽然说没有这个表轴，但是这个不要是大家去误解，这种画片呢就是脱表了镶铃子，这种是在清以后就有一些装在框，装在镜框里，有的呢现在我们可以不装表，可以压一些这个卡纸，那在80年代以前没有卡纸，那就是这种装裱形式，然后镶在镜框里。
10: 好，所以李老师也告诉大家，不要从装裱的方式去找一些瑕疵所在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真迹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11: 其实我看到这幅画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夏天的这种感觉。唐云的这个风格是集合了很多大家的这种风格在里面。那么这件藏品呢，其实它的这个绘画，我觉得它的这种线条啊，包括它的这种设色啊，都是非常的恰当，它感觉看起来艳又不俗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
12: 就是作为一位当代的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大画家，而且在业内还被称为唐荷花，那荷叶画的怎么像蒲公英一样呢？就是没看到这个手法的表现。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落款用到这个书法，一般唐云先生落款一般用行书，但是这个也行不行草不草，总感觉不太对味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3: 其实一开始我也看到那个荷叶啊，画的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羽毛的方正状的羽毛的感觉啊。
10: 嗯。
13: 但是看它那个整体晕染来说还是舒服的。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在落款的位置旁边那小豆娘，
10: 哦，
13: 就那个小蜻蜓，我觉得画得特别传神。我说这个
10: 特别生
13: 动，海派大师他有他的功底，他是能捕捉到这当时的一个神韵的。这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给出一个真的一个重原因。好好。
10: 二号呢，看到了这只灵动的蜻蜓了吗？
14: 看到了，我也是根据这个蜻蜓判断它是假的。
10: 你们俩真是走不到一块儿去了。
14: 对，我们俩真是这个过程全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得立着，它这个蜻蜓是往下耷了的，我看不到它的美感在哪里可以展现，
10: 所以真是各花入各眼啊。那么到底这幅画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唐云《翠鸟荷花图》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3: 唐云呢，其实这个水平很高啊。那这件作品呢，这个落款呢，行不行，楷不楷，而且这个包括唐云两字的唐字，你看这一笔甩完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落款就

0: 就是一大败笔啊，就证明这件作品已经就是一件仿品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画啊，两只鸟，无论是用笔还有造型都不是唐云的鸟。再一个就是荷叶啊，这荷叶的关系处理的也不对。下边这个荷叶，这个从上边照下来一看，这是一个陕西大白菜。
1: 属于抢戏，
0: 对，所以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花头啊，荷花的花头，画的也是过于大了，有点像我们刚学绘画的一个星期画出来的，确实挺惨的。这件作品啊是非常低档的一件唐云的仿品。好，谢谢李老师，谢谢。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四件宝物了。这第四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一件青花虎石鹿铃铛杯，是真品吗？看一下。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铃铛杯因其形似倒置的铃铛而得名，是明清时期流行杯式之一。 此件铃铛杯小巧灵秀，材质缜密，细腻如玉。青花所绘猛虎石鹿的场景，青花色调多变，虎身形体修长，给人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杯底书江西瓷业公司楷书款。宝主认为，此件铃铛杯为经典之作。
1: 因为民国时期瓷业公司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的吗？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品吗？从釉色、从绘画、从底款、从胎质，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3: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3-3，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啊，但是那个老虎的画法跟那个羊的画法，其实还是觉得离我们现在是有点距离，应该属于是晚清民国那种呆萌呆萌的。
5: 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3: 对，再加上属它属的那个款是江西瓷业公司，那属于是民国的官窑啊。
5: 而这个虎石鹿的这个题材，大概在就是中高古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明清，也没有在瓷器上见过。然后这个民国，我觉得也没有见过这类题材，而且还画在杯子上，我觉得有点奇怪。
6: 首先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仿康熙时的题的特点。 另外呢，你看那个虎跟这鹿，它完全用了两种不同的画法，一种是正青花，一种是仿青花，就是青花留白。我觉得这个很难的，我觉得另外呢，整个这个包括修足来讲，我觉得也很细，外表来讲我也看不出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时期的。
7: 我总感觉这个画画的不太好。 就是你再呆萌，你虎画成了猫，这也不太对。除了它身材比较修长以外，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给我第一眼，我感觉像画了一个漫画，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第一个质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个款上，在我看到的就是曾经有一些资料上啊，它的款呢基本上不像它的这么模，不要不像那么糊，感觉这个款的这个质是不对，所以这两个质疑，我感觉它是假的。
8: 其实我刚好跟四号相反哈，我看恰恰是因为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六个字，我看这个胎也好，还有这个字也好，我觉得，民国的应该问题不太大。
9: 因为江西瓷业公司其实水平应该很高，然后呢，我也之前有看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图片，上过手，它的那个胎质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画面啊，确实画工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花大价钱或者花真钱来买这个东西。3-3，王老师，您的判断呢？
10: 我感觉就是当时的话，从为景德镇的人来说，这一件藏品，画工还是它的字形、颜色。
1: 都不符合当时的这个绘画艺人画的东西，因为每一件的画品出来它都是很精美的，
2: 嗯，
1: 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呀，发色就是青花的发色，那个虎斑那个颜色也不可能画成这么死的，
2: 所以你的判断是假，
1: 判断是假的，
2: 对吗？好，你也判断是假，那么到底这件是否出自于江西瓷业公司之手，是否来自于民国时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号夺宝，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左老师，
3: 这一件确实是一件仿品，大家可能是被它的那个釉彩给迷惑了，青花，对吧？那么其实就是江西瓷业公司，它清末就开始筹建了，公司呢也实行了这个机器的制胎。大家刚才对这件东西有点异议，可能都就被这一点给迷惑了，觉得民国的时候也是机器制胎，应该有这么致密啊，它也是用的化学料，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特征。但是恰恰相反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虽然是机器制胎，但是跟我们这一件器物所呈现的胎质是不同的，它当时画出来的这个层次感和这个风水的感觉跟呈现的感觉跟这一件也不同。民国的时候当时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一些绘画技法啊，但是无论是我们中国的绘画技法还是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法，这个虎不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哦，它一定是照着猫画的，你看它的爪子是个猫爪吧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层次就是新画的啊，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2: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首先来看两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李雄才的山水画，这个对吗，李老师？
4: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啊，落款非常像，但是画面啊还是差了一些。那我们在这件作品当中，我们看这个松树啊画的，就是跟李雄才画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落款非常像。这件作品呢应该是有一个本子，上面还有上款啊，照这件作品款子写上去的，但是画呢跟李雄才还是差的远了一些。无论是松树还是山石水口画的，都与李雄才差得太远了，这是一件仿品。
2: 好，谢谢李老师。再看这件呢，是一件白瓷的杯子，看看是什么样的白瓷杯子。我们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把它的长宽高已经注释在了我们的图片上。这件白瓷杯子也没有写年代，这怎么来判断的，左老师？
3: 啊，这一件是德化窑的一个象身的一个杯子啊。那么我们看这种器型呢，在清代的中晚期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看它这个它的釉啊、胎啊，都显示出来的是跟清代中晚期的比较相似。但是呢，这个德化窑这种杯子现在新做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从照片上看呢还挺有一眼的，但是因为现在新仿的比较多，所以最好还能够要上手看一看，比较好，照片上看还可以啊。
2: 好，所以呢，如果这位藏友朋友可以来我北京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每月11号在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那么接下来说到潘家园，我们的施老师又要出题了。施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道题目，两分题，认真审题哦，看一下。
5: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材质厚重，形体硕大，大体光素无纹，局部暗刻花卉，增添雅致。那么这件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2: 我们给出了这个物件的局部，所以我可以看到题目上写的，它是清代家具上的装饰，还是清代的锁，还是清代仿古铜器上的构件呢？六位夺宝人，请抢答。好，三号抢到了。
6: 清代的锁。
2: 清代的锁，这两分能拿到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恭喜三号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来恭喜三号加上两分。石老师。
7: 啊，这个锁还真是挺难的啊，因为北方很少见到这种锁，我们北方的锁都是那种插锁，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锁门用的。那这个锁它是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文物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錾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个锁啊，典型的在过去应该是属于锁这种这个顶箱柜或者大柜的这种锁啊，应该是随着出嫁啊，然后呢随这个娘家的这个大柜然后一起走的锁，应该也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2: 好，谢谢石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是一件朝珠，来自于清代琥珀朝珠，年代对吗？材质对吗？来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琥珀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本串朝珠为琥珀所制，其所用琥珀色泽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翡翠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琥珀朝珠会是真的吗？
2: 清代的琥珀朝珠，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袁静袁女士，有请。女士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好。
2: 你好，袁女士，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8: 我这件藏品是一串朝珠，然后呢，主要材质是琥珀，好像还有红宝石、翡翠啊。
2: 这是您自己的收藏吗？
8: 对，是我们家的祖传。
2: 哦，家里的祖传呀。那家里有没有说跟你说他朝珠的更多的故事呢？是不是祖上的哪一辈是在朝里当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朝珠呢？
8: 祖上好像很多人很多辈都在当官，一直在当官。
2: 世家
8: 是具体是哪一代的祖先，是哪一位的官员，我们也不清楚。
2: 这些都不清楚了。那家里除了这个朝珠之外还有什么祖传下来的宝物吗？
8: 好像还有其他的几串朝珠，
2: 不都是朝珠是吗？
8: 不同的。
2: 还有什么材质？
8: 还有菩提。
2: 哦，还有菩提子的，有菩提的，有
8: 核桃的，
2: 还有核桃的，这些都是朝珠。确实，还这是祖上都是当官的，所以都留下的是这些。那这串朝珠年代对吗？材质是否像袁女士所说的是琥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9: 我觉得它无论是这个大图的这个翡翠和这个点翠来讲啊，都看着挺开门的，都是清代的。刚刚吃宝人说他们家还有菩提的和这个核桃的，它跟琥珀都是一种颜色，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跟他现在的这个器物也挺符合的，我认为是真的。
2: 所以您看真。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呢？
10: 就是这个琥珀呀，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沉淀以后啊，它表面布满这种开片和小碎裂，这个来说呢是一个琥珀的一个特征啊。
11: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背鱼啊，就这种背鱼它用到的是这种点翠的技术吧，应该是
10: 点翠
11: 啊，点翠的技术。所以说像这种技术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件藏品再加上它的这个配饰，翡翠的这些配饰，我觉得是对的。
2: 六位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琥珀朝珠它是一件

0: 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郑老师，
1: 我们从这届朝珠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看到它表面的自然开片的这种老化现象，这个是有机宝石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自然开片。为什么要加个自然呢？现在烤色也能让这个琥珀然后迅速的然后变色然后开片，但是它的开片呢是这种网状纹。那么自然的开片呢，它因为冷热的交替，然后就因为时间的这种变换，所以呢它的开片每一道开片它都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我们看到它里边是属于这种金丝银线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它没有正圆，它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过去我们可以想，这套朝珠不是现在窝珠器窝出来的一模一样，这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这套朝珠的所有的它的这种制式啊，它还保留了就是清代朝珠这种制式没有动，那就是证明它是原装的啊，没有经过过拆改。我们看清代它用的这种朝珠隔珠的翡翠都是颜色好，种水比较差一点，反而这符合清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一套就是原装啊，没有动过的清代的这种琥珀啊朝珠啊，这一挂朝珠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难得吧，因为有机宝石它的保存比较困难。
0: 好，谢谢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一个清代的琥珀朝珠，而且是原装的没有动过，那现在的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袁女士有给她自己的估价吗？
2: 我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她应该她是极品的官员戴的朝珠呢，
0: 所以这家里的族谱没有记录，所以只能从朝珠上的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1: 这个呢就是有四品应该有这个就是佩戴琥珀。那么那你看对应着这个官是什么样的官，应该就是三品四品都应该有这个琥珀的这种朝珠。
2: 谢谢专家。
0: 都是因为是家里祖传的。但是如果我们相较于其他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琥珀朝珠，清代的原装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串朝珠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估价是，看一下。20万、20万、38万、10万、6万9千8、18万元，哇，今天的价格都不菲呀。
3: 咱们说，如果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串的108的，单颗给它估到1000一颗，那单珠子就已经估到差不多10多万了，还有那个翡翠呢，还有那个翡翠的，还有结珠呢，还有那个点翠工艺呢。这个来说都是一个附加值，再乘以二，差不多就在20左右了。
0: 不过我们的五号只有69800元，为什么？
4: 一，因为它缺珠子；再一个呢，也因为它这个珠子的直径不是太大，比较小，比较扁。然后呢，它上面用的翡翠的级别也不是太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7-8万之间。然后我就69800。
0: 那么到底这串朝珠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70000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施老师，
1: 你们在猜价格之前，我不能说的那么明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琥珀的这个朝珠，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那么，但是从这个琥珀上来看，它还是比较干净的，那么证明它的等级很高。为什么没有给到10几万或者更高的价格？就是第一个缺籽了这个一就是缺一颗，它的价格一下子就落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缺坠角缺好几个计数器上的坠角包括下边坠角都没有，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了它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应该能找到毕竟是家里传下来的如果没动它的话，然后它不会丢珠子的，所以回去找一找，把它给复原了。
0: 好，谢谢盛老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名。我们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类的形式如何来辨别真假呢？
5: 砚拓还有什么这个

0: 全形踏这一类从很早就有啊，我们把这个刻字整个砚台正面反面侧面啊都给踏出来拼到一起，然后有一些名家题字。那我们判断真假呢，可以根据这个题字啊，我们这件作品是说的是原刻文，原刻文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啊，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懂诗词经鉴赏，经历都比较传奇啊，是一位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1: 好，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一类藏品的进行辨真假提供的一些线索。那么到底这幅砚铭是真是假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在这一轮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四号夺宝人，
2: 左下方的这些这个书法还是写得非常规整，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拓片上所体现出来的和他本人的这个前后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还是非常的有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真品。
3: 这不愧是这个公子之作。嗯，你觉得他的这个一看就是好像真的是大户人家的那种字，他非常的端正又有点温润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加上各种章啊，现在就假肯定不会。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艺术水平很高，所以我觉得是真的。
4: 我觉得这个拓片整体看起来都挺舒服的，你看它的这个文字拓的也很清晰，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当时他们文人之间的一种交往交际，很正常的一种。我今天拿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呢那个袁公子你看，然后袁公子说哎怎么样，然后就是提一个自己的这个见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他们当时的这种文人风骨之间的交流，还有他的这个印章什么的看着都是就是挺自然的，我认为应该是个真品。
1: 目前场上的这件砚铭是一件真品，那么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铭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首先我们看到袁克文的题跋，他题呢大概意思是这个宋代的这个天池云带砚是吧，拓片是王冰铁先生拿到他那儿让袁克文看了之后提的。那王冰铁又是谁呢？王冰铁呀、是篆刻界三铁之一，在当时就是名气非常大，砚台上有乾隆的御题，所以这个砚台就是宋砚一直到乾隆时期，应该是清代拓的拓的这么一个拓片，然后到王冰铁收藏之后，他又拿到袁克文呢让袁克文提的这么一件作品。
1: 那么这样一个如此小众的藏品，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为什么？
5: 因为刚刚老师讲了哈，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纸上有很多的名家，有一句话叫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虽然这是一个拓片，但我觉得两个名家加起来，一个名家5万，两个至少也得10万了。
1: 我们的二号只有一半，5万元，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那个李老师也说我们这个品类非常的小众，他这个
1: 需求决定了价格。
4: 是的，但是如果说有个收藏家他收藏了这方砚，那么这个的价值就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它就不是几万块钱了，有可能就是几十万了。如果它跟砚台一起出现的话，那它的价值就会很高。
1: 那么到底这件砚铭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砚铭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9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以8万

0: 88元的价格更加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个价格呢，这是目前的市场价，因为这类东西呢，这些年，信札、古籍善本，还有一些拓片的价格，还是都在是稳步增长的。虽然说收藏是小众，但是价格始终是比较坚挺。一件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从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的众多信息在里边，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作品，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五号，刚才您的这一分得的非常的关键，那么恭喜三号、五号来进入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
2: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盘体器形呈海棠形，器壁较矮浅，底部有一青花雅字款，内壁以青花绘制象征君子美好品质的松竹梅图案，笔意流畅，青花发色明快。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明代晚期的海棠盘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歌釉是宋代瓷器的代表之作，尤其受清代帝王喜爱，多次仿制。此件藏品就是一件清代中期仿歌釉作品，为古人文房之雅作。瓷洗器形也为海棠形，通体满施仿歌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灰，小气大片，淡雅隽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黄珊珊、贾建明，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两位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了。建明，刚才的那道抢答题，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抢答题，让你拿到了两分，真的是一骑绝尘到了现在了。那你有优先选择权，你现在面前这件呢是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在珊珊面前这件呢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你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件海棠席还是判断这件海棠盘呢？
3: 就近，
0: 就近。好，都是就近原则，判断的就是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那么珊珊要看的就是这件海棠盘。
4: 好，
0: 好，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来。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结果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最终您觉得这件海棠席是真品？
3: 对，没错。
0: 好，来看看珊珊判断的是海棠盘是真品，哎，两件都是真品吗？来请教一下，为什么判断这个海棠席是真品？
3: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一个笔洗，造型来讲非常周正，另外开片也很自然，完全符合就是清代早中期的特点，甚至就是雍正啊乾隆时期的特点。
0: 所以您判断的它是对的？
3: 对，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好，来珊珊，海棠盘明晚期的，为什么判断它是真品呢？
4: 我先看了它的底足，然后再看了它上面的那个青花的发色，它会比较暗一点，综合的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它肯定是真的。
0: 那我们先从你开始请教一下左老师，珊珊对这件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的判断，她觉得是真品，她的判断是
5: 特别正确。
0: 正确的，恭喜珊珊。
5: 大家看啊，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叫转变期，咱们瓷器上面这个转变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万历的晚期一直到康熙的早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款，这个款也是就是天启跟崇祯时期用的比较多的雅字款，这个画面松竹梅也是文人比较喜欢的。

一种华裔，还会有一些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戏曲的啊一些这个画面，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呢，这个时候他这个器型，这个也是这种器型也是比较小巧，这种海棠型的盘也是一种很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个器型，所以这一件东西。

0: 己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建明的判断是，
1: 那就是建明还是百密一疏。
0: 错了
1: 啊，这一件还是应该是个仿品。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歌釉啊，它是五大名窑，这个历来比较仿的就比较多。那么我们清代从清早期开始，一直到清晚期，也有一直在仿。但是呢，我们这一件呢，它的神韵啊、釉色，包括它的金丝铁线的开片，就是非常刻意啊。那么跟清代仿的歌釉瓷器还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建明。
0: 所以建明真是百密一疏啊，很可惜。那这样的话，珊珊呢就是确定为今天最终的大奖获得者，恭喜珊珊。我们请上
2: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珊珊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建明，谢谢。好，将今天的这件天球瓶送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黄珊珊，来，恭喜珊珊，恭喜。今天也谢谢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夺宝人，也谢谢我们今天王老师。这就是本期的易学电影了，下周再见。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看似吐槽，
5: 我爸那个办公室都是他的藏品，
4: 实则实力展示。
5: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4: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5: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4: AI 加入夺宝战队，
6: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4: 他的战绩如何？
6: 2-5。
4: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6: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4: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是哪来？
2: 从天津。
1: 天津。
2: 我河南。
3: 济南。
1: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
4: 啊，
0: 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旭日东升。

天地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民登日观。

0: 举手开云关。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也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场，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1: 而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副楹匾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俊极于天，藏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林震东方。化生万物，国泰民安。封禅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殆。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

0: 地、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决定马上对塔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极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1: 现在也有了，
0: 这就是赵勇和同事们与天对话的日常。

泰山日观风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然现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顶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出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山宝光。疏望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

0: 刘佐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我要先来一块，
2: 多吃点啊。
1: 嗯，好吃，
3: 吃两个。
4: 谢谢。
2: 我觉得你爸爸帅。
4: 我长得黑一点。
1: 年轻的。
0: 天不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顶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
5: 就是上来以后都不愿下去了，就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0: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属刘佐仓的壮丽与美好。

0: 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汶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击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于地，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大汶口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使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阳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羚阳啊，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和那个羚阳河那个完整期差不多。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10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0: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一样神圣。

泰山西路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岩画最直观的实证。20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八地通天之势。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地质奇观。

0: 洪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淙淙，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0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生性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但此后的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0起啊，继续亮。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0000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

0: 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是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1: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了。
0: 每年五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2: 好、哦、这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3: 这一个测试。
4: 叶绿素59.29，17.3，
1: 20.2。
5: 生化器，我操！你那天闻那个都没话了。
6: 你现在就得这么认为，全世界才没一个是吧？
0: 这棵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棵野生花楸。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3: 和那个白花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楸的种子。
3: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的，这今年算是比较多了，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0: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楸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楸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楸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楸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楸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3: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了。
0: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绿色是这片生灵之

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汉武帝八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上千株。如今岱庙仍存有五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这棵编号为 A0001 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累积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

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事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物共生，美美与共。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上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品德，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华的风骨，向泰山千秋耸立。我们是泰山。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了，这就是使命。
4: 我有条重要线索，
2: 抓！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站！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8: 第三站，相约天津民和七里海。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欢迎收听，这里是平城。平城呢，是以前大同的名字。咱们大同啊，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

0: 距离北京只有300千米，他伫立在黄土高原的东北缘，担当三晋门户北方之所悦，是北魏中期的都城。这座被漫长历史渲染的古城，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岁月沉淀而成的古都风韵，也因为这里兼容并包的文化大观，古今辉映，文化交融。千年古城在市井烟火中徐徐展开。
1: 欢迎您来大同观光旅游。
0: 阅尽万卷尊北魏，平生只为拜云冈。来到大同，首先要看看云冈，但去之前一定要选一家云冈旁的小面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哪有力气游云冈呢？削面刀上下翻飞，柳叶面水中起舞，沥水捞出，淋上臊子，一碗喷香四溢的刀削面就是大同人一天的打开方式。
2: 鸭豆面，这是我们大同也是早点的标配，喜欢吃这个。
3: 这个配料倒很多呀。
2: 啊，这是丸子。
3: 这有丸子，还有豆腐。
2: 德芙干，这是。
3: 还有鸡蛋。
2: 鸡蛋，吃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完了干活就有劲儿了。
3: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对不
2: 对，
3: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刀削面，对，你先尝。就是小吃也就是这样的。
3: 好嫩滑，特别像一条小白鱼钻进我嘴里边去了。
2: 我说话你能听懂？
3: 我能听懂呀。
2: 我听懂大同话。
3: 大同话能听懂。
2: 那我就说大同这几个啊，怎么变十个了？都是这个土生土长，就是热干出的，它叫热干出的。热干出的。
0: 小面馆中遇到的是几位云冈石窟的文保工作者，他们在石窟附近出生、成长。又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
2: 我们家就快60了，
3: 那过几年也真的到退休的年纪了。
2: 大家都就到退休年龄，咱们下一步就还要往下再窜再待。
3: 如果云冈石窟再返聘您回去，您还愿意回去吗？
2: 愿意，能干到死。
3: 为什么？
2: 因为他的热爱，因为他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韩老师也有这个精神。
0: 韩鹏是在石窟边长大的泥塑家，30多年来，他一直用泥巴再现云冈石窟的造像之美。
3: 韩老师，您也是出生在云冈？
4: 对，我从小云冈石窟长大。云冈石窟实际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就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在里边，逮蚂蚱、摘枸杞、挖那个铁草苗，就我们就在那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玩耍的一个地方，还有对岸的。有那个十里河，北魏的时候叫五洲川，河水特别清澈哈，那就我们在里边抓泥鳅、游泳的地方。
0: 简短的谈话，却能感受到他们的深情与自豪。他们儿时的童年乐园，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同的一张名片。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是北魏时期皇家营造的大型石窟寺，历经150年开凿，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云冈石窟里的万千造像，气韵飞动，融汇东西，贯通南北，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而如今，云冈石窟也成为了年轻人仰望传统文化、追逐时尚潮流的打卡地。
3: 齐天大圣来了，为什么这身打扮呢？
5: 因为现在这个黑龙江悟空不特别火了，正好我这胡子也是真的，头发也是真的。
3: 这是真的？
5: 对，要不然您拽下试试。
3: 这可以拽吗？
5: 可以啊。
3: 哇，货真价实。
5: 整个山西因为黑龙江悟空比较火了嘛，所以我想着穿这身衣服 cos 一下，然后走遍山西27个区。
0: 年轻的游客解锁了各种各样与佛像合影的姿势，大佛微笑着与人们纷纷击掌。古今时光在刹那间交融联动，也为云冈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6: 我们爱云冈，欢迎你们来，
7: 我爱大同。
4: 开 开阔一些。
0: 韩鹏作为云冈石窟的美术工作者，他与云冈石窟59000尊造像已经相处了30年，如今依然热心于为四海而来的游客讲解石窟背后的文化。
4: 看到这个残壁，它是一个皇家工程，当时北魏它就是丝路的起点，所以云冈是一个世界学，不是一个云冈学，它是中亚西亚包括希腊罗马的元素都有。你看一下它这个面相是不是亚罗安人、亚利安人和欧罗巴人种这种面相，
3: 这一看就是欧洲人的面相。
4: 对，这件作品啊，在放到文艺复兴都是顶级的。
0: 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艾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窟艺术。云冈大佛的袈裟衣纹厚重，显示出中亚服饰的特征，额宽鼻高唇薄，这与西方人的形象特征相符。而大佛的眉眼细长，大耳垂肩，则又表现了东方审美的特征。云冈石窟的文化融合源自于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在这里建都。5世纪时，这里汇聚了很多中亚商人，当时许多器物都来自西方，而这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的集聚，才能开凿和支撑云冈石窟如此浩大的工程。
4: 这个是第九窟，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个洞窟。这是咱们第九窟，咱们刚穿越过，这是前史。
3: 我头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到，
4: 是，
3: 你看我的手就仿佛它的小指甲片一样大小。哦，这一层真是灯火通明。
4: 对，这已经到了我们的维修的工作面了。
3: 很多人在工作。
4: 对，这都是修复的师傅们，还有做记录的、数据记录的。
3: 哇，这里真的是石刻佛像的艺术殿堂了。这是您做的吗？
4: 对，我是1:1等大复制临摹，
3: 就包括您看他蹙着眉头屈着鼻子的状态，您都做出来了，
4: 尽量的真实的还原吧，包括他的这种时间和风化的这种信息我都要做出来，因为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
0: 临摹时最大限度保留塑像在石窟中的本来面目，是韩鹏一直以来的追求，他用10几年的时间复刻了100多尊造像。而其行不易，传其神更难，造像的复刻不仅要有高超的雕塑技艺，更要深入那浩瀚的历史时空，采撷古人的匠心与文化的精髓。这窟内的方寸天地便是韩鹏穿古越今的时光机，他要与古人执刀雕琢的脉搏同频，与造像背后的文化共振，还要捕捉那千年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韩鹏正是以这样的玲珑匠心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让海内外更多的人领略到云冈造像的幻化神奇、文化交融的创造之美。
3: 云冈在哪个位置呢？
4: 云冈是在这个位置，
3: 正中间，
4: 正西40多公里吧，40公里的正西位置，就是北魏的皇家石窟在这个位置。站到这个环境里边，你不由得会把你的思绪放远了。
3: 太阳正好散落下来，就感受到好像是那种千年的光照映着整个山川。
0: 大同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给人们的震撼不仅仅是那千年一窟云冈，华严寺同样让人心生向往。中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华严寺气势庄严恢宏。寺院坐西向东，普光明殿、大雄宝殿、博伽教藏殿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华严寺的菩萨并不像常见的佛像那么威严， 他们的面容十分

0: 随着大同文旅的升温，华严寺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颜彩画家刘玉春便是其中一位。
1: 我想画一幅创作作品，所以过下来体会一下
2: 神态，包括那个微转的身姿都画出来了。
1: 这次呢，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个色彩，研究一下色彩。像咱们这个红色朱砂，它代表了佛文化里边的一个就是喜乐，祥和，还有尊贵，几百年上千年都不褪色。
0: 刘玉春描摹的合掌斜视菩萨像是华严寺的顶流，这尊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神像曾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朱唇轻启，玉齿微露，合掌斜视菩萨像的神态带出些温暖的生活气息。与刘玉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好友杨雪飞，
3: 但是它这些细节的纹路做出来会非常漂亮，也适合现在的审美。
2: 是的，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尝试着把这个图出来以后怎么样再跟细节上对碰一下，所以用结义去把它做出来，也是希望让这个穿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传递给我们。
0: 这一次刘玉春和杨雪飞希望将各自传承的技艺结合，共同创造一幅关于华严寺神像的作品。杨雪飞所传承的大同结义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它吸收了布艺文化的精华，形成具有大同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刘玉春的颜彩画则是一种利用从有色矿物质中提取的颜料绘制成画的平面艺术。大同结义和颜彩画虽然都是传统艺术，但是两者如何结合形成全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展现华严寺千年佛像的神韵呢？
3: 咱们来拍手相约。
2: 好，强强联手。
4: 我用颜彩壁画。
2: 因为咱们看过现场的这尊佛吗？
3: 对，
2: 颜色还真的是很贴
3: 合，更接近是吧？尤其光打上去的感觉，这个是更贴近的。
2: 对，
3: 就是我们真正用这样的一个挺阔的一个丝绸，变成它的一个骨感的美，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填充，让它有灵性、灵动的感觉。就真正的一个好的作品，它是有骨有肉的。
0: 杨雪飞这次选用最接近华严寺塑像色彩的布料，裁剪成布条，加入铜丝勾勒出佛像的轮廓，再以不同色彩的布料进行填充，整个作品继承了辽代彩塑严谨写实的特征，又在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就在杨雪飞创作的同时，刘玉春也正为这个作品准备所需的颜料。
4: 哎呀，这片石头快过来，
2: 太值得了。这叫什么石头呢？
4: 咱们大同这边的矿源这个基本成分都是玄武岩，它是由那个火山喷发出来啊，那个矿物质元素极其丰富。
2: 难怪
4: 这里边基本我发现能提取三种颜色，基本就达到咱们华严寺所需的颜色了。就这一块石头，经过我们打碎研磨，把它分成出不同的颗粒，就有一种那个技艺，就是水飞法，这种技艺传统技艺能分成十多种。
0: 颜彩画的特点是从有色砂岩和矿物质中提取颜料，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形式。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到春秋战国的帛画，再到各种彩塑、壁画，都能看到颜彩的身影。相较于其他颜料，它的保存时间更长，这也是华严寺塑像的色彩得以千年不变的奥秘。
4: 我这儿还有放大镜，咱们再细致看一下。
2: 哇，您这个放大镜好大，生怕漏了一点点颜色。
4: 对，这必须的，这彩的。哇，矿物质。
2: 我仔细看看，您这个放大镜是1000倍的吧？看得好清楚。 现在我看就不仅仅有三种颜色了。
4: 对啊，
2: 感觉有十多种了，因为它们的差别是很微妙的。
4: 是的，细的呢我们就当成颜料，粗的呢我们可以当成沙子。
2: 这就是中国最传统又最神秘的古代颜色，东方色。

春把带回的岩石矿物研磨成粉，以胶调和后进行绘制。不同粗细的矿石颗粒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色彩效果，画面深邃，充满自然之气，色彩层叠相加，形成独特的肌理与质感。

0: 那好啊，啊，真漂亮。
1: 刘宇春的颜彩画与杨雪飞的结义合二为一，让立体与平面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了辽代彩塑的美轮美奂。他们用现代艺术思维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这样的巧思与创意给观赏者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实大同这座人们印象里粗犷雄浑的城市，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许多精巧与细腻，无论是这些绚丽多姿的结义作品，还是古建里那巧夺天工的砖雕，无论是这栩栩如生的面塑，还是精雕细刻的剪纸，豪迈粗犷、细腻婉约，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却在大同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2: 升国仪式开始，一生金龙谢瑞，好兆头。二生真知日上，好光景。
3: 您好，欢迎您。
4: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火锅。
3: 对，这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室内玉熏铜火锅——九龙凤月锅。
1: 这件铜锅高3.5米，直径为2.5米。铜器匠人耗时整整一年，用1000千克黄铜制作而成，将大同的豪迈与精细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同作为贸易的枢纽，铜器产业因此繁盛。铜器不怕磕碰，便于搬运，古时深受塞外游牧民族的喜爱。明清时期，大同的钟楼院巷街制铜作坊达到数十处，历史上更有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内买铜之说。
3: 来，
5: 站在上面哈。
3: 6个人，
5: 是不是正好围一圈啊？
1: 这件要6个人才能围抱的铜锅，却有着精巧的雕琢。铜锅以簪花技法将9条飞龙雕于其上，飞龙身姿灵动，活灵活现。而这匠心之作，出自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5: 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好。
6: 这是传统的手工做法，传统的手工技艺。
1: 25岁的李安民，从事铜器制作已经60多年，九龙凤月锅是他与团队的作品。
5: 这是浮雕，很立体的龙。
6: 这个图文呢，这是大同九龙壁的9条龙的。
5: 每一条龙都是严格的按照它的原貌，九龙壁的原貌。
6: 对对对，按照原型和它的艺术去要求。
1: 大同九龙壁是中国3大九龙壁之一，其余的2座都在北京，而大同的九龙壁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有着中国九龙壁之首的美誉。壁上9条巨龙形态各异，或腾云驾雾，或戏珠弄水，光彩夺目。这源自九龙壁的龙纹装饰，为九龙凤月锅赋予了灵动神韵。
4: 我跟李老师跟了30多年
6: 一块，喜欢爱好一直能坚持到现在。
1: 要想在铜器上还原九龙壁飞龙的神韵，并非简单的事情。李安民工作室的铜器

0: 李师傅正是凭借30多年的经验，才让赞下的纹饰变得栩栩如生，鲜活传神。
1: 要200多个赞，一个是造型，再一个就是大小宽窄，这太……
2: 我来试一下哈，要钻紧。
1: 他的这个需要的来选择，艺是一方面，但是也得有好的工艺。
0: 簪花是铜器制作的核心，铜器工匠首先使用浮簪技法，在黄铜的背面敲击，形成纹饰的整体轮廓，再从正面凸起的轮廓上以平簪的技法簪出线条与纹理。千锤百炼终成器，李安民和他的徒弟们与铜器结缘，敲敲打打，年复一年，将大同的文化经典呈现于铜器之上。夜幕降临，大同的味蕾开始苏醒。吃一顿火锅是大同人最惬意美好的时光，三五好友围桌而坐，铜锅不再是艺术品，这锅中沸腾的是大同人最热烈的生活。石井火锅是大同的特色，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豪爽热烈又丰富精致，各路食材在铜锅中热情相拥。
3: 是食材非常丰富，什么都有，这么一个锅荤素都有了。最喜欢吃这个烫白菜了。
0: 荤菜的油脂和素菜的清香相互渗透，中原食物的爽口细腻融合了塞外大口吃肉的习惯，汇入到精美的铜火锅中，成就了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4: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5: 贼长短那几个筷子都不几个外子，小日子过得多舒服。装修完了把钥匙一交，怎么好好吃的都又咋搞。
0: 吃完火锅再到曲社听一段数来宝，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大同人独有的快乐。有人这样说，大同三件宝：煤炭、大佛、数来宝。它是坊间市井中走出来的艺术，一俗一雅，它传承了顺口溜、大同方言快板的神韵，吸纳了相声、小品、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养分，方言土语亲切诙谐。
4: 谢谢大同和小明，谢谢。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服山不服水，就服数来宝演员的那张嘴。是不是
5: 你们要说啥？
2: 对，
6: 咱们试一下啊。
2: 好，
6: 来，5、6、7，走。打破这个敌方
2: 9是好，敌长敌侠2是宝。
7: 我把这个过去的台阶迈，
8: 挑着一条和徒弟们打花呗，把这个的石头就能饿脚踩。
9: 你说起不起？
2: 起！谢谢大家，谢谢。
0: 今天几位演员将带领我们一起畅游大同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南驿。
10: 跟着悟空游大同，
11: 东南驿里喜相逢，
2: 逢人一笑暗生情，
12: 我们都是取经人。
0: 大同古城的东南驿是当地人常去的休闲娱乐之地，从明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人们生活和贸易往来的地方，热闹非凡。有17个不可移动文物，15处历史建筑，通过修缮更新，老街区焕发了新活力。这也是数来宝兄弟们争相推荐的打卡地，他们经常来此寻找创作灵感。
11: 这条巷子您能看出有什么特点吗？
13: 对，和那几条巷子比一下。
10: 你们发现它很窄吗？
2: 还真是。
11: 对，它
10: 整个街区里最窄的一条巷子。
11: 它最早的历史就是这条巷子就这么窄。而且呢，它是过去是大同的戍边大将军
13: 郑亨
11: 在这里，
13: 他的家眷
11: 对，在这里的府邸。因为郑亨将军一生为官比较清廉嘛，所以这条巷子它比较窄，复原了它当时的一个面貌。
2: 他们肯定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 这里已经成为年轻人打卡地了。
11: 对，网红打卡地。
0: 街区里，年轻人三三两两相伴而行，不时驻足于各类文创空间、书店、咖啡馆等小店。人们相约古城，谈天说地，品美酒，吃小食，沉浸在大同的悠闲生活中。
10: 在过去，其实就是通往车水马龙的一条当街，
11: 是从那个鼓楼东街通车嘛，到这里。
9: 一发三通，一发人，大同话说改大同人，人是天，饭是缸，一顿不吃饿得慌。
14: 大同人早晨吃啥饭？
9: 羊杂血面加壳蛋。
14: 大同人中午吃啥饭？
15: 凉粉烧麦得稀饭。
16: 大同晚上吃啥？
17: 火锅多肉蘸一蘸。
0: 东南亦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旅体验空间，在这里，艺术与文化融汇在2300年的城市肌理中，充满奇思与活力的当代艺术展品藏在街头巷尾。在大同，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对比与视觉冲击。这里既有着豪迈壮丽的边塞风情，又有着千年历史底蕴沉淀而成的精致细腻，粗犷与细腻的融合在此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同构筑起五光十色、生机盎然的大同风韵。
1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9: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1: 问美团，都安排。
22: 吃粤菜，
23: 我要吃烧鹅，
24: 我要去按摩，
2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7: 那就问美团吧，
28: 他都能帮忙。
21: 问美团，都安排。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0: 朋友聚会就选制交酒。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是广东阳江市风筝之乡，当地人啊放风筝已经变成了他们生活的日常。您看，这里就有人在放风筝，咱们赶快过去看看。
1: 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却丝毫拦不住市民到户外放风筝。地处岭南的阳江是知名的风筝之乡，放纸鹞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
0: 好了，我们放风筝喽！哇，飞得好高啊！哇，我听这个声音好响。
2: 对对，它上面就是那个藤弓在受风之后，它就会响出一种争鸣的声响。
0: 如果天上有很多风筝的话，就能够听见同样的声音，一直嗡嗡的。
2: 对，整个场地都能够听到它的声音。哦，但因为今天的风不是很大，
0: 所以风筝俩字其实就源自于这个声音。
2: 对，
0: 风筝，
2: 风筝，风风风筝，风筝。
0: 天上正好有这种像古筝一样的声音，
2: 对，
0: 是来自于藤弓与空气共鸣产生的这种声音。
1: 很多人只知道风筝，却不清楚名字的由来。阳江特色灵芝风筝自带藤弓，风吹过就会发出筝一样的响声，这也是风筝名字的由来。
0: 看他在甩八字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风筝有什么名字吗？
2: 这个风筝叫灵芝风筝，是我们当地一个传统的一个风筝。
0: 它为什么叫灵芝风筝？
2: 因为它的做工整个就像灵芝嘛。
0: 哦，小鹿衔着这个灵芝的这个饼。
2: 对，灵芝草，上面就有个藤弓，你听，是不是有个声音？
0: 哦，原来这个声音就从这儿来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就是，它会产生共鸣。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声音是靠这个风吹动，这个风越大它就越响。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找这个迎风面，而八字这种旋转，实际上它就会找到这种风，让它刻意的去产生声音。
2: 因为它为什么会有八字呢？因为它整个风筝的重量都是在头顶，所以它就是跟着风吹的这个，这样打个斗八形状。
0: 而且我发现这个风筝跟我们在北方放的风筝完全不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尾翼，就是
2: 对
0: 尾部会有一个飘带，尾部会有一个飘带，
2: 对，
0: 来控制它的整个的这个配重。我发现咱们这个底下就是一只小鹿啊。
2: 对，所以这就是灵芝的独特之处在这里。
1: 在中国，自古就有南曜北鸳的说法，潍坊风筝叫北鸳，阳江风筝是南曜，两种风筝样式美感差别很大。
3: 南曜北鸳呢，是我们风筝业绩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南派风筝和北派风筝它有风格上的不同，它有基座上的不同。就好比说北边的风筝，北京啊、潍坊啊这些风筝，他们都以宫廷画的那种工笔画的风格为多一点。那我们南派的风筝呢，它多以色块为主。我们阳江的风筝呢，尤以这个灵芝作为代表。这个灵芝风筝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架不用尾巴可以飞起来的一个板子类风筝，它被评为世界十绝风筝之一。
1: 和北方风筝不同的是，灵芝风筝不用配重尾翼，一根线操控就能在空中画出八字轨迹，风越大声响越清亮。
0: 好放了，
2: 你把手放下。
0: 上去了，看似简单，好像是一拉一扯就能够让这个风筝上去，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技巧。
2: 像这种没风的天气就要靠合药，就是一拉一放，一拉一放，就是你给它制造的一个风力，
0: 就像我们拿了一把扇子一样，
2: 对，
0: 一拉一转，咱们叫合药。
2: 对，
0: 药呢就是我们的风筝。
2: 对，
0: 就是人跟风筝完全合为一体了。
2: 对，
0: 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合药，给它一个上升的一个角度，是吧？
2: 给它制造点风力，让它往上升，这样子的。等于在空中你不停地给它自己人为的给它弄点风力，让它上升。
1: 梁淑贤今年31岁，出身阳江百年风筝世家，是第五代传人。他本身学设计，回到家里老作坊，和父亲分工做事。父亲守着传统制作工序，他用现代设计改良创新，一老一少一起把阳江风筝手艺传承下去。
0: 那像咱们家这儿，在这条老街上扎这个风筝，扎了多少年了？
2: 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了。
0: 第五代了？
2: 对对对。
0: 那绝对是风筝世家呀。
2: 是的，因为我爸呢也是省。

0: 级的一个传承人、嗯、那么我们这四位呢都已经是市级传承人了，
1: 我名师出高徒，而且是响当当的风筝世家。这个是一个集伙吗？大家都在一起干？
0: 对，就是做几个灵芝要去展览。
1: 要去展览？
0: 对、哦、所以就大家一起来赶工这样子。
2: 阳江几百年来保留着重阳放风筝的习俗，大家放风筝寓意送走霉运，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漫天风筝装着普通人朴素的愿望。
1: 淑贤，
0: 哎，
1: 当时在广州上的大学，为什么没有留在广州呢？
0: 本身是打算留在广州的，也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工作。
1: 嗯，
0: 但是因为后来就还没上班之前就回来了一下阳江，就刚好是替我爸爸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叫做贵州的这个全国邀请赛。
1: 当时成绩怎么样？
0: 当时参加比赛我还是个小白、
1: 嗯、
0: 但是呢让我很感触的就是我去参加比赛，当时在放风筝的时候，一位来自贵州的，可能是以前都认识我们阳江这边风筝的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叔叔，他就问了我，他说哎，小孩你是哪个队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是阳江队的，然后他就说哎，阳江队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在放风筝的吗？他说我认识的都已经是跟我一样的一个年纪了。这个比赛回来呢，我们整个团队呢也拿了这个两个一等奖。
1: 嗯，
0: 所以这个让我感触很深，因为我爸爸那段时间开始身体就比以前差了很多，所以我就回来这边了。
3: 当时是他中风了，然后呢他不能比赛，然后淑贤代表他参加去外面作为一个领队，然后带着我们这帮风筝艺人一起放风筝。
2: 从小在作坊长大，看着长辈扎风筝，风筝早就刻进他的骨子里。祖辈耗尽一生守护一根风筝线，如今接力棒交到他手中，便要稳稳攥紧，代代相传。
0: 以前就是小时候，就我爸爸送我去上学啊，去玩啊，都是他来接送，现在就变成我去接送他了。小时候他对我好，现在长大了就到我对他好吗？这是河梯路，我们现在又要去买这个颜料。我们做风筝，阳江做风筝就用的一种砂纸，就只有他这里有的卖。现在
2: 老街这家文具店是梁家几十年买材料的固定去所，做风筝专用的砂纸、颜料、画笔这里都齐全。老板和梁家交情很深，小小的店铺承载几代手艺人的创作根基。
4: 比较和气啊，那种啊，那爸爸很小带他过来的。
0: 我爸爸以前经常在这里买颜料啊，买笔啊，买这个砂纸的，就我们做风筝的材料都是很多都在他这里买的。谢谢。
2: 岁月一晃，父女俩身份悄悄调换，温柔的日常都藏在一根根风筝竹篾里。
0: 那就我很喜欢吃东西的，所以就长这么胖，就这样。然后我不开心，我就喜欢吃东西，就很喜欢吃甜的。以前很喜欢吃蛋糕的，就是喝糖水的，觉得快乐比这个形象更重要。像我们这种天天做风筝的是没有什么形象的，因为一做起来你再好的衣服它也全都是胶水和颜料。
2: 梁淑贤终日与竹篾、胶水、颜料相伴，繁重手工劳作难免枯燥，比起外表，内心的自在快乐才最为珍贵。这份松弛豁达也化作

0: 他创新风筝作品的鲜活底色。
1: 我看后面除了这个风筝之外，还有鼓，还有这舞狮的狮头，这些也是咱家卖的吗？
2: 对，也是我们卖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店呢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售卖，就是好比秋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风筝节在秋天，秋天就是很适合放风筝，所以我们在秋天摆满了这个风筝来售卖。那么到了这个春节啦、端午节、舞狮舞龙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卖这个狮头鼓，对，做一个节庆的一个生意，这样。
1: 明白了，凡是这里边跟节庆有关的，咱们家这边都可以给它制作出来来卖，对吧？
0: 目前，杨淑贤制作的风筝价格从20元到6000元不等，文创产品价格也在10元到200元不等。
2: 以前的话呢，这条街是几乎隔一家都卖风筝的。
1: 哦，隔一家都卖风筝。
2: 对，但是现在很多时候这些老城区呢，搬了都搬了，很多老一辈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慢慢的这里做风筝就少了。
1: 所以咱们家还在这儿坚守着。
2: 对。
0: 以前整条老街家家户户扎风筝卖风筝，现在老一辈匠人大多搬走离世，坚持手工古法做风筝的铺子没剩几家，梁家老作坊成了老城难得的非遗小店。
1: 那做阳江的这种风筝啊，它有几大步是必不可少？
2: 三步：扎、不会。就好比说我这个就是已经扎好的灵芝风筝，这是我们扎完的骨架，就第一步。
1: 这是它的骨架，
2: 对，
1: 一定要靠这个竹篾给它扎好。
2: 对，扎好、弯制出来，烤制出来这些部位，我们就把它扎制形成一个骨架。
1: 这是第一步，
2: 第一步
1: 扎。
2: 对，扎。第二步呢，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个。第二步就是弧表。
1: 弧表
2: 就是用我们的布啊，或者用蚕丝啊，或者用砂纸啊，进行一个表面的一个弧制。像这个就已经是弧好的，然后贴上布料，我们把它割出来，就是这个形状。
1: 最后把它修整好，就这样，这就是弧。
2: 对，弧。
1: 第三步会。
2: 对，第三步就会。会的话呢，我们就是拿颜料，在上面给它添上我们的图案，这个就是绘制完的一个风筝。
0: 阳江风筝制作核心分三步：扎、弧、会，一步都不能少。
2: 白娘子采这个灵芝去救许仙的
0: 扎，选用广陵竹、毛竹、丹竹，必须风干放满一年才能用。弧，用布料、砂纸、蚕丝贴合固定骨架。会，调配颜料，画上民俗图案，赋予风筝美好寓意。选材讲究隔年风干老竹，去掉容易虫蛀的部分，只留韧性好的青竹。祖传削竹刀造型特殊，削竹技巧也是代代传下来的独门门道。
2: 对，然后像这把刀就是我父亲最喜欢用的，这个刀也是我爷爷当年也是用这把刀的。你看这把刀是不是跟其他的刀不一样？这里割了一个口的，
1: 我看都缺了一块。
2: 对，专门是把它缺弄掉，因为我们的手放在这里就是很好削。
1: 哦，有更好的着力点，
2: 更好的着力点。所以这一个刀呢，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传了三代人的一把刀，
1: 一把工具啊，传了三代，从爷爷传到父亲，再从父亲传到您。实际这把刀上面每一个痕迹都带着我们对这个风筝事业的这种坚持。
2: 可能很多小孩子不敢用刀，但是我从小都是用刀长大的、就是、
1: 当初爸爸教你做这个竹篾定型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你被这个火烤？
2: 会啊，他不担心，我担心。
1: 你自己害怕？
2: 对，我自己担心，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你拿一下我都觉得它会烫到我，因为特别是烤一些比较细的地方，你的手都在这个火上面。
1: 一般女孩子都害怕火。
2: 对，
1: 但是呢刚才啊淑贤说他不怕用刀，他拿刀这个削竹篾倒很好，但是见到火他胆儿小了。那当时爸爸怎么跟你说的？
2: 他就让我先不要害怕他，要克服这个火。如果你觉得烫的话呢，他就教我用个钳子，对，用个钳子就代替你自己的手，这样子他就不会烫到手了。
1: 爸爸很细心。
0: 在当地风筝馆里，杨淑贤带着我们的记者看了

0: 他在2020年全国首届网络传统风筝制作大赛的获奖作品。
1: 这个获奖作品叫什么名字？
2: 向日葵。
1: 向日葵。哦，
2: 对。
1: 当时用多长时间给它做好的？
2: 当时大概花了3到4天的时间，来做这个风筝。这个是我自己创作出来的，这也是我出道做的第一个作品。
0: 这件作品初次参赛就拿了3等奖。让他坚定了创新非遗的想法。
1: 梁师傅，像这样长的一个百花龙风筝，是您跟谁合作一起做的？
3: 这个跟我女儿一起做的。
1: 那女儿主要负责什么部分？
3: 她主要负责美工画这个花。
1: 这上面所有的画都是女儿画的？
3: 对，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1: 像这样的长龙风筝，这么多画，需要女儿画多长时间？
3: 大概1个半月左右。
1: 一个半月左右，那您要扎制这个风筝要需要多长时间？
3: 也要1个半月，
1: 全加起来将近3个月。
0: 一朵向阳花藏着手艺人对草木、对春光的偏爱，妇女同心，以竹为骨，以花为魂，耗时许久打造出百米百花龙。
2: 这个风筝呢，我们现在放的这一个呢就有50多米，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因为它叫做百花龙，就有100多米，因为这个场地今天风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就截了50米，我们这条龙就50多米长，
1: 现在等于是它的
2: 一半。对，
1: 但是一半的话其实在我看来也非常的难，因为今天的风啊并不是很大。
2: 对，
1: 像这种弱风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50多米的这种百花龙风筝给它放上天？
2: 没风的话呢，就需要人力的一个配合。就是每一段呢就要有一个人提一下。就像我们看到，就是每一段就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然后呢我们前面放飞的这两，你看到我们在龙头这个位置已经一位师傅在站了，后面也一位师傅在站了，这样就是要拉开这个距离，他先把它跑起来，然后就接力给后面一个师傅，就用这种助跑的一种形式来起飞。
0: 一根风筝线连着梁家5代人的坚守，百年来一家人扎根阳江风筝手艺，守住传统，不断创新，以亲情为线，以匠心为骨，父女同心，让千年风筝技艺在代代相守中乘风永续。
1: 一门手艺5代传承，从祖辈到梁淑贤，一家5代人，100多年只做风筝这一件事，坚守古法，代代接力，把阳江风筝的古老技法传承至今。正是这样一代代普通人用他们的坚守守住了代代传承的匠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沙漠，绿洲，西瓜，卷卷，当它们同时出现，这样的组合合理吗？
1: 对，我们从小就只要西瓜熟了，下午就不吃饭。
0: 大老远跑到甘肃民勤，怎么还从地上捡西瓜吃？
2: 好甜好甜啊！
0: 一份来自民勤的夏日限定，一道鲜甜和咸香混合的味觉体验，如何承载着沙漠绿洲的发展和乡愁？今天我们一起前往甘肃民勤，去探究这个奇葩组合背后的财富故事。

0: 在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之间，夹着一个神奇的绿洲——民勤。据说，在这片沙漠绿洲，每年夏天会突然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每个水润鲜甜的西瓜，一打开就会被塞满这个玩意儿。这个组合合理吗？他们真的这样吃西瓜？泡在西瓜里的到底是什么？整个夏季，在这个2000平方米的市场里，只交易一种商品，那就是西瓜。
1: 这就去吃瓜，我们这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种瓜呢，有200多户吧。
2: 200多户啊！这个市场一般是每一天是什么时间开始交易呢？
1: 从早上6点。
2: 非常的好啊，
1: 西瓜口感是相当好的。白天这个气温高，晚上气温低，说是昼夜温差大，这个西瓜口感相当甜。
2: 这都是您家自己种的啦？今天过来拉了多少斤过来啊？
3: 拉了2车。
2: 2车？
3: 啊，2车。
1: 2车大概有3000斤呢。
2: 还在读书吧？
4: 我刚高三毕业，
2: 马上要去上大学了。
0: 民勤的瓜农们都有一张被西北的日头吻过的脸，所以这一张青色干净的脸庞一下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今天是第3天。
0: 周围的瓜农个个看似轻松，其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是第一次站在叫卖声中的小芳却非常佛系。
4: 看合适的人来买就给他们卖呗。
2: 哦，那你还要跟他砍砍价吗？聊聊价钱吗？
4: 聊啊。
2: 你会砍？
4: 还行吧，前面卖掉了1车。
2: 哦，已经卖空1车了。
0: 等夏天过去，他就要离开家乡奔赴大学。今天这份卖瓜的艰辛或许会超过西瓜的甜蜜，成为他未来万分珍惜的乡愁吧。
4: 反正我觉得自家种的就比城里面卖的那种好吃。
2: 您家是不是自己也种了不少？
1: 种的。
2: 您家种了多少面积？
1: 我种了8亩地。
2: 8亩地
1: 啊？
2: 那今年也已经开始卖了吗？
1: 啊，一半就卖完了。
2: 哦，卖完一半了。
1: 卖完一半了。
0: 韩春国是城进村的老书记，一辈子就守在这民勤的沙漠边缘。种西瓜、卖西瓜是伴随了他40几年的记忆。
1: 80年出自国家国库承包了以后，就开始种开西瓜了。赚的不多，但是赚的不多的时候，他消费水平也怎么，一年呢收入上几百块钱也就够花了，拿到西城街上去卖的呢。那个人拉的那个架车啊。
0: 城进村的西瓜种得好，来买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瓜农习惯把西瓜一小车一小车的拉到县城卖，外地来的瓜贩子只能追着农户跑。这把生意距离做大做强就差一个像样的市场。
2: 会不会容易坏呀？
1: 有啊，就路上那个大山的瓜，那个日期的话，那个萝卜皮皮在路都油掉了，这个就那个掉下去的瓜还多，一路就那个那走着就开刀去了。
2: 那可能那个到这个收瓜的季节，一路上老有这个掉下来的。所以那这样还是好的，有这个市场还是好。
1: 这个市场就确实太好了，尤其方便。这个就是咱不拉上你出去了，
2: 对，
1: 就经济销售掉了。
2: 对于来买瓜的人也方便了。他可以看看品质，选一选，觉得好的。
1: 那就在这里选就行了。
2: 您这是拉到哪个地方去卖呢？
5: 到木布飞。
2: 今天准备买多少走呢？
5: 要卖4-5千斤。
2: 您这个瓜是运到哪儿去呢？
1: 金汤，我们金汤，我们金汤的。
2: 他买了您家多少瓜，多少重量？
6: 多少重量啊？重量还没算，大概 大概两车车子重量，或者就是个将近三七斤吧。
2: 那就是今天您的家里摘的瓜都卖完了。
6: 这当然了，这就今天就卖完了。
2: 哦，那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0: 诚信村的西瓜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抬眼一看，满眼都是答案。
1: 我们诚信这个村啊，就是这个土壤太适合种西瓜了。说这个就是日你比日你种的面积要大。
2: 距离咱们这个沙漠大概多远啊？
1: 大约就是30-40公里。
2: 30-40公里
1: 啊，30公里，
2: 那就很近了，其实。
1: 啊，就是很近。通过多年这个西瓜种子之后，我们这边的西瓜种上，你到县城上去，人问说哪的西瓜，诚信的，一说诚信西瓜就买呢。他的那个土壤种上，口感就没那么甜，家家户户都种的呢，越种越多了。每家每户少一点都要种10亩，多一点就上10亩、8-9亩。
0: 这叫什么？韩书记卖瓜，自卖自夸呀！民心西瓜到底什么味道？咱们直接下地，现开现尝。
2: 哇！太甜了，
1: 就是
2: 太甜了。

0: 太美味了。
1: 这么好吃的西瓜，谁不想抱几个回家？不过韩书记一把拉住了嘴馋的记者，他说现在还不能摘瓜。
2: 一般摘瓜就是早晨或下午，气候凉的时候，气候热的时候不摘，天气热得很，现在就七八点还摘不成，再上它瓜热得很，瓜软的呢，到这个晚上，到晚上它再恢复的温度降下去，瓜子凉了之后，这个明天早上我那地种是这样，瓜也脆了，瓜也好了。
3: 哎，那如果是同一个西瓜，它那个瓜的水分和重量跟明天早上是有差别的，是吗？
2: 有啊，现在的话它就西瓜就轻了，到明天早上它水分又不长了。
3: 第三垄的第一个藤上的这个瓜，特意带了个秤过来，我看现在这个瓜是多重。现在这个瓜的重量是3.13到14公斤左右。您觉得明天早上会比现在重多少呢？
2: 哎呀，这个没称过，我估计它一两它肯定要重。
3: 一两应该是有的。
2: 一两它肯定要重。
3: 所以我们从这个秤上数字上应该是可以看出区别的。
2: 就是。
3: 好，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几点大概摘瓜的时间。
2: 摘瓜就是那6:30到这里，我们6:30称。
3: 好，明天早上6:30，现在是已经快7:30了，所以我们让他再等待一个晚上，看看他这个分量会不会有那么大的区别。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6:30了，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测的那只西瓜，我们来看一下它经过一个晚上之后分量有没有变化。现在显示的是3.23，0.08到0.1之间这个分量，看来他们当地这个摘瓜的时间还真是对这个瓜的重量还真是有影响。所以韩书记现在在哪儿呢？他现在就在自己的地里正在收西瓜，我们马上去看一下。

0: 太阳刚刚翻过沙丘，和我们一起走进收获的瓜田。忙碌是真忙碌，幸福也是真幸福。
1: 您猜差不多。

0: 多少？
1: 我想最少一年就产了吧。
0: 将近0.1公斤。嗯。还真是差不少呢。嗯。而且那个我刚才摸这边的瓜也是，现在摸着就是凉凉的。
1: 嗯，凉凉的。
0: 很舒服。嗯，
1: 就是。
0: 这片地就是这个玉米和西瓜。嗯。套种的。
1: 套种的，西瓜完了就是玉米。
0: 感觉现在这个西瓜摸着好像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似的，就这样凉凉的。哎呀，真是丰收的感觉，后面是满满的一车跟着我们就过来了。
1: 这就是最忙的时候，忙又开心又高兴，因为那忙就有收成嘛。市场上卖掉，一车车的话就差不多有17块钱，他三四车车卖4车车就有差不多17块钱就放到口袋里了。
2: 看了半天，民勤的西瓜好吃，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也没看到你说的那种奇葩的吃法呀。怎么没有？你看。你仔细看，
0: 哦，有一点压坏了表皮的。那这个瓜您拿走自己吃吗？
3: 自吃。
0: 那你们都怎么吃这个瓜？
3: 大长条把个筷子拿上，
4: 西瓜泡馍了。
2: 在民勤，西瓜的最佳搭档到底是什么？
5: 正常我们是4个皮车4个车辆。哦。送货，再还有我们可以其他流动车辆。
0: 这就是那个
6: 扇子，胡麻衣扇子。
0: 哦，这是胡麻衣的扇子，你们家。
6: 对。
0: 所以这个胡麻盐，这个做法，用这个料，其实是我们本地很喜欢吃的一种吃法。
6: 对对对。哦。
0: 是今天正好是要做一批胡麻盐卷卷。
5: 对对对，今天是提都做。今天是提要做2000多个。
0: 今天要做2000多个。
2: 这里是民勤县城里制作胡麻盐卷卷的车间，地道的民勤味道就在这里。
0: 哇，好软！
5: 那好软，就是发面
0: 都发好了。
5: 那客人问我这个米香味特别浓，米香味特别好，发面这个香味。
0: 哦，好香！啊，
5: 对，就是它就是发面这个香味。啊，
0: 一股那个面的那个清香味儿。啊，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糟子，说明这个发酵的，就它都是用这个发酵的。这个就是他做的时候呢，特别他是有一定的时间，就是在这个6月6日那天，啊，他做这个比较好。
2: 西北自古盛产小麦，面食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偏爱。回到家，一炉暖灶，一碗热腾腾的面，一盘热乎乎的馍，这是民勤人最普通的日常，也是最深的惦念。在民勤人庞大的面食系统里，胡麻盐的味道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5: 这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胡麻盐，它就是那个。
0: 哦，这就是胡麻盐。啊，
5: 它就是胡麻籽，然后磨碎磨的。
0: 有点像那个芝麻，就是有点这个油油的香味。
5: 对。胡麻籽它就是可以榨油，胡麻它可以榨油。
0: 哦，本身也可以榨油。啊，
5: 可以榨油，它榨油的。
0: 所以这个胡麻盐就我们本地人很爱吃，是不是？
5: 对，一年四季都要吃这个。
2: 我国西北地区所说的胡麻，其实就是油用亚麻。胡麻在汉代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扎根河西走廊2000余年，早已成为黄土戈壁农耕文化的代表。
1: 西瓜泡馍它可以当午饭吃，也可以当煮饭煮食吃呀。可以不做饭了，天气太热了，之后西瓜泡馍都吃完 ，OK。这个是我们民勤人，我们当地人怎么吃？要是外面的民勤也怎么吃？哦，别的地方人一看，这怎么吃？
0: 这个就 烤好了，现在。
4: 嗯，烤好了，烤好了。
0: 要烤多长时间呀？
5: 大概一个小时。
1: 菜鸟，我们是你，就是养活十个左右的人。
0: 嗯。
1: 啊，大概就是一百碗左右。
0: 红麻盐的产品，它这个比例大概能占到多少啊？
1: 红麻盐的产品占到40%。
2: 过去家家都有的味道，现在走进工厂，成为了极具民情特色的畅销小吃。但是，哪里还能找到过去的农家味道呢？
0: 那现在这个土馕坑，您家还有吗？
7: 有啊，做完可以请你吃西瓜泡馍。
2: 土馕坑还有，能吃到农家土灶的味道，还能感受一把传说中的西瓜泡卷卷。走，咱们回村。
0: 要做多少个呢？
8: 大概哦。
7: 嗯，自己说不上，
8: 自己说不上，
7: 说不上，
8: 十几个单说不上。
0: 哦，差不多十几二十个。
8: 啊，对，这全是自己种的那啥红麻叶，
0: 啊，
8: 自己家的做的，种的麦子，
0: 哦，
8: 磨的米粉，冲发米，手工的。这是我嫂子。
0: 哦，嫂子。
8: 啊，
0: 您是，我看您这是天天都在家做这个吗？
8: 嗯。
0: 那是天天都自己拉过去吗？
8: 天天拉过去自己卖。
0: 您是从小就吃这种胡麻盐卷卷吗？
8: 嗯，
0: 从小吃。
8: 嗯，那我们乡的人就吃的这个。
0: 那这个卖的本地人爱吃吗？
8: 嗯，比较爱吃这个，土馕坑焖馍。

0: 在等待土灶烤制胡麻盐卷卷的时候，主人家说现在地里的胡麻也快要成熟了。
1: 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等到这个你看熟了之后，吹这个不是黄了之后，我们也就要采收啊，用的这种籽啊，我籽你看，这种就是胡麻。
2: 开
1: 开了，
2: 好了，可妈妈。

0: 把这个打开，然后把这个掰碎，再蘸着吃。
1: 哦，把这个掰碎了，直接放在这里面吃。
0: 对，放在这里面蘸着吃。
1: 啊，
0: 开一下，
2: 用面前的方式
1: 啊。
0: 哦，这样打出来的瓜味道好。
1: 哦，一拍就现在就已经裂开了。
0: 看这个西瓜。
1: 哇，
2: 来尝一口。米青米食西瓜泡馍，
1: 然后我怎么吃呢？你们给我展示一下。
0: 蘸着吃就可以了。
2: 对对，
1: 我扎进去。
0: 对对，扎进去。
1: 直接这样扎进去。
2: 哦，对对对，
0: 用这个
1: 哦，
0: 干的这个。
1: 我知道了，只要把这个西瓜给捣碎一点，弄出汁水来。
2: 哦，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哦，对对，这样就可以
2: 尝一口，
0: 尝一口，是不是挺好的？
1: 嗯，胡麻盐是有点香，有点咸，咸香的。然后加上这个甜甜的西瓜，哇，好吃！
3: 这就是民勤人的夏日限定，水润饱满的西瓜，泡上土灶烤制的胡麻盐卷卷，一口下肚是一股清凉，也是一抹甘甜。当嘴里的西瓜汁混合着麦香，夕阳下西北干燥的风也变得轻盈。这个吃法不用解释，能把每一个尝试过的人哄得舒舒服服。

0: 小也就是这样吃。
1: 对，我们从小就只要西瓜熟了，下午就不吃饭，直接就西瓜泡馍。
0: 嗯，
1: 这家小孩特别爱吃。
0: 这两个搭配太绝了，
2: 绝了，绝配。
0: 大家来明星一定尝尝，试试这个吃法。
3: 这就是民勤的味道，是独属于沙漠绿洲的一抹清甜和踏实。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影片放映结束，请有序离场。
1: 哎呦，哎呀，真不错！现在这国漫呢，还真是好。
2: 对，
1: 前段时间上那个《三国》的故事，还有今天看这《八仙》的故事，
2: 是是，
1: 又是震撼，我都感动了。
2: 这个电影比较震撼，但我看了以后，我都想去蓬莱，沾沾仙气。
3: 我现在就想去洛阳看一看，十三朝的古都啊！哎呦，
1: 听你们俩说，我心都痒痒了。
3: 好，是吗？
1: 说走就走。
3: 你上哪儿去？你等会儿，你着什么急啊？
1: 你不让走啊？
3: 咋去之前不得先做做攻略吗？哎呀，
2: 到当地吃什么？
1: 对呀，
3: 吃什么？
1: 吃什么？你们二位是专家呀，那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电影看完了，咱呢就得访名城。正好呢，两位大厨啊，就来自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漫新电影的家乡。一个呢讲的是这个三国的故事，以洛阳为主；另一个呢，哎，讲的就是蓬莱岛的故事。那二位大厨呢，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我叫王龙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洛阳，我叫金伟。
1: 从国漫当中看了好多这个家乡的景儿，然后是不是这些美食也特别让人向往？
2: 对，到洛阳了，一定第一顿要先吃一个洛阳酱面条。
1: 酱面条，它是一种就是大酱做的还是？
2: 不是，它是用那个驴豆这个发酵的。
1: 哦，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哈。到了蓬莱，咱该吃点什么？王大叔，
3: 看八仙电影，当然要吃八仙菜。我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八仙煎梅子。
1: 王大厨，我说实话，焖子啊，我经常吃，但是八仙焖子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3: 这也是八仙嘛，我们这次选用了八种咱们本地的小海鲜。
1: 说这种情景啊，我就特别好奇，也特别想尝尝到底是啥味儿。咱们就边做边说。
3: 好。
1: 王大厨呢，来自烟台，其实蓬莱就在烟台，是吧？
3: 对，那蓬莱可特别好玩。看完八仙，想去蓬莱的心达到了顶峰。为啥名气这么大？还不就是因为八仙，八位神仙踩着波浪各显身手的场面，光是脑补都够壮观。不过要我说啊，蓬莱最顶级的仙气儿，其实藏在灶台的烟火里。虽然神仙看不见，但这蓬莱特色的好滋味可是实打实地摆在眼前。
1: 那今天呢，我们虽然看不到八仙，但是咱们可以吃到八仙啊！
3: 是是，
1: 哎，那咱做这个焖子，第一步先处理什么？
3: 这个焖子是我们用这个地瓜淀粉做成的啊！我这今天呢，提前做好了，把它带到了现场，我们把它切一切。切的时候呢，这个焖子粘性比较大，我们刀要沾点水，这样它不粘刀。
1: 咱们洛阳有这个焖子这道菜，
2: 也有。
1: 洛阳的焖子咋吃？
2: 它这又是煎的，
1: 就也是煎的。
2: 对对，煎的。
1: 哦，但会加入海鲜吗？
2: 不，它那个没有，它加入会有牛肉，
1: 加入点肉末。
2: 对，有加猪肉的，也加入牛肉的。
1: 哦，所以大多数吃的呀都是加肉末的，但是今天加海鲜，还加八种海鲜，太让人期待了。咱们切的话有什么讲究没有？切成多大？
3: 切成一个方块，但是这个方块呢，建议它要扁一扁，扁一扁它容易煎，煎了双面金黄。
1: 哦，哎，咱焖子切好了，是不是可以开做了？
3: 第一步呢，这个最好用这个不粘锅
1: 啊，
3: 用花生油啊，
1: 要先给煎一下，
3: 煎一下。下面咱们就煎焖子。第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焖子先放在锅里煎，因为这个焖子啊要煎一段时间，最少也得20分钟到30分钟啊，它要才能煎到双面金黄，外酥里糯。
1: 王大厨，作为专业大厨。

0: 可以吃到的。
1: 对，
0: 你看，虽然刚才王大厨一直叫小海鲜，嗯，可是它一点不小啊。今天是您因为来到回家吃饭，所以特意选择这么大的，还是说在咱们蓬莱都能吃到这么大的海鲜？
1: 在咱们蓬莱啊都能吃到，特别到了这个暑假期儿，到蓬莱旅游啊，都喜欢吃这个小海鲜。
0: 不是说个儿大就叫大海鲜，
1: 对，
0: 哎，不是说小就是小海鲜，
1: 对，
0: 小海鲜就是接地气儿的海鲜。江大厨，您帮忙看看那锅吧，别糊了。
1: 首先我们处理这个海肠，切成段备用，接下来就处理虾。啊，这个是我们的当地的海虾，小海虾啊。这个虾把完以后啊，它里面有个虾线，我们要用牙签把它挑一下。啊，虾仁呢也是扯丁去了。下面我们就介绍这个八爪鱼啊，这个八爪鱼也是活的。
0: 我跟您说啊，平时咱们吃的基本要不然就是头，要不然就是须子啊。今天啊，咱们如果说您到了蓬莱，您就能吃这个这种大个的整条的八爪鱼，那叫一过瘾。
1: 这个呢，就是小鲍鱼，小鲍鱼这个特别鲜，一会儿呢我们焯一下水取肉就可以。这是海螺，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哈。这个海螺是我们本摊的海螺，特别鲜，特别好吃。
0: 那您给处理一个，
1: 把它挑开，挑开以后把肉取出来，把内脏去掉，光要的这个肉。这个肉呢，这是我片好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当地呢叫飞蛤啊。
0: 这个蛤蜊基本上咱们在哪个海边都能看到啊。但是据说蓬莱的蛤蜊格外的鲜美。
1: 这就是扇贝啊，扇贝
0: 取肉
1: 啊，取肉，取肉，最后把鱿鱼花也切一下。
0: 我发现了啊，您切料的大小和那个焖子大小是差不多的哈。
1: 对呀，要应付它这个主料的形状。
0: 你看，都知道蓬莱仙岛的故事是八仙过海。您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八样鲜美的食材呀，一会儿您到嘴里看看能不能各显神通。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锅里放上水，然后我们把一些海鲜呢先焯一下水，通过焯水把它取肉。
0: 像比较鲜活的这贝类啊，比方说这蛤蜊，基本上它水一到这个80多度、90度的时候，它就自动开壳了。
1: 对，是。
0: 我们小的时候啊，都听过八仙过海的故事，也知道它在这个蓬莱哈，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叫它蓬莱仙境呢？
1: 秦始皇东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不叫蓬莱，这个蓬莱啊，丹崖山临海。海面水气充足，容易啊出现这个海市蜃楼，古人认为啊就是仙境。后来汉武帝也去了，他也去寻找仙丹，汉武帝啊把他给命名为蓬莱啊，是这样。
0: 哦，
1: 哎，说的这个时候这个海鲜好了，
0: 行，可以了，
1: 对，
0: 是吧。
1: 这个焯水啊一定控制这个火候，不能把它焯老了，你看。
2: 好，王大厨，这个可以吗？
0: 你看表面已经出现这种焦壳状了。
2: 对对，
1: 你接的比我得好。
0: 行了，你们俩就不要互相商业吹捧了，好吧？啊，知道你们俩都比较会做啊。
1: 来，给我。
0: 现在需要翻个了啊！来，
1: 这样是个技术活。
0: 好，哎，大翻勺。
1: 哎，对，这个看这一面就结的色泽金黄，杯子已经结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海鲜分别的依次下水。
0: 好，
1: 在这里呢。有个重点啊，非常要求这个火候，
0: 扛煮的，
1: 扛煮的
0: 先
1: 放进去。对，还有这个八爪鱼贝丁，还有虾仁，把它煮透了就可以。火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外边老了，里边还不熟啊，是出现这个情况。对，
0: 王大厨，我有疑问哈，咱们比方说做海鲜的时候，不用放点什么料酒啊，什么那种东西吗？
1: 也可以，但是怎么了？这个海鲜可以不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海鲜都是活的，非常的鲜，就用不着这个料酒去腥去味。
0: 懂了。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海肠和海螺，哎，把它放进去。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马上出锅了。这个海鲜呢，为了追求它的嫩度和口感，还有鲜度，一定要快速过水，不能时间太长。
0: 好，
1: 哎，这个时候就好了，我们就把它先过凉。
0: 现在我可以宣布啊，八仙已经集齐了，咱们下面就各显神通了。
1: 下一步我们就把麻汁给调好，
0: 这个是可能当地的这个方言，叫其实是麻酱。
1: 麻酱，对，这个麻酱一定要用水把它稀释一下，汁我们当地叫麻汁啊，对，这个汁的感觉。为了爽口起见呢，我们可以再加点醋、白糖呢，把它综合一下，咱们再加点酱油。
0: 您这个比例是怎么搭配的呢？
1: 这个麻酱和水啊，一般的情况就是，2:1，二是水，一是麻酱啊，把它稀释。
0: 那其他的，比方说酱油和糖呢？
1: 没有具体的比例，得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尝一尝。
0: 那一般来说。

0: 说呢，就是咱们就中和就行
1: 啊，中和就行，
0: 基本上量都一样，就差不多。
1: 再来点香菜和蒜末，再加上我们这个芝麻，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麻汁就调好了。
0: 好，
1: 你闻一下。
0: 哎，这味儿不错啊，郑大厨，
2: 挺香，
0: 是吧？
2: 对，
0: 有蒜香，有一种酸香在里面哈，结合起来味道真不错，很开胃。那咱们赶紧操作起来吧。
1: 好嘞，
0: 啊。
1: 八仙料炒一炒，
0: 嗯，
1: 油热了以后啊，我们小弄点葱花，把它爆个香味儿，哎，来点青红椒丁提味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海鲜倒上来。好，我们先关火调味儿。
0: 哎，因为海鲜都是熟的，
1: 对，不能火候太大。加点盐提鲜。这个时候我们带点汁水
0: 啊，是淀粉勾点芡，其实它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浇的汁儿或者浇的卤子，这芡汁一浇啊，这上面那个挂着的又亮又漂亮哈。
1: 这个八仙料呢就好了，
0: 嗯
1: 啊，现在呢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稍微一等，然后我们把这蛇盛出来。
0: 哦，
1: 你看色泽金黄，哎，外酥软糯。这个时候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秘诀哈，这个梅子加好以后啊，我们可以再加点扎好的锅巴。
0: 虽然说这表面啊已经煎得比较脆了，但是呢再加入锅巴，那个脆感会更明显，吃起来啊那个口感会更有趣。其实我觉得在家里做这类的菜呢，我们虽然没有锅巴，咱们可以找一些那个脆的，什么薯片啊虾片啊都可以。
1: 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八仙加到这个里面。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咱们最后浇麻汁，最后放这个八仙料呢？因为这个梅子咱们刚才煎的，特点就是外酥里糯，啊，如果你浇早的话，它会把它怎么泡软了，就不酥了。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浇上麻汁，浇上八仙料，我们这个时候吃是最合适、最适口的时候。
0: 先来一口海鲜，
3: 哇，好吃！
0: 这海鲜和焖子在一起，哇，太棒了，
1: 非常的搭配。
0: 嗯，焖子在嘴里啊，它是非常弹，然后里面很糯，吃到嘴里以后，它表面那个焦壳很有嚼劲，有时候还能吃到您说的那个锅巴的口感。
1: 对，
0: 然后再吃上一口海鲜，哇，那个鲜味马上在嘴里就充盈着。这个八仙太棒了，真是各显神能。你看，有的虾肉就是那种弹的感觉，有的海肠就是提鲜提脆的，每一种味道都需要您自己去发掘，每一种口感都能吃出独特的味道。
1: 梅子切块，小火慢煎，飞嘎、海虾、鱿鱼花、海肠、八爪鱼、小鲍鱼、扇贝、海螺，焯水取肉，加青红椒快炒，调味勾芡。麻酱加入两倍的水稀释，加醋、糖、酱油、蒜末、香菜、芝麻调成麻汁。梅子煎至表面金黄，撒上炸脆的锅巴，浇上麻汁和八仙，八仙煎梅子就完成了。划重点，麻汁最后浇，才不会把梅子焦壳泡软。
0: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哎，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完电影以后的那种特别向往和那种冲动。那洛阳究竟有什么美食呢？反正在耳边已经灌满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那如果让您推荐，您说是一种当地必吃的一种面条。
2: 这一个洛阳浆面条，浆面条它是用这个驴豆发酵打成这个汁
0: 儿。哦，
2: 嗯，这个酸质是自然发酵出来的，
0: 你可别蒙我啊！
2: 这个不会，
0: 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吗？这不是老北京豆汁吗？是吗？你拿豆汁煮面条，
2: 这一样的，跟豆汁是一样，都是驴豆的。等一会儿你品尝一下，洛阳酸浆和北京豆汁其实是同源不同吃的美食。绿豆打成豆浆，静置发酵出酸味的就是洛阳的绿豆酸浆。洛阳人不直接喝酸浆，而是把它用作汤底，下锅前摇匀，高温煮后里面的淀粉糊化，酸浆变得粘稠，挂在食材上没有奇怪的酸味，而是豆香充盈口腔，是洛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地道美食。当地老百姓都在吃这个。
0: 那您这么形容一下它吧，这道菜在当地流传了多少年？
2: 有2000多年吧。
0: 2000多年，朋友们，历史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但是你可以啊尝到哈哈，咱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2: 先把水倒上去，
0: 清水，
2: 不加清水的话，它这个煮这个浆的时候它会糊。
1: 是哦，也得调。

0: 晕的。
1: 对，
0: 他这个过程我想到了，我熬梅子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1: 啊、是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用智慧啊，给大家创造很多美食。
2: 王大叔，你来帮我搅一下，
1: 要熬一熬。
2: 哎，我来。
1: 熬的目的是不让它沉底吗？
0: 不让沉底，
2: 不让它沉底，不让它糊。
0: 对、
1: 哦，
2: 嗯，这加的是油，猪油。
1: 猪油。
2: 原来吃的都是素的，今天我做的是有牛肉。
1: 早就应该这么做了。2000年前那吃回牛肉挺费劲的。
0: 对。
1: 2000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您牛肉都加少了，您怎么也得加个八鲜才更好，是吧？
2: 这配了有小菜
1: 啊、哦，有小菜。
2: 对，
1: 这个小菜是佐餐用的这个搭配吗？
2: 这个是在吃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
1: 哦、
2: 然后就放些这个小菜。今天我配了是九种。
1: 那有没有哪种是必须要吃的，或者说最正宗搭配的？
2: 芹菜和黄豆，再一个是河南的荆芥。
1: 哦，荆芥。
2: 对，腊八蒜。吃酱面条的必须放的这是个韭菜花，
1: 韭菜花
2: 这是它的灵魂。
1: 哦，
2: 还有香菜。
1: 这个我吃过，辣椒圈，
2: 嗯，
1: 这也是河南人家常的一种小凉菜，把辣椒切成圈，拿酱油一拌，喝粥啊，这个吃饭呐、啊，吃馒头啊，都可以用它，
0: 特别过瘾。
1: 除了今天您带来的酱面条，到洛阳还有什么可以吃？
2: 到洛阳呢，早上是喝这个牛肉汤，
1: 哦，
2: 中午吃酱面条，晚上吃这个洛阳水席。
1: 哎，这我听说过，
0: 水席我也是第一次听。
1: 不，洛阳水席很出名的。就是灌个水饱，不是，就是他把好多都做成汤。
0: 哦，
1: 啊，反正就是，哎，你喝完了这个，你感觉我喝不动了，但是你再喝第二个，哎，还能喝下去。
0: 哦，
1: 它就是很神奇。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呀，您可能哎听过，这个浆面条可能没听过。今天啊，就带您看看它是咋吃咋做的。这个最后这是什么？
2: 这是这个花生和这个芝麻。
1: 哦，这个作用有点像您刚才用那个锅巴。
0: 对，我感觉它这个小菜的造型有点像八仙小菜的嘛。
1: 看出来了，现在两边啊都想把自己的文化既送过去也得拿回来，是吧？像您这个要煮到什么程度？
2: 煮开，开了以后，这个不是有沫吗？这个这样子煮住搅住，煮住搅住，没有这个大沫了，
0: 小沫了，它
2: 就开始下菜煮面。
1: 哦，懂了。
2: 大概再煮6到8分钟，
1: 嗯，
2: 煮到自然不勾芡就可以了。开始下这个花生米，这是毛豆，
1: 嗯，
2: 现在下入面条。
1: 哦，它其实我觉得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连汤带水的，
2: 对，
1: 是吧？它属于那种就有点像炝锅面、汤面条，所以您吃起来以后呢，就是没有负担，它你不需要说我还要准备特别复杂的东西，您就可以连喝带吃，就很下饭。
2: 对，是的，这个在煮面条，我在炒这个牛肉，
0: 这一般得煮多长时间？
2: 8分钟左右，火一定要大火，然后把这个汁
1: 收浓，
2: 对，倒油，放牛肉，煸炒一下。这个牛肉为啥就是单独炒了没跟这个面一块煮呢？
1: 嗯，
2: 因为煮时间长了这个牛肉容易老。
1: 哦，所以一定要先炒一下。
2: 对，最后都快好的时候放进去再一煮。
1: 嗯，
2: 把炒好的牛肉盛出来。接下来我开始调味。
1: 好，
2: 盐、鸡精、胡椒。
0: 不辣味出来了就。
1: 对，
2: 这是葱。
1: 嗯，
2: 这是芹菜、红萝卜。
1: 我说实话，现在那个酸味已经不明显了。
2: 刚开始可能闻着这个酸味比较大，但是它越煮这个酸味慢慢
0: 蒸发掉了，应该
1: 对对
0: 蒸发掉了。对，
1: 我们跟着电影访明城，刚才去了蓬莱，现在又到了洛阳。哎呀，这个洛阳的美食啊，跟这个环境让大家特别向往。那到洛阳还有什么可玩的吗？
2: 第一个就是应天门，应天门是武则天在上朝的时候必经之路。
1: 嗯，
2: 龙门石窟。
1: 嗯，
2: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老君山。
1: 嗯，
2: 哎，这都是必去的地方。
1: 看来我们跟着电影访明城，这俩人就去对了，不仅能看到那么多的名胜古迹，还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
2: 接下来就是加韭菜、芹菜叶、牛肉。
1: 嗯，
2: 接下来我再加这个再来点花椒粉，还有一个这个花椒油。
0: 花椒油，
1: 嗯，
2: 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灵魂。
1: 对，我有的时候会煮一些就是面条啊，或者是疙瘩汤哈，我就怕它那个味道不浓，有点白，所以我吃的时候往里会加很多辣椒，就是为了提味儿哈。
0: 提味儿，
1: 对。你看今天江大厨往里加的这个花椒，那味道会更浓郁，马上可以出锅了吧？
2: 马上，快了。你看这个面条煮了那么长时间，它的口感还是筋道、软糯。
1: 哎，出锅喽！
0: 出锅喽！
1: 哎，我现在吧又疑惑了，你看这九种配菜，我到底应该吃哪样呢？
2: 这九种东西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但是最不可少的就是韭菜花和荆芥。
1: 哦，
2: 荆芥呢是河南的一个特色。
1: 哦，韭菜花、荆芥。
2: 对，
1: 那这样我加上一点啊，
2: 哎，
1: 荆芥来一口，韭菜花来上一点，我再来一点这咸菜丝儿。 好吃。这种长时间的熬煮啊，它的酸味已经没有了，它完全是那个稠乎的状态，然后勾在了面条上。你这个面条一吃起来是瞬间就滑下去了，特别过瘾。
0: 虽然说它煮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依然保持这个面条的软滑劲道，并且这个汤上略带点酸辣，吃下去特别爽口。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酸啊，不像我们用醋勾的酸，它是自然带的那个。
0: 自然带的酸，对。
1: 你本来就是口干舌燥，但是你吃了以后立马口内生津，
0: 对对对，
1: 流出口水来，吃完还想再吃。这个荆芥和韭菜花里面很重要。你看韭菜花呢，它是提咸味的，提鲜味的。这个荆芥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2: 荆芥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在吃。
1: 对，而且荆芥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特别适合暑季在吃，啊，天热呀，啊，这个排不出去汗呐，甚至有一些这个湿气在身，你通过吃它都能排出去。哎，所以说呢，真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这一口啊，我觉得吃的不是普通的姜面条，而是古人同款姜面条，一口有穿越千年的感觉。
0: 是，
1: 咱们跟着电影《访明城》啊，第一步就是要打卡当地的美食，咱们学会了美食再访明城，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收获。
2: 起锅烧油，煸炒牛肉丝备用，绿豆酸浆加清水，猪油下锅煮，煮开后加入花生毛豆手擀面，大火收汁，加入盐鸡精胡椒粉调味，加入葱花芹菜和胡萝卜丝韭菜段芹菜叶牛肉丝花椒粉和花椒油，搅匀出锅，洛阳姜面条就做好了，搭配荆芥、韭菜花等小菜，味道更好。划重点：酸姜勤搅拌，避免糊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击食安谣言，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1: 而且是连战连败。
2: 但是根不能丢掉。
3: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4: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5: 绿衣服，
6: 绿衣服，
5: 黄面面，
6: 黄面面，
5: 里面有个小点点，
6: 里面有个小点点，咬一口，喷喷香，闻见梦。
5: 享受美食，感受四季的变化，感受自然。
7: 我们走到宋式简约的整美观念，但是食物我们走向繁华。
8: 我老爸这个
9: 比我煮的那个要正宗些，好吃。
10: 吃饭在中国人的语境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在哪儿吃和谁吃往往比吃什么更重要。
11: 我就看着这两幅字，我可以看一晚上。
10: 一些餐厅的主人们很自然将才华注入美食本身之外的另一道风景，场景体验。下午六点，美食的香气在湘江边弥漫，寻香而入，你会发现完全开放的厨房被安置在了前厅。
12: 刘小卓，黄龙江烧甲鱼。
1: 比好吃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让别人先感觉好吃。
10: 热气腾腾，炊烟袅袅，食欲被瞬间唤醒。
1: 他不等我给他等下，你们搞国企改变什么不跟我商量？哎呦，
13: 我跟他讲真不方便，不方便。
1: 那这样更方便，就没人往那里走了嘛。他本身就只能一条动线往厨房走，把这个泥巴放在那个地方了。
14: 你给你留着，留着给你做个歇个凉没问题。嗯，直接通过个解决问题。
13: 好，
14: 和所有这些破坏动线给你格局的事，你要经过我。
13: 好。
10: 提供这个吃饭场景的就是乐哥，他16岁学厨，是长沙最早一批做院子餐厅的人之一。
1: 门口给别人有一种探索的趣味性。
10: 作为餐饮界年轻的老同志，把餐馆做成院子的风格是他的一次意外发现。
1: 第一次创业，我做荷叶馆还是小有名气的，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开始瞎折腾做那个蒸汽海鲜快时尚门店，那个时候就接连的走到了一个事业的失败期，而且是连战连败。我开一个店亏一个店，最后发现我还有一个店没管的，它还能够盈利，它有场景。
10: 从此乐哥的拳谱里开始有了一个新招，叫场景营造。精心搭建的场景只为突出店里的一道重磅菜品。
1: 西位肯定是放甲鱼啊，5年精壮小伙，祝

0: 独栋别墅，看到没有？抓一个八年资深大爷啊，很凶猛的。你看了、啊？对对对，哦。湖南半野生的旱兽甲鱼，有着生猛好斗的习性，和逮谁咬谁的脾气，腿部磨起的老茧，爪子又厚又尖。 这些都是衡量好甲鱼的标准。想要驾驭如此凶狠的食材，乐哥还需要多两手准备。猪筒骨和猪皮共同熬制高汤，富有胶原蛋白的汤底会使甲鱼更具胶质。夏日阳光为黄贡鲛通体染上金黄色。 此时最为脆嫩。
1: 云正，那汤也太大了，鲫鱼没杀过头的。加少量白酒，
0: 入坛发酵，恰当的酸香最能压制甲鱼的腥味。斩件，飞水。 烧茶油，明炉猛火，煸炒出猪肉的油脂，加入甲鱼，在热力的灼烫之下发生拌炖。猛火快攻，当热量最盛时，用米酒扑灭锋芒，使甲鱼饱含汁水，再加入高汤焖制，菜味熟。 香一打。另外起锅，黄贡椒、芦头蒜、丝瓜段，依次下锅煸炒。焖熟的甲鱼回锅，蔬菜为甲鱼带来蔬果独有的清甜味道，汤稠椒浓，鲜醇酥糯。
1: 做菜就像打王八拳。 看似无招，却是熟练千百遍。

0: 哥打造的美食陷阱中，甲鱼的制作被完全展现在食客面前，而与之配套的木刷子、生铁锅、大木铲，一整套行头达成了某种和谐，那就是高度统一的乡野气息。
1: 我们的餐厅它一定不是最完美的，这有自己的个性主张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儿时的记忆一直陪伴你。我的老家它属于县城。
2: 心里满头嘞。
0: 乐哥的父亲一直在乐哥曾生活的楼下摆摊卖粉，二十多年不曾改变。
1: 你这个纯粹是为人民服务。我老爸现在一碗粉1.5的利润，折合房租还要倒贴。爸爸跟我去长城那边了，这里不要搞。
3: 我搞不得，我租房没嘛租房，要租房搞不得。
1: 来，
0: 虽有遗憾，乐哥不再劝说。一辈人有一辈人的生活场景，
1: 它的根源就源于乡野，青瓦、青石砖、夯土墙、木格山、竹篱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湖南乡村随处可见的东西，只是我们去重新来构建它，是大家向往的生活场景。
0: 有人做院子是个体记忆的再现，也有人思路清奇，穿越时空，试图重现曾经那些经典之美。
4: 好看，可以，这个景衬得你们更加的完美了。今天所有的穿搭都来自不同朝代的，现在给你们一次穿越的机会，你们愿意穿越到哪个年代？
5: 唐朝吧。
6: 我就穿越回南宋。
7: 宋代长沙已经能够吃到冰激凌这种东西了，就是用冰啊，用水果啊，它调制的。
0: 杨宇葛，长沙人，不但自嘲自己的长相比较仿古，据说脑子里也住着一位古人。有了前几家餐厅经营的经验，杨宇葛新打造了这家仿宋餐厅。
7: 玉啊，
8: 嘿，
7: 我们要把菜品跟这个园林的感觉啊融会贯通起来。
8: 手工菜量吓人。
0: 豆角斜刀刨开，利用豆角空腔，将反复捶打的虾泥混合淀粉酿于豆角内部，油炸定型，回锅快炒，再加入湖南特色的坛子菜，坛香与酸香相得益彰。
7: 菜的摆盘啊，可以接近中国化的感觉，留白。
8: 好。
7: 好，可以。
0: 但是如何做到与古为友，而不只是沦为噱头，附庸风雅，是杨宇葛打造仿古餐厅的门槛，也是痛点。
7: 我觉得在中国所有的传统颜色当中，黑色是最能体现出高贵的一种颜色，它有一点点根茎，有一点点花瓣，点缀在黑色的基调之内。宋代是不可能有宽化的，我所有餐厅里面全部是卷轴化。其实卷轴对我们餐厅来讲损耗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还是叫一意孤行。

0: 想去画不？
1: 想，肯定想。
2: 会画画以后大学考工业设计可以啊。
0: 对，
3: 你不要想那么远，你就是想太远，你对我的所有设想都没有实现，所以就不要想那么远，对不对？
0: 是开放
3: 度。对啊，
2: 我这个儿子呢，30岁以前，妈妈说什么听什么，很乖。
3: 我就像一个木偶，就刚才我们在探讨啊，就是选文科啊，选理科啊，家里人的一个要求，我就去做。
2: 我儿子的逆反期是30岁，
3: 真正的觉醒还是在自我创业过程当中，不是我自己去选的。
4: 要再加一盏灯。
5: 开业伊始，设计师需要对餐厅做最后的检查。
4: 光影效果再强化一点点。
5: 杨宇葛的压力也到了顶点。
6: 因为这个包厢很素，我需要一个出挑的颜色，红色。往上走一点点，右边，左边还回一点，再回，还高一点。好，很棒。安静，整洁，给我们一种非常平和的感觉。
3: 这个三角形的可以。
5: 开业日正值韩俊收获季。韩俊学名松乳菇，又称松菌、燕鹅菌，湖南山丘之地多有出产。韩俊与宁乡花猪肉是绝佳拍档，这种猪肉油脂分布均匀，呈现雪花状纹理，因熟食喂养，猪肉中不友好的腥气极少。五花肉与韩俊用小火煨制，菌子中的鲜味氨基酸与猪肉中的蛋白质交融，肉味厚重却不见肉腥，让味蕾欲罢不能。

0: 这个应该正好是摆盘就好了。
1: 哇，这生意真的很好。
2: 哎呀，圆圆。

0: 六书院，从南宋开始，一直就是长沙人甚至湖南人的精神高地。书院外的沿街小馆也逐渐沉淀出文化餐饮的氛围。杨雨葛的第一个餐厅就开在这里。
1: 这个就是我第一家店，门头的字已经取掉了。这就对，这狮子还是我买的。我们总共经营了11年多，其中有6年在水深火热当中。当时店从宾客盈门到鸦雀无人，工资已经欠了1-2个月了。我就说老板出去交1000个朋友，让他们的聚会全部过来，那我们这家店就不会垮。总要经历一些你难以去克服的事儿，就是一度想躺平了。但是我觉得就像爬山嘛，爬到一半如果就放弃了啊，就下山了，那我山顶的风景我没看到啊。
2: 你好，你们有预定的吗？
3: 我发了信息。
2: 坐这个包厢好吧，已经开了空调了，但还没有送过来是不？做了几个送几个，不要等全部做了才送过来。
3: 收到。
0: 慢慢做过家庭主妇后学习花艺，经营这家餐厅是他的第一份事业。
4: 你看小柿子角度在这里，在咱这边来看它又不一样了。之前这个地方全部是盆景架子搞餐位，然后给我撤掉了。
0: 盛哥曼杰老公甩手掌柜，洗完盆景无意成就了这处以自然为主题的湘菜餐厅，带给远离山野的人们一种连接自然的体验。浏阳市小河乡，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腹地，环山地形出产世界上优质的仙稻。慢慢，此行的目的是为新一期的稻田主题晚宴寻找灵感。在湖南水热适宜的地区，水稻的丰产让人刮目相看。新的稻米脱壳，慢慢会和当地村民制作一种传统美食。
5: 多搞多少碗，这个糖是蛮多了。
6: 够。
2: 还要加水不？是不
5: 是？太多扔了。
0: 碱水揉搓米粉，平衡酸味，获得清甜口感。当箬叶与稻米在巧妇的手中相遇，便成为浏阳人的日常美食。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米果。
7: 我饿虫子。
0: 早到收获的季节，荷花也铺满了池塘，
2: 荷花都盛开了。
8: 今天做的粉蒸排骨，把这荷叶包起来。
2: 行。
0: 慢慢决定在稻田主题的晚宴中融入荷花元素，他叫来了好搭档娇姐。
2: 你让我站在哪种线？
8: 那个脸盆。哇，我拿着你，你不要怕摔。哎呀，这种叶子就嫩一点的叶子。
2: 食物会结合这个季节的东西来做我们场景餐桌的布置。
0: 平底锅加热，将稻米与香料混合，炒至焦香。碾碎后，粘粘在排骨表面，在荷叶包裹下蒸制，保留清香。层层打开，荷叶墨绿，排骨红亮诱人，清蒸的嫩，粉蒸的糯，相互交融。荷叶与稻米

时刻在提醒人们，这是一道夏日美味。切中荷花元素的娇姐一发不可收拾。荷花酥是传统面点，观之动人，制作极为繁复。蛋黄、黄油和面粉和成莲蓉，荷花榨汁给面团染上粉色，水和猪油和成水油面，取用醒发好的面团，一块水油面，一块油酥面，反复叠加，内里包裹莲蓉，形成荷花酥稳定的根基，雕刻成花瓣的形状，油温升至150度，油酥受热速度比水油面快，就会出现层层绽放的效果。当花瓣全部打开，油温继续升高，娇艳被定格。

0: 在交界菜品接近满意时，曼姐并不满足于把稻田元素搬进以往的草坪，她期待更极致的场景。大家一致通过是另一个主题背景图，
1: 那会有些麻烦吗？因为这个地方距离还是有点远的。
2: 只有八个人，问题不大。
3: 担负责这边的东西是吧？然后伯伯负责蚕食，我负责布置。
4: 生哥负责什么？
3: 我搞男人都做的活，哼，他们只知道要啊，要这个台子啊，他们又不懂，我不做好这个的话，他们就不好做啊。
0: 这个也好看哎。

0: 湖南浏阳的仙稻比起北方的金稻直链淀粉含量较高，有着天然的黏糯口感。脱去稻壳的仙稻加水蒸煮，暴露在外的直链淀粉极易溶于水，让坚硬的米粒膨胀。此刻赶紧捞出乳白透亮的米汤，就是粥青。再将米装入山木制作的饭甑，据说这样蒸出的米饭会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不养吗？
2: 是真的养。
1: 没养没养。芋头米汤里面会放豆豉，
3: 是这碗菜的灵魂。
1: 是的，对。还有最后那把香菜。
0: 湖南特有的芋头质地细腻，口感柔软，和米汤一起烧制，浓稠雪白，香郁扑鼻。

0: 稻米与面食肉类搭配，让稻米充分吸收油脂。通过油炸，稻米改头换面，呈现荤菜的口感。
1: 茉莉店及其他的红色的发财商。
2: Hello， 就等你啦！就等你一起来晒太阳，快来快来！
3: 哎呀，
4: 瓜有点多，
1: 正好跟那个稻子可以搭了。

0: 漂亮嘞！
1: 再表扬表扬，真诚一点。
0: 厉害了！
1: 你看，这叫这是什么虫子叫？
0: 这个是蝉，蝉鸣山芋茎呢、啊。鸟鸣山根幽啊。
1: 来，我们的小姐姐们。
2: 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0: 来，我来点闻一下，闻一下在哪里哦。最炸鼻子的，你们谁看到了不？
1: 来，亲亲。
3: 哦，好，
1: 热是吧？给你要吧。
0: 哎，你怂的。
1: 你看，就扇起来都是这种风格。
0: 舒服吗？舒服吗？可以了吧？我去接一下客。
1: 嗯，
0: 我走了。你们用餐愉快，拜拜。
4: 这个炒饭都这么有趣，
2: 太棒了！你真的是，
4: 我觉得这个好吃，最好吃。哇哦，这鱼片比我还嫩。
2: 那确实，
3: 大姐，它属于那种独刀的。

0: 吧，超级老公你了。
1: 你看这个蓝叶，蓝叶很漂亮啊，哎，这里面有蓝叶。希望同志争到最后，伤痛是移
0: 动。我为世界呼救。玛丽，一发不散了吗？
2: 玛丽，你们你搞赢了。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1: 今天的烟火就是给万姐准备的，漂亮吗？

0: 时光流转，曾经贫乏的餐桌变得丰富。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日子里，关于美食也多了新的内容。
1: 这瓜还得给他洗个澡
2: 啊！拿个澡巾来。
0: 一个个美食的经营者，或者说生活家们，在食物风味的基础之外，他们如何传递情感，如何在传统美学中汲取养分，甚至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哲学，都成为考验他们的难题。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3: 我们是因为内心有天地在，所以我们在满足它。
0: 我们愿意期待他们更多新的下一个作品。你呢？
4: 欢迎来到长沙啊！
5: 谢谢，
4: 好，谢谢，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而且是连战连败，但是根不能丢掉。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今天我请客，五个人，我点两个菜。
1: 不用不用，点四个菜就可以了。
2: 原来你们那个降龙十八掌，还有没有其他的？
3: 没有没有。
4: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小炒肉，给我来一份。
3: 没有没有，我们这里只有大炒肉。
5: 不好意思，把你们老板喊过来。
0: 你给我赶紧把那名单，我五个人点六道菜都没得，
6: 点四道菜凑个人请我，两份两手，保你家的美。
0: 那你怎么来的剁酱鱼头子要噻？
6: 没得，兄弟。
0: 你不晓得学的走？
6: 确实不晓得走，但是我晓得走一道，你过心。
7: 李超，行厨二十年，地道株洲人，他开的餐馆一反常态。自信只用少量菜式就足以征服芸芸食客的味蕾。
6: 做餐饮店最怕是没有自己，很多老店他做了做的，他别人出什么新菜他就学什么新菜，没有坚持，结果就死，向我者生，学我者死。
7: 李超搞原创落在一个鲜字，在鲜字界，鱼是公认的试金石。只取最鲜的部位，雄鱼的头，鳊鱼的腹，小的桂鱼整条煮。整合是李超对于食材的独特见解。
6: 关于

千煮豆腐万煮鱼，因为这个鱼它煮的久，鱼皮的鱼胶质可以把它煮出来，稍微有点柴的这个肉可以煮得像豆腐一样的嫩。

0: 混搭，鲜香逼人，本味浓郁，满口嫩香。
1: 哎，早上一炒，晚上一炒，弄得咋了？
2: 这个号是啥记号的呢？
1: 用的一四年，你知道不？
2: 哦，那你发了蛮多纸费嘞。

0: 我都是烂鱼耶，不是笋鲤子。科技很发达，你身体的原理吧？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大鱼心猿意马啊！这个是搞出来，大鱼就得嚼开了。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做法，几种鱼一起煮，吃起来很鲜的。
1: 鲜，超鲜，超鲜，停不下来，余味十足，太好吃了。先有菜品，再有品牌，所以说我就想到做一个差异化，就做到大炒肉，
2: 小炒肉。
3: 是湘菜馆的标配，但李超偏要另辟蹊径。新创大炒肉，来，好领导，来，他这个不是钓鱼，他要野心，钓他的话，他就会蛮关键了。哦，好了，好了。
2: 我的警戒心比较高，第一次没抓到，第二次你挨鞭子挨不到了。一个人上来的话，百分之百绝对会射攻击，他就是直接嘴巴来刁你嘛。<笑>你看那个树啊，全部的可能，皮毛钉子的，你放出来都养一放心。做大炒肉，李超的做法。 不走寻常路，别人用一头猪身上的肉，他就要用三头，充分利用每种猪肉的特点。带皮肥肉选用宁香花猪，紫排则选用有斩崩刀之称的湘西铁骨猪。瘦肉是李超朋友家的好山猪，依旧是整合的秘诀。李超确保每一类食材都找到最佳的归处。
1: 接下来就是彰显厨艺的时刻。火的把握最为关键。这道菜的核心要点是把紫排猛火快炒熟成。
4: 选了一个老猪，那这种蒸炒是没办法逃不走。常规的炒排骨都是用高油锅去压呀，
1: 后来我自己做，被客人反应好吃，然后他就心服口服了。
2: 加上两种红辣椒，豆豉炒制，油煎火辣，锅气十足。

0: 出锅的大炒肉，色泽喜庆，香辣诱人。
1: 很多全国各地的都是为了这道菜，坐飞机到我这里来。一进门他拍门头，拍了门头之后他拍我的进门的产品，三四个人点一大桌菜，这个是1000%，绝对同行。
2: 已经过来了。我们准备再做一个湘菜馆。李总，我佩服他这个菜的琢磨用心啊，掏钱没白来。
3: 我们也是创意的，慕名而来的嘛。
4: 这个冬瓜必须，这个是那个老总的冬瓜，里面加了一点点
3: 乌龙。
4: 白白，你们吃不出来？
3: 吃不出来。
4: 白白。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0: 好琢磨敢尝试的李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不断突破，而有的人则在他人的生活里寻找灵感。秋风渐起，拂过千年土家文明，这里是惹巴拉。这里充满着传说，还有至今依然藏在闺中的美味。
5: 这个是
6: 腊猪脚，
5: 今天可以腊猪脚来一份，
6: 腊肉可以。
5: 这是那个野狐葱，这个还不错啊，香味挺好。
6: 对对对，

0: 桂林，谭先祥，一家土家族餐厅的美食猎人。
1: 小火炉入味，再搞点高汤，估计更加好吃。
2: 对，没错，
3: 我们这里叫菜豆腐，它的盐汁汤是最入味的。
2: 看着还是好吃。上菜了，看着就好吃，
4: 很有特点的。
5: 那这个做法也有特点。
2: 对。

0: 话呢，一定是能够体现出是现代的富裕的土家族。
1: 曾经的土家族人每天要去大山里劳作，为了节约来回家里的时间，养成了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习惯。早上吃得很丰盛，做完饭之后没有熄灭的灶火，舍不得浪费，便用来煨制灌灌肉。待到晚上劳作归来，又是一顿美味。
2: 好，上桌了，开始吃饭。
0: 灌灌牛肉啊。
2: 嗯，是的，
3: 这个确实值得借鉴。
0: 你们几个小时，
3: 它那个原汁原味都在里面，一口咬下去全是牛肉味。
1: 这一份由山里人惜物节俭的习惯衍生出的智慧，让唐桂林、谭先祥豁然贯通。回长沙后，立马召集团队里各路好汉，为灌灌菜这个大招的隆重登场出谋划策。嗯，
2: 好吃吧？
4: 好吃，再多点就好了。
2: 从山西带回来的是吧？好菜。
3: 江西那边的牛肉本身就好，它是黄牛肉，煨制的时间长，牛肉它就全部都入味了。
5: 这个东西很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打爆米花的那个啊，
6: 打爆米花那个，
5: 就是我想它这样一个招牌菜能不能独特一点？爆米花这个东西打了砰一下，
6: 砰一下，
5: 然后就会引很多人来看来买，就这个哦，
0: 哎对，
1: 创意天马行空。但首先要考虑的还得是味道本身。牛肉块、牛蹄筋是这道美食的核心结构。

0: 带肉鸡骨架高汤，倒入炒制的牛肉，收汁入味，肉香和高汤的鲜交融且互相角力。
1: 哎，牛腩呢，会很软糯，然后这个汤汁也特别的浓郁，特别适合胖子泡饭吃。
0: 小火慢煨三小时，湘西土家的味道已然还原到位。但坛厨的一个小搭配又给这道菜赋予了新的层次。少量油，糯米饭擂一擂，几分钟后金黄爽脆的锅巴出炉，配上香糯的牛腩，富有新意。

是我们的正念头白菜，罐罐心黄牛肉。

0: 大众客的面包打开，我觉得有特色。
1: 岁岁平安的罐子成为这道美食头牌的第一个惊艳点。牛肉香味十足，锅巴爽脆弹牙，赋予这道美食最扎实的回味。满满的仪式感让这道传统土家菜有了全新的五感体验。罐罐牛肉从此走出大山。土家人的日常被聪明人赋予了故事、仪式和文化，出现在城市的餐桌。

0: 这是一道非常有名的湘菜，你认不认识？你认识吗？
1: 周炳林的。
2: 本地人都不认识。
0: 哪里人？
1: 本地的。
3: 真正咱说的，
4: 潮汕
5: 湖南的。
1: 猪肉吗？
3: 糖醋排骨。
6: 可以。
7: 像什么菜不知道，但是吃过。
0: 吃过是吧？
7: 对，好吃。这不是排骨吗？
0: 那叫左宗棠鸡，有没有听过？
8: 我不认识。
9: 我从来没听说过。
10: 那不知道，厉害。
7: 真的还没去哪吃过。
11: 左宗棠鸡是一道湘菜，但在湘菜大本营湖南长沙，大家似乎闻所未闻。在热火朝天的湘菜世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奇闻。不拘一格的湘厨们奇思妙想，躬行务实。新的传奇故事还在迎面走来。

0: 洪长贵亲自拿起了锅铲，料理这道他在1952年发明的左宗棠鸡。
1: 其实，在外国人心里，那个最有名的中国人叫做谁？叫做左宗棠，因为每天都有人叫左宗棠鸡，每天都点这个菜。
2: 1952年，恒长贵为一位客人掌厨，要求3天内菜色天天不同。
1: 贵宾很重要，你今天吃了，明天吃不行，就要创作一些不一样口味的这些菜。左宗棠鸡是其中的一道，这是第一次它的动机所发。
3: 左宗棠鸡一定是用鸡腿，鸡腿的肉比较结实，去完骨的时候一定要改花刀，

0: 鸡腿肉入热油，大厨用锅勺反复捶打，检验其脆熟度。
1: 熟日到九分，剩下的一分在上料上味的时候。
0: 干辣椒是必不可少的湘菜之魂，加入姜、蒜、葱做成酱汁佐料，加入鸡块，合炒收汁，出锅。
2: 这左宗棠鸡啊，它重要的是五个味道，你会在口中的呈现：蒜、姜、醋、辣、咸。一些人就问：哎，这个鸡很好吃啊，这道菜叫什么名字？那我父亲这么一想，就随口而说了：这叫左宗棠鸡。它要代表这个菜啊，有湖南湘菜的口味。讲了左宗棠，人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了。哦，这一张。那是跟我父亲回到长沙，我第一次去，在老家湖南沙坪乡了。
0: 生于长沙的彭长贵，14岁拜师谭延闿家厨曹进臣门下，在湖南菜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淮扬菜、粤菜的功夫。1970年代，彭长贵远赴美国，竖起湘菜的旗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常在彭园宴请贵客，每次必点左宗棠鸡，这也让湘菜声名鹊起。
2: 一直到现在，如果菜单里面你没有一道叫做左宗棠鸡的话，外国人就认为你这个餐厅呢不道地。
3: 小的时候吧，买了一艘航空母舰，做完以后就是慢慢的把它就养成了嗜好。

0: 模型陪伴我的时间多。
1: 我觉得航空母舰好像太孤单了。
0: 那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
1: 做完以后，航空母舰都有一个舰队出来。
2: 因为餐厅啦生意好嘛，
1: 所以爸爸没有时间去关注我，我就觉得餐厅耽误我了爸爸的关注。这是我的世界，人总要找有一个出口，一个出路。

0: 这个在美国在大学里面，其实那段时间是我很快乐的时候，因为远离了爸爸的这种威严呢。
1: 年轻时，彭铁成考入美国的大学念工业设计，没想到不到两年时间，父亲的一通电话终结了他的大学学业。
0: 我接到爸爸的电话了，吃完了，他说你也不是读书的料了，读什么书啊，你赶快收拾行李到亚特兰大去，那个店呢，没有人看了，你给我在那边负责。我读的在这边很愉快，我正在读书去求学，你要我去，你就爸爸就讲一句话，就是我就去了，他还要损我一顿，就彻底打消我的心。我从小就不喜欢餐厅，小的时候作文啊出个题目，我的志愿各种我都不会排斥，我都觉得很好，但是我最后补了一句，做什么我将来绝对不做餐厅。我讨厌餐厅。
2: 各省各地最道地的中餐都在台湾可以做个大融合。我父亲的创意完全是他的设计的理想，当然融合他过往的一些经验呢，各地方看的也很多，吸收的这个知识也很多。
0: 有一天贵宾到了我父亲的店里面，那个时候老早打烊了，墙角还有一板板豆腐，我父亲亲手就烧了一个豆腐，彭家豆腐了。外国人咸菜了都会吃生菜，父亲想的是虾剁碎以后包的生菜，发明了生菜虾松。那我父亲需要一个有带有汤水的菜，他经过这个竹子店以后，很多竹节都不要那废料，他就用他的理念做出了竹节鸽中。
3: 当年我父亲的好朋友啊，专门做金华火腿，常常需要周转，救急啊，不救穷。我父亲想这样子好了，你拿两个火腿，我来试验看看。他就用教化鸡的一种方式来做这个火腿。那这个火腿一成功以后很受欢迎啊，这个工厂从父亲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啊，

这一幕像极了电影《童年往事》的场景。从小望着父亲高大背影的孩子，70年里

0: 谨遵父命。
1: 就山不转了，路转，路不转了，人转，你不转，那只好我转。就下定了决心呢，就从头开始，就好好的经营餐厅。
0: 上世纪70到90年代，餐厅迎来了黄金时代，声誉日隆。彭铁成则亦步亦趋，紧跟父亲的脚步。
1: 所有的愿望、希望都是为了父亲。

0: 2005年，在彭铁成的主导下，餐厅从小吃桌菜开始转型婚宴市场。欢迎我们现
1: 场所有亲朋。婚宴这一次转型的成功呢，让餐厅又延续了20-30年的生命。
2: 30几年前，我们彭总是发明出菜秀的第一个，
1: 灯一关，火把这个一亮，这个闪闪的，让引起人家注意。服务生呢，每个人很拿着端着个盘子，这样子哇，然后火花干冰，很吸引人，像过年一样，就叫出菜秀。哎，我们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那个没有这个对讲机，
2: 没有，
1: 完全比手势，
2: 比手势，
1: 就跟军队一样。那还太多事，还有太多的事情，那讲不完了。
0: 曾经那个讨厌餐厅的少年，用了一生的时间，终于走出了父亲编织的巨大光环。
1: 我觉得我父亲很伟大，今天他的成就，再过100年，也很难造就第二个彭长贵。这个时代的背景，时代的经历，这大时代的转换，这个不可能重来的。
3: 如果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我会来这边向他请示。当然，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但是来这边以后，我觉得很安心。

常常问他问题，他只跟我讲，万事不离其本，人不能丢掉了根本，你要跟上时代，要创新，这是对的，但是根不能丢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击食安谣言，守护食品安全，体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4: 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

0: 播出。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李白感恩欢度节，
8: 李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李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李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山西人买醋，非打散醋不可。
1: 每回来都是这，
2: 四十多年了，
3: 从小吃大的东西，原来蒸汽舍不得，干了没可费劲了，吃。
0: 只要是能装醋，别管它前身是什么，通通都给满上。
1: 我们在这边打工回去的时候，专门跑到这边来买醋了。
4: 香吗？甜酸甜酸。
0: 不过这位酸打尻的模样，可不止山西一个地方有。
5: 没吃过酸菜，不算东北人。
6: 哎呦我天哪，这家伙！
7: 贵州的酸，好吃的无法形容。
8: 完全不是川，就是大川川。
0: 发酵的酸是所有味道中最有韵味的那个，它不但能防止食物腐败，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让食物的形态和风味都沉淀出新的模样。它会让平淡转为生动，让沉闷变得鲜活。酸不溜溜的，让你的口水不争气的泛滥。而那些在味蕾上探险，跟时间较真儿，玩得转酸食还有俘获了人心的冒险家，暂且可以称为酸味大师。不信，走，去看看。

0: 每年立冬前后，东北有两大颇具仪式感的群体性活动。一边是冬泳的大爷大妈们已经准备好月浆面，
1: 感觉太爽了。
0: 另一边是腌酸菜小分队开始准备冬储大白菜。大爷大妈们通过冬泳保持身体的活力，大白菜通过发酵保持更久的生命周期。

0: 在这嘎嘎冷的冬季，东北人既可以勇敢地享受冷，也能热乎乎地暖和胃。
1: 他这酸菜吧，真的一个字儿好吃，太好吃。
0: 这入冬仪式感真是杠杠的。
2: 这天冷的不能冻掉下巴。那就想进去凉快凉快。
3: 别闹了，闹啥呀？
0: 李宝珠，哈尔滨厨艺界的老炮，以前是哈尔滨北方大厦国宴主厨，跟厨房打了60年交道。
4: 同志们好。
0: 现在他叫自己老尹，一个在网上教大家做饭的小老头。
2: 这里要搁香油行不行？
3: 哎，肯定不行，多味儿了。
2: 就是白茫茫一片，
3: 这真有点冬天的感觉了，是吧？
2: 那呢，
0: 小尹王鹤是老尹的徒孙，这俩人在一起每天都跟说相声似的。
3: 我建议啊，现在来点热乎的，这样
2: 咱就来个啥呢，穿过底儿了，
3: 今年没腌酸菜呀，你说那个，
2: 那你老舅家那个地窖里头不有白

0: 菜吗？咱去就给他腌成酸菜呗。
1: 行，这蹭吃蹭喝呗，上老舅家。
0: 蹭啥吃？我这大岁数了，我上那蹭啥去？
1: 你蹭蹭行。
2: 宇宙的尽头不一定在东北，但东北的尽头，哎呦，不就在这儿吗？地窖。
1: 你要不要下去了？还？
0: 我下去。
1: 下去啊，拉倒吧，我捞完白的还得捞你，别扯了。哎呀。哎，里边不凉啊？
2: 地窖不冷，因为啥？因为它一般有3到5米深，这种地下的圆形坑洞可以隔绝外界的超冷空气，在冬季仍然能保持4到10摄氏度。好家伙，说它是天然保鲜柜也没毛病吧？
0: 你上来吧，宝顺。
1: 白的上去了，你可以不用上来了。
2: 东北的冬季很长，要是搁以前，即便开春了，鲜菜也下不来，所以一年有7-8个月都在吃酸菜。就因为这个，酸菜在东北人心里的分量重得很。
1: 哎呀，你看看我这白菜。
0: 好，
3: 腌白菜必须得要的薄薄了，这个绿一点的，别整太白了。我这白菜都得刷掉以后，它吃着它甜。
2: 地道的东北人把制作酸菜称为鸡酸菜，我寻思，这和腌不是一个意思吗？
0: 腌呢，盐分大，就是腌咸菜；鸡酸菜啥呢？它这个盐分少，产生发酵，发酵的过程中产生酸。
3: 对，
0: 所以说这个酸菜叫酸菜，
3: 叫鸡
0: 酸菜。
2: 鸡酸菜看起来简单，其实也不难。码一层白菜，撒一层盐。要说讲究，
0: 我们一定要选用大粒盐，那个精盐腌这个酸菜不好使，
1: 因为苦。然后呢，大粒盐是慢慢融化，是不是？
0: 对了，
1: 哎呀，这大石头，这是祖传的吧，老舅？
3: 石头地我托40来年了。
0: 哎呀，我天哪，这40来年！
2: 这压菜石比小尹年纪都大，它的作用就是给白菜压力。让大粒盐把白菜内部的水分全给杀出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到3天。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盐分抑制了腐败菌，白菜正慢慢蜕变为酸菜。我们要做的，就只是等待。
4: 一两
1: 是
4: 啊？对，那多肯定给你多了啊，
1: 咱这关系在这呢。
2: 逛得了东北早市的都是狠人，怕冷的食材还有个塑料棚子，不怕冷的刚好，只需要摊放在外面就冻得梆硬。
1: 东北就是个天然大冰箱，各种东西都能冻。扇贝肉做那个穿锅底儿啊，你家里有条件就来点这个。我最近比较紧张啊，就来点虾得了。
2: 要做穿锅底，也就是说酸菜能吃了。半个月，酸菜已经由翠绿变得焦黄，由生脆变得柔韧，里里外外都被乳酸菌包裹，酸味更加醇厚。白菜的这场修行总算是结束了。
1: 下面有请老尹师爷闪亮登场。
0: 同志好，你说呀，
1: 词儿别忘了，是不是？哎、
0: 对，
1: 来一起起点呗，是吧？哎，来3、2，同志们好，今天做一个家喻户晓，而且呢鲜味十足的穿锅底儿。
2: 自从开始做自媒体，俩人雷打不动的天天在这小厨房拍视频。
1: 这块酸菜其实是宝贝啊，谁呀？来一个，尝尝味儿，够不够意思啊？
0: 比你那心儿甜。
2: 酸菜切了丝，要过水洗去过多的酸汁儿。穿锅底的鲜离不开虾兵蟹将，也离不开上等羊肉卷。
0: 这个呢，海鲜虾子。
2: 虾蟹熬出浓汤， 再放酸菜，海鲜的浓郁瞬间多了酸的清爽。所谓汆，就是用水稍微煮一下，不用太久，汤汁就已经你浓我浓，而酸菜依然脆口。加入栗黄与羊肉片，酸菜中的乳酸巧妙地平衡了肉类脂肪的油腻，整锅菜肴更加香而不腻。

0: 比酸菜更懂拿捏人心的是贵州酸汤。在贵州，没有比红酸汤更招摇的，它酸得七零八落，眉飞色舞，酸得突如其来，人尽皆知。你看看，落入深水区，哪个不是昏昏沉沉，意乱情迷？贵州是山的王国，猴的乐园。哦不，酸的乐园。成千上万的发酵菌造就了五花八门的贵州酸。
1: 夏天你拿来提神的话，还有解暑的话，还是蛮重要的，
2: 会让你很开胃。
3: 炒蛋炒饭的时候，他们就会放一些作为调味料，然后就不用放盐。
0: 酸萝卜、酸泡菜、酸汤土豆、酸串串，若是不分个轻重缓急，那是真吃不完。红酸汤在贵阳接受度最高，可以说是一拳打在了众多贵阳人的心上。大叔，不是这位大叔。对喽，大叔，抒情的叔。来来来，认识一下。
4: Hello，Hello，Hello。
5: 首先，我们两个是2岁的时候就成了邻居，高中的时候认识了方老师，我就成了一个中间人，然后把大家联络在一起。
0: 打小就认识的三个闺蜜，长大后一起开了这家艺术餐厅，主打红酸汤。
5: 回忆起这辈子吃过最好的酸汤，就是这位的妈妈小的时候在她家蹭饭的时候，
2: 味道
5: 对，有妈妈的味道的酸汤。
0: 眼前这个小伙子是被当地人称作毛辣果的野生西红柿，常温发酵20天左右才能得到这坛红酸酱。要做出来自童年味道的酸汤，秘诀之一是要用猪油。细腻爽口的果酸跟醇厚浓郁的猪油相交相融，发生酯化反应，为汤底增添了类似花香的复杂香气，熬出一锅可以煮万物的红酸汤。红酸汤的酸味源于乳酸菌代谢产生的有机酸，酸汤的酸度能软化肉类纤维，文火炖煮，通过渗透作用提取食材中的鲜味物质，形成酸中带鲜的独特口感，让这酸汤火锅拥有了更醇厚的风味层次。
3: 好好吃啊！
5: 你吃别的东西饱了就是饱了，但是酸汤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已经上一顿应该和朋友吃了别的，马上又约了一个酸汤局，然后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来两碗饭，
2: 开胃，
5: 对，超级开胃。
0: 对他们三人来说，这口酸爽温热的酸汤牛肉，是一封来自味蕾深处的时光情书。
3: 哎呀！
5: 杨老师，我们
0: 最近他们正在筹备一个以酸来诠释贵州的品鉴宴，为此专门去拜访了两位老师。杨金秋，黔东南苗族人，是苗族剪纸传承人，制作白酸汤对他来说手拿把掐。
5: 叶老师，
6: 对对，你好你好。
0: 叶青，10几年前把黔南的独山三酸带到了贵阳，
7: 现在还有了一张名片，那就是我们的虾酸牛肉，
0: 如今变成了贵阳必吃榜。如果说红酸汤是热门的流行文化，那白酸汤就是苗族的土著文化。是以酸代盐，现在这酸已经变得不可被替代。
2: 老那一代都是拿酸汤来刮痧，还可以照药呢。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哮喘。
0: 白酸的发酵算是最不耗时的，泡过一夜的糯米水放入坛中，自然发酵两三天，就变成了乳白色半透明的白酸汤。唯一的秘诀是
2: 高干糯米这种米才是酸汤才好吃，
5: 更酸一点，
2: 更酸。我们没得糯米都解不了亲，奶油都
5: 解不了亲。
0: 发酵好的白酸与鱼冷锅同煮，可以避免高温快速收缩肉质。白酸汤清新柔和，酸味适中，能轻微软化鱼肉纤维，但不过度破坏结构。有机酸有效分解鱼腥味，慢慢炖煮渗透，提取了鱼肉中的谷氨酸等纤维成分。最后放入红萝卜菜，增添一丝清香。一口下肚，那叫一地道
5: 啊！小姐姐，哇，非常鲜。
0: 但看着卖相，不是我说，怎么清汤寡水的？
2: 生活本来都是清汤寡水的，
0: 还得是杨老师。
2: 白姨，大摩你跟大爬大横和大笨大叫啊！白姨。
7: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三个东西就是我们了解的独山三酸。
0: 独山三酸剑走偏锋，可以说是小众文化。
7: 然后这个就是叫盐酸，这个绿色的就是臭酸，红色的这个就是虾酸。在成品的虾酸之前，它还有个更生猛的样子。
0: 其中最上头的得是虾酸。虾酸的头道发酵，选择用沤的艺术，将独山小河虾与盐和酒混合在一起发酵。河虾起初只是由青转红，历经一年以上的发酵后，色泽青褐，面目全非。乳酸菌通过分解虾肉中的糖类，只产生了少量乳酸。
7: 差不多快一年的样子才会出现现在的这种形状。
0: 要想酸得更突出，还要经历二次发酵。辣椒粉、醪糟是让虾酸华丽变身的两大法宝。此时需要一只刚劲有力的手，把发酵过的河虾跟醪糟、辣椒粉揉开了，捏碎了，碾趴了，不分你我。再次发酵数月，乳酸和脂肪酸相互作用，终于酿造出这酸鲜杂糅的纯美虾酱。
7: 它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咸鲜风味。
0: 牛肉和肥肠最懂虾酸的美味。虾酸酱经过复杂的发酵过程，拥有丰富的味道层次。有机酸和发酵产物不仅可以中和腥味，还让牛肉嫩而不柴，肥肠弹而不腻。再加入配料，文火慢煨，让虾酸的风味不断逼近食材。一边吃一边煨，越吃到后面越是香的带劲。

0: 贵州人在岁月沉淀中酸来酸去，在不知不觉中吃下一口又一口的酸食。贵州的酸千变万化，山西的酸单刀直入。在山西，醋就是酸的代名词。山西的每一个包子都逃不过被醋腌的命运。
1: 山西人离不了醋，
2: 每桌都有醋，不管是卖啥的。
0: 陈醋慢慢浸透包子馅，直到包子底部逐渐渗出黑色，眼看要醋满为患了才停手。你瞧瞧，这一口下去，也不知是在喝醋，还是在吃包子。
3: 越酸越好吃。

0: 郭老，知名醋厂的掌门人，研究了30多年的老陈醋，专攻谷物酿造发酵。有人说他，人醋合一，与醋融为一体。不是，郭老，您这是干嘛呢？
1: 我用醋洗脸。用醋洗了以后，感到皮肤又黏又滑。
0: 我要说这是73岁的皮肤，你敢信？
1: 东湖老醋你真好，闻了你就忘不了。东湖老醋你真妙，吃的酒又忘不掉。
0: 人醋合一，此言不虚啊。试问谁敢像郭老这样为醋痴狂？山西爱醋确实称得上是一场全民性的狂欢。
2: 就不吃就感觉心里头不得劲儿那种感觉，
3: 交枪不交醋了。
0: 从4岁到94岁都在吃醋。一项调查显示，太原人人均一年要喝10多斤醋。嚯，果然是泡在醋缸里长大的。

0: 碱让面条变得更加筋道，但碱水面吃着涩口，咋办？这时候醋就派上了大用场。山西人把醋与面的结合方式玩出了花样，含蓄点的可以在卤子中加入一些醋，让卤子变得酸里酸气，粗暴点的就直接在面里加上几圈醋。你没听错，山西人加醋不是几滴，而是几圈。一口下去，酸得你直甩头。但要让醋既不失本色，又更有风味，那还得是醋调和。醋调和制作简单，但不可马虎。葱白切断，跟干辣椒一起煸炒，焦香扑鼻的时候，立马将陈醋沿锅边淋下，滋辣作响，醋香与葱香迅速交融。陈醋热烹会降低酸的口感，却让汁香味更加浓郁。煮好的面就只等被腌上满满的醋条，醋的酸中和了碱的涩，这味道不多说，都在碗里了。
1: 我给做醋的人点赞，我也给吃醋的人点赞。
0: 做醋有两个有趣的步骤，一是发酵，二是熏制。前三天有氧发酵时，你甚至能听到微生物兴奋的载歌载舞，这是醋酸菌正努力将酒精转化为醋酸的过程。
2: 我可以打开看一下，来闻一下这个味道。
0: 这液态发酵真是够上头的，郭老快跑。发酵完还要熏，山西老陈醋颜色重，纸张强，全靠熏的过程。
2: 这是第一天的变化，你看第二天这个颜色就稍微深一点，那么到了第五天完成以后的颜色整个深，你看和第一天相比差多少，这两个一对比就知道它这个工艺的特色。
0: 要成为老陈醋，还要经过冬捞冰夏伏晒至少一年时间的蛰伏，才能形成酸味强但不刺喉，并且伴随绵长回甘的口感，最终走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山西人做醋讲究，用醋也讲究，锅边醋是山西人用醋的独门绝技。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过油肉就是锅边醋的得意之作。里脊过油，回锅和木耳大葱爆炒出香气，在出锅的前一刻将醋液从锅边淋入，瞬间化作一股清明的酸香之气。老陈醋遇热，酸味变得柔和，醋香入肉，酸而不冲，柔而不柴。一道过油肉，一时竟分不清是肉香还是醋香。
2: 我们山西人就号称我就是自己就是醋篓子、醋罐子，因为它本身从我们大脑记忆和肌肉记忆来啊，我们生理上等于需要这种酸味，而且我们做醋的来讲，可能比我们一般山西人更割料。割料就是这个人骨骼偏直，钻进牛角里去了，这是我们山西人这个特色和特点。
0: 郭老做醋一定要坚守传统，这很葛亮，但论潮流他也不输年轻人。
2: 在我们醋宴当中，醋炒鸡蛋是我们头盘菜。 我们原来只是吃面、吃饺子、吃包子用点醋，那么我们现在做点心都要醋，做饮料要醋。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吃出醋来，但回味必须有醋味。
0: 郭老跟醋的交情，在一轮又一轮的发酵中不断沉淀。他不仅是那位为山西老陈醋赋予灵魂的匠人，更是调味江湖中一位永不止步的探索侠客。
3: 上饺子啦！
4: 哎呀，哎呦，坐着就麻烦，
2: 快坐着，
3: 六六大顺呐！
5: 吃饺子必来饺子汤，是不是啊？
3: 对，
5: 你来不来？
3: 来，
6: 人汤，
3: 化缘石。
0: 东北的酸是冬日序曲的先声夺人，东北人回到黑土地，家门一迈，吃上一口地道的酸菜饺子，心窝子都暖上了。老铁，这嘎的才算真正到家呀。
7: 美味它需要时间的发酵，那么我们的感情也同样是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升华的。对，
0: 贵州的酸最懂日常的陪伴，他知道各类食材的发酵时长，正如友谊需经年累月才能醇厚绵长。
2: 一日一杯醋，健康有好醋。
0: 山西的酸以柔克刚，你看那郭老西，还是那么爱醋啊。还是喜欢跟小年轻比划比划。那令人垂涎的独特酸味，起初不过是发酵界的一次小小意外，但因为热爱探索的人加入其中，就让发酵拥有了更多可能性。历经时间的沉淀，食物产生了令人惊叹的质变，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呢？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七十一了，净玩这些，
1: 太帅了！
2: 我想用运动来影响其他的人。又掉了，
3: 你觉得这呢？
1: 不太行。
2: 头疼的就是假的。
1: 其实这个方案我纠结了很久，传统的老人我不敢这么干。
2: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黑色呢，好像比较普通。
3: 肉眼看是没问题的，
2: 就中间不要，是不是就可以不这么当脚？
3: 那你两个人就做不了人了。
2: 等一下。哦，我是梁博，1954年8月出生的，今年71了。50岁以前，我一心扑在事业上。50岁那年，一场手术把我点醒，赚再多的钱都不如身体健康。于是我就跟自己说，换一种活法。与其以后把钱都花在 ICU 的病床上，不如现在就投资在运动上。漂移，动力伞。赛车，年轻人爱玩什么我就去试什么，天天跟一群90后、00后待在一块玩。在我看来，人不光身体要硬朗，心态也要年轻。年龄算什么呢？只要热爱，71岁的我照样可以练出8块腹肌。
4: 来，梁博给我们秀一个。

0: 镜头拍完了，我们转场去家里拍采访。
1: Go。
0: 带我们进去看看你的奖杯。
1: 好，都在这里，我拿一个给你看看。又掉了，都掉过几回去了。你觉得这儿呢？
0: 不太行。
1: 要得不？
0: 一点乱。
1: 坐到这儿呢？确实，这到处就是有点乱。看到没有？每次都是这个状况。有时候媒体的朋友来做个访谈，或者人家搞自媒体来大家聊会儿天，结果呢搬过去搬过来想找个东西也找不到，这个就是我非改不可的理由。

0: 谁给我开门？谁给我开门？我怎么下来呀、啊？哦，这有个绳子。哦，嗯 ，OK。
1: 嘿，上下不方便吗？
0: 对。我本来以为下来很帅，你知道吗？
1: 帅不了，
0: 结果是连滚带爬。
1: 是，
0: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我知道了您居住的那个地方需要改造，
1: 对，
0: 就想先了解了解您。没想到这么刺激，
1: 可以吧？
0: 太刺激了。然后你开了多久的车了？
1: 这个还是学了零零星有几年了嘛。
0: 我还听说您还有很多喜欢的运动和爱好啊。
1: 最早是开始飞伞。滑翔伞，还有跑达喀尔，玩滑板，滑板门槛就很低，也很方便。
0: 你这全是年轻人的运动啊！
1: 比较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玩。
0: 您今年方便问一下年龄吗？
1: 71。哦，对，哇，
0: 71了，净玩这些，
1: 有点好像是吃火锅一样。因为你来就吃到了这个特辣以后，你再吃什么微辣、中辣就不过瘾
0: 了。
1: 我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开始玩赛车，一旦赛车这个基因植入了以后，其他的运动就感觉不够刺激，就需要刺激的这个力度大一点，像火锅一样特辣才过瘾，有点这个味道。
0: 这样，梁博，咱们这会儿去您家看看。
1: 行，好，
0: 好吧，那我们走。
2: 小桥流水，凉亭，很世外桃源的感觉。
1: 是是是是是，
2: 哇，很舒服很舒服。哇，您这还养了狗？
1: 对，拉布拉多嘛。
2: 拉布拉多。我有，我看他们好喜欢你啊。哦，
1: 回去来进去了。哎，乖乖乖乖乖。现在外面这个环境还可以吧？嗯，
0: 很舒服。
1: 红天的就是家里，家里我就感觉。真的是非改不可。我们先看，这算是一个展示墙吧？
2: 都挡完了。
1: 对啊，
2: 挡完了。
1: 来个朋友做一个介绍的话，是不是要把电视
2: 挪开？
1: 这个就很烦嘛，是吧？在这个里面呢，展示的东西也比较多，都有一个沉淀。你看，当时一个越野的。耳朵呢？
2: 又掉了。
1: 就是我在这里拉的时候，这个掉下来了。
2: 哎呦，这也摔坏了。
1: 这里算是一个小奖杯，你看看这里也是掉下来。嗯、像这个牌子就是环套、哦，我整整跑了10次环套。
0: 哦，你看吧，这有时间。
1: 1234，我第一次能够跑进这个全国组的前10嘛。前10就开始有奖牌了哦，所以这一年呢，我的号就是用的123。在第二年的比赛中间，我就跟主会讲，我能不能续用123都可以的。
2: 所以你后来的车牌都是123123。
1: 是是是是哦，10次环塔叠在一起就展示不出来。我这里还有一个东西，你看看。
2: 哎呦，这个大！
1: 就今年作为这个世运会的火炬手，后来组委会。就把这个送给我们作为礼物，
2: 我可以拿吗？
1: 这个应该展示出来啊！哇，
2: 我也是拿过火炬的人了。
1: 这个火炬是12届以来的第一届，在前面的11届都没有火炬。这次有幸被组委会选成这个火炬手，通过这个火炬想传递给大家。不管在什么年龄段，只要坚持运动，你都会有非常好的感受。你看这么有故事的东西，我们应该给它找个位置，把它陈列起来。还有，哦，最重要的达喀尔纪念品没办法展示出来。
2: 这个地方就是需要一个有序陈列，

0: 坐不下。
1: 坐在这里好像也不是太好聊。
0: 对，
1: 比如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
0: 只能这么坐。
1: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摄像老师呢，还有一个编导呢。还有这一块呢，平常也就是我跟太太两个人，而且坐在沙发上呢，好像这个高低，所以又增加一个这个。
2: 明白了。
1: 还有一个这个地面啊，随着年龄大了，如果是稍微有点水，就好像有点滑。
0: 打滑。
1: 我们这一块能不能够有一个什么六人桌？包括这些墙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就堆了一些的乱七八糟，一个冰箱，
2: 没利用好。
1: 对，
2: 梁博家存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它的呈现空间吧，因为它的奖项非常多，然后它的那个展示柜里面还有一些它自己的药品啊、工具啊、盒子呀。我们把收纳空间分为两种嘛，一种就是我需要藏的。一种需要展示的，那藏的没藏起来，展示的没展示好，那就说整体的收纳空间是不合理，难度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性。
3: 哇，今天跟您接触完之后，我都想运动了，
1: 是吧？
3: 嗯，
1: 运动我还算，带你练一下我算是专业的，我来带你运动，你来帮我装修，
3: 好，梁博，
1: 好不好？
3: 说定。
1: 一言为定哦，
3: 荣幸，
1: 好的，
3: 荣幸，荣幸，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这个项目今天我了解完之后，确实跟我平时的家装需求完全不同。正常家装它就是生活起居，但这里社交属性更强，那它的展示啊、运动精神文化的传递更强，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它更可能是一个展厅，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精神传递的一个集中地。难度还是有的，陈列的方式还没有找到灵感，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好。
3: 梁博，收拾咋样了？
1: 正在准备收拾啊。
3: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你看，这个就是达喀尔第一天的赛段，
3: 就从这儿到这儿，
1: 从这儿到这儿。
3: 哦，这是五站。
1: 对，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来，达喀尔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达喀尔对我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他能够去参加奥运会。对越野车手来讲，达喀尔是最高殿堂。我跑的这一年2019年嘛，就65岁。
3: 那多少？65岁。
1: 65，中国年龄最大的车手。
2: 就这场比赛，您是获得了荣誉的。
1: 31吧，31。就是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嘛。上面写的是我用6个成都的冬天去换一个秘鲁火热的夏天，我是认认真真准备了6年。这是什么知道吗？
3: 这是方向盘变形了。
1: 变形了？为什么会变形呢？自己练车在沙漠里的时候，我翻车了，360度翻车，翻车下去落地的一瞬间，我的手扎在这个方向
3: 上，抓在这个方向盘上面。
1: 如果这一下我不抓住的话，自己撞上去可能还出现更大的危险。
2: 达喀尔最长的话一天可能要开10个小时。
1: 对，有啊。
3: 那你吃饭吃喝拉撒怎么办呢？
1: 不吃，不吃。原则上，不用上厕所。赛车里面的温度表可以达到62度。所以一定需要一个强壮的身体，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很科学很认真的在家里面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带给我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也想把我获得的这个好处传递给我们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更重要的，我是想传递运动影响生命。
2: 这次跟梁博沟通完之后，我感觉梁博他的爱好很广泛，然后我要把它梳理成一个故事线，把这些东西重新收集，重新整理。

0: 理，重新归类，重新划分，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表达。我也希望能像梁博想的那样，它是有故事线的，它是有节奏的，它是有属性和归类的。
1: 设计师告诉我们，他的第一稿已经出来了，我们心里是满满的期待，来看看哦。设计师，你好，
0: 梁博，你好，梁博，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1: 红光满面的，
0: 来这边请。
1: 先聊个题外话，
0: 好，
1: 我看见你怎么红光满面，是皮肤有点过敏吗？
0: 是。
1: 我们家妹妹只要紫外线强烈一点，就会起这个红的。哦，她坚持跑了3年的步。好像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了。
0: 我要健身，要健康，要运动。
1: 要不你试试？
0: 可以。那我们就开始。
1: 行，
0: 好。我们这个案子的主题方向是运动，在动中见真意。第一次见到您之后，我就发现您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喜欢运动。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不仅自己要喜欢健康运动，然后我还要把它传递出去。
1: 这几个关键词很棒。
0: 这是您进来之后的第一空间，是个访谈区。椅子的颜色我们选的是黑色，黑色它代表的是一种力量，像我们驾驶汽车的轮胎是一样的感觉。然后这边呢，我做了一点的荣誉墙，镂空的博古架，滑板墙我是用洞洞板来做，它可以随意组合。
1: 我们看100个客厅，可能都没有一个客厅前面是采访的。
0: 我们有时候自己也会拍一些小视频什么的。哎，我就觉得背景很重要，我不希望它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在这个第一视角空间里面呢，我就做了交流访谈性的，然后也有采访性的。那它为什么要这种单椅呢？它可活动。就是我可以换到不同的角度去拍摄这个背景。好，第二个空间就是把它称为一个下沉式的会客厅，在一个围合成的空间里面，就像一个围炉煮茶。
1: 好，现在就是我们的沙发好像一个靠背嘛，是吧？
0: 对，
1: 靠背比上面这个地面会高一点，
0: 要高15到20公分。
1: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边是地砖的嘛，地砖我肯定会用拖把。用了拖帕，拖帕是湿的，对这个靠背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有，所以说在这里呢，我就想建议您，咱们家呢这次换成手持拖地机。
1: 哦，
0: 手持拖地机它非常好用，你也不用去弯腰，碰到它也不会脏。
1: 实际上在这个以前，我对自己的这个客厅可能有8种方案，但是我还没有一个就是下沉的这个想法。
0: 为什么会有抬高的区域呢？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的面积我保留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要有过道，我有沙发，我落座的中间还要茶几，就发现这个空间很紧张了。所以说我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下沉式，大家在一个围合成的空间里面，这样交流起来更舒服。其实这个方案我纠结了很久，传统的老人我不敢这么干，因为你要爬高上低不安全。我这是梁博呀，他跟别人不一样啊，梁博是爱运动的人啊，所以这时候也体现出，哎，这个老人跟别的老人是不一样。你也可以思考一下，您是否能接受。
1: 搬家喽！

0: 你工期时间你看了没吗？
1: 我看了，现在主要先把现场的情况熟悉一下。
0: 这个拆了之后，因为它这个砖里面是做了防水的，我在想要不要我的木座直接给它做上去了。
1: 还是有点反潮，
0: 反潮了，
1: 反潮
0: 的话，如果说你把它取了，到时候我还整个重新做防水吗？
1: 你如果把这个拆掉，肯定是防水全部要重新做。
2: 这个墙
1: 已经全部都裂掉了。
0: 那这边呢？这边不也开裂了吗？
1: 整个全部要把它铲掉，全部再重新加固，防止它结构二次再脱层。
0: 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会关注几个点。现在它房子本身存在的问题，像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反潮了，有些墙体裂了，所以要做防潮防水，二次加固。之后我们会再对他这个房子做一次重新打点。梁博，辛苦你跑一趟。
3: 张老师你好。
0: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目前的一个主要采访区域。我们的一些奖杯啊，还有背光板在这儿。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我这是有两把椅子的。对吧？好比说，您习惯假如说坐这边，那我今天来采访您，我坐这儿，你感觉这个空间
3: 完全可以了，
0: 是吧？然后我们椅子稍微斜一点，
3: 对，
0: 这么聊天就很舒服。要不您看下沉式的会客厅，哎，然后我是从这梯步下来，好，下来到这我的这个空间，这根线就是里面的空间了，你看这就不大了。因为我为了满足他，只有牺牲他一点。但这个为什么还是要做抬高和下沉的区域？第一，节省空间；第二呢，让我们空间有个层次感，很舒服。然后呢，还能体现你矫健的身姿。
3: 从这里下来，那这个走到这里，现在我有个这个问题。原来这里设计中间是有个茶几的，是吧？
0: 一个小圆茶几。
3: 小圆茶几会不会有点荡？这样我去拿个东西，这样做。比如茶几放东西嘛，如果放东西，我把改在这个两边。
0: 能放啊，但是你两边就坐不了人了。
3: 这里刚好是个缺口，如果把它改在这个缺口上呢，就中间不要，是不是就可以不这么荡脚？
0: 这样，梁博，我坐这儿了，你看咱俩中间没东西，感觉咱俩在一起泡脚，
3: 就感觉有点怪怪的，
0: 是不是？
3: 这中间还是应该有个东西。
0: 对，如果说大了，我们可以让小点，这是没问题的。
3: 那干脆。有两三天时间，我们这做个思考。

0: 梁博，
1: 哎，
0: 那我来了，
1: 赵老师，哎，这个地台出来了以后还是有模有样的，是吧？
0: 可以啊，
1: 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味道哎。
0: 因为上次可能担心走不开嘛。
1: 原来这里设计中间是有个茶几的，是吧？
0: 哎，一个小圆茶几。
1: 小圆茶几会不会有点淡？行，试一下。
0: 你看这个就比较小的，这个大概在45。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坐高比传统的要低一些。
1: 模拟一下。
0: 对，因为模拟的话，我们软硬也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光是它的高矮。
1: 好，沙发的高度就这么高。这个还是有这个的味道。
0: 我还有一个大一点的，我拿过来你再看看。
1: 好啊。嗯，
0: 这个沙发区都是这样侧着沉静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是个 U 字形，就回字形，所以可能我希望能正常走路进去，所以那个小的尺寸可能更合适一些。
1: 哎，我也感觉小的更
0: 是吧？再感受一下。
1: 我感觉这样是可以的，是吧？
0: 是吧？你看
1: 这样可以。对，这样很宽。
0: 你的膝盖占去了20公分，
1: 对，
0: 前面还有20公分，
1: 前面20公分更。
0: 对，10多20公分、这样就很舒服。
1: 这个尺寸的比例还是挺不错的。
0: 对，沙发区舒适度的三大秘诀，这几个尺寸你记住，让你秒变人体工学大师。沙发和茶几的黄金距离是400到500毫米之间，那这个距离呢，我们通行更加顺畅，那同时呢，很轻松的就可以拿到茶几上的任何物品。第二点是我们沙发的坐身尺寸，正坐姿的坐身尺寸为500到550毫米之间。那如果说你喜欢盘腿，那这个尺寸建议是在600到700毫米之间最舒服。第三点是我们的坐高。那通常我们的坐高是350到420毫米之间是最舒适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膝窝高度是在400毫米，这样坐起来更加舒适。因为我们还是要考虑这个人体工学，我们还是要讲究。你看我是1.2米的过道，
1: 哇，1.2米的过道，
0: 1.2米在家庭里面算是
1: 很标准的，这
0: 对，其实算宽过道，
1: 就偏大了，
0: 对，
1: 80公分嘛都可以。
0: 我们像正常家庭的那个。去房间的通道一般在1米到1.2米之间。过道尺寸我们要讲究分寸感，如何做到够用又不浪费呢？第一，我们的窗边和沙发边通常适用于紧凑型过道，过道尺寸呢我们一般建议在600毫米，因为我们大部分成年人的肩宽是520毫米，这样在紧凑型过道里面行走是最舒适的，也是最节省空间的。第二点，衣柜和大部分柜体前面的通道我们经常使用舒适型过道，那舒适型过道呢我们设计是在800毫米左右。第三点，我们的玄关和厨房一般选择宽松型过道，宽松型过道我们设计的尺寸一般是在1000毫米，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操作。我今天过来呢，给梁博选一下瓷砖。
1: 还有一个，这个地面啊，随着年龄大了，如果是稍微有点水，就好像有点滑。
0: 打滑，毕竟他70多岁了，是吧？身体再健康，还是要为他这个安全考虑。所以我今天专门来给他找这个防滑瓷砖。选砖别只看颜值，要亲手摸一摸，表面有凹凸褶皱的、细微颗粒的瓷砖，就像穿了防滑登山鞋一样。抓地力强，更加防滑。对于釉面砖，我们可以找一块塑料薄膜纸去摸，这样我们可以清晰地摸到上面的颗粒，便于你更好地去辨别普通砖和防滑砖的区别。

0: 喂
1: 喂，我是梁博，我要跟你汇报一下。
0: 哎，梁博，谈不上汇报，您说。
1: 还有一个玩意儿，我今天在这里做清理才发现的，我想展示出来。
0: 哦。
1: 想请你过来看看。哎，
0: 那你等我，我这就过来，好吧？
1: 那我等着你。
0: 好，拜拜。哟，
1: 我给你看看这个东西，这就是一个赛车架，真车架子的3:1缩小版。他在达喀尔曾经连续拿过7个冠军。这个呢，就是对我非常有意义，所以我想在下面的展示区里面把这个展示出来。
0: 重，
1: 这个总长是1.2米。
0: 你这个弄出来，我在思考怎么去实现它的要求。这么大尺寸的东西，在这个小空间里面，会很突兀。这么好的东西，我想办法给你展示出来。
1: 行。再讲一下沙发的颜色。

0: 这三双鞋我还比较有感觉，
1: 灰绿蓝。
2: 那天跟设计师在交流这个颜色的时候，我感觉它的这个黑色还是比较普通。
1: 第一空间是个访谈区，椅子的颜色我们选的是黑色。
2: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黑色呢好像比较普通，我想就是异类一点。一个70多岁的人呢，比较年长的，但是穿了一个这么年轻的鞋，形成一个反差，反而效果也比较好。我想把这个理念呢，也放在采访室的这个座椅上，还是有点难度哦。
1: 想想，首先这样子，我先把这个不出错的色先放在。您看您更喜欢哪一个？
2: 这个就亮一点是吧？
1: 对，这要亮一些。这个颜色其实很高级。
2: 是是是，就是就是
1: 很高级。对，但从镜头里面看它很跳，
2: 太抢眼了。
1: 对，我希望您是主角。我找找。

0: 就是你会不会考虑？
1: 杨妈也是不妥
2: 的。哎，好主意。哎，这样，确定，确定，确定，确定，确定。这个太异类了。哎，我感觉好，简直碰撞了一个火花出来，真的是。哎，太棒了。
3: 沟通之后，最终选定了什么颜色呢？
2: 选定了这个颜色以后就封样了，现在我就不便透露给你，完了时候给你一个惊喜。
3: 啊？
2: 装修方面的东西都对完了，我现在带你去健个身。
0: 好，
2: 博成，这样做就会轻松一点。做来力量比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0: 我这样可以。
2: 再好
0: 哦，这个我不行。我已经开始出汗了。
2: 哎，没问题，动作可以的。还是只有一个问题，能坚持吗？
0: 对对对，
2: 坚持下去一定有效果。

0: 杨博，
1: 过来了。
0: 哇，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哇，太丝滑了，你这个太丝滑了。我今天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约了吗？我要那个海报，你带了没有？
1: 你看，这个就是达喀尔第一天的赛段，
0: 就从这儿到这儿，
1: 从这儿到这儿。
0: 哦，这是五站。
1: 对，中间休息一天。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来，达喀尔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0: 我要那个海报，你带了没有？
1: 我给你带过来了。
0: 太感谢了。
1: 带干什么呢？
0: 你不管我有用，我有用。谢谢梁博。
1: 我来给你了。哎，
0: 哇，太帅了。行，那你先练着，我先忙去了。
1: 好，拜拜。
0: 这个海报，我觉得对他人生经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应该让他能够永恒的留下来。所以我就想给他个惊喜，就是他下楼梯那个位置给他做一个雕刻。

0: 梁博，今天是我们交房的日子，
1: 期待了好久啊！
0: 交作业，交作业。那您要不先看一看？
1: 好啊，好啊，我去看看。
0: 您先看看
1: 有什么样的惊喜。哦。

0: 太棒了，非常棒，非常棒。这个故事真的要给赵老师加鸡腿耶，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设计。这个柜子的展示也是像一幅画，原来都乱七八糟的放在这里，这样展起来就不会了吧。唯一遗憾的就是我还有可能再去拿奖杯吗？争取明年去跑漂移比赛的时候看能不能带回来两个奖杯，把它装满，把它装满。宝贝，我们的宝贝啊，世运会的火炬啊，你看这个完全是为火炬定制的。哦，原来是这种方式，非常好啊，这种。哎，一点都不挡路，而且还变得好像一个装饰一样。
1: 梁博，
0: 哎，赵老师，赵老师，必须给你加80个鸡腿，
1: 看得怎么样？满意不？
0: 这里好几个惊喜。
1: 行，梁博，我从门口给你仔细讲解一下，我整个这个流程。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了。
1: 好，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采访区域。你看这个颜色，就是咱俩那天
0: 哦，那天我们俩选的
1: 是吧？可以，这个也可以。就是你会不会考虑两把椅子不同的色？
0: 哎，这个就非常凉薄，
1: 凉薄色。来，您坐一下。
0: 很舒服，这个椅子是吧？
1: 很舒服，嗯，自己休息啊，你往上一靠，
0: 是是是，
1: 采访你还要坐直点，
0: 坐起来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就算是记者了。
1: 对，
0: 这个椅子很特别，它是舒适度跟这个味道就不一样的。
1: 这个相对它的就人体工学更加贴合。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多角度的采访方式。现在，假如您坐这儿。那我这边就是一个背景，我们有您的奖项、奖杯，这边是您卡尔的经历，但是呢，您坐这儿也是一个采访机位，那这边呢就能看到你的火炬。
0: 哇，就这个背景也是，
1: 也是，
0: 我还可以换到这边，就变成了以滑板为主题的，
1: 对，
0: 太棒了。
1: 然后我们这个灯光也有设置，嗯，这个是背光板，嗯，这个是可以调的，
0: 这是一个调试开关，
1: 对，你看这就关了，哦。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摄像头打过来之后，如果背后太亮，那这个东西呢，它会成为一个剪影，就没那么清晰了。哦、那这样看你上面就很清晰。这个旋钮是可以转的。哦、我只是站这儿。您坐上。哇、
0: 哦，这个还可以，还可以是这样的。
1: 对。
0: 哦，就关了。哎，哎，蛮好，蛮好，蛮好，蛮好。
1: 这个就是能满足各种不同的采访需求，
0: 关键是能够拿下来，都超出我的想象了。
1: 然后您看这儿，来，您到这儿看，
0: 这个也是刻的，
1: 对，
0: 太精细了这个。
1: 因为这一瞬间是很容易过去的，但是我想让它还是留下一个永远的记忆。嗯。然后呢，这儿。哦。它其实是个柜子。
0: 哦，还是柜子。哎。哦，这个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
1: 对，
0: 关起来是一个展示墙。
1: 对，
0: 然后打开了以后又变成一个收纳柜。
1: 对。对。然后这就是我给您设计的这个，又是屏风，又是博古架，又是隔断。我们从正面看，它跟我的室内的会客区是通透的，隔板和这个木盒做个左右的支撑，就很稳的。
0: 你别说，你讲了这个之后，这个通透一下子通透的感觉就出来了，是吧？
1: 是。
0: 地砖还可以爬坡，你看这个颜色顺着就上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太牛了，这个。
1: 这个叫洞洞板。
0: 哦，你讲的洞洞板就这个。
1: 就这个洞洞板的好处什么呢？我买了很多这样的火柴棍儿。
0: 哦，很方便。哎，这个挺好。这个是用了心的，真的是用了心的。
1: 好，这就是来我们的整个下城市的会客区。
0: 这个跟效果图看起来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个看起来它很好的，很好，
1: 很立体。这实际比效果图好看很多。然后这个梯步和这个梯步是一样的，对，我都做了这个加宽的处理，走起来也很舒服。来，我们走一走。
0: 也很宽，也很方便。
1: 对，这个就是猫抓布，这随便抓，你看自己随便抓。哦，
0: 是是是，哎，
1: 看这是什么？哦，你的宝贝，
0: 这家伙终于找到一个位置了。
1: 可以没事摸摸自己的小宝贝。
0: 对对对，这个位置放得非常好。
1: 梁博，我们这个地暖做好了，您感受一下。
0: 地暖的感觉就是好，是吧？
1: 是吧？
0: 很均匀，是。
1: 脚底采暖更科学。
0: 那不是我放个垫子坐在这里，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哎，这个很舒服啊，这个。
1: 对。然后你仔细看这个地面，这个不是木板。这是砖，它不仅防滑，而且仿木板的感觉还原度非常高。
0: 看起来是木板。
1: 是，梁博，您坐这儿再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通透度怎么样？
0: 我感觉很好。
1: 花园外景一样可以看到。
0: 可以放点摆件。
1: 对，空格到时候你再来把它填充上去。
0: 好。
1: 然后我跟您说说这儿有一个设计，来。
0: 哦，这里还有一个门。哎，哦，而且这两个柜子还挺大的。
1: 对，这个为什么设计这么大呢？是因为您的
0: 伞包，伞包，
1: 您太棒，
0: 飞伞的伞包。我来看看，
1: 这个板是活动的。
0: 哦，这个板还是很活动的。
1: 对，可以上下调节，你根据使用需求来调节它的高度就行了。
0: 设计的跟没有设计的完全两回事。
1: 那么你看这个电视，我就给你嵌到墙上去了。就原来你那个不是一个电视机支架，推来推去的还占地方。
0: 是是是是是。
1: 梁博，您身后就是咱们的楼梯。哦。您看。哦。记得啊，我这里也有一个安全锁扣。
0: 哦，还有一个刹车。
1: 对，要把它给锁住。这样它就不会晃了。
0: 相当方便。再高点也可以，
1: 我没有那么高。
0: 哎，这个非常棒，非常棒，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然后专门就把它设计到这里去，
0: 是刚好一个空间把它装起来。
1: 对，
0: 关键这个轨道又变成一个造型了。
1: 对，
0: 是啊，轨道又变成一个造型，等于是在色彩啊、线条，都做了一个丰富。
1: 然后您的锅炉我就放这儿了。
0: 哦，我现在走进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东西就是有地暖有热水。
0: 啊，这个空间的利用还是可以。非常棒，非常棒。
1: 梁博，你看，这是您的生活区，然后这高度是根据您的身高来确定的。哦。因为我，你看，这我得弯腰。就是你用起来就很舒服，
0: 我来就正好。
1: 必须您是业主啊，
0: 是
1: 吧？
0: 是是是。你这个柜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柜子都是平的嘛。哎，你这个凹进去，它就，它看起来特别舒服。首先，
1: 对，然后专门做了一个就是退让式的设计，
0: 很好。
1: 梁博，你看这儿，文化陶瓷墙。哦，就是您还记得上次我去给你要那个海报吗？
0: 是啊，我说你拿海报来干什么？没想到。
1: 因为我觉得这段经历应该是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想，如果把这个瞬间的美好能够永恒的保存下去，
0: 把瞬间变成了永远。
1: 对，所以说我就想用这种雕刻方式去呈现。
0: 当时我还说嘛，在这个装修里面很多惊喜。这个不是惊喜，是惊吓。
1: 惊吓，
0: 惊吓有点有点四川话，相当于普通话的惊艳啊。
1: 要惊吓吓到了。
0: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哎，这个不敢叫贴得很，好像贴得很好哎。
1: 不敢叫，
0: 都没有想象它可以去雕刻下来，这个非常棒，非常棒。
1: 是。我们的设计和这个装修就给你交接完毕，
0: 睡觉睡觉，
1: 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我原来的这个房间里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乱，现在就非常好，每一个功能区都是清清楚楚的，休闲、娱乐，做点早餐啊，一块一块的功能性非常非常清晰，我感觉非常好。这个分至少可以打到95以上，我第一感受就是这种表现的形式，我估计在全中国也是没有的。它能够抓住我的特点，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把我的特点展示出来，也是非常凉薄的。今天带你们来看看我的新家，一个月的时间哦，怎么样？
2: 哇，这跟我之前来的时候简直是大变样啊！
0: 完全变样了，是不是非常大了？嗯。我们用手摸一下，有没有一点惊喜？
2: 哦，地暖，热暖的，
0: 它着了地了哎！后面也是。哇！我脑袋里面马上一个画面，到了晚上的4:00，又是猫猫又是狗狗，就睡在这个上面。
2: 就可以趴在这边了，
0: 对，
2: 特别好，特别好。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可能是让我继续学习吧，跳出舒适圈。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份食品引发肝肾损伤，
4: 这个食品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非法添加的可能？
3: 一项技术锁定隐藏元凶，
5: 我们公安局的
3: 重拳整治，科技赋能，社会共治，为百姓消费筑牢防线。
6: 食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7: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0: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谢莹莹。《食安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重磅推出的一档聚焦食品安全的节目。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食品安全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这四个最严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工作要求。科技的发展让生活越来越便利的同时，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中不得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更不得添加药品。法律已有明文禁令，可依然有不法商家为了追逐暴利，动起了歪心思。他们刻意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各类违禁物质，甚至不惜利用科技手段逃避常规检测。面对食品安全隐患，监管从不会缺位。本期的监管在行动，带您共同见证这场猫鼠游戏背后的科技角力。
1: 家住杭州的小周患痛风已经7年了，刚刚30出头就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尿酸。可是一直吃西药会不会损伤肝肾呢？有了这种担心，小周就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2: 那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美丽参对治痛风啊有奇效，于是我就购买了2盒。
1: 打动小周的产品名叫美丽参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这款产品对外宣称天然物萃取，无身体负担，专利配方，放心可靠。客服像医生一样询问小周的病史。
3: 您目前的尿酸是多少？痛风7年应该发作过多次了吧？您痛风这么多年了，当年是哪个部位疼痛？
1: 建议如果尿酸不高，可以先把菲布斯他处方药停掉，改用他们公司的产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周花1196元购买了2盒。
2: 我也有监测过这个尿酸，发现这个尿酸啊并没有升高，所以说我觉得个海洋鱼低聚肽还是不错的。
1: 按照客服的叮嘱，小周按时服用，2周后他的身体却出现了明显异常。
2: 吃了他们这个海洋鱼低聚肽啊，我发现这个尿啊最近有点黄，还会起泡，时不时的还会有心悸。
1: 身体的严重不适让小周又是疑惑又是担心，随后他果断来到了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实名举报了美丽参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
2: 身体不是很舒服，有点心悸。
4: 心悸是吧？
2: 对对对，尿黄。
1: 执法人员首先对外包装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这个产品的类别是鸦片糖果，既没有药品标识，也没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志，实际上这只是一款普通的食品。
4: 因为这是块普通食品，它不可能具有疾病治疗以及预防的功效，那我就高度怀疑这个食品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非法添加的可能。
1: 有了这种怀疑，执法人员马上将美丽参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送至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进行检测。但出乎意料的是，依照法定的检测方法，并未检测出非法添加物。
5: 我们实验室自己是建立了一个涵盖了1000多个化合物的高分辨质谱库的，涵盖了有抗疲劳、降血压、抗痛风等等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都是不允许在食品中添加的。所以我们想看一下这个产品中会不会存在这1000多个化合物中其中某一种物质啊？但是通过检索发现并没有匹配到相应的目标化合物。
1: 这款产品中到底有没有非法添加物呢？图谱中一处异常引起了检测人员的怀疑。
5: 很大的一个峰，反映了它的含量可能就很高，然后我们分析之后，它的这个碎片离子啊，跟菲布斯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又结合这个产品它具有抗痛风的一个功效的一个宣称啊，所以我们高度怀疑这个物质有可能是菲布斯它的一种结构类似物。
1: 菲布斯它是降尿酸的处方药，严禁添加到食品中，那么该怎么让这种疑似物质现出原形呢？ 检测人员利用磁场激发氢原子核产生共振，再根据共振的信号把分子结构解析出来了。最终发现他们苦苦寻找的神秘物质就是菲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俗称菲布斯他杂质 K。 它是在生产菲布斯他时产生的工艺废料，长期服用会伤肝伤肾，诱发心悸，严重可导致心梗猝死。这也是我国首次在食品中检出该物质。为了谨慎起见，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又找了5家省市级检测机构，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检测，确认发现的物质就是菲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真凶已被锁定，然而新的难题随之出现。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自建检测数据不能作为处罚刑事立案依据，需要取得省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的同意，才能认定检验方法的合理性。同时，该衍生物无官方毒性定性，即便检出也无法追究企业法律责任。随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该案上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研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认为，该案违法链条长，非法添加物质为新型物质，违法性质恶劣，正式挂牌督办该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首先组织专家进行多轮论证，并确认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对菲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的检测方法有效，可以作为执法依据。
6: 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结合实验室交叉验证结果以及专家对该方法的论证意见，我们同意浙江省食药院牵头制定食品中菲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的测定这个执法检验方法，并且明确可以用于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中测定食品中菲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的含量。
7: 由于菲布斯他及其系列衍生物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核心药效团和临床功效，呈现类似的肝肾毒性等危害，食品中非法添加使用菲布斯他及其系列衍生物可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因此，食品中非法添加的菲布斯他及其系列衍生物被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0: 锁定隐藏最深的元凶，只是与狡猾的犯罪分子进行科技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最终收网抓捕，还有更多更困难的硬仗要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办案人员是如何一道一道地闯过难关，揪出藏在幕后的隐形黑手。
1: 如何将生产销售非法添加食品的黑色产业链连根拔起呢？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钱塘公安分局，首先从举报人小周购买产品的小程序开始深入调查，发现负责微信小程序的是杭州蒲山汉方科技公司，负责发货的是杭州细星商贸公司，而真正负责品牌经营的则是杭吉大健康公司，美丽森是它的主打品牌。与此同时，钱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场上宣称有类似功效的产品进行抽检，发现一品江南春堂、美怡年、扁药师等不同品牌的产品同样隐藏着难以被检测出来的菲布斯他杂质 K。 这些产品都是由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生产的。
4: 经过前期的调查摸底、股权穿透、网络筛查然后是资金流水的分析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广州康迈谷公司。
1: 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持有食品生产资质、宣称拥有2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的食品生产企业。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美怡年、扁药师等不同品牌产品都与广州康迈谷公司有关，仅美丽森一个品牌就已发展了400多家经销商，产品销往全国。那么这样大规模的非法添加了菲布斯他杂质 K 的食品，真的会是一家正规的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吗？
8: 它已经涉及到了全国很大的一个范围，我们立即将这个案件包括它的相关的情况和线索全量的上报了总局。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迅速抽调全国食品安全执法稽查业务骨干，成立专案组查办此案。首先要找到广州康麦谷公司进行非法添加的证据。
4: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顾客的身份、合作商的方式，想要呢进入企业内部，但是呢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1: 正门无法进入，专案组另辟蹊径，从外围寻找突破口。厂区外围的垃圾袋里是否会有产品包装、原料残渣等涉案物证呢？
9: 我们连续两天都是等到他们一点多，所有的人都已经走光了，然后我们停到面包车上下去翻垃圾桶，可能看到一个这个生产加工单，我们就非常的开心，以为找到了证据，但是对照他那个生产加工单上，他们都是一些暗号。
1: 执法人员不

0: 放过任何一丝机会，然而两次深夜摸排均一无所获。此时执法人员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细节，
1: 根据前期摸排，我们发现它的生产时间不同于一般的食品生产企业，而是晚上进行生产。
0: 广州康麦谷公司为什么偏偏要在晚上进行生产呢？这个细节更加深了执法人员的怀疑。考虑到长时间的暗中摸排很可能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改换策略，正面突袭。2025年3月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度浙江、江苏、河北、福建、重庆等多地稽查骨干，联合杭州公安在杭州、广州两地开展统一收网行动。
2: 我们公安局的，
3: 在干嘛？
4: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3: 你要干嘛？
4: 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浙江省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首先对涉及非法添加的美丽森品牌和一品江南春堂品牌的运营方、经销商、发货方进行同步收网，根据突击审问确认他们的产品都是由广州康麦谷公司生产的。有了确切证据后，专案组在广州展开行动，进入康麦谷厂区全面搜查。然而搜查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5: 当我们进入公司内部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家公司的生产记录都没有了，它的原材料仓库的品种非常的多，我们不确定具体是哪一个原料是非法添加的物质。
0: 此外，执法人员也没有在康麦谷的仓库里找到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等这些前期查明含有非法添加物的产品。康麦谷公司到底有没有在食品生产中进行非法添加呢？正当专案组苦苦寻找证据的时候，公司一位女职员看到执法人员掉头就跑，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6: 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去控制那个财务室，冲到财务室的财务室他把门给关了，我们敲了很久他没有开门。这时候其实是公安跟我们呢，就是其实是协同作战的。他后来是把门打开了，但门打开的时候呢，他其实把电脑里的有些东西呢，都做了一定的删除。
0: 财务人员虽然销毁了电脑里的证据，但敏锐的执法人员却发现了一个扭转战局的重大转机。
7: 我们刚进财务室的时候，在他的门口摆放了两台电脑，然后上面的显示器上贴了一张纸，叫做误动，也就是把他的网线拔掉。结果整个公司的这个服务器就上不去了，那基本上确定这个就是一个原料这个隐蔽的这个原料服务器。
0: 执法人员发现的正是广州康麦谷公司的记录原料配方的核心服务器。专案组从服务器中查出了133张关联表单，其中一条采购记录格外反常。
7: 像柠檬粉平时进价的金额是大概60多块钱一公斤，但是这一批的话，它的这个柠檬粉的金额就达到了6000左右。
0: 普通的果蔬粉为什么会卖如此高的价格？据康麦谷公司总经理周某亮交代，这些原料标注果蔬粉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里面都添加了非布司他杂质 K， 这正是生产美丽森、一品江南春堂等这些产品的原料。执法人员终于找到了广州康麦谷公司进行非法添加的关键证据。执法人员发现，康麦谷公司生产负责人还曾多次大费周章地把原料送去检测，这又是为什么呢？
8: 他们就自行对这些产品或者说原料进行送检，检测呢发现，但是呢多家机构使用普通的常规药物筛查方式呢，并没有办法检测出这个非法添加物，所以他们就开始放心的使用这个非法添加的原料啊进行生产。
0: 非布司他杂质 K 具有一定的毒性，长期服用会伤肝伤肾，诱发心悸，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危害。广州康麦谷公司就是通过检测来验证非法添加的非布司他杂质 K 是否能被常规检测发现。一旦确认该批检测不出来，他们就毫无顾忌地进行生产。 康迈谷公司在晚上

0: 生产完非法添加的产品后，立刻就会发出去，绝不留在库房里，避免留下证据。
1: 非法添加的食品按订单生产，一般当天即完成生产，发给客户，不留库存。
0: 非法添加产品的生产为生产商和经销商都带来了巨额利润。以美丽森海洋鱼低聚态姜黄鸦片糖果为例，康麦谷的生产成本是每盒7.48元，卖给杭吉大健康是60元，而最终的零售价已经高达每盒598元，价格翻了近80倍。
1: 要生产非法添加食品，其实这家公司获取巨额利益的主要途径，他们主要是两种模式，一种是说委托加工功能性食品，实现方式是非法添加，另一种是为客户提供原料配方生产功能性食品，生产过程也是非法添加。
0: 专案组调查发现，广州康麦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顺通过幕后控制、参股等方式，利用工藤制药、英奇生物科技等多家公司织就了一张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分工明确又充当幌子。广州康麦谷公司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财务运营，其他公司有的负责销售，有的仅作为掩护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资质。这套组织严密的运作方式让广州康麦谷公司昧着良心大发横财。据统计，广州康麦谷公司生产经营的美丽森等涉案食品合计6个品种、15个批次，违法所得2200多万元。集中收网行动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案件指定涉案企业属地的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直接管辖，并指导严查康麦谷及其关联公司的违法行为，实施全链条打击。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食品中非法添加非布司他杂质 K 系列案主要当事人广州康麦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依法吊销其食品生产许可证，5年内禁止其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处罚没款3.8亿余元。该案多家关联企业均被依法查处，凡是涉嫌刑事犯罪的相关主体全部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为康麦谷提供非布司他杂质 K 的陈某也被安徽市场监管部门移送公安机关，拟于近期宣判。
2: 市场监管部门将坚持技术赋能、制度兜底、协同作战的工作思路，保持严厉打击态势，对宣称降压、减肥、助眠等功能食品主动开展非靶向筛查，提高非法添加物的发现能力，对违法行为全链条打击，涉嫌犯罪的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监管的进步必须跑在违法行为的前面。2026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启动了网售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把非法添加药品列为了整治重点，并且明确了线上盯着查、线下追着打、全链条一锅端的打法，绝不让消费者当冤大头。
4: 食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5: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3: 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用清晰刚性的条款压实外卖平台与商家的主体责任，守住网络餐饮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同时，为了将监督的触角进一步的延伸，新规第30条专门提出倡导配送人员参与社会监督， 发现商家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日复一日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从此拥有了全新的监督身份。本期的食安新观察聚焦外卖小哥将如何当好餐桌安全的移动探头。
0: 清晨八点，郑州各大商圈的十字路口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外卖骑手在这里等待接单。

0: 我叫刘坤，来自郑州。
1: 我叫王峰良，来自那河南许昌，在郑州跑单已经有7年了。
2: 我叫王旭，来自河南鹤壁，每天将近是送到4到50单。
3: 这3名外卖骑手，他们都是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聘的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每天奔波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商圈楼宇。和其他外卖骑手不同的是，取餐间隙他们会在店里仔细地四处观察，发现问题拿出手机抓拍，上传到郑州郑骑先锋随手拍小程序。郑骑先锋是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的投诉小程序，市安监督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举报。
2: 第一次拍照确实很紧张，因为当我拍完老板以后，老板突然间跟我对视了。
0: 最开始是偷偷摸摸的拍，可能也不太熟悉，后面的心里已经不再紧张了。我觉得这时候是一种责任。
1: 说实话，我第一次举报是没有什么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就是正义的事儿。
3: 他们虽然不是执法人员，却是最贴近餐饮后厨的监督员，普通人看不见的食品安全隐患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一条条举报线索通过郑骑先锋随手拍小程序实时上传给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管分局。2025年12月，一名外卖骑手刚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没几天，在中原区一家炒饭店铺取餐时，发现后厨环境脏乱，出餐物品油垢积淀后。
4: 我们商圈有一个炒米炒饭店，他们弄那个米饭就弄那个大铁盆放到地上，上面杵根棍天天给他搅。有时候他们不注意，他家那阿猫阿狗的还上去都吃了，他都不注意。
3: 接到举报后，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进行了查处和整改，并举一反三，对全区美食街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的地方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改。
5: 这条外卖美食一条街经过我们的近期整改督促，环境卫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许多商户也接入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消费者在外卖后台可以实时看到后厨直播情况。
3: 2026年3月，一位食品安全监督员发现一家幽灵外卖店铺，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完全不符，并且5家店铺实际出餐地址为同一地点。监管人员随即进行了查处，同时还发现店家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等问题，最终涉案店铺责令整改并罚款20000元。食品安全监督员拓展了监管者的视角，每一次举报都得到了及时处理，有效地维护了食品安全。不只是郑州，山城、重庆也有这样的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被称为食安哨兵。
6: 发现问题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商家说你的后厨不是很卫生啊，但是发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就把这种情况啊反映给辖区的市场监管局。
3: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都相继推出了外卖骑手监督员制度，这一新型的社会共治模式正在成为守护食品安全的新力量。每一次取餐都是一次全方位的监督，食品安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监督员守护着。
7: 肯定是有了一份责任感，
0: 也挺骄傲，因为我为食品安全做出一部分贡献吧。
1: 你们放心的点啊，从我手里送出去的外卖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8: 还有我们也都是打工人，所以就是在点外卖的时候能带入到咱们那个普通的消费者身份上面，替他们监督这个事情。
9: 希望就是所有的商家出这餐品到我这手里边，我送到客户嘴里边，希望客户吃的放心，吃的干净。
10: 数百万外卖骑手化身流动监督哨兵，相当于为千家万户的餐桌增添了无数双贴近一线的眼睛。餐餐有安心，岁岁护民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安办联合推出食安中国栏目，本身就是推动食品安全全民共治的重要一环和生动实践。本期我们邀请到国务院食安办副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柳军。柳局长您好。食品安全关乎到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是所有人共同的牵挂，也是一项需要多方携手的系统工程。在您看来，这样一档面向大众的节目，在打造多方协同、人人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中，能够发挥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11: 这个食品安全呢，事关千家万户，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各方

0: 参与社会共治。食安中国栏目呢，承载着食品安全政策权威解读、监管动态发布、科普宣传辟谣、食安文化传播啊等等吧，这一列重要的功能，是大力推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信息互通的重要渠道，是直观反映监管工作成效、行业发展状态和消费者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积极回应啊社会关切、消除公众疑虑的重要平台。国务院食安办和总台联合推出这个栏目，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创新举措，必将在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强化监管执法、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1: 感谢柳局长的解读。最好的监管是公开透明，最好的守护是全民同心，将社会的注视转换为监督的力量，这正是食安中国的职责所在。时代在前行，消费方式在迭代，不良商家的违规套路也在不断的翻新，但是唯独食品安全的底线永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用技术迭代破解隐形风险，用专项整治肃清市场乱象，完善的制度为餐桌筑起防线，全社会同心共治，凝聚起守护民生的强大合力。唯有让监管始终跑在风险前面，让自律写在每位从业者心中，把隐患挡在百姓的餐桌之外，街头巷尾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每个家庭的一日三餐才能多一份纯粹，多一份安稳。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食安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超级买家买全球。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物流和通关效率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顺畅程度。今天，2026年 APEC 海关首序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数字化与智能化如何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一起去看看。
2: APEC 海关首序分委会是 APEC 各经济体海关部门的常态化协商平台，聚焦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助力亚太跨境贸易通关更加顺畅、安全、智能。
3: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s deepen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has emerged as a defining force.In reshaping global trade and elevating it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4: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属矿砂的进口量同比增长了8.2%。那么持续增长的贸易量对通关效率就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港口作业效率提升20%。此外，这里还展示了一些应用于粮食、木材等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
5: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2: 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不仅体现在口岸通关的智能化，也延伸至国际物流通道的拓展。作为中币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前海港的开通让秘鲁至中国的海运时间大幅压缩。在广东深圳的一座冷链分拨中心，进口水果在这里集散后运往周边地区的水果市场和商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前海港开通后，秘鲁蓝莓的海上运输时间从35天缩短到23天，到港蓝莓更新鲜，企业进口量也随之提升，
6: 降低了货物的一个损耗率和各个环节上的一个效率。今年以来，我司整体的进口量同比去年增长了5%左右，进口额在10亿左右。
0: 8月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1: 随着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增强，未来将会有更多进口好物可供中国消费者选择。
7: 单号无误，数量一致。
8: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9: 通关效率得到提升的关键实际上就在于我手上的这张申报单。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2次在2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自己跑起来。
2: 能够实现一单两报，依托的是内地海关与香港海关建立的数据协同机制。申报企业只需在内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录入一次公路舱单数据，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转译为分别符合内地与香港海关要求的申报数据，并推送至对应的通关系统。
9: 一单两报模式的落地，就好比咱们打通了一条咱们和香港地区之间跨境物流运输的高速公路。未来我们可以更快更早地拿到我们购买的跨境物流商品，同时还将会有更多种类的跨境商品的供消费者选择。
0: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
1: 唐山港是全球沿海港口中货物吞吐量位居第二的世界级深水港，是渤海湾内能源

0: 原材料运输的主枢纽港。今年一至七月份，唐山港全港外贸货物吞吐量22606万吨，同比增长5.90%。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唐山港有哪些体现？来看记者在唐山港的探访。
1: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2: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一字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场，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繁忙。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金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3: 将有25万吨级大型专业散货泊位及自动化皮带系统，并建设包含公路、铁路、皮带管廊等提货输港系统，保证货物卸船快。公司近3年吞吐量平均增长率超8%，2026年以来再次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2: 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的简单进出口。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他的业务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4: 这是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硫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2: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5: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2: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0: 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马上来一起打开中国购物车，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6: 产业升级类商品进口高增，今年前7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52.1%。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7个月，农产品进口9041亿元，同比增长7.4%。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百分。

0: 63.3%， 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
1: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机遇？来听一听国际机构的专家怎么说。
2: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过去外资来到中国，很多程度上是看重一个低成本的要素，但是今天中国吸引全球要素的是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完整度，以及新技术能够快速适应的应用场景。
0: 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巩固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连接，加强中国供应链抵御风险的韧性。
3: 很多新兴的经济体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这些的经济体他们可以保持的就是他们外汇的收入，因为他们出口给中国可以赚到外汇，然后带来汇率的稳定，最后带来物价的稳定，最后就是就业的稳定。
2: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出口依赖中国的终端市场，然后供应链绕开中国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用开放换来韧性会比美国用关税壁垒来寻求安全这样的策略会更加持久和稳定。
0: 针对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家表示，零关税为非洲国家带来的不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更是出口结构和产业布局升级的重要契机。同时，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市场需求扩大和贸易环境改善，也有助于带动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物流服务、仓储加工和产业园区合作。

0: 我这期爱你哦。
1: TCL XOL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0: 畅饮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北京开幕，未来五天，51个赛项、1300多场比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
4: 这一届有哪些新看点？来看记者从开幕式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现在正在进行。那么刚才啊，在开幕式的一开始，百米短跑和跳高的赛场就进行了一场表演赛。那么百米赛跑的成绩呢是达到了9秒39，而立定跳高的成绩是2.8843米，这两个成绩也是纷纷刷新了人形机器人的赛会记录以及人类运动员的记录。那么现场沸腾的氛围啊，也宣告着接下来为期5天的赛事即将登场。那么本届运动会啊，也是时隔一年举办的第二届。那么相比首届呢，这一届的看点可以说是大大增加。我们来盘点3个家，带您在热闹的赛场当中洞察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新变化。那么这第一个家呢，是加在比赛的难度。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了51项，其中有30项啊是竞技赛，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全部都是硬碰硬的高强度对抗项目。而来看单项赛事，比如说大家最关注的百米短跑大战，去年首届呢机器人在3分钟内跑完就算完赛了，而今年呢是必须跑进1分钟才能参赛啊。去年呢很多赛队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的方式来完成比赛，而今年如果你再用遥控器，这个得分权重啊只有自主跑选手的一半。看来啊，这一年时间过去啊，参加比赛的门槛是提高了不止一点啊。那么可能

0: 有人会问了，这个机器人跑这么快了，能不能来帮我干点具体的活呢？所以这第二个家就来了，是家在场景。本届运动会啊，是新设置了14项的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等等9大领域。那么这些比赛比的就不是花拳绣腿了，而是要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做好像图书整理员、还有酒店服务员等等真实场景里面的具体工作，共同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那么这第三个家呢，是热度家。目前的运动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一共有2000多台的机器人来参赛，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了138%。而国内呢，有150多家企业和200多所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参赛，产学研用同场竞技。那么回到现场啊，就在今天晚上开幕式结束后的今晚9点，比赛就将正式拉开帷幕。像100米、还有400米等等田径项目的预赛即将鸣枪开跑，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机器人运动员的新突破吧。
1: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多支机器人方阵成为点燃全场的科技名场面。
2: 如此全能的钢铁队列是怎么练成的？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探访。
3: 开幕式设置参赛队伍入场环节，其中包括3支全由自主机器人组成的方阵。
4: 我身边这80台机器人就是今晚开幕式的第一个钢铁方阵，他们要完成的表演呢，就是齐步走遍阵，边走边拼出北京的字样。这个不是提前录好的动作，你看这地上没有线路图，那么场边有没有遥控器，那么靠的就是具身智能的群体协同。每台机器人胸腔里面藏着一个算力大脑，那么80台凑在一起呢，就是一个边走边算的移动超算中心。他们彼此通过 5G 加 WiFi 的双链路能够实现毫秒级通信，谁快了谁慢了，彼此知会一声就能够马上调整。
3: 要完成群体整齐划一的行进，需要提升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而更重要的是完成群体协作。据该方阵的训练团队介绍，为了实现高精度群体协作，空间定位、时间校准、良好通信都离不开大脑的计算，而遇到队形变换，大脑还会下发新的轨迹，大家通过实时通信协同校准位置。
5: 我们训练了将近2个月左右吧，完整的复刻了一个这个开幕式的这个大小尺寸的这么一个场地。训练其实确实是克服了非常多的挑战。
3: 还有一支钢铁方阵，则由更与成人身高相似、约1米7的50台机器人组成。他们平稳过弯，整齐行进，来到主席台前，2台机器人短暂出列，原地上演高难度托马斯全旋特技。而当他们停下时，后面的机器人也会陆续止步等候，直至表演结束。
6: 对，你看到后面的一个一个都会被他压停，就是因为每一个停都是因为前面被挡住了。对，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避让的一个策略，就相当于自主避停的。对，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会有什么情况哈，那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机器人拉出去啊，这个时候拉出去之后呢，他们会自己再重新跑步跟上。
3: 据介绍，这些亮相方阵的机器人将会在赛事期间参与足球、跑步、跳高、拔河与场景赛等多个运动项目比拼，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运动控制与群体协同的硬核实力。
1: 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是大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
2: 炫酷的机器人格斗、动感的机器人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了大量观众到场参观。
7: 这里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在我的左手边，一台机器人正在跳舞，而在我的右手边，2台机器人正在格斗。所以说，来到这儿，你就能够看到这种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情况。尤其遇到像这样的表演节目，我可以说在这儿基本上是走不动的。
8: 难道到了一起，再次起身？哇塞，简直是太有毅力了！可以看到，哇，一个飞踹，我们卢主6、5、4、3、2、1 ，OK！
9: 刚刚挤进来，刚
7: 刚感觉这场比赛表演怎么样？
9: 非常棒，
7: 非常棒。棒在哪儿？
9: 这个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7: 值回票价吗？
9: 值值值，非常值。
10: And when I came last year, it's maybe less advanced. Now it's after one year, it's taken a big leap forward. I think for technology.
7: Okay.
10: Very impressive.
7: 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青少年，还有家长也特别喜欢。

0: 看到这种热血的这种格斗比赛，它这里面是一个综合机械的一个素质的一个表现啊，不光是看它的算法本身，它的身体的一些结构的一些稳定性、可靠性、耐久度，都是要验证，通过这种极限的比赛来进行验证。
1: 青少年观众的身影让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大会变得更具象。15岁的郭明浩家住北京，几乎每一届机器人大会他都会到场参观。而来自湖南的中学生张明祥刚到北京就一头扎进机器人大会现场。
2: 他可以就是了解我国和世界就是相当于是尖端技术的一个发展成果，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呢还能在机器人大会中找到解决自己痛点的产品。
3: 因为我个人对于这个科学啊还有这种机器人 AI 这些东西非常的感兴趣，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呢来看看世界，了解更多的新的知识，机会难得。
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期间，亦庄工业科技旅游票根联动活动启幕，一批涉及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优质工业科技旅游点位将向公众限时免费开放，观众可以沉浸式打卡科普基地和博物馆。
4: 我觉得这个消费模式也不错，这个票有提供这些信息，告诉我们有更多场馆可以去，那当然何乐而不为。
5: 记者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深度走访，总结出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干活。
6: 随着机器人本体可靠性的提升和大脑能力的发展，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落地应用，他们走入了家庭、物流等多个场景，尝试挑战更为复杂的任务。
7: 我身后的这个空间啊，是还原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后的服务场景。那今天的主角呢，是我身边的这两台人形机器人小丽和小叶，取物、待客、管家的活呢，全归他们。来，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小丽，帮我拿个苹果送到沙发这里。再给小叶发送一个指令，小叶，帮我去玄关处查看一下。
1: 两台机器人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谁先走谁让路，不用人管。背后的 Focus 疾控系统实时排好了任务优先级和路线，在保证运行效率的同时避免拥堵与冲突，实现如同管家团队般的默契协作。
8: 有两台机器人共同在这个空间里面，通过共享语义地图，然后共同执行任务，通过家庭这个场景来向大家展示机器人理解复杂语义、执行全流程任务的能力。
9: 在各类商业零售的场景当中呢，机器人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落地。大家看到我现在右手边有三位人形机器人的服务员，他们正在现场调鸡尾酒、做咖啡、做冰淇淋。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操作的这些机器设备呢，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现在他们依然能很顺利地完成对应的任务。
10: 搭载了我们自研的具身大模型，它具备很强的这种泛化和快速学习能力。当它学会了操作一种类型的咖啡机，它就可以快速地去学会使用不同的冰激凌机，包括鸡尾酒机，跟学会一项新本领的时间，从以前的一天缩短到了几个小时，已经在北上深多个城市，就是全国的10多个省市进行了落地。
1: 记者注意到，现在业内在面向商业和家庭场景开发服务机器人时，更加注重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和陪伴属性。现场的一处展位中，多台用于银行服务、家庭陪伴的人形机器人就加上了超短焦投影来展示丰富的面部表情，
11: 用户是什么样的情绪状态，然后我们通过我们复杂的面部表情、我们的语音、语气、语调、我们的肢体动作，我们给你来个拥抱，对吧，拍拍你的肩膀，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 2B 场景的迭代，让我们可以更早、更快、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家庭服务中去。
5: 作为人机交互领域的前沿突破，脑控机器人正在突破传统机器人的操作模式，让意念操控从科幻走向现实。
6: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还带来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脑控机器人大赛中的创新成果。这些科技成果能在未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我们到现场看看。
1: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一台轮椅引起了观众围观。坐在轮椅上的人头戴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不用双手也不用说话就能操作轮椅移动，指挥机械手拿取药瓶。
12: 这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套移动康复与自理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呢，首先检测使用者的这个脑电信号，通过这个脑电解析，我们控制我们整个系统中的轮椅、机械臂以及机械手。

0: 帮助我们患者恢复这个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1: 在大会现场，观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感受科技加艺术的魅力。当额头贴上一个微型智能脑电采集装置，10秒钟后，屏幕上就出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工作人员说，这是当下大脑状态转化的专属画面，属于采集者个人独一无二的画作。专业人员可以根据画面呈现的情况，对测试者的脑状态进行分析。
2: 它是通过采集您前额叶两个点位的一个脑电信息，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进行一些解码和编辑，然后体现到这幅画作里面。比如说您看啊，就是您这边的颜色集中在左边，是您这边左脑比较活跃，就可能是偏理性一点，是在心理疗愈方面可以跟有一些机构做一些深度的合作。
1: 参展团队表示，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技术展示的舞台，也是连接科研与产业的重要桥梁。依托这一平台的影响力，脑机接口技术将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尽早让前沿科技惠及普通人的生活。
3: 脑机接口其实是一个新型的一种人机交互方式，更多的机器人企业和团队关注到脑机接口，也可以跟脑机接口和机器人去做一些深度的融合。
4: 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公告，多家车企针对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汽车，涉及总量超420万辆。
1: 本次大规模召回涉及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9家车企，累计召回车辆超过420万辆。根据召回公告，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上述问题，各车企的整改方案主要包括免费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事故后降窗策略，更换改进后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盖板等措施。据了解，今年1月，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国标明确要求，每个车门均需配备可机械开启的车门把手，内把手位置需设置永久性标识，并附加中文使用说明，以降低极端情况下车门无法开启的风险。专家表示，此次多家车企发起召回，是参照新国标传递的安全导向，同时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对存量汽车的应急拉手安全隐患开展整改，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5: 车企主动的召回也是响应国家的新的一个技术法规的标准，同时也是体现对消费者安全风险隐患更加负责的态度。产品设计要兼顾创新与安全的底线，推动行业的安全管控体系的提升。车企不能仅靠出厂检测，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机制，持续接收市场的反馈，主动识别潜在的风险。应该说此次召回对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方向性指导意义。
4: 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对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同时扩大贴息范围，将新发生的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政策实施期为2026年8月1号至12月31号。
6: 近期，北交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陆续披露，截至8月21号，北交所338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22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
1: 数据显示，已披露半年报的公司中，99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过80%，6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21家净利润同比增速翻倍。从营收规模来看，101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11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从目前披露情况来看，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各类高端制造、科创细分企业领域表现较为突出。从行业分布看，计算机与机械设备等领域业绩增长较快，部分企业规模

0: 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00%。此外，部分锂电材料、航运等周期性行业企业盈利能力也有所修复。
1: 机械设备板块业绩高增，主要是受益于呢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高景气周期的延续，上下游的配套设备市场的需求持续释放，同时呢出口的业务拓展也是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计算机板块则主要是受益于算力服务行业的持续高景气，以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来自于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方案需求的加速落地。那么从内在的驱动力来看呢，公司自身产品的技术的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突破，加之运营效率和收入结构的持续优化，构筑了业绩高增的坚实基础。
0: 伴随半年报密集披露，北交所上市公司中期分红也陆续落地。截至8月21号，已有13家公司公布利润分配方案，多家公司拟通过现金分红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2: 随着半年报业绩逐步落地，三季度市场关注点有望进一步从资金面转向产业和基本面，北交所市场或将进入以业绩为主的结构性行情。后续来看，半年报业绩能否持续兑现，增量资金能否进一步入场，以及市场成交活跃度能否提升，将成为影响北交所行情的重要变量。
3: 今年以来，不仅北交所上市公司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也在加快，打新热度持续攀升。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今年以来，北交所共有54只新股启动网上申购，平均冻结资金约9600亿元，有效申购户数约56.8万户。从发行数量来看，2024年、2025年全年分别有23只、25只新股启动申购。今年前8个月发行数量已经明显超过前2年全年水平，资金参与热度也在快速提升。单只新股平均冻结资金由2024年的约2300亿元、2025年的约6700亿元，进一步升至今年以来的约9600亿元。多只新股冻结资金超过1万亿元。业内人士表示，北交所打新热度持续升温，一方面与现金申购、按比例配售等制度安排有关，另一方面，近年来北交所新股上市后的赚钱效应以及科技产业链高景气也在吸引增量资金入场。
4: 从北交所打新的规则来看呢，不需要市值的底仓，那就不需要投资者承担底仓波动的风险，而按比例分配而不是抽签分配呢，也增加了重签的确定性。像这些规则呢，都导致了资金参与的取得收益的确定性更高。
1: 2024年3月份以来，登陆北交所的94只新股上市首日平均的涨幅是达到了269%，持续的赚钱效应也是驱动了增量资金不断流入。在产业层面上呢，像半导体设备这些 AI 产业链企业相继的上市，并且呢在上市之后表现较好，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北交所新股成长性的预期，带动了更多的资金去参与申购。
0: 在整体热度升温的同时，北交所新股上市后的表现出现分化。截至8月22号，今年上市的北交所新股中，有3只上市首日涨幅达到600%，约70%新股首日涨幅超过100%。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首日涨幅仅在20%至30%左右。
2: AI 硬件、算力产业链等高景气赛道更受资金关注，其中业绩增长较快、技术壁垒较高的企业往往获得更多申购资金，上市首日表现也相对较好。
0: 业内人士认为，北交所打新预计仍将维持较高热度，随着新股之间的分化加大，资金也可能进一步向基本面较好、产业景气度较高的公司集中。
5: 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是用激光融化金属粉末，一层层打印出金属工业零件的大型精密装备。
3: 今年以来，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企业订单持续走高，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6: 在我身旁这些生产着的呢，叫做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它通常啊需要经过20多道精密的装配工序，一般呢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下线这样的一台设备。那如果更大型的机器呢，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甚至是更久。对比于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我们可以从外观上看到啊，它的体型更加的庞大，整个机身呢是超过了2米，重量可以达到1到2吨。同时啊，它也不是一台简单的打印机，一般用它来打印的呢，是用于像航天、医疗以及汽车领域的高端金属零部件。
7: 在原来单个激光配置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扫描头，可以理解就是我们 原来是一个人干活，但是现在呢是两个人干活，整体。

0: 的加工效率能够提升60%左右，实现了一种自动拼接校正技术，可以让双激光的拼接精度能够达到正负0.1毫米以内。
1: 可能有一个新产品出来要到半年或一年的时间，那我们金属 3D 打印呢，从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制造，最快可以达到15到30天这样一个周期。
2: 负责人介绍， 3D 打印无需开模，可直接从数字模型到实体零件，将数字建模图纸导入设备，填装金属粉末后，设备依照程序逐层铺粉，激光熔融烧结，零部件便可一体成型，尤其适合制造发动机喷嘴和燃油喷射器等复杂的内流道部件。目前有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3: 今年上半年，这个我们公司的订单同比增长了大约3倍。中型的设备的话，一般在500万到600万，然后大型设备呢，超大型设备的话，基本上是2-3千万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2: 据测算，2025年全球金属 3D 打印市场规模约为54亿美元，同比增长15.9%，其中航空航天是最大应用领域，贡献全球市场收入的约35%，其次为医疗和汽车领域。
4: 金属 3D 打印设备它也会应用到更多的一些生产，像消费电子，然后包括像在这个人形机器人领域，它本身也对这个整体的架构的轻量化有追求。我们觉得会持续保持一个10个点以上的一个总增长吧。
5: 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不仅在国内市场收获大量订单，凭借性价比、交付周期与完整供应链优势，海外出口同样表现亮眼。继续来看，
6: 金属 3D 打印的出口去年是在2000多万，今年我们上半年的同比增速有30%，将升级我们的这个出口模式，从这个单一的设备产品的出海，到这个设备零部件、工艺软件、技术服务一体化打包出海。
2: 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 3D 打印设备出口主要聚焦在航空和医疗等零部件赛道，产品应用场景越来越偏向高端和精密领域，同时也可以根据海外客户的不同需求做定制化调整，适配钛合金、高温合金和不锈钢等多种金属材料。江苏苏州的这家企业海外订单量持续攀升，部分批量订单金额已经达到1000万元级别，产品覆盖了中东、中亚等多个地区，出口范围不断扩大。目前企业正在加快排产节奏，以满足持续增加的海外交付需求。
3: 其中海外订单首次超过国内订单，达到总体订单的近60%。在沙特跟合作伙伴共建了一个打印中心，服务于中东及欧洲的客户。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主要增长贡献来自于亚洲和欧洲地区。业内人士表示，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再加上国内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共同推动了海外订单增长。
7: 海外主打微米级超高精度设备，像国外同类产品，他们交付周期通常在3个月甚至更久，而我们依托完善的产能体系做到1个月左右，这就极大帮助客户缩短投产周期。
2: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高端多激光机型订单增加，设备均价稳步上行，金属 3D 打印设备的海外订单还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增长势头。从结构上来看，技术更加先进、单价更高的产品出口占比将会逐步增加。
4: 国内的这些厂商推进一些全球运营中心的建设，推进一些海外子公司和代理网络建设，综合能力和它对海外客户需求的一个响应速度和这个服务能力，其实都在持续增强。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海外舱模式货物同比增长3.3倍， AI 周边、高货值 3C 产品加速入驻，风扇灯、制冷设备等当季商品频频卖爆，而曾经的低价小商品则悄然退场。
8: 这家主要销售 AI 眼镜的企业原本主营国内市场，2025年才开始发力出海，一年时间海外市场营收已占到公司营业额的20%，今年预计能做到30%。
9: 目前戴的这款眼镜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产品，它主打的是翻译功能，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个翻译提词的功能，它可以帮助一些听障人士看到他所听不见的东西。去年我们正式出海以来，我们每个月都能在一些重点市场有取得一些成绩。
8: 如果说 AI 产品是海外舱里的新客，那么风扇灯、移动空调等季节性商品则是今年夏天的爆款产品。这家

0: 出口风扇灯为主的企业，今年就迎来了订单的爆发式增长。
1: 因为欧洲人那边呢就喜欢原木风格的一个装修，而且他们的房间呢就是比较偏矮的，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这一款就原木风格的灯扇，就今年大概已经销售了2万多台，通过海外仓去到德国，然后分发到其他的一个国家，像西班牙呀、法国呀，还有荷兰的一些地区。
2: 我们去年的话，大约我们的柜量大约在六七百个柜左右。今年预计到年底的话，我们的柜量可以去到1200个柜左右。
0: 与爆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价商品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压。随着欧盟小额免税政策取消，每单额外增加3欧元成本，直接吃掉了低价商品的利润。以前9.9欧元、19.9欧元包邮的小商品链接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高货值、偏中间的产品。
3: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客户呢普遍在往品牌方向去做深耕，然后品类呢再往垂直化的方向再去做，他们的客单价明显也在往上提升的一个阶段， AI 周边的一些产品的需求明显在增高。我们整个北美区包括美国、加拿大以及我们的欧洲区域，我们的仓储面积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有1倍以上。
4: 今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每单增加3欧元的成本。原本走直邮的小件商品瞬间失去价格优势，海外仓变成了香饽饽。
0: 海外仓受到青睐，并非全是税改后的新动作。有些卖家在政策落地前就已着手将货物前置到海外仓。上半年老客户货量持续攀升，同样推高了仓储需求。
5: 欧洲的海外仓，他们的库容啊，各方面都明显的感觉到拥挤了。之前的话，就是我们想要入哪个仓，他们都会为我们协调。那今年的话，就是如果中间有意外发生，比如说晚到啊，或者早到，就没有办法提前去送柜了。
3: 那我们在德国这个仓库呢，就是专职于在做一件代发。从6月份开始，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再接新客户了，因为我们的老客户，今年上半年他们的量谱拉均值的话呢，都增长了有超过30%，有的客户呢甚至超过了50%。
0: 第三方仓容饱和，不少企业把目光投向自营仓或者合建仓，这样不仅能解决库容瓶颈，还能通过本土化团队提供配件补发、安装指导等个性化增值服务。
2: 传统的海外仓它只能帮我们完成一件代发的功能，所以呢，我们今年准备在德国呀、西班牙新设两个自营的海外仓。因为现在这么火爆下去，不知道明年的仓储情况会怎么样，我们要提前做一定的储备。明年我们大约欧洲的计划是要翻1倍的销量的。
0: 一仓难求之下，自建或合建海外仓成为不少企业的选择，但这条路的门槛比想象中更高，从押金、租金到货架合规。一个仓库的前期投入动辄数百万元，而更大的压力在于，海外仓模式本质上是处处压货，海上在途，港口周转，仓库囤货，工厂预付款，资金被各个环节层层占用。
6: 那其实对于很多卖家来说呢，他们单独在欧洲去开仓成本是很高的。我们在西班牙的海外仓，我们大概仓库是4000平左右，我们整体的投入已经达到了350万到400万左右，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海外仓的这个押金、租金，再包括我们购买货架，然后等等的一些。
7: 对于囤货到海外仓的资金占用，如果你有100万，那么实际上囤海外仓你只能囤到25万的货，因为你路上还要准备25万，以及你的办公、你的仓库这边还要准备。这样的话，海外仓是需要一定的资金体量以及相当一部分的一个运营能力。
8: 海外仓一仓难求，建仓与运营成本持续攀升，正成为出海企业绕不开的难题。对这些痛点，不少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仓储与物流策略，在货源前置、区域布局等环节主动及时调整。
0: 国内保税仓正成为企业出海前的减压阀。7月1日免税政策取消前，小件商品走直邮划算。免税取消后，直邮模式失去优势，大量货物开始从直邮通道回流到国内保税仓，先把货物集中报关，运送到国内保税仓暂存，再根据海外订单分批出境。这种先急后出的老办法，如今重新成为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的选择之一。
9: 那我们现在采用 保税仓的方式去交付海外客户，相比之前单个产品去报关，那我们把货物集中发到保税仓，这样子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也节约了时间成本。同样，那在清关过程中使用保税仓的方式比之前也节约了差不多一两天时间。
0: 不仅是国内，进入海外保税仓也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出海的新选项。货物抵达欧洲后，如果直接进入一般仓库，往往面临货到即税的压力，不管卖没卖出去，关税增值税先交一大笔。而如果把货物先送进保税仓，进入欧盟时无需立即清关缴税，真正实现先存后税，卖了才交，大幅降低资金占用。
3: 目前我们主要是考虑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是荷兰的鹿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那亚，包括波兰的马拉这一带，我们需要同步去黑洞做着几个点的一些保税仓库。
0: 在德国、西班牙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仓库租金持续走高，一些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波兰、捷克等新兴市场。这些国家不仅仓租便宜，还处于欧洲物流枢纽位置，叠加当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正成为中企海外建仓的新选择。
5: 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很能够明显的感触，我们一个是合作的，甚至还有些没有合作，但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除了在德国以外，然后在法国啊、西班牙以外，他们可能还会在波兰啊这些相对来讲就是经济体没有那么发达，就人工成本啊或者仓储成本更便宜的地方，他们也会有一些仓库就来为我们做推荐。
0: 无论是国内保税仓的减压阀，还是海外建仓的降本账，都在为中国企业出海铺就更稳的通道。
10: 未来一定是品牌出海，技术的拉通，产业链的拉通，信息的共享，服务能力的升级，产业化的规模化的稳定性啊，这都是我们下一步海外仓急需去解决的一些问题。未来一定是整个产业的协同高品质的出海，才是中国走向世界我们的必由之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11: 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政策已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分析人士认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美加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
8: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至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广东清远电厂成功实现10%的秸秆、家具边角料等农林废弃生物质掺烧，项目每年可替代标煤1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4.77万吨，相当于植树180万棵，为火电机组清洁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北京时间8月2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签署合作协议， 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迄今美洲发现的最早文明。近日在云南瑞丽，海关工作人员在口岸查验时，在一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板隐蔽位置发现改装暗格，查获藏匿的疑似部分虎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制品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印支虎的虎皮。案件现已由瑞丽

0: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欧盟统计局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盟油价继续上涨，燃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涨幅为16.9%，其中柴油价格环比上涨4.3%，汽油价格环比上涨4.7%。成员国中油价涨幅最高的分别为罗马尼亚、德国和立陶宛，同比涨幅均超过22%。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达菲海运集团宣布，由于莱茵河及欧洲其他河流水位持续处于异常低位，内河运输受到严重影响，将对经过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泽布吕赫港以及荷兰鹿特丹港三个港口运输的货物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根据地区不同，相关费用为每集装箱50到75欧元不等。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4.77亿元的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和长岛出现多起水龙卷，其中至少一股登陆后形成龙卷风，造成一人受伤，多家海滩俱乐部受损。纽约州州长已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1: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刚刚海外路演归来，今晚播出的对话全员同台亮相，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语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8月7日， 2026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 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 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农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粮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
9: 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
10: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
11: 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8: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9: 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
10: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2: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
8: 这是最难，
9: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8: 难而正确的是，
13: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
8: 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
13: 数字文创产业新的科技浪潮，
9: 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
8: 一代接着一代。
1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5: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轻型呈现。

0: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片佳作不断，今年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截至这一刻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这些中国国产的好电影在国内的热度是节节攀升，在他们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把中国的精彩讲给世界听。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把各显神通的八仙的最强创作阵容请到了对话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我知道你们刚刚从海外宣传归来，大家的这份热情有哪些让你至今都记忆犹新啊？
1: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电影本体，它是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能够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的。大家喜欢它的剧情，觉得这个美术特别优秀，体现了东方美学的这个意境。很多海外的年轻观众，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观的塑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啊。
0: 所以对海外观众来说，真的是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1: 很多观众因为通过看了《八仙》这部电影之后，他们开始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典籍以及神话体系产生了兴趣，要上网开始查资料，
0: 学习，
1: 对，沉浸到这个世界当中去。
2: 我们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观众站起来提问，其实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然后我的疑惑是，我说这个我们不是英国，这不是首映吗？他说他其实是在国内看了很多遍，然后又来到英国接着看，是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观众对于我们片子有这么强烈的这种热情。
3: 大家比我们

0: 想象的更热情，更喜欢这部作品。
1: 他们会更好奇什么样的一些情节？
2: 我觉得是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就是他对剧情的反转特别惊艳。你不到不看到最后的话，永远不知道他们就说这个吴兴昌到底是谁，然后把他们的大脑都已经烧干了。还有他们都对彩蛋比较好奇，杨戬的身份到底是谁？
3: 我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是因为天然我们喜欢杨戬，所以我们好奇他。但是其实海外的观众他看完这部片子，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怎么了。
2: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一位对谈嘉宾，他是非常感动于就是我们八仙这部片子所表达的，就是凡人能成仙。中国的文化和神话非常尊重凡人成仙，他是不在于你的出身是否高贵，而是在于你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我们在进行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的同时，不同地区的观众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1: 对，
2: 从而也成为我们八仙这部电影整体一个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海外传播和交流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4: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国内热映后同步启动海外宣发，海外首映礼上观众掌声不断，预告片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剧目，伦敦、悉尼、墨尔本等城市户外广告同步铺开。海外点映场次中，不少观众映后主动分享观影感受，称赞故事新鲜，画面惊艳。从大洋洲到欧美，从东方神话到全球银幕，八仙的全球热度展现出中国电影正在用品质让不同语言的观众产生共鸣，用世界语言讲给世界听，这或许正悄然标记着中国电影全球化表达的一个新起点。
1: 其实我们今天还做了精心的准备啊，因为电影当中的精彩瞬间的确非常多，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和主创团队一起来扒一扒精彩背后他们的创作。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瞬间。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我也两份钱。你不是想要两份？
7: 他也要一份啊。哦，
8: 谈钱好俗啊。
9: 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8: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
10: 不会也要一份吧？
11: 你说呢？
1: 每位角色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最后齐整整的站在一起，真的非常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3: 最燃，
1: 最燃！
3: 我自己也最喜欢看这一条预告片。
1: 我想贡献一个词叫最全，因为就在这个预告片里面，我们看到了八仙他们各自的精彩的呈现。今天用声音赋予了八仙更多生命力的这些配音演员们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把他们请到台上来。他们站在一起真的像八仙的一次重聚。不过呢，我们现在要请他们来挑战一个难度，就是你们此刻选择跟自己在影片当中的配音角色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来做一次呈现。我们也会在他们的配音当中来猜测一下他们在电影当中到底配的是谁。
12: 全儿，我们把东平丢在那儿，他会死的。
13: 师父，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14: 红土在，八仙就在，保你万事平安。
15: 出事了，他们要把道观铲了。
16: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17: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8: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7: 死罪。
19: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0: 这下顿顿不离肉喽。哎呦，打人喽，骨头打断喽。
9: 曹湘子、蓝国舅、韩国老、铁拐李，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来猜一猜，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在电影当中原本是哪个角色的配音？
10: 中间戴帽子的那位老师，我猜是钟离权，
1: 因为那个声音太熟悉了，是吧？好，老师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
8: 正确，加十分。
1: 再请一位来，我们任选一位，比如说这位老师，你猜猜看他在电影里配的是哪个角色。
4: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老婆让我开慢点儿。
1: 有人举手了。
2: 我猜是张国老。 答对了。
1: 答对了，谢谢你，谢谢你，请坐。我们刚才真的被这些配音团队的老师们他们的声音所征服，要挑选到合适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3: 我从初中开始，
1: 对，
3: 我经常会看。

0: 看一些港片儿，我的印象中有一个声音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
1: 啊，
0: 我觉得那声音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就去找制片人曹老师，我就说这位老师是谁，我想去见他，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这位老师是陈浩老师，
1: 哦，
0: 所以我们才飞到了成都去找的陈浩老师。而
2: 当时在哪些电影里听到过陈浩老师当时的配音？
0: 叶问、男儿本色，包括晴天大圣，
1: 嗯，
0: 都听到过陈浩老师的声音，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很有魅力。
3: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其实陈浩老师是我心里想推荐给导演的
2: 哦，
3: 然后也对，然后其实那天就是正好那我们的预配也完成了，我就说对于钟离权这个角色啊，你觉得希望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他就给我听了很多声音，我说哎，这不是巧了吗？
0: 其实我们两个人想的都
3: 是
0: 同
3: 一个，
2: 又合二为一了。
3: 对，
4: 其实他们找到陈浩老师的时候非常的兴奋，
1: 嗯，
4: 因为这个片子其实钟离权很难，
2: 对，
4: 他又是有纯正的善良的赤诚的初心，但又用一个油滑的外表来掩盖自己，所以但是他又必须观众也得喜欢他，
1: 嗯，
4: 而且他还承担很多的幽默搞笑的戏份，所以其实很难找，但是当他找到了之后陈浩老师确定做钟离权的配音之后，你觉得这事儿就能成，就是能够他有一个锚点就在了，
1: 嗯，
2: 陈浩老师怎么让自己更贴合钟离权？
5: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带着所有人表演，
1: 嗯，
5: 表演完了之后台词会用到动画作品里，
1: 嗯，
5: 我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太多去考虑自己的声带
2: 嗓音本身的
5: 嗓音口腔发音，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生活中旁边那些朋友啊，哥们儿啊，姐妹啊那种样子，
1: 哦，
5: 这样才会贴近于观众最习惯的一个生活状态。
2: 今天来到现场的配音天团，他们都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吗？
5: 其实不太是，比如说立冬他是有讲解员。
2: 哦，这个是怎么挖掘到这个宝藏的？
5: 他热爱这个。
2: 立冬之前配过其他的戏吗？
3: 其实八仙是第一部作品。
2: 第一部作品，嗯，
5: 像果子哥哥和邓先生，他们俩是也是爱好者，
2: 哦，
5: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在网络上发一些自己配音重新编台词的配音作品。
2: 导演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是自己想冲上去配音，还是说哦他们配的比我好？
0: 我们所有的都会预配一遍，其实预配的时候大家知道，就他们知道很多声音都是我自己，
1: 嗯，
0: 对，但实际上当他们有一些配音老师，他一张嘴他的那个气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角色就已经是他了。
2: 你看，
0: 我就基本上不太敢再进到这个录音棚了，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陈浩老师一直推荐我，让我再去录一个角色，
2: 嗯，一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0: 我后来就是我越听他们，我越觉得算了吧，对，我就没进去。其实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角色是我自己
2: 哦
0: 配的，
2: 哦。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揭秘时刻。要请陈浩导演来揭秘一下，原来导演配的那个角色是哪个角色？
6: 吕洞宾
2: 啊，
3: 天兵版。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小巧思，我们觉得导演其实配的真的挺好的，因为当时他需要换一个声音，让观众觉得他不能是吕洞宾。
2: 请导演，来重现一句当时你的配音的片段，好不好？
0: 除了三星，还有一个人知道藏宝阁的位置，那个人就是护宝神仙。
2: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彩蛋之一吧，哈。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我听到了普通话，我听到了方言的口音，我会觉得很亲切。但这部影片到国外去上映，这些配音的巧思能被外国观众所理解吗？
4: 我们的海外的就是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策略，其实是这一次做了尽最大努力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努力，
2: 嗯，
4: 对，因为我们第一轮上映的就几乎和国内是同档期的，大概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嗯，
4: 那么在英语国家的话，我们主要是中文原声加上英语中文和英语的字幕、
2: 嗯，
4: 那么我们在字幕的翻译上花了极大的心思，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上映的版本当中，我们有做本土化的一个配音，比如港澳地区也做了一个粤语版的配音，而且也是导演亲自一个一个挑选那个配音，
2: 嗯，
4: 粤语的配音演员去做原版的当

0: 中，比如说《铁拐李》，他说的是川普，在粤语版的《铁拐李》的配音当中，他们选的也是一个他们讲的话，它不是一个最正宗的粤语，它是带着潮汕口音的。
1: 哦，
0: 所以本土化的这种转换当中，我们尽量能够去还原一些原来导演在原版当中的一些小巧思。那么我们的在译制就是配音版当中，这一次还会有泰国语，然后越南语，
1: 哇，
0: 还有柬埔寨语的一个一个配音，都是会是在九月份左右在东南亚地区会上映的。
1: 我想我们这一刻真的应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用心。继续回到我们的电影当中，我们选择的下面这个片段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呢？
2: 我们在这儿，兄弟们上，尝尝这个，
1: 顾导，你在重温这个片段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它呢？
3: 那两场戏其实在网络上热议很高，其实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戏，打得很极致，其实每一场都很难了。八打一的那场，八个凡人
1: 对
3: 跟一个战力完全不均等的战神去对抗，
1: 对，
3: 那又要打得好看，又不能让战神就是降级别，
0: 最直观的体现了他们一个知难而上，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和他们的选择。这个片段其实之前我们没有设计的那么长
1: 啊，
0: 但是后来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
3: 不满足，
0: 就是不够过瘾，
1: 就导演主动给他加戏，
3: 自己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再升级。
4: 二次升级的时候，除了他打的要比较爽比较刺激以外，所以其实当时导演提出了一个要求，这几个人要打到船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仙是会飞的，那凡人打到船外怎么可能去跟这个神仙打呢？
0: 何仙姑一打六那场戏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之前他们一直跟我说这场戏非常难，所以我就很好奇一直想看，他们一直不给我看，然后呢，但是始终保留着一种神秘感，然后我就越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就是说很极其的流畅，是一镜到底的，而且就是一杯水泡上去的当中，而且它又夹杂着幽默搞笑然后节奏感。
1: 在动画片当中怎么去呈现一个一镜到底？
3: 首先其实我觉得动画对于真人来说它呈现一镜到底确实没有真人的难度更大，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坚持就是何仙姑这一场要用一镜到底，其实我们是为了压缩刚才应老师说的那个水杯落下的时间，要让何仙姑在打教训所有人的这个动作是在水杯一落一下的这区间里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时间极短，因为你一旦切镜它就会把时间给跨越掉，
1: 就被破碎掉了，
3: 它必须是让这个气儿是顺畅的，中间的过程如果再长一点点观众又会觉得这个水杯已经忘掉了。
1: 画面上美轮美奂的行云流水的各种武打动作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5: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一开始还比较认真的去研究了醉八仙八仙棍以及那个有关八仙的剑法，包括吕洞宾的，但是最后导演跟我说这里面有六个人是不会武功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幸运的就是导演他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发挥的空间，比方说像何仙姑抛杯的那个动作，导演他是给何仙姑设计的这个英姿飒爽的背后还有这么一点呆萌就记不住人名以及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反差这样子的性格，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去设计让最后一连串的这个英姿飒爽的动作之后会让他接不住杯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笑点。
0: 我不管看这个咱们的片子看了多少遍，他最后要接那个杯子然后被砸到那个斗笠上我都会笑，导演他们设计的嘛，就是他的有一点点他好玩的性格。
1: 对，你一直希望在画面的呈现或者故事的讲述当中有这种不走寻常路的追求吗？
0: 对
3: 对， 其实因为我们这

0: 子就是决定要八个人都很有趣，
1: 都
0: 很生动，
1: 很有意思，
0: 生动可爱。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何仙姑她不能一出场只是展现她的武力，她一定要立她的性格。
1: 是，
0: 对，她的性格其实是想我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很坚定。很执着，但是又很热血，但是又有一点点中二搞笑的一个少女的一个形象。
2: 而且挺有意思，我们到海外去观察所有的那个放映的当中啊，就是导演设计的这些笑点，就是外国观众完全都能够 get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很畅快淋漓，而且是非常欣慰的一种感觉。
1: 那我想问一问现场的观众哈，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是被这样的打戏深深的吸引的，请举手让我们看一下。
3: 他这些动作里面就是感觉难度都非常的高超，然后他们八个人中配合的也都非常的好。
1: 考你一个问题，何仙姑踹了他们几脚？你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可是在影片上映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get 到了我们的那个用心，你会觉得自己受到打击吗？
0: 不会，做对的事可能当下不一定有立刻就有积极的反馈，但是我们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人看到，只要有一个观众看到，有一个观众认可，我们所有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打戏当中，不知道对导演来说是不是依然还有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小巧思，因为你每一次的宣传推广当中好像都会为大家呈现一个小巧思。
0: 有，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确实没有观众太提过，我也没怎么说过。其实就是大家看到何仙姑登场打这个八仙的那场戏，我们其实这八个人每一个人被打的同时还要承担一个作用，比如说铁拐李被踢下去的同时，他要把桌子上的火锅也带走，
1: 顺手要带走。
0: 他把火锅带走了，为后面的蓝采和跑腾出空间。
1: 哇！
0: 所以何仙姑一脚把铁拐李踢飞的同时，桌子上的火锅也散了，
1: 也消失了。
0: 对啊，然后剩下给可能观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有趣的点，我们整场做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说：“导演，你这场戏里每一颗镜头的菜位置都不一样
1: 啊，
0: 而且这个红烧肉在上一颗镜头不是已经撒了吗？
1: 在下一个镜头里
5: 怎么又出现了？
1: 完好无损。
0: 对，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这场戏已经行云流水都打完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镜头老师跟我一颗镜头一颗镜头的确定了。就是导演这红烧肉还在吗？然后导演这个鱼还在吗？导演这个牛肉丸是不是没了？
1: 对，
0: 又重新又过了一遍。
1: 所以这个细节在魔鬼当中，是不是因此也导致我们开支会多一点？
8: 对，还有一个那个小补充，其实可能观众也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场戏的上一场是迷晕吕洞宾，钟离权是带着菜去找的吕洞宾
1: 啊，
8: 但是吕洞宾被迷晕了，所以菜又拿回来了，
0: 拿回来
8: 就又放，对，又放在那个桌子上
0: 接着吃，
8: 对，接着吃。
2: 那碗黄粱米饭呢？
0: 黄粱米饭也
8: 没动，
0: 一起继续吃着。
2: 您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多么节省预算的制作，绝不浪费每一道菜。
8: 我们觉得吕洞宾没吃嘛，那这个以钟离权的性格，他肯定要拿回来，大家去吃的。对，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公布的这些小巧思，一定会勾起此刻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三刷、四刷、五刷
9: 用心。讲好故事的中国年轻一代导演正抓住全球观众的目光， 这个暑假，当越来越多中国电影人带着诚意打磨的好故事登上世界银幕，中国电影便不再只是东方的奇观，而是一颗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在全球文化的沃土中厚植独特的东方美学，在世界影像语言体系里构建属于自己的叙事语法，让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些故事里看见中国的呼吸，也照见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梦想。
1: 接下来呈现的视频也请稍后来贡献你们心目当中的之最，请看。
10: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 我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最震撼，因为它让我们原本在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这四个字具象化了。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难
1: 啊，
2: 最难做，但是也是最美的。
0: 最耗时。这个蓬莱仙境其实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它在我们片子里厂号的叫 C50。
1: C50
0: 就是我们只要开会，所有的会啊都会提到 C50 然后应总问的最多的肯定也是有大量的这种设计筹划、筹备，然后因为它涉及到非常多的特效。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称之为最难，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蓬莱仙境，不是一个只有唯一标准答案。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最终需要的就是像您说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需要所有人看到
1: 都认同它，
0: 都认为它最震撼。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里跨度时长最长的一场戏。
1: 对，
8: 从海市蜃楼，包括海市蜃楼，就是当时画概念稿的时候就一直在画海市蜃楼。然后我们其实最后一颗结的镜头，
0: 我们最后整全片的最后一颗杀青的镜头也是这一场的、那个、
1: 也是 C50。
0: 对，也是 C50。
2: C50 就是那个船、
0: 进到蓬莱
2: 最后那个飘渺的那个
1: 海市蜃楼
2: 那个镜头。对，
0: 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让这个蓬莱仙境以海市蜃楼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古人很早的时候看到海市蜃楼，他没有办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了蓬莱仙境。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对古人的想象一种很浪漫的寄托，就是千年之前你们的想象在今天被我们实现了
1: 啊。
0: 很多很多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设计，它已经很早就
1: 早已有之
0: 啊，躺在那些古籍里躺了上千年。包括里面的这种蓬莱的交通枢纽，那些鱼拉碾车的行进方式，包括位列仙班的这种各司其职的这种设定、其实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里头，我们只是把它摘取出来、然后把它结合到了一起。
1: 在哪个细节的考证或者呈现上是最花团队功夫的？
0: 其实刚才那个巨鳌的脑袋、那个巨鳌的脑袋它其实是活的，它其实是在动，然后他的眼睛也在动，然后他上面又有大量的这种海量的海水，所以那颗镜头对于这个巨鳌的资产精度的要求以及它可动的要求非常高。
1: 可是它在屏幕上呈现的就是那么一两秒钟的事儿。
0: 对
1: 啊，
2: 对，所以就是很难，但是导演的初心就是要做对的事。当时跟他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蓬莱仙境巨鳌到底，因为它如果是要呈现的话，它就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花费。
1: 对，
2: 那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事？那我们最后讨论下来觉得是必须要去做，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观的一个打造，而且真正体现我们动画现代的技术能够把古人的想象这样一种很壮丽瑰丽壮美的东西能够带到我们，不仅带到我们中国的这一代观众面前，而且这次去海外带到了世界的观众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么美的想象力，丰富，而且我们中国的动画技术我们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他们也感到极其的震撼和惊艳。
1: 木岛他有足够多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就属于天马行空哈、你会不会需要时时把它拉回到现实当中一点？
8: 一定是的，就是导演经常会提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他提的需求是说要让所有观众朋友觉得这座仙岛是成立的，包括徐福是怎么找到这个蓬莱仙境，为什么人类和这个神仙能共存等等的。其实他 都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只是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没有办法一一的呈现，所以他每次提出一个需求，我们都会是啊，这个怎么完成？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每次大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八个人打败了战神，大家又有一种成就感。
2: 我觉得他是非常清醒和坚定的一个人，他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但是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应该用力的地方，他非常懂得取舍，所以对于导演和制片人提出要求，最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有些地方其实反而是鼓励导演要去更加的创作，比如说这场戏，就是 C50 世界观的创建，因为这是最体现我们这部就是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地方叫难而正确的事，但是对于说贵而正确的事，那就应该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剧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有限的预算用在全部花在制作上。
1: 所以你看，这些困难都被我们放到了幕后，而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文化之精妙，与此同时在内心也升腾起更多来到中国去打卡、去旅游、去体验的一份心意。那我看到网上还有网友晒出了他们的成都的八仙打卡地图，所以我们接下来请他自我来解密一下他和八仙这部电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11: 八仙这部电影呢，是我们东方梦工厂的西南总部，落户我们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之后，在我们四川，在我们成都立项啊，制作包括配音啊，还有后期的这个完成的第一部这个动画的长片。园区这边我们是很早就制作了我们八个主要形象的 IP 的立牌，还有我们各种的海报都布置在我们园区里面，所以随时都能够跟着这个主角一起参观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园区，让大家都来关注成都的数字文创的产业。
1: 看得出来你们做好了准备，确实那么多的网友想要去，那我们就满足大家的心愿。我们的导演特地提前去体验和打卡了一番，我们一块儿看看长岛那儿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来，
12: 老师，现在我们来到了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展厅，这里有我们园区企业创作的八仙、十万个冷笑话、遮天等非常出圈的动漫影视作品。现实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也就一两百米，我们称之为一杯咖啡距离的产业协作生态圈。一杯咖啡还没喝完，企业之间已经完成了一次高效的沟通对接。
13: 在成都，2000多年的乐观包容、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8000家咖啡馆、10000家茶馆、20000家火锅店的满城烟火，重要的还有200家博物馆、4000家书店的文化氛围，持续吸引着各类动画人才。全市汇集1500家影视动漫企业，13个特色影视产业园区，近900家归向数字文创企业，特别还有我们10万名影视动漫人才和22万专业在校生，实现了影视产业上下游协同联动。
1: 来自于我们成都的这些数字文创的力量，给我们八仙这部影片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推动力？
2: 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主创的心目中，成都就是中国的动画之城，有了非常明显的龙头效应和聚集效应。
1: 是，
2: 当政府、省市区政府都是非常的大力的支持和赋能，所以在这样的产业的集群效应，然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赋能下，我们就是把这个项目就是落在了成都。在整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非常极其重要的配音工作以外，还有成都当地有大量的创作的团队和优秀的人才，都是加入了我们整个前期创作以及制作以及后期的宣发的工作当中，在同一个产业园区，所以就是讲10分钟就可以找到上下游各种协同的团队和公司能够进行合作。
8: 对，因为其实动画流程是比较 多。我们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说并行做几条线同时往下推，所以呢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成本。那一杯咖啡的距离，彼此之间大家上下游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这个确实是会提高很多的效率。
1: 未来他们还会给中国的动画电影以及动画电影人才提供什么样的助力？
13: 我们实施的影视产业17条，哪吒人才10条扶持政策，省区县形成3级联动扶持体系，从创意制作宣发到 IP 转化，以全产业链政策扶持，陪伴我们创作者专心内容安心发展。借用8000电影的英文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所蕴含的美好期许，我们热诚欢迎全国影视企业和

0: 创作者来成都共创光影新片。
1: 未来城市与 IP 共成长，我们将依托四川省文化大数据服务平台等数字资源供给，鼓励和支持企业创作具有天府文化特色的优秀 IP， 用好政策工具支持动画企业从剧本制作到后期等全产业链应用新技术，让数字文创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我们将推动城市场景与优秀 IP 相融合，让天府大道、骄子大道、天府双塔、铁巷泗水街等城市地标成为 IP 首发地。
2: 朱总，能不能透露一下，在您那儿到底还藏了多少像八仙这样的宝藏作品？
3: 其实现在园区里面还是很多企业都在做，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爱尔平方，对吧？墨镜天河也是大家都合作的一个伙伴了，还有非常出名的三体宇宙，他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在策划一些新的动漫的电影。然后呢，可以说我也觉得是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此之外，一些新的领域，微短剧和 AI 漫剧啊，我们现在园区里面有几十家企业都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啊，去推出这种非常有想象力啊、非常新潮的一些这种啊漫剧的作品。在成都高新区，大家未来不仅能够见证一部又一部的动漫电影的高峰，还能见证啊我们这个数字文创产业去跃向新的科技的啊这么一个浪潮。
2: 谢谢谢谢。其实八仙从传说再到电影，每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的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心理地位。那对于我们每一个观众来说，您的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角色又是哪一个呢？来，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4: 喂喂，能听到吗？
5: 琉璃灯已经备好，
4: 有请三阶重仙。三位觉得这什么声音？
5: 隔壁装修。
2: 其实从角色的设置上来说，杨戬绝对称不上是这部八仙电影作品当中的主角，但是呢，他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在你们的意料当中，还是稍微觉得有点意外呢？
6: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吧。
7: 像应老师可能觉得情理之中，我其实是完全意料之外。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现在的喜爱度是仅次于我们钟离权、吕洞宾这两个角色，他是排在第三的。我觉得他的魅力很适配于去我们去诠释我们这个的故事的主题，因为他正好跟八位凡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他的外表和他内心又有强烈的反差。其实现在事实证明，观众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强烈的对比以及他的这种反差感。
2: 海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高关注度呢？
7: 也是海外观众提的问题也是，
2: 就是
7: 这个人最后是谁，他怎么样了，
2: 对对对，
7: 他第二部会不会再出现，都是。
6: 因为我们英国首映里的主持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角色，他说最喜欢哮天犬。对，他就问了很多导演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2: 那你们会在第二部当中展开他的未来的故事吗？
7: 保密。
8: 我觉得导演很喜欢这个角色，他把他的高贵贵气，
7: 他有偏爱
8: ，其实说的话
2: 藏在心里的一种，
8: 对，藏在心里的偏爱，
2: 太多的戏份啊。
8: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他确实是又符合他的角色，他是一个很复杂、特别有魅力的一个角色。
2: 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杨戬的声音创造者，好不好？来，那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9: 杨戬跟我本人反差比较大。当时陈浩老师给我有一句台词的设计，他就说你不要去配这个人的强大，就是你叫钟离权，就用天眼看钟离权的那个生平，
2: 你要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现这句话。
9: 其实陈浩老师说没有情感，他就只是在翻一本书，他就只是在读这个，哦，你叫钟离权，哦，这样反倒让这个人很强大啊。我根本不在意你们八个，
2: 对，
9: 你们八个到船上来的时候哪怕跟我打，我只是觉得这趟旅程好像有点无聊，我打个架玩一下吧，跟你们玩一下，当时我问导演，导演我的气息不配吗？导演当时说杨戬打他们还要出气儿，哦 get 到了。对，当时就是。
2: 你配了多长时间这个角色？
9: 浩哥说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7: 他一共才二十句，
9: 二十句，
7: 对，哦，
9: 但是就是20多句话能把这个人物立得这么饱满，嗯，我觉得非常神奇。
2: 那你用杨戬的声音再向世界推荐一次《八仙》这部电影吧。
4: 你一定要来看《八仙》，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比个心。
2: 太棒了！这种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让这部影片在精彩呈现的同时，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哪些观众有好奇的问题，可以让我们的主创来一次现场答疑解惑？
10: 我想问一下，八位神仙如果当时没有相遇彼此，那他们能不能独自成为神仙呢？
7: 哇哦，你这个问题很高深。应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就是如果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最后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好的自己。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相遇了，嗯，他们相遇了之后，嗯，才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八仙。要命运的齿轮在他们这八个人相遇之后开始转动。
2: 确实呢，大家也会看到像钟离权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香子啊，他们韩香子啊，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点化或者是传承。放大来看，其实这样的一种传承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向前发展。我们一代一代电影人走向海外，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你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把怎样的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8: 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大的信心。在整个过程中，就是我听到观众说导演有好多好多的小彩蛋，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为了加彩蛋而加彩蛋，而是说确实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八仙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我们想呈现在作品里面的这个元素。但是得到的惊喜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精益求精，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能感受到，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颗镜头的这个设计，但是他能感受到传达出来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接下来也会突破自己，创新，要做更好的作品。
7: 我觉得我们这次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其实说实话，真的在上映之前我有很多的有一些焦虑。上映完当天有观众的正反馈出来之后，我就很坚定，未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还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好打磨故事，继续保持匠心，保持初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更好的作品。
2: 对，
6: 因为对东方梦工厂来说，我们成立的一个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东方故事带给全世界。所以刚才我觉得导演讲得特别好，就是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当代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情感，以及未来的包括科幻领域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纳入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个题材范围之内。我相信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的涌现和成长，其实是我们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平权，有更多的创作者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期待。一定会把一代接着一代，刚才也是讲了传承的一个故事，未来我们的中国的动画故事创作和文化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2: 谢谢谢谢。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特别感谢八仙的主创团队带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全球各地推介和展演的间隙来到了对话。我知道所有的八仙主创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要表达，那我们就再一次把他们请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在对话聊八仙，八仙祝你万事平安。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他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他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食物鲜美，距离适宜。第一次起跳，失败。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捕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

新换的牙齿引导着他，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阳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7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觅食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

航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找到了。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

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风的注意。他叫韶懒。

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芍兰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

性，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它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

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鹉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羚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0%，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机器革命。
2: 发射，发射，呼！
1: 哎，还不错啊！
3: 全球机器人立传感器蓝点灶，推动力控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4: 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干活，让未来十亿人老有所依。
5: 用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物流，点亮中国制造。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很多人以为 AI 的舞台是追光落下的瞬间，是焦点汇聚的中心。
2: 有请第一位 AI 创
1: 始人。是目光聚焦的舞台，但他知道，他的舞台贴在了施予者的颈间，小小的传感器接触每一缕细微的震颤，让被困住的声音，
3: 谢谢，
1: 重新被世界听见。还有些舞台守在管线纵横的钢铁丛里，踏扁高危管廊，排查隐患踪迹，替人闯入湿冷险地，让每一处生产都安稳无虞。仰望天空，舞台铺在了城市路网之上，无人机飞掠全城，晚归的长路转眼成了顺畅归途。寰宇深空，条条星图，把 AI 算法送上群星闪耀的舞台，让天地间的洞察再快一步。从地面的坚守到深空的奔赴，从日常的守护到尊严的重塑，真正的 AI 从不止在聚光灯下。在杭州，这片 AI 的热土，所有扎根在泥土里的答案，所有生长在烟火里的成果，所有凝聚着微光的力量，都将在专家团队的护航里，在亿万目光的见证下，在笃定前行的奔赴中，循着光的来路，回到聚光灯下，绽放更亮的锋芒。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我是蒋创建，在我身旁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从今年一月海选全面启动以来呢，赢在 AI 加跨越海内外8座城市，历经了29场路演，累计上千家企业报名，611支团队

0: 登台展示。经过了层层的遴选，120位 AI 创想者最终齐聚杭州。
1: 创业者选择创业，但是呢，杭州选择相信。
2: 唯有产学研硬、深度的人和，赋能产业，造福老百姓。
3: 我们最想看到的是，手里有硬核的原创，对技术执着的创业者。
0: 如今的80位 AI 创想者分属10大赛道，进入赢在 AI 加第二季的正式比赛。他们将直面专家智库团和投资团的严苛检验，也期待他们在新征程上以龙马之姿，创科技之星。从柔性操作到自主决策，从工业制造到家庭服务，巨生智能正在加速地融入现实。本期节目啊，将聚焦巨生智能及其演化趋势，更灵巧的交互，更泛化的场景，更安全的协作，让我们一起走进机器革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智库团出场。
4: 从产业真问题出发，寻找科学技术的解题人，把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搬上货架。
5: 我会以严苛标准把关每一项巨生智能技术落地。
6: 技术如果解决不了真问题，就只是纸上谈兵，我只认落地。
7: 自主可控，
8: 系统内核，巨生智能立生资本。
9: 从顶级 AI 智库、科技金融到科技传播，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好 AI 企业。
10: 我看重的是创业者深耕技术、突破壁垒的坚守。
11: 筛选出更多的伟大的创业者，对中国未来社会助力有更好的发展。
10: 以好奇心驱动学习，以跨界思维突破自我，创业周期创造价值。
12: 坚信技术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13: 以资本汇聚人才，探索自主可控、普惠民生的 AI 发展路径，
14: 打通全链条堵点，铺平 AI 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0: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树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15: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和一个最高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 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我们本场的赛事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我们有请本期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6: 重塑灵巧操作，跨越巨生智能的最后一厘米，我是 AI 创想者李延辉。
0: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6: 大家好，我是超维传感的李延辉。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想请大家一起跟我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现在最顶尖的机器人，面对手边一瓶装满水的、没有拧紧盖子的矿泉水瓶，它能不能像人一样做到轻轻拿起，再轻轻放下？很遗憾，大多数情况它会失败，要么是用力过猛，水洒一地。要么是拿不牢，瓶子倒了。调查表明呢，导致失败的原因80%在于高质量的内控信息的缺失。在晋级赛上，蒋长江老师问汪星星，最大的技术难点在哪里？汪星星脱口而出，通用泛化。是的，机器人如此，灵巧手同样如此。而通用泛化的瓶颈不仅仅在于算法，更在于高一致性、高质量的物理接触数据的缺失。在目前的初级传感器各技术路线中，大家各有所长，

0: 但是对关键裂控信息这一项普遍存在精度不高、一致性差、可靠性低的问题，而我们超微传感采用压阻加应变剂的融合感知技术路线，通过底层材料创新和多物理量融合感知技术，把位置信息和裂控信息产品做到极致。针对临床手的实际使用需求，我们开发了 HSP系列指尖触觉传感器、M系列指腹触觉传感器和E系列薄膜压力传感器，这三个系列一起 构成了全手触觉感知系统，实现了对整个灵巧手的接触状态的全面、精准和实时的感知。有了指尖的微小力反馈和整体的握持姿态感知，为更复杂的灵巧手操作提供了无限可能。这里有个视频，我们一起看一下。那么整个手的黑色橡胶包裹的位置都有触觉感知，所以在整个的五个指尖上面都有高精度的法向力、切向力的信息感知。 整个传感器可以做到高致性、高可靠性和高精度。它的超高精度呢，可以用来测砝码的重量。我是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李彦辉，拥有12年的柔性压力传感器行业经验。我们核心成员呢，也都是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校的博士和行业专家组成，有近20年的世界级的技术积淀和量产交付经验。重塑灵巧操作，跨越具身智能的最后一厘米，是我们的使命。
1: 超微传感将用最高质量的物理接收数据，为机器人推开通用化新时代的大门。谢谢大家。寻找这个创业的赛道，大家都知道难，为什么你还要在这个赛道上坚持下去？
2: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整个具身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呢，缺失了触觉这一环。
1: 你知道为什么缺失吗？
2: 因为它太难，
1: 确实很难，是吧？
2: 那讲了，到底有多难？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0: 我们现在配合灵巧手的客户呢，做了一个全手触觉，这也全世界第一个全部都包括了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一个手。它的前后左右，这张老师可以稍微摸一下，这里面都可以感知。同时呢，
1: 它感知这个黄点表示，我刚才还是比较硬的按它，我轻的按它，它会有感知，
0: 轻轻的，你可以感受到这里。
1: 轻轻的抚摸一下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力，
2: 有一个波形出来。
0: 对对对，
2: 看好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个是看哪一个波形？刚才这个，看这个就有了。
1: 看你施加哪个方向的力？我说你这个垂直方向的力呢是这个波形。
2: 那中间这个是切这个力，它一个三个方向。
1: 那我往上按吧。
2: 力量多，它波形的反应就强烈，对吧？
1: 哎，对对对，它有，对对对，是的，这边有反应的，
2: 就这么触感，它还有，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其实呢，这个赛道还是蛮卷的哈。那么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你在这个赛道上的生态位是什么？
1: 我们其实是瞄准的90%以上的应用场景，去做通用泛化的这个数据基座。
3: 那么我们也希望啊，你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啊，能够尽快的跟机器人公司很好的合作。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智库团。李总，我看到你的这个灵敏度还有位置的精度还是很高的。在目前的这种竞争环境下，你把你的这个触觉传感器怎么和头部的人形或头部的灵巧手紧密的合作，而让它有相当的量走起来？你有什么破局的方法？
2: 我们是有产业界出来的团队，跟科学家有点差异，但是我们也就博士在做底层材料研究，所以说我们从底层的材料到工艺到传感器的设计到最终的标定，这几个环节层层相扣，确保最终传感器高精度、高一致性、高可靠性，这是我们的最核心的能力。再继续追问一下，你接触过吧？这些头部的？
0: 接触过。
2: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0: 做模型的公司对我们非常认可。
4: 因为他们对高质量的触觉数据的迫切这个需求更加强烈。
0: 那我想追问一下李总吧，就刚刚您说到通用泛化是最重要的，但好像在您界里没有介绍这一块，而且您说怎么打造这个通用需要的是高质量数据，这里的高质量它包含了高一致性、高可靠性和高精度。我们其实做的是输出这些高质量数据的传感器，只有先有传感器。
5: 再有高质量的数据，才会有通用泛化的模型。我们做的是传感器非常基础的一个东西。
3: 好的，
0: 谢谢。
5: 我的疑问是，凡是头部的大厂啊，灵巧手也好，包括矩阵也好，传感器这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它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的自己不掌握这一块？理由是什么？就这你怎么说服他们？
0: 传感器细分，它是一个宽一厘米，深一公里。

0: 中小型客户，我们会更多的数据，同时我们会把模型给开放给他们，他们用了我们的模型，用我们的传感器，就可以自然的通用方法做起来了。
1: 我看这里没有提到一个关于这个寿命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正在用的话，这个寿命我不知道您会有怎样的方式去保证它的就比较长的使用寿命。
0: 我们设计寿命是100万次，我们现在实测是50万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50万次没有到100万次呢？是因为整个外面的硅胶呀，很多产业链里面其他的包括 cable 一些问题，限制了整个系统的这个寿命。
2: 您帮大家畅想一下，像您的这个技术还可以应用在哪些其他的场景？
0: 我们首先要把触传感器跟手这个硬件上做好，做好之后呢，我们现在有几个工业类的应用场景已经正在开发了。工业类场景呢，它不一定是五指，有些是两指，有些三指，然后有些是五指。它其实要想做简单的通用方法，也是需要这个指尖的触觉的。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在6个月之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工业上的一些特殊的场合可以已经实现。
3: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2.4分，总合下来最终的得分是84.5分。恭喜你，
0: 好，谢谢。
3: 好，希望你越走越稳。
0: 好嘞，
3: 好，
0: 谢谢您。这因为我们公司毕竟是刚成立，我们现在跟头部的还是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做大模型的这个企业啊，他们现在缺失高质量的处理，是现在。
3: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天空猎手一网打尽，我是 AI 创想者

主要产品，其中重要的一款，我左手边这个带着白色腔体的这款自主无人机，也称为空对空空基物理反制系统，简称 MT-AN。 第二款是我们同样来自于对无人机自动控制技术深度研究。最早为什么要做这个反无人机呢？大家都说低空经济啊，大家都在考虑飞机怎么飞得更高，飞得更久，做更多的工作。而为什么你在研究怎么把飞机打下来？那么成立这家公司之初呢，就是在我们以前做工作室的时候，就已经客户跟我们说了，你出的飞机非常多，但非常不错。低空经济飞机能够飞起来固然重要，但是能管得住也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啊。无安全不低空，赶走不一定解决问题，对于一些特殊部门来说，他可能已经拍到了他不该拍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在想，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一种方案把它安全的处理好，甚至把它给带回来。我们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无人机

0: 识别不到，从2024年十一月份一直到我们的现役版本。当然了，这样大量的成功或者失败的这个案例啊，也积累不少的这个数据样本。
1: 尽管时间关系呢，没讲完。哎，你最后一页想讲什么？
0: 我们失败的经验。
1: 啊，你才多大？
0: 我02年了，今年24岁了。
1: 这么年轻啊！我看他一谈到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数家珍，充满自信。来，我们检验一下。
0: 像这个就是我们刚介绍空对空自动弹道拦截系统，它内置了视觉识别、自动跟踪。这个是我们常规一个 SLAM 全局箭图拓展型。我们设想一下吧，在一个完全没有信号回传、没有 GPS 定位、风险不可评估的这种环境里，让它为您代步先行，为你传回 3D 信息。
1: 那你今天要展示的是什么？
0: 今天我们尝试一下吧。
1: 尝试一下。
0: 我们今天准备让它开跑。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这边加起来是10000亿的投资人。哦，
0: 对。
1: 这边加起来是学富五车的国家的重点人才。他们的安全我们是要保障的，我无所谓。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吧？
0: 空包弹。
1: 所以今天打的是一个空包弹，它实际上打出去的是一个抓捕的网。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0: 我先捂下耳朵啊，不管成功与否。3、2、1，发射，发射，发射！呜！哎呦！
1: 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哎，
2: 这个网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柔性物体，你打出去之后。你怎么能保证你的网能够很好的抓住的目标？你抓住目标之后，你还把目标带回来，那这样的话，你抓住之后，这个网实际上是悬挂在你的无人机下面的。这个里面的力学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啊？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枪呢，也是我们费劲巴拉了，从2024年10月一直迭代到现在。这枚弹头在我们实验室里 3D 打印的这个样本啊，这已经是第几百代了，不好说。为了让网张得更开。网的抗风性、风阻系数更低，让网的弹道更加直。在这过程中，我们改进网锤的结构，包括网格的形状，包括整个网的材质、软硬程度，都做过大量测试，最后找到我们现在一个最优解。
3: 哦，为了提高你的反制的这个机动性和高速性，这个方面的技术移植到固定翼上，你觉得最挑战的两个问题是什么？
0: 对比多旋翼，固定翼有个特点就是转弯半径大，没有极致的刹停能力。对于弹道学来说，好比说我们上面这个是要发射物体的，固定翼没有像次旋翼这么及时或者高频率的变轨能力，或者说弹道纠正能力，也就是说我需要它可能斜着飞，但固定翼的时候斜着飞可能会面临失速、掉高等等问题。而多旋翼混控或者说矢量旋翼控制这个飞机啊，可以看我们这飞机其实看起来是4轴，实际上它有8个螺旋桨，它可以及时控制自己姿态，保持一定的速度。
4: 很感慨啊，英雄出少年，现在这个时代技术的极客。它有可能不断地演进你的技术。据我所知，有规模的中国无人机企业有2000家，那你反过来作为补无人机，同时你又做无人机，
0: 基本来说听起来是非常矛盾的。但是对于无人机技术的深研也是帮助我们这个产品发展。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企业就了解无人机整个技术发展是什么情况，对于反制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就更加有针对性去开发。
5: 对你这个创业的想法我觉得挺好啊，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
0: 我们拿实际数据说话吧。截至我们今年开年是比较晚，是3月份，到我们6月多了吧，我们已经形成订单1200万，大概是卖了50台不到，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已经租出去的。
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9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7.9，总和下来最终的得分是87.9。谢谢你，我们也希望你的项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6: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新兴公司，余杭区对于我们这种新兴企业，它的政策补贴非常猛。包括我们那里的南湖未来科学园，它给我们建了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庞大的低空专属于无人机的测试场，这个对于我们研发型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测试条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让机器人用真实的触觉去改变世界，我是 AI 创想者李锐，我将带来伟泰机器人。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伟泰机器人的创始人李锐。人工智能时代，相信你和我一样都在畅想机器人能进家庭做家务，进工厂干活。然而要实现这些任务，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为心灵手巧。心灵代表有一颗聪明的大脑，手巧自由度是一方面，更核心的是一定要有触觉反馈。没有触觉，机器人就像戴着一个厚厚的手套，永远差那么一点。而伟泰要解决的就是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和灵巧操作的能力，真正的实现心灵手巧。我们90%以上的操作都需要手眼协同，眼睛负责粗定位，触觉才是完成操作的最后一厘米。比如插 USB， 眼睛看到孔位，但是插不插得准要靠手指的触感。当前全球学术界最先进的触觉技术路线叫视触觉，这个概念的产生源于我和我的导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期间，我们共同开创了这一研究方向，发明了全球第一款分辨率可以超过人类手指的视触觉传感器，发表了多篇奠基性的论文。经过学术界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在2024年成立了伟泰机器人，将视触觉落地到产业界。那么，什么是视触觉？简单来说，就是在机器人的手指尖里面装了一个高速的显微镜加 AI 大脑，它在接触物体的时候可以实时捕捉微观形变，还原出力觉信息，分辨率超过人类手指。那相比其他的触觉技术路径，我们的视触觉有四大核心优势：第一，超高分辨率，并且有多维力感知、柔性物体操作，并且有超强环境适应性。我们以视触觉作为核心，从底层的视触觉传感器、末端执行器到视触觉数采设备，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品矩阵。这是我们今年发布的视触觉仿生指尖，它每平方厘米可以拥有上万个触觉信息点，不仅能感知压力大小，还能感知摩擦力、滑动趋势和物体的位姿。我们可以执行自适应的抓取的任务，无论是鸡蛋、薯片、树叶等都能轻松拿捏，插拔、旋拧等精细化的操作也不在话下。目前我们已经在非常多的场景里面实现了真正的落地，比如3C、汽车、物流等行业都有代表性的客户。同时我们正在构建 VTLA 大模型，把触觉 T 融合进去，让机器人不仅看得见，更能摸得着。我们还联合上海国际中心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视触觉多模态数据集，形成了数据与模型相互促进的进化飞轮。技术的价值在于解决真实的需求，我们的愿景很简单，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干活，让未来10亿人老有所依。谢谢大家。
1: 李先生好。
3: 哎，张老师好。哎，
1: 我们看你的技术是怎样的，好不好？你这个叫做视触觉技术，对吧？
2: 视触觉的它的全称呢叫基于视觉的触觉传感器，它的基本原理呢是模拟人的触觉发生的这个原理啊。当人接触不同物体的时候，手指本身会发生形变。我们呢是怎么去捕捉这个形变呢？我们在背后放了一个非常小的摄像头。
1: 我就关心这个摄像头在哪儿啊？
2: 它其实是在这个我们的触觉传感器里面黑色的弹性体后面，但是我们是从外面是看不到的。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展示呢，是这个林巧手呢现在是拿着一根非常尖的针，它在做一个往复的一个运动，这个针尖这边是非常非常尖的，那就像人拿着一个很尖的针去戳气球的话，很有可能会把这个气球给戳破。
1: 没错啊，来，
2: 你看现在这个非常灵敏啊，它是在轻轻地触碰到气球的这一瞬间，它能够捕捉到针尖和气球之间这些非常微小的力。
1: 明白。
2: 而且这个力呢，它是通过这个针传递给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传递过去呢，它就变成了切向力、摩擦力。
1: 为了让你们感觉到这不是一个豆腐做的，我们试试看，好吧？ 好，掌声鼓励一下。
2: 我们的传感器呢有不同的类型啊，刚刚展示的这是用在灵巧手上的，我们也有这个不同尺寸的，可以用在夹爪上的。我们现在展示的呢是它的高分辨率的特性啊，那个我们的每平方厘米可以达到上万个触觉信息点啊，这个是远超人手的。当我把这个螺纹啊放到传感器上之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螺纹的三维的形状，这个已经是粒的信息了，已经是粒的信息了，螺帽的这个形状也可以呈现，哎，我们这边也专门做了一个道具啊，
1: 赢在 AI 家
2: 啊，然后我把这个是稍微有凸起的啊，我把它按上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哦 ，AI 家就出现了，
2: 哎，对，哎，
4: 我先问您一个场景的问题，就是现在您接触的还都是我看的大部分都是生活场景，比如叠衣服啊这些内容，有没有接触过工业焊接这个场景？
2: 我们有这方面的，有客户有找上来过。
4: 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场景，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因为我想看一下，现在您的这个技术，比如对温度，包括对有害气体这些的耐受的程度是多少？
2: 首先，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呢，是可以从-20度到100度，这个都可以啊。然后焊接这个场景呢，一方面呢是视觉引导，另外一方面，它在焊接完了之后，可能要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4: 质检，要
2: 质检。对，这个质检呢，其实是我们视触觉最一开始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它可以像人手去摸，摸出来这些是否有缺陷。
1: 其实市场主流是压铸和电容式，你学术界现在在研究比较多啊。那么你的成本和价格现在大概能在什么水准？
2: 如果是在过去的1-2年的时间里面呢，那这个压铸和电容呢的确是相对比较主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视触觉当时还没有做到那么小。在过去的2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3个阶段啊。最一开始呢，大家上触觉的时候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所以最开始上了压铸和电容。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开始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个视触觉，因为我们把这个人类手指尖大小的这个做出来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大家主流的灵巧手公司基本上都在跟我们进行一些合作，这个其实已经成为了灵巧手这一块的手指尖的触觉传感器现在一个主流选择。
5: 我觉得你这个技术可以用在这个柔性生产线的改造。
2: 对，是的，
5: 我认为那个空间更大。
2: 是的，
5: 那有个问题就是跟传统的产线怎么去配合，那么这个依赖性还是蛮高的。你在这个发展方向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2: 我们的现在的产品呢是整个呢是以视触觉这个传感作为底层的这个核心技术，但是产品呢我们引申出来3个方面。第一呢是传感器本身啊，这个呢是可以提供给灵巧手公司啊，包括一些夹爪公司。第二呢是执行器，它可以就是执行这些操作啊，包括这个夹爪灵巧手甚至结合上机械臂啊。第三个呢是数彩设备，现在的大家很多在做数彩的时候，纯靠的视觉数据，像第一人称视角的或者 VLA 等等这些，其实已经在很多场景没办法满足了，所以我们很多客户也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把视触觉的这个数据结合进去。
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好，我们看你的平均分，91.1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90.2分，最终得分是90.9分。
2: 谢谢，谢谢。
1: 投资呢，有时候也投人嘛，啊，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
6: 我对李博士这家企业非常感兴趣，我其实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您现在已经实现工业级的量产，但大多竞品都停留在这个实验室的阶段，那您觉得他们停留在实验室的这个阶段的瓶颈是在哪？
2: 其实从这个实验室到真正的产品和这个落地的话，中间有很大的一个 gap， 你要解决中间的这个整个的稳定性、一致性、耐久性，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解决的。
1: 明白。好，谢谢。
2: 好，
1: 希望你一直顺利下去。
2: 谢谢。
1: 好，
2: 谢谢。谢谢。我觉得大家从不同的维度 点评和提问啊，是非常好的，其实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去更多的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的不同的一些方面，希望通过我们的视触觉传感技术末端执行器以及数彩设备等等这些产品，能够真正的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和灵巧操作的能力，实现心灵手巧。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7: 让机器走向危险，让生命回归安全。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张昂。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伽利略的张昂。4年前呢，我从日本大学机器人学专业博士毕业。朋友问我为什么放弃海外的科研机会，选择回国创业。答案源于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经历。在一家化工厂调研时，现场突发气体泄漏，警报声响起，所有人都在撤离，可几名年轻的巡检员却穿上了厚重的防护服，勇敢地冲向了那个危险的泄漏点，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关键的阀门必须靠人去关闭。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面对危险依然只能靠人用生命去冒险，那么研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意义是什么？也正是这一刻，我和团队决定做一件事，用机器人代替人进入危险的区域。如今伽利略专注于危险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我们将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打造出了看得懂、想得明、干得成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那我们的机器人拥有3项核心能力。第一，会思考的大脑。依托于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脑书平台，机器人能够理解环境，自主决策，在复杂的河流沿岸，在储油灌区，机器人都能完成自主巡检和精准作业。第二，灵活可靠的身体。我们的四足机器人还有人形机器人可以轻松地跨越台阶、沟壑以及山坡等复杂的地形，在传统设备无法到达的区域稳定作业。第三，我们突破了行业的痛点，防爆技术。这是我们的 EX1 防爆型四足机器人，它可以长期工作在易燃易爆的环境当中，替代人类进入危险的区域作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机器人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样机，而是真正工作的生产力工具。在中石油的储油灌区，在220千伏的高压变电站，伽利略的机器人已累计巡检超过1万小时，大幅降低了人员的安全生产风险。那2025年，我们的营业收入已经突破2亿元，那本轮计划融资8亿元。那赢在 AI， 我们不仅赢在技术，更赢在对生命的敬畏。谢谢大家。
1: 张先生你好，我看这个两个机器狗已经过来了，对吧？
7: 对。
1: 它有什么绝活我们能看一下吗？
7: 那好，我也想跟我同事一起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1: 好。
8: 啊，张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伽利略的叶栋。我们今天带来了两款我们的自主研发的仿生四足机器人。这一款是我们的 EX 系列防爆仿生四足机器人 EX1， 这款设备也是目前国内首款真正落地实景应用的全电驱防爆四足机器人。
1: 它能负多少重啊？
8: 这一款的话我们是30公斤，我们二代是50公斤。这一款设备因为我们面向的是石油化工这样危险场合，所以它对本体的性能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负载会相对弱一点。这一款是我们的一系列仿生四足机器人一，
7: 这一款就是轻松一点，这一款是通用场景，比如说这个工业的变电站的高压高磁环境的巡检，然后还有这个平时咱们的巡检安全的运维。这是我们的冠军机器狗一，在今年的北京亦庄机器人勇士挑战赛中，它是实打实的拿了第一。
1: 我能骑一下吗？
7: 可以，那个可以的。
1: 这个不要羡慕啊。他不会怕？
8: 不会，您放心。不会，您放心，这个可以承重100公斤。
7: 啊，您放心，您放心坐。
1: 什么地形它都行啊？
7: 可以，什么地形都可以。
1: 走吧。哎，不错啊。
7: 哎呀，
9: 很好，好。

0: 其实这个四足机器人呢，我们在各种场合看的也很多了。你的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
1: 第一是全站自研，第二是我们是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客户不需要懂机器人，直接拿着我们机器人就可以用。
2: 现在四足机器人很多嘛，然后杭州的旅树和云深处也是在这一块做得非常头部的，所以还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差异化的能力，因为我们是在防爆场景里面应用嘛。那其实除了这个本体要应对这种极端环境之外，有可能还要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作业。那我看刚才我们还是用遥操作的一个方式来指挥这些机器狗，它自己是否在算法和这个强化学习以及各种技能方面会持续的就是迭代来完成这些复杂场景的操作？
0: 它能不能有一定的自主性？
1: 那首先像宇树呢，他们面向的客户主要是 2C， 是科研院所呀，就是这些用户本身就懂机器人，他能做机器人的二次开发。那像我们呢，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就我的客户是可能是电力啊、石油，他们是自己行业的专家，但他不懂怎么开发机器人，那我们就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给这个客户。他拿到我们机器人之后，配上我们的具身智能脑书平台，那告诉我们巡检的点位是什么，任务是什么，哎，我们就把整个活给干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区别。那第二点啊，就是这个防爆啊、恶劣环境，就有两种方式可以选，一种是遥控，但如果是客户真的不太懂，我们可以部署这个实时的云端的遥控。
3: 我非常关心的是，就是你这个在机器人的关节发热，以及你的这个电池，你说是全链自研，还有一个是续航，这个地方是怎么平衡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这次融资要8亿。那相应的估值肯定是非常高的，是什么支撑你现在有这么高的估值？
1: 首先硬件确实，这个电机啊，既要保证它的一个大扭矩，因为本体非常重，又要保证一个防爆的安全性要求，这就要求它的密封性很好。那密封性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热它散不出去。那这里就是我们独家研发的一个，也是我比较自信的一个技术。那我们采取了独特的一个风道设计。
0: 三电方面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啊？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还有第二个问题
1: 啊，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融资。首先呢，我们25年的营业额呢已经突破了2亿元，在机器人公司当中也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而且我们是一个细分赛道，在这个领域做到这个程度，我还是觉得非常的不错的。
4: 我们在恶劣环境下，包括化工，很希望它像一个巡检人一样的，它能够巡检，并且能够马上出报告。现在有没有在线的？有一两个厂子，它就定期的，巡3个小时。
1: 有，在新疆的阿克苏的高原铁路运维站点，那里就空气稀薄，如果人长期驻守在那儿，就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就实验了我们的狗的24小时巡检。
5: 您的订单特别多嘛？订单肯定是解决了客户的真的问题，所以才产生订单嘛。所以我想知道客户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买你的狗的？
1: 我们是一直就是做这个工业和高危场景的一个细分的赛道，而且这个赛道里的客户粘性很强，像这个电网啊、轨道交通啊，包括石化行业，那他们也不需要懂机器人开发，就我们把一个整个的交钥匙的方案给他们，还有一个标准的案例以及选配清单。
5: 我想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到底是因为防爆，还是你有一套基本的平台，所以别人才选择？
0: 是功能性的还是一个系统性的？
1: 是我们的一个系统性无人的运维管理平台，它可以监控设备，然后控制这个机器人，客户只要看那个平台就可以了。
0: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6分。
1: 好，谢谢。
0: 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9.2分，总和下来最终的得分是88.7分。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6: 大块头自有大智慧，中国造必有大担当。我是 AI 创想者孔亮。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朗玉的联合创始人孔亮。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第一集，其实我们来过，有一句话讲失败过一次再来，那就是回锅肉。没错，我们朗玉就是那块越炒越散的回锅肉。而且今天站在这里的是我这位90后带着我们全村的希望以及 AI 深度赋能的大块头再次登场。我先来一个前情提要，我们朗玉深耕重在 AGV 多年，而且我们在25年的销售额已达3亿元，海外我们已去突破1亿元，我们覆盖了将近22个国家，让我们中国的产品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在第一集时，我们的600吨重载 AGV 这个产品，它的运力堪比十架波音737，而且是全套全国产化打造，而且我们的产品拥有24个电机协同运动，就相当于我们24个人可以精准无误的同步动作。我们的技术业内领先，但我们不愿意固守舒适区。这一季我们瞄准了户外物流的应用场景，而且深度研发 AI 智能，我们沉下心反复调试，持续突破，最终我们推出了全系列室外无人驻南运输车。这套产品所有的技术都是我们自主研发，搭载我们国产的 AI 大脑及自动驾驶、智能感知、安全避障，适应户外的复杂环境，而且可以实现24小时无人化的运输，零碳、零污染，大幅降本增效，最终让我们朗玉从室内工厂到户外文切了跨越。5年的积累，我们有150万公里的行驶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37圈，每一公里都是技术实力的最好证明。食品、冶金、化工、汽车等核心行业，实现从技术跟跑到行业领跑的蜕变。以创新为锚，以绿色为底，让一台台国产化大块头带着智慧前行，用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物流，点亮中国制造。谢谢大家。
0: 幸亏啊，孔先生，你再次来到了这个舞台哈，全村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这位朋友的身上了啊。刚才报的那些数据都真实的吧？
1: 真实
0: 市场的数据。
1: 对对对，
2: 因为去年我记得您已经是卖得很好，销量很好了，那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领域还要加上 AI， 还要加上具身智能，现在这些潮流的东西呢？
1: 从我们整个的在户内到户外的这种场景的一个转变的话，对整个车的刹车都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通过 AI 建立我们的大模型，我们可以提前预判，这样的话呢，我的刹车距离和刹车时间是足够的。二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朗玉呢，在26年开始，我们就正式切入到这个室外园区的赛道。那这个产品的核心还有一个技术就是无人驾驶。那我们产品是基于这个卫星加上多线激光的一个融合导航，我们在户外的这种复杂环境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多变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也需要通过自驾的这个大模型来去稳定的让我的产品在户外行走。
3: 作为你这样一个重大的 AGV 啊，比较适合于重大的装备或者是技术设施的一些国家，你能不能在全球把它变成一个运营服务型的公司？也就是别人不一定非要买你这个设备，对于有这样的设备，别人打个电话啊，你很快就能部署。就这个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战略？
1: 我们的产品呢，从吨位来讲，我们可能是在百吨级，但是我们户外车型呢，它的覆盖的吨位是在10吨到也在百吨级。但是呢，咱们不能只是看吨位，其实我们现在在食品这些行业用的也比较多，像我们这个拉矿泉水的，做水饺的。其实大家的感觉很轻，对吧？但是我拉得多，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会比较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台设备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么一个金额，我们原有的客户都是这种行业的头部企业，包含国央企，包含全球是不是世界500强，我们后续怎么去复制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这种叫租赁的模式。
3: 租赁也很难，你这么大的设备让用户来使用是很难的，特别是你有几个来协调，你必须你本人要运营这种租赁才有可能。
1: 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首先呢，拿重载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玩具。

0: 具车，我们家里怎么玩玩具车他就是怎么玩的。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整个的一个使用到保养到交付，我们都是编成流程化的。而且在今年我们朗玉投入了第二期工厂，要做这个研学和培训。这样的话呢，这些人获得朗玉的培训以后呢，他可以在全球各地他都可以去交付我的产品。
1: 你这个产品使用的时候需要对那个货场进行改造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不需要，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1: 好，嗯。现在因为你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销售，你这个新的产品在你的销售里面现在的占比有多少？
0: 这个新的产品呢是今年正式的推广，所以呢这个产品的销售额在今年我们只占了15%到20%，因为这个产品很多人是没有听过的。我们在4月份去德国参加这个汉诺威展会，海外的人员看到这个产品以后呢，其实也很惊讶。所以呢，我们其实现在努力的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品牌的推广，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零首付的方式、租赁的方式，让大家先体验这个产品，就是叫行业先例、企业插旗。我先让一个客户先用着，然后慢慢的集团内部孵化，然后行业里面去扩展。
1: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9分。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也是85.9分啊，最终的分数85.9分。这里不是最终的裁判，裁判在市场。
0: 好，好，感谢，
1: 谢谢。每一台会思考能行动的智能机器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 AI 云底座。阿里云全站 AI 技术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筑牢算力基座，以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承载智能体自主长程运行，以千万大模型驱动复杂任务高效执行。在阿里云上，万级沙箱秒级唤醒，超大记忆库持续在线，让智能体跑得动记得牢，多智能体协作，海量产品随调随用，让任务用得活调得动，大幅度降低算力成本，全链路安全护航，让每一次智能行动更经济更可靠。
2: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用最简单的形态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我是 AI 创想者网友，今天将带来罗腾科技的球形机器人，让灵活的胖子守护每一处危险之地。
1: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网友。大家看了很多机器人，你们觉得是四足的好还是双足的好？要我说啊，我们这个大铁蛋也很厉害的，这是我们罗腾科技研发的全球唯一一款智能的两栖的球形机器人。我自己呢是浙江大学的控制学的一位老师，我和机器人这个缘分呢最早来自于带领学生参加国际机器人设计大赛，我们当时和 MIT 东京工业大学同台竞技，累计获得了9次世界冠军。学生做的机器人啊，它好玩但是不那么可靠。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2017年的时候，苏英涛博士他从瑞典乌萨拉大学回来，带着他们当时研发的球形机器人，这个极具科幻感的创意呢瞬间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该项目呢最早依托欧洲的水星计划开展，可惜后来他们其实遇到了控制的难题，所以呢我们就抓住这个契机，毅然接过了研发的重任，并且买断了全部的知识产权，这也是罗腾科技与球形机器人赛道的起点。很多人都很好奇啊，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到底和别的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传统的机器人聚焦的是仿生，要像人，但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是科幻照进现实，它呢就是个球形的不倒翁，它没有脚，所以呢不会摔倒，它是全密闭的，密闭的好处就是水灰尘进不去，冷热也进不去，甚至子弹都打不穿，所以啊它可以在高原高寒进行巡逻，它也可以进入易燃易爆的场景，并且呢也能在反恐的一线承受冲击， 警察同志们就给他起

0: 一个外号叫铁蛋，铁蛋的名字挺形象的，因为它很皮实。我们这个机器人啊，有800的这个系列，直径80厘米，重量呢180公斤，最高时速可以35公里每小时，续航呢我可以做到10个小时。所以呢，它速度快，续航长，爬坡越障样样都很拿手，严寒酷热呢都不在话下。在对抗中间啊，它有像网枪、判马索、催泪弹、烟雾弹、声波驱散器，如果这些东西都失效的话，那么它也可以凭借其强大的体重，仅靠冲击就可以摧毁这些小型的无人装备或者是障碍物。我们这个团队呢，4位博士从欧洲的水星计划开始呢，到现在呢也做了10几年，我们产品在各个行业都已经落地了，比如说机场用它来驱量，公安用它来巡警。所以我们始终坚信啊，硬核的机器人技术就是要服务真实的落地场景。
1: 好，王先生好，你现在在浙大还教书吗？
0: 教
1: 啊。幸亏啊，你没有跟伽利略同场，同场的话我真的让你们撞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0: 我其实不担心。
1: 现场感受一下他的厉害好不好？
0: 好吧。
1: 怎么感受？
0: 最好嘛就是表现他的冲撞力，我们带了个门，防盗门。
1: 哦，那好，我们上道具。
0: 最结实的防盗门，
1: 几层的？
0: 两层的，而且它有这种天地所谓的啊，就是你打开之后上下都有，下面也有，然后这里有7、8个锁头，哎，可以锁住。你要不踹两脚试试看？
1: 我踹两脚啊？
0: 应该踹不开。
1: 不是，我真的踹啊。
0: 嗯，你踹。
1: 哎呦！哎，不行，来
0: 来。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铁蛋的冲撞能力。这是两层的铁门，而且上下都上了锁，中间也上了锁，对吧？
0: 对。
1: 好，3、2、1，开始。好，好，
0: 你可以看框子都变形了，
1: 下面也变形了。对，
0: 嗯，这锁头都还在外面，但是门已经，
1: 你看啊，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歹徒在里面，警察怎么敲他也不出来，我们还得拿太平斧来的踹门，这个直接就上了。
0: 对对对，
1: 明白。
2: 刚看了这个演示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么强大的它能够撞开。我主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尺寸呢，大小，比如说可以这么小也可以很大，就是最核心的两个要素是基于什么来设计这个尺寸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还是比较典型的是科学家创业，因为你们两个实创的人都是在岗的。
0: 对，在岗。
2: 所以说我就想说，从你自己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转化成成果，你觉得科学家在岗创业突出的优势是什么，或者是劣势在什么地方？
0: 先说不同的尺寸啊，尺寸最核心的是和你的场景要结合。比如说为什么做这么大，其实我们原来也走弯路，从小慢慢做上来的。做大了后的好处就是冲撞能力更强，并且待机时间更长，像这个可以到10个小时，小的就没有。但是我们也有小的产品，20厘米、30厘米、40厘米也都有。比如说消防就用20和30的，它可以人背上去，到了火场门口把它扔进去，因为它是隔绝的嘛，外面的火里面没有那么热，它可以坚持比如说半个小时，那么在火场里面穿梭，那就是你要做的小，那么可能只要1、2个小时待机就够了。所以这个尺寸是跟需求有关系的。我自己现在还是在职的，就我们学校浙大控制学院呢有好多老师。老师的优势呢，首先他对技术他有他的敏感性，就是你很早以前你会看到它的应用价值是在哪里，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你的技术上，因为你有团队嘛，你有博士生，比如说这个难题为什么外国人不做了，就它控制不好，它老晃，这个就是你的技术的优势。那么难就难在呢，你需要很好的合伙人，因为讲实话就是人还是精力有限，投融资这一块搞不灵清，公司运行对吧，这些所谓的一些行政的管理，那我现在自己呢，我就主抓比如说人事啊、研发这一块，那我有很好的合伙人。
3: 我其实跟各位专家的意见也是一样的，因为观察到就王老师您的企业其实2017年就已经成立了嘛。
0: 对。
3: 那其实看到就是说这个产业化的路径还是很长的。
0: 对。
3: 所以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考虑说基于我们现在最新的 AI 技术的一个发展，您后续有一些新的迭代的方向，包括这个产品的平台化。

0: 上面去做一些更多场景的拓展。
1: 我现在还是肯定只做球形机器人，然后可能会做稍微多一点尺寸的，然后未来呢可能也许会进入更多的市场。
2: 就我的问题就是，其实从整个市场上来看，球形还是比较小众。
1: 对对对，
2: 可以说只有您一家。
1: 对，
2: 其实您未来的投资计划，我只是给个建议，没有太多问题。你应该观察四足近几年为什么从一个小众市场成长为一个大市场，所以我建议你的投资计划要把你的从教具培养更多的用户习惯，培养更多的学生，把这个市场给推广。你的球形机器人我认为会爆发巨大市场，而不要自己小众独乐乐，这个市场大了潜力才能大。就给你个建议。
1: 对对对，嗯，
3: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86.4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只差0.1，我们看你最终的得分是86.4分，非常棒啊！你这个项目呢特别有意思啊，我相信这个投资团呢也很有兴趣啊。
4: 我觉得在这个垂直细分的领域还是挺有特色的，而且想象空间还挺大。嗯，我看好。
3: 没有份额了，你怎么看？
4: 对，就是好项目，就是投资人就得抢。
3: 好，谢谢。嗯，
5: 我们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赛道，在团队建设方面，可能包括在销售团队这一块，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的再搭建的更好一些，然后推动到更多的应用领域和场景里。我觉得是的，未来可能要进一步的拓展。杭州最近几年的创业环境确实相当不错，那也有头部企业啊做得比较好，也有专门的办公室、专门的人员负责。杭州也有意识地把它的重点投到了硬科技上，希望能在那里进一步的发展。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6: 我是 AI 创想者刘吴越，我们致力于全球机器人力传感器蓝点造，推动力控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3: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蓝点触控的刘吴越，公司主要从事机器人力觉感知和控制传感器的研发和生产。今年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表演展示全面进入规模化落地，力传感器也从选配成为标配，成为我们新一代的核心零部件。力传感器安装于咱们人形机器人的所有的关节以及手腕脚腕，典型的安装方式为28个关节力传感器和4个末端6维力传感器，占整个人形机器人报幕成本的15%。那么力传感器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想象将一个轴非常精密地装入一个孔中，装配间隙为0.05毫米。我们传统的方式是要将孔定位特别精准，同时机器人也要运行轨迹特别精准，那么对它的整体的机械提出非常高要求，它的成本非常高，而且伴随着磨损，它的稳定性难以保持。如果我们进行拟人化操作，通过视觉进行粗定位，那么力觉去精细操作，由力觉感知和调整完成，那么可以大幅降低对机器人的位置控制精度要求，同时长期稳定性更好。所以今年行业已经形成一个定论，大模型的复制极度依赖力控臂，而力传感器是力控臂的基石。公司核心团队来自于航天科技集团和中科院，技术起源于超高速飞行器研发过程中的六维测力技术。我们解决了结构算法、结构结构设计、高精度数据处理和多维同步校准等多项核心技术。公司目前覆盖了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厂家和工业机器人厂家，例如致源、银河通用、小米、小鹏机器人等。其中致源、银河通用也成为了公司的股东。 完成了对公司从产品

0: 认可到公司认可的转化，而且形成战略的深度绑定。权威机构统计，公司2024年我们立创案件市占率达到62%，那么2025年达到70%，今年有望达到80%市占率。公司目前已经获得红杉、高瓴、宁德时代、智源、银河通用、上汽、中芯国际等知名产业和财务投资机构的投资。公司致力于全球机器人立传感器蓝点灶，推动力控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好，谢谢。
1: 哪个叫做什么力传感器？
0: 对，
1: 啊，跟我们一般理解的机器人的关节有什么区别？
0: 它是安装在我们机器人的每个关节里边，它是关节的一个核心组件。我们有三个方向的力和三个方向力矩。我们换算到飞机比较好理解，前后飞行、上下和左右，同时俯仰、偏航、滚转。
1: 哦，
0: 这么小的传感器里边，集成了感知、采集、解算所有的功能。
1: 哦，明白。实际上你做的事就是为机器人提供水电煤的事。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1: 他刚才为什么举飞机呢？因为他在航天干过。航天是多好的行业，万众瞩目，你又是工程师，对吧？为什么出来自己创业？
0: 工作呢在航天，我是到2018年作为总师和总指挥，带了30多个队，我们那一年打了2发火箭，我自己负责完成，应该说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1: 当然，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一个工科学生怀揣着很强的这种造物欲，我们还想创造在更大的一个场景里边去贡献我们的力量。那么当时呢，我们在行业里边去扫描一下呢，感觉这个机器人是一个更好、更大的一个赛道，更宽广的赛道。所以在2019年，我就把北京的房子卖掉
1: 啊，
0: 贷了200多万贷款，出来创业
1: 的。这个是把自己的身家都拿出来创业的人哈。
2: 作为投资人，我们就喜欢这样为了自己的梦想把全部身家赌上的这些创业者哈。想问一个也跟资金相关的问题，我看到你过去从2025年开始密集的做了多轮融资，我想请教一下你这样的融资的方式是怎么考虑的？你是对资金现在有很强的需求吗？另外一个，已经有这么多密集的轮次了，现在还有机会再开放给我们这些投资人吗？
0: 目前公司现金流已经转正，也保持有利润的一个状态，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那我们融资呢，持续有几个因素。第一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再增加一些现金储备，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开拓新的方向和业务。因为我们认为公司一定要及时的孵化新的增长曲线，来这样的话做储备，所以这是第一个新场景开拓。
2: 你的新的增长曲线会是什么？你现在会把钱投到哪些方向啊？
0: 我们是从传感器的零部件再往算法和数据端延伸去走，面向场景去做这种整体的模型和算法和数据。
3: 六维力传感器它源自航天技术，中国的航天事业过去这么多年积累，在很多领域可以发挥作用，说你们出来做这么一个事业，我认为对整个国家对社会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这一方面，就是你觉得除了你们能做航天体系，其他体系的人有没有可能做的事情？
0: 我们出来创业，应该说是我们在航天积累的内功心法出来的武功招式，是我们通过在创业期间自创的。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在做布局，公司成立之后年底就开始做布局，因为我们认为第一呢，就是公司要持续的积累更多的技术壁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相对来说它有利于我们形成一个立体的技术体系和新的收入增长点，所以基于这个，我们是从2019年到现在6、7年的积累，而且已经在逐步的去实现商业闭环了。
4: 刘总，就是您从创业到现在，应该来说这个项目已经很成熟了。
0: 对，
4: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啊，你这个创业团队里的这个商务团队你是怎么构成的？你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
0: 应该说这个商务团队呢，我认为早期没办法，就是创始人自己啊，我这个早期就是公司销冠，但是呢，在这过程中，我们逐步做了两个事情。第一呢，我们通过引入销售运营，把细节的事情，这种对销售的具体事项的管理，把它落成了销售运营，它是一种流程化的事情。同时对队伍的管理，那么我们逐步引入销售总监来去拆开去完成，这样的话就有效的，解决了我们之前就是既希望这个人能打能杀，又能够做细节的事情，这个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把它有效破解掉。
5: 六维力传。

0: 感器啊，是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在国外高端的机器人上，动辄能到上万美元一个。那我的问题是，您的这个传感器如果推到国际市场，壁垒在哪里？
1: 国际市场的话，第一，我们从航天体系出来，我们的技术能够全面对标和超越外资品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伴随着全球最大的人形机硬件市场就在中国，那我们又拿到了特别多的在场景端用户迭代的 know how， 那我们产品就更加实用。第三，我们的成本优势，我们的模式就是在国内把自己打造完美，我们然后去出海去卷。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传感器的小型化这一块，您的技术储备以及大概方向是怎样？
1: 这个小型化，我们基于现在的我们的结构，和我们在它的感知的 MEMS 的技术，以及我们相关的解耦的芯片这一块，我们都已经做了非常深的储备。那么目前最小这个传感器，我们可以做到这个3到5毫米。
3: 3到5毫米，
1: 是的，可以用在我们的指尖的位置。
3: 什么材料
1: 啊？铝基材料。对，
3: 好。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打分。打分完毕。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91.1分。投资团，你们的分数是，哇，91.2分。你的最后的分数来到91.1分，恭喜。
1: 好，谢谢，
3: 希望你越做越好。
1: 好，谢谢张老师。
3: 具身智能正成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驱动智能体从虚拟世界走向与物理环境的深度交互，开启感知、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的全新范式。全球范围内，这一趋势正重塑机器人产业的底层逻辑，催生新一轮科技变革与生产力跃迁。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用空间智能大脑让机器人摆脱遥控，我是 AI 创想者苏敬轩。
3: 3分钟眨眼计时开始。
4: 我是星翼白泽的创始人苏敬轩，我们要让机器人不再是提线木偶，而能真正拥有生命和智慧。星翼白泽致力于打造空间智能大脑，让机器人具备在物理世界生存的通识能力。我们成立2年，获得了1000万元的种子轮的融资额。回到8年前，我在清华电子系读书的时候，发现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之一是迷失，刚需是知道我在哪儿。那我们也要给机器人造一个空间智能大脑，让它还能知道我要去哪儿和我要做什么。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创业者，我们看到其实具身行业在此前的关注点是2个方向，一个是一个好用且可操控的机器本体，一个是诸如像叠衣服、打螺丝一类的操作技能。那么中间有一个位置被忽略的，就是物理空间感知这个中间地带。在比如说矿洞、灾害现场、火灾现场，没有北斗，没有通信，机器人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没法自救，更没法救人。所以呢，我们做了3件事。第一，让机器人自带蜂群协作，采用去中心化自组网的网络方式，每台机器人都是独立的决策锚点，多跳中继，动态路由，一台设备掉线了，队友能够自动补位，网络不瘫痪，位置不丢失。机器人在地下隧道或灾害现场照样能够稳定协作，像蜂群一样共享信息。第二，从遥控本体升级为一个智能搭档。传统的模式呢，是人拿着手柄一寸一寸的去摇操，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语义指令加上事件级智能的落地方式。你只要发出一句，诸如说像去3号配电站检查仪表，机器人就会自己把任务拆分好，规划路径，实时避障，人负责决策，

0: 人负责执行。第三，我们打破了具身智能的物种隔阂，空间感知大脑兼容所有的机器人形态，就像联合作战指挥部一样，统一听令，分工配合。我们端侧搭载了一些轻量化的 AI 感知模组，机器人能够实时的识别人员和设备的异常。目前已经在应急巡检、仓储物流场景，我们验证了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们一项订单也超过了2000万。我们希望在具身智能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做机器人的安卓系统，连接千行百业的场景需求，为所有的机器人本体赋能。技术的革命永不止息，但我希望技术的底色永远善良，永远温暖光亮。未来当机器人涌入极难险重场景，将成为我们可靠的替身与队友，让每一台机器人都有方向，永不迷失。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苏先生。哎，你带来的产品就是这个是吗？
0: 对，这是我们。
1: 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0: 好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说机器人本体要动，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讲解。
1: 哦，好。
0: 好，这个视频是我们对于不同本体的一个适配。机器人在落地它的通识能力的时候，有几个关键条件。第一个，它要知道它在哪里，周边有什么。所以第一步肯定是对于周边的环境进行一个态势感知。
1: 也就是它上面搭载了一个
0: 这个就是它搭载的大脑，上面搭载了传感器，搭载了算力、通信，鼻子、眼睛、耳朵感知的器官全部在上面。然后呢，同时我们考虑到机器人工作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单兵作战，它会有各个形态之间互相配合，它们的建图、通信、位置、任务指令、目标标定全部都是协同来实现的。而且我们现在能够实现一个跨层的，就多层的区域，比如楼宇啊，然后电厂啊，
1: 比如说曹先生在一个车库里头躲着，我们的机器人的集群的目标就是把它给找出来。
0: 对，我可以派10个机器人去，
1: 然后大家协同，
0: 对，大家协同，
1: 不是各找各的，
0: 对，不是各找各的
1: 啊，明白。
0: 然后第二步就是当我们有了地图信息和任务指令以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任务的拆分，因为我们有比如多台设备，比如说一号设备去 A 和 B， 二号设备去 C 和 D， 他们会自己完成这个任务的分配，
1: 全部是他在计算，
0: 他自己
1: 不是你人在后面操作，
0: 不用人在后面操作。然后端侧如碰到人员和一些特殊的目标，也能够进行直接识别。我们加入了一些语义地图的能力。
2: 刚才蒋老师以我来举的那个例子，你有10只狗在地库里面来找我，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协同是在端侧完成的，还是要传输到云端去做？
0: 我们在做协同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去中心化的自组网。我们其实也是考虑到很多特种场景下，很多像通信、导航、各种外部的构造都无法改造。那么在挑战环境下，我们每一个设备它自己具备了一个通信自组网的锚点的能力，也具备了一个空间感知，比如每个设备都知道在我距离多远，在我什么方向有我的队友，哪些是障碍，哪些是队友，哪些是敌人，它是精准的知道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完全端侧去中心化自组网的能力。
3: 就是我在看您这个产品啊，它其实是一个中间层。
0: 对，
3: 那么中间层有个尴尬，就是你的商业闭环甚至你的产品闭环你怎么去完成？如果你只是说给人家提供一个 feature 的话，那这个我觉得护城河就薄一点。那么你如何建立你的壁垒，如何在整个一个商业环节当中让你处于一个比较有竞争的地位，然后完成你的商业，甚至不要说商业，就产品闭环呢？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从创业现在一直在探索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觉得一个产品的闭环，产品商业化的闭环取决于它功能的闭环，我的输入和输出要足够清楚，它的边界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纠葛的。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我们的输入其实就是用本体的传感器信息给到我们就行，我不用改它原本的这个传感器配置和硬件设计。然后输出的部分呢，也是这种标准化的地图、路径、位置信息。然后那么其实这个信息是直接可以通过中控总线给到它的中控大脑的，那么我也不会干扰它中控的决策。我们做的能力分3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像比如说 SLAM， 知道位置在哪儿，做个协同建图，做个导航、路径规划，这些事情其实是自组织和空间感知的基础能力。它再往上一层是我们刚才说的集群的能力。这个集群的能力是说我能不能让这些设备天然的具备互相配合的能力和落地的机会。然后再往上一层是理解指令、拆分指令和事件级的记忆。这部分的信息跟比如说语义地图的构建、跨场景的语义地图的构建是相关的。
4: 我还是回到这个刚才应用场景，你提的就是哪一些类型的客户，他这个本体的采购的过程是他去决定还是你帮他去组建这个方案？你刚才讲已经有客户了啊，最后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0: 我们的这个产品它其实有2种形态，一种形态叫后装，就是本体已经有了，我们把这个外装大脑装上去，帮他完成刚才说的空间感知智能应用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现在跟至少3家机器人厂商，人形机器人厂商在谈前装，就他们希望我们把这东西直接放到机器人的主板上来适配它的传感器能力。

0: 力。所以这三个客户还分别来源于工厂、仓储物流和家庭机器人。
1: 现在在具身智能大脑和大模型上有一个争论，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特别是精细操作任务的硬件是模型的一部分，是上游，不是我们传统意义的是下游。就这个观点你怎么判断，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0: 目前大家

0: 我个人认为硬件应该是先于软件去进行研究和开发的。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对这个项目打分。 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一下平均分， 85.5分。 投资团你们的分数是 88.6分， 你最后的总得分 86.1分。 好，谢谢你，张老师。哎，也希望你企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一定努力。好，谢谢。截止到目前呢，本期八组 AI 创想者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我们公证处的人员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回顾啊，机器革命的这一期内容，这场革命究竟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觉得首先可能会是在
1: 2B 的场景里面。
2: 它的流程化比较明显，家庭我认为还会有一段路要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几个项目里面我们认为在某一个具体的环节里面技术已经落地的，大家都更感兴趣。其实我们总感受到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需求是在迸发，但是事实上能真正的批量应用还是比较难，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比赛感受到各方都在努力， 百花齐放，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谢谢各位的分享。赢在爱家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0: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 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家。此时呢，我手上已经拿到了今天的最终的排名结果，在揭晓之前啊，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

0: 好，再次感谢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呈现。无论结果是怎样的，你们对 AI 对创业的这份热情和执着已经足够的打动所有人。好，接下来我们就向大家公布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蓝点触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刘无月，上海伟泰科技有限公司李瑞，恭喜他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谢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到洽谈区，有请。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可以选择本轮轮空，等待下一轮的交流。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投资人如果对创想者的项目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送上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好，听我口令，请投资人进行选择。别客气，你要是没抢到，你就得下一轮。
1: 我们下一轮吧。
2: 你好，
3: 你好。
2: 对。
4: 嗯，哎，你好。对，下一轮是吧？
2: 航天是我最熟的。你选这个路很好，
3: 对，
2: 所以是挺好的。那你们现在公司在哪里呢？
3: 目前在北京。今年的这个商业拓展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5: 是的，是的。像那个视觉传感器这一块，今年这个灵巧手这一块，这个很多头部的客户啊都在跟我们合作啊。
1: 如果这个痛点的市场足够大，那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可能需求是特别强，
3: 对，
1: 那我就可以。

0: 容易切入这个市场。
1: 对，
2: 我们今年也在储备我们的车辆可以上路，可以上市政公路，所以说我们这个合作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产品在江南能够去上市政公路做准备的。
3: 因为我看你非常年轻嘛，就公司人才组织架构的搭建，你的想法是什么？
4: 基本我们40%人员全是研发，30%是生产，20%市场，10%用来我们的行政。
1: 好，好，谢谢老师，
2: 咱们争取有机会合作啊。
3: 正好时间到了，
5: 感谢。
6: 好，
7: 祝贺你哈，
6: 谢谢。
7: 第二轮的一对一交谈，请投资人进行选择。
1: 你好，
2: 你好，
1: 对，好，我们本家，
2: 这个好。
3: 你好，对对对，
1: 哎，你好，
4: 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4: 我们一直在开发更加先进的拦截、
1: 您的拦截成功率能达到多少呢？
4: 也不能说100%，至少90%以上吧、
8: 就是今年我们计划的营业额是到3.5亿，2027年的时候就我们计划是5亿。
9: 这两年呢，可能人形落地可能还得2-3年的时间周期吧。那么，据深呢，但是又面临大家对它的期待很高嘛。所以我认为它大概率是快速先在工业里面先去落下去，会是一个主流。
10: 但我认识的天才少年了，打分最高，我跟你说啊，92分是我打的。
1: 那你就干脆你拿。
4: 好，感谢感谢，辛苦了。
2: 在苏州是吧？
10: 对，
2: 可以的，可以的。好的，
10: 好，
2: 那欢迎到杭州。
10: 嗯，这个
2: 好。
7: 好，时间到。
3: 好，谢谢谢谢。
11: 好，谢谢。
4: 感谢。
1: 这个场上你最耀眼，
10: 谢谢。
2: 哎，到时候会有联系。
11: 好，谢谢谢谢，
10: 特别好，非常好，
4: 感谢。
10: 我今天没有，我就2张发出去了。但是我的心在你这儿啊。
7: 好，现在呢，我们投资人一对一的面谈呢，已经告一段落了哈。我们祝愿啊，你们能够早日合作成功。一起圆梦 AI， 共赢未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2: 具身智能写入我们国家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个人觉得将 AI 将实体的机器或者是装备设备结合起来，这个既能够体现我们的底层的 AI 的技术的颠覆性的创新，又能体现在落地场景的应用，来推动我们所实际生产、医疗、商业甚至家庭。通过参加赢在 AI 家，让我感觉到好像新的康波周期到来。
13: 我觉得这个节目呢，恰恰是契合了我们目前这个趋势和主题。其实我认为每一家企业都值得投资。在几十年来呢，我们在机器人的传感器、执行器和机器人本体上面，产业链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新的创业者呢，要利用好这三个有利的条件，然后最关键的是找到你的落脚点和市场。
14: 大家都是为这个方向努力的，让机器人真的被大众用起来。所以我一个乐观的估计吧，5年可能能在工厂中这个广泛应用，可能还需要再过更长的时间，比如8年到10年，真正走千家万户。
15: 我觉得这个其实创业就是要像他们这样的疯狂而靠谱的年轻人，他们来投入到这产业，注入非常年轻的思路啊，这个才是推动产业前进的力量。
16: 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会出现2件事情。第一呢，原来我们的科技其实一直是摸着别人过河，那到现在为止，其实具身智能这个领域我们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在世界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需要更多的从产业当中走出的年轻人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0: 这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 法是治国之重器，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狂风暴雨，预警信号频频拉响，你真的读懂了吗？
3: 不要说啊，是南是预警啊，高高挂起。
2: 你家的门窗真的关好了吗？
4: 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2: 暴雨中汤水竟险些被截肢。
5: 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会危及生命。
2: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知道这些能保命。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几天全国多地暴雨和极端强对流天气预警频频的发布，那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背景之下，不仅仅会影响大家你和我的

0: 出行，这背后还隐藏着健康和安全隐患。当极端天气马上就要来了，预警已经发布了，我们如何未雨绸缪，学会应急急救知识，守护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呢？这期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防汛安全、医疗卫生和消防救援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暴雨天气的急救知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有请。你好，袁教授，欢迎你。
1: 你好，
0: 请坐。你好，田医生。你好，任主任，来请坐。
2: 袁宏勇，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院长。陈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任明磊，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技术创新中心防汛决策支持技术部副主任。
0: 各位发现没有，最近大家的感受哈，就是无论是南北雨水都特别大，好像已经打破了原来叫做南涝北旱的这样的常态。所以首先先问一下，今年的天气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3: 往年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七下八上进入这个北方的主雨季，那么主要呢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个时间段。那么今年呢，就是由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强降雨的时间就提前了。短时强降雨的强度很多地方超越了这个历史常年的极值，形成了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连片的降雨。未来呢，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说西北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进行重点的关注和防范。
2: 专家提醒，虽然主汛期即将结束，但受台风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半个月仍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可能，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不可掉以轻心。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样的暴雨和大风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急救和应急知识。我们给大家分一下种类哈，暴雨来临之前、暴雨来临时以及暴雨过后该怎么办。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做到第一点就是要识别信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关键的时候很能保命的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来看第一个，读懂预警信号。先给大家看几张图啊，来看一下。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这几张图哪个是马上要下雨，而且是要下哗哗哗的大雨？
4: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张吧，就是它有一个这种虚虚的，然后捋捋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小钩子的形状。我觉得一般看到这种云的时候，应该就是大雨即将来临了，应该是。
0: 还有不同答案吗？
5: 我觉得第四张，因为我知道这个叫鱼鳞云。
0: 哟，厉害。
5: 对，就是这种云彩，就是要有天气异象要发生。
0: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咱们的健康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对生活的经验应该说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关于云系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这种危险信号。首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勾卷云。那么通常我们俗语说的这个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这种情况呢，就在提示我们这个空气对流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其实就是天气变坏、降雨即将来临的一个先兆。那么第二种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积雨云。这种云呢，就是云的底端它都比较低矮，那么顶端呢又延伸的比较高。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空气对流比较明显，然后水汽比较充足，往往会发生雷电呀、冰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龙卷风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第四张图片的这个鱼鳞云。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鱼鳞云，不雨也疯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提示我们未来三天之内吧，将会有这种大风、强降雨、降温等等这种典型的这种天气现象。
0: 第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读懂预警信号。第一个预警信号大自然是云，第二个预警信号，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张图片。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看这几个颜色预警，你们看到哪个颜色和预警就不准备出门了？
6: 红色预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停课了，因为小的时候如果出现黄色都有可能是停课，所以说红色就是更应该引起重视。
0: 明白了。那这个预警不同颜色代表了什么呢？首先问一下袁教授哈，当暴雨蓝色预警出现了，它会下多少雨？我们需要提前做什么？
7: 蓝色预警提示性预警，就说在未来的比较近的时间内会有这种暴雨发生，
0: 其实在蓝色预警发布的时候，它意味着这个地区在未来12小时降雨量会有50毫米，对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做一点点应急准备了呢？
7: 肯定是要做准备。它那个蓝色预警，它是一个大的区域，说平均而言它是蓝色的，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区域，像我们的峡谷，像河谷，像低洼地带，包括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那些个区域即便是有不太大的降雨，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近期哈，有一个区域啊是蓝色预警，但是呢这个河谷的露营人员就遭到了这个山洪，就死伤了10几个人。不要说是蓝色预警啊高高挂起说还早着呢，但是要跟你处于什么位置要相关。
0: 那接下来问一下任主任，当暴雨黄色预警出现了，这个降雨量会有多大？
3: 那么出现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时候呢，一般是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那么暴雨黄色预警出现呢，说明风险已经来临，尽量减少出门，同时避开易积水的这些低洼路段。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当暴雨橙色预警高挂的时候，陈医生，这个时候它的降雨量大概有多大了？
1: 从橙色的角度来讲呢，3个小时50毫米。所以说如果出现橙色的这种预警的时候，那大家就老老实待着了。如果到红色角度来讲呢，翻了一倍，100毫米。那可以看到从橙色到红色，它是一个大踏步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改变。咱们国家的一些应急响应也要基本上要启动了。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呢，这个能搁家待着就搁家待着，能跑就跑吧。
0: 所谓的跑其实要做一个应急的疏散和转移，
1: 做好这个准备。
0: 所以呢，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要读懂预警信号。这个预警信号一是来自于大自然，要看云，第二个就是看这几个图标。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检查门窗。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在某地啊，因为大风天气哈，这个男士在家里面因为窗户没有关好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2: 前不久某地遭遇罕见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当时张先生正在客厅看电视，狂风冲破窗户，强大的气流将他推出窗外，屋内沙发、壁柜、餐桌等家具也一并被大风卷走，张先生从12楼坠落，万幸妻子和女儿当晚待在卧室，得以平安避险。
7: 您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呢，实际上是那个人是被屋子里面的空气把他推出去的，大风挨着这个建筑物这个面上，速度越大，那么它的压强越小。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窗户外面有很大的风速吹过的时候，窗户外面的压力会很小。而屋子里面的压力会很大。当这个落地窗如果是结构不太稳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落地窗连窗带人推出去。
0: 当外面是13级大风，当作用在2×3的一个落地窗的压力差，你们猜猜有多大？
7: 大概在300-400公斤的推力。
0: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办法抗拒这样的压力差吧？假设啊，这个粉球就是我，外面这个是我们家特好看一玻璃窗，外面大风来了，我窗户没关好，看看我会怎么样啊？现在风来了。当风力逐渐开始变大的时候，我已经在窗门口出现了一点点身子的移动，当风速继续加大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被卷了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在这样的大风和暴雨极端天气，一定要在读懂信号的前提下要检查好门窗了。大家看哈，这有一个巨大的窗户，来，我们走到这个窗户旁边看一看，这窗户我觉得关得挺好的呀。其实在这里面你认为窗户已经关好了，实则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隐患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消防的齐队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来，欢迎齐队长。欢迎你。首先哈，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家这窗关得挺好的，有问题吗？
8: 刚才啊，咱们的袁教授已经跟咱们说过了，这个窗户可能有一点缝，它的压力差就有可能把这个窗户连人带窗整个的掀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对这个窗户的检查是不是就应该很重要呢？是不是要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问题就要及时进行维修？而且这像这些把手啊什么地方，你平时都听着小风一吹都咯咯咯响的， 那么赶紧把它修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把这个地方能锁的，有的窗户有两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三四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一个，把它搬好，先把这个窗户封闭好。然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个窗户
0: 有缝隙，
8: 可能说有缝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来帮忙从上到下把咱们家窗户密封了。当然前提是先把它啊尽可能的关死，然后把这个胶布给它贴好，
0: 是那个，
8: 甚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多贴几道，让这个窗户的缝隙几乎就没有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在里面的一些缝隙当中填充一些毛巾呢，包括一些这个塑料袋给它塞到缝隙里面，干嘛？挡风挡雨，这个窗户才能说相对于来讲更加安全一些。
0: 也就是把所有的缝隙都给它用各种东西填充上。
8: 对，
0: 再特别提醒一下哈，你看齐队长带来的这几个胶带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跟大家平时用的那种学生用的胶带是不一样的。
8: 对，不是。
0: 那么这个胶带的选择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8: 咱们就是挑粘性较大而且更加结实的胶带。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塑料布的那种透明胶带，它一般做的都比较薄，而且如果说有一丁点的这个伤痕，这个位置就可能说通过这个伤痕
0: 漏了，
8: 裂开了，漏了。所以说像我这手里面这种啊，它的粘性还比较好，而且它有一点贴上去以后还好接，它一抗拉扯性也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丁点点对点的去撕它，而是整体的去拽它，这个东西
0: 很难拽，
8: 很难拽开。
0: 来，咱俩做个实验哈，就这么贴上来，
8: 你看看这是不是横着拽？来，咱俩这么拽，反过来拽，来，咱俩这么拽，你试试。你试试，来使劲，使劲，啊，
0: 拽不折。特别提示大家，它是专业的大力胶带，这个厚，这个粘性更强。
8: 对。
0: 再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齐队长哈，经常有人在窗户上贴米字，可以吗？
8: 其实呢，这种方法呢，可能有一些作用。然后毕竟呢，它增强了这个玻璃性的这个，它这个玻璃啊，那摇摆它会变得少一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咱们说了，窗户本身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的实验一样，我那个小球是在窗户边上的，而不是在里面，
0: 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
8: 对，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我不靠近危险，危险就自然会远离我了。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狂风大雨的天气，包括甚至于台风龙卷风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远离窗户，不要在窗户的附近去学习，去这个玩耍。我们尽可能要去一个窗户小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我们去进行一下躲避。特别是大风和暴雨的这个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躲到这些区域去，相对于来讲能更安全一些。
2: 专家提醒我们，暴风雨来临前，请仔细检查家中所有门窗，扣紧窗锁，缝隙较大的位置加装密封条，窗洞破损处可用旧毛巾、旧衣物填塞加固，防止大风将人卷出窗外。除此之外，还应提前备好应急包，一旦狂风暴雨导致断电或家人被困室内，应急包里的物品也能立即派上用场，帮助我们从容应对突发状况。
0: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极端天气下应该如何备齐应急物资。我们先请陈医生告诉我们，你这个包里面装了哪些东西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准备好的。
1: 好的，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风灾、防雨灾，那因此的话呢，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可能会遭受机械性的暴力，那损伤我们的体表，轻的可能就是一个皮肤的擦伤损伤，重的有可能出现骨折啊、出血啊、划伤等等这种情况。从我们救治的急救的原则来讲，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止血，要防止伤口的进一步的变坏。在我们的包里会准备这种绷带，我们可以把它缠在一起进行一个止血，也可以一个摁压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出现了扭伤或者是这个我们讲有可能骨折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根据现地的情况搞个木板啊，搞个硬的这个东西啊，跨关节的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绷带把它绑上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薄的衣服，如果能扯开的话，扯成个布条把它捆上扎上，扎完以后做一个悬吊，那这样子的话呢，保证我们出血不要再出，没有生命危险。
0: 所以绷带、三角巾准备好。
1: 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出现了皮肤或者身体组织破损，那我们外源性的这种病原，无论是细菌啊、寄生虫啊或者其他的微生物，有可能会入侵，因此的话早期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消毒。你看我们有这种简易的这种这个碘伏的棉棒，把它熬开就可以涂就可以用。 同时的话呢，还有这种酒精的这种棉片，如果我们是备的是碘酒的话，是一定要用这种酒精棉片去洗消的。如果是用碘伏的话呢，我们其实消一遍或者消两遍或者多消几遍就行了。包括像这种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冲洗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如果把碘伏打开了以后，我们最好能要把它的时间给记住，否则的话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谓的消毒的效果。家里有老年人，我们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常用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药做个小药盒放在我们的急救包里面啊。包括如果说天气很热的，像高温高湿的地方，这个可以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放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我们在准备药物的时候还需要准备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去痛片，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应急的抗感染和止痛的需求。
0: 嗯，好，这是从药物的角度上来说要做一些应急准备。那从家里的物资上的话，齐队长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8: 首先第一个啊，来，你看我准备了两瓶这个饮用水的压缩饼干。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为什么不用这个方便面，而你非得用压缩饼干？是因为方便面很多的时候咱们需要冲泡，而这个冲泡就需要用热水，而咱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可能没有热水，而这个压缩饼干它不需要非得是热水去冲泡，把它投入到这个瓶子里面晃的晃，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面糊。这样的话呢，老人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更快的吃进去，更快的吸收，提供更多的能量。一半一个小朋友可能一天的能量他都已经够了。另外一个来大家看，我这准备的是一个多功能雨衣，这个雨衣呢又有保温毯的功能，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雨衣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救援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这种橙色很鲜明。首先我们从救援的角度来讲，我发现你我才能去救你，所以说被救援人员更快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颜色的雨衣就相当于比那些什么白色呀蓝色呀更容易被人看见。如果我们的衣服是干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在外面去穿，来阻挡雨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而如果是我正在处于一个半室温的状态了，大家看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保温毯的那种颜色，贴着皮肤去穿，把头罩在里面，这样的话保持咱们身体的温度效果能更好。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看似没什么用，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有作用的，例如说保鲜膜啊。
0: 保鲜膜能干些什么呢？
8: 假设说我的胳膊现在有了一个划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陈医生，咱们现在模拟使用这个绷带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敷料，然后帮我把这个胳膊在这个位置吧，把它捆一下，
0: 防止感染是吗？
8: 先给它捆扎上，有可能我是正在很严重，会可能说渗血，所以说要用压力止血的方法来给它止血。现在呢，这个环境我们正在模拟的是一个正在下着大雨，然后我正在处于一个被困状态，我的旁边的朋友帮我把它包扎了，但是现在不停的会有雨水呀，或者是我们在徒步需要从这个区域转移到下一个区域的时候，雨水和这些泥水很有可能会污染我的伤口，所以我可以临时的利用保鲜膜，可以做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敷贴，我可以多缠几道，尤其是在这些可能会进水的位置再多缠两道，就可以减少微生物啊、细菌的这些病毒啊、这些污水进入到我的伤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手机，在应急情况下，如果您的区域只是下大雨的情况下，基站没有被损毁，它还是有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转移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啪掉水里了，这个我相信这时候你是不是心疼，是心碎的。为什么？因为你和外界的朋友的联系、家人的联系基本上全靠它这个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临时利用保鲜膜来制作一个手机的防水袋。那么方法是先把这个屏幕薄薄的给它贴上一层，然后进行一个旋转，在这里这么去旋转，尽量让屏幕的那层比较薄，这边呢给它遮过去。如果您的屏幕更加灵敏的话，我们可以多转几圈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去试一试，看看我们的手机屏幕一层保鲜膜、两层保鲜膜操作究竟灵不灵敏。那么把这些东西折好以后呢，这就是一个简易的防水袋，而且不影响你操作，甚至于你这个位置如果贴得好的话，你的面容识别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小心啪掉水里面了，短时间内我把它捞起来，我还可以擦一擦啊，继续操作。保持通讯装备的安全和畅通，是我们能够及时赢得救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如果说我们需要趟水过，那么我们脚上有伤，我们可以给它缠到脚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制作绳索，我们把保鲜膜来，在这个应急情况下，所有的东西 能用就必须要用起来，搓都不需要，都不需要怎么用力，靠它本身的粘性和我们简单一搓，这就是一根绳子。来，你

0: 这么拉一拉，它会有延展。
1: 但是我再把它变成两股，你再试一试。结不结实啊？变成四股就更加结实了，
0: 而且它由于它有延展，利用保鲜膜去拖拽、勾挂、系着一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的救生设备。
2: 把掌声送给二位，非常详细。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一个小小的应急救援包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应急物资，里面当中包括了药、食物这一类，还有一些小物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3: 暴风雨来临之前，三条保命常识一定要记牢：读懂预警信号，检查门窗，备齐应急物资。当风雨真正肆虐时，在路上该怎么走？万一被困车中，又该如何自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好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风雨来临之前该做哪些准备，那风雨真正袭来的时候又会遇到哪些风险，该如何避险呢？好了，各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模拟场景当中了。此时此刻外面暴雨已经来了，而且是暴雨黄色预警，但是已经下午4:30了，你得去接孩子，这在哪儿躲雨，怎么自救呢？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苗野、雨飞还有刘丹，来请上场。就像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一样，暴雨已经来了，场景公交站，还有一棵大树，那么请问他们要怎么躲雨，怎么自救呢？来，首先请刘丹给出你的答案。
4: 哎，我手里不是拿着伞的吗？我得赶紧接孩子，也是我第一使命，我必须不能让他淋着，我得跑过去。
2: 好，看到地面了吗？全都是积水啊，你敢跑吗？
4: 没关系，我穿着凉鞋呢，我赶紧趟。
2: 趟水？
4: 对，
2: 孩子也跟着你趟水？
4: 是的。
2: 还真就趟水过去了。下一个我们看看，来，苗爷，哗，大雨来了，你看到了吗？
5: 那我就甭跑了，这不是公交站吗？又有棚子也淋不着，还能坐着，我就坐这歇会儿呗。
2: 好，去公交站躲雨哈。
5: 对，我就等着了，这等着也开阔，随时能观察情况。等雨小了我就走。
2: 好了，谢谢各位。面对暴雨已经黄色预警了，有人在公交站底下等雨，有人干脆冒着雨打个伞，趟着水就过去了，这当中危险吗？有哪些应急知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掌声欢迎各位。这一部分我们特别邀请了皮肤科的庞医生。下雨的时候，苗野就非得奔着公交站台，刘丹吧，撑着伞就趟水跑也不怕，这样躲避可不可以？袁教授，先来说一说苗野他奔到公交站台了，不可以吗？
6: 公交站台通常有一定的避雨功能，但是公交站台也不是长期避雨的好地方。因为公交站台通常有这个广告牌灯箱，也它最大的风险是它会有电。短暂的避一下可以，也不能长期避。
2: 那最后再来说一下刘丹，冒着暴雨撑着伞就跑，可不可以？
6: 冒着暴雨撑着伞跑肯定是不行，地下的一些个道路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井盖如果是有缺陷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因此高速度的跑，那么是有很大的风险，掉到井盖里面去以后，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底下有碎石或者是有钢丝钢那些个
2: 尖锐物质
6: 尖锐的物质，你也是发现不了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如果是有漏电，你大踏步的跑也能给触电造成的一个条件。还有就是你拿着这个伞，雷电期间是打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2: 特别是在雷暴大风天气当中打伞，就像是打了一个避雷针，这个风险系数是很高的吧？
6: 同时也把你的这个视线也挡住了。
2: 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告诉大家，暴雨天不仅雨和风是危险，积水同样是危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当暴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需要做到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避开积水路段。
6: 在暴雨以后呢

0: 我们糯面会积水，糯面积水以后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啊，15厘米是一个分界点，就15厘米以后的话，就说
1: 地标线，
0: 地标线看不见，尤其是地下的井盖出了问题以后，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开积水路面。
1: 为什么是个分界线？它代表了城市接下来可能会有内涝的发生。
0: 是的，
1: 所以说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在不同水深的深度，它其实危险系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看一下。
2: 现在呢，我们就身处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我们搭建了不同的这个实验场景，用来模拟和感受不同积水深度对人们出行产生的一些影响。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下水平我们的第一种积水场景，这个时候的水深呢基本上已经没过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脚踝，大概的深度是在已经达到了15公分，大于15公分但是没达到27公分的时候呢，这水已经会淹没马路的路沿石。也请我们的实验者来说一下自己在水中行走的感受。
3: 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啊，稍微能感受到这个水的流速，不影响我的正常行走。
2: 但是其实在道路上水体是相对浑浊的，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水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井盖、一些电线等，这些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涉水，尽量从高地进行绕行。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调整我们的水深到27厘米，体现更深的积水情况下的涉水感受。像刚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的这个体验者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比刚才更为困难。
3: 我明显感到走起来不如原来那么自如了，容易打滑。老人和孩子涉水的话，非常容易遇到危险。
2: 下面呢，我们去第三个场景，在水深40到60公分的条件下，对人们行走的安全影响。
3: 我感觉这个深度涉水的话，走起来就挺艰难了，必须得手扶固定物才能站稳，否则呢容易摔倒，并且脚下呢很浑浊，看不清什么东西。
2: 基本上水深已经淹没我们实验员的膝盖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深度下，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涉水。远离一些用电设备，一定要避开水中的漩涡，从高地进行通行。
4: 经过了前三轮不同水深的测试，接下来我们带着实验员来到了积水危险等级最高的区域，看看这里会有什么变化。
3: 在这个深度下呀，涉水身体一抬腿啊，非常容易失去平衡被冲走，并且呢容易溺水，只能扶着这个固定物艰难站立。
2: 当水深超过60公分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积水内涝的高风险区域。发生这种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大家不出门少出门，及时避险。
4: 最后提醒大家，读懂预警信号，不要盲目涉水。
1: 大家看到不同水深危险系数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就请到了齐队长。真的有的时候积水来得太快，内涝在没防备的时候已经来了，你如何保证在趟水的过程当中不跌倒？那齐队长，如果真的在特殊环境下，周围什么样的木棍都没有，你必须独自趟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保持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好？
5: 首先第一个，周边有墙扶着墙，周边有杆扶着杆，包括什么楼梯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包括这个路边的一些栅栏，我都把着它去走。如果我趟水趟到了，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或者说前面有一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这个明显的声音，或者是说，哎，我这怎么越走越深呢？您还往前走吗？
1: 不敢。
5: 为什么？前面那个漩涡很有可能是什么？早期积水向上涌的时候，井盖被冲开了，就是15厘米的水，每秒钟5米的这个速度就可以冲倒人。我告诉您，那个井盖周边的那个水的速度，甚至于要是这个的1倍多、2倍、3倍的速度，因为它哗哗向下冲，井口越大，冲得越厉害。那如果说周边也没有墙，没有扶手，没有栏杆，我手里面还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我必须要迫不得已离开这儿，那么我们要采取相对于弯低身，然后前虚后实的情况，我们往前走。什么叫前虚后实？前面先虚着，
1: 这是先试探，
5: 慢慢的把重心往前移，然后移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迈过来到这个点。不要着急移这个脚啊，你的身体，因为你在水里面，你身体没有那么的灵活。哎，下一个再去试，一个一个往前移，压低身体重心。而这个时候，建议您身上，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背包，或者是周边有一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

0: 像衣服里面塞一塞，
1: 嗯，
0: 起到一个能够漂浮作用，一旦摔倒了它起码还能帮你扶起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切的这些迫不得已的方法都有可能是前期咱们准备的不足。
1: 是的，所以迫不得已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和自救方法，这显得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当又是迫不得已了，必须得涉水前行的时候，你鞋总得能找对一双吧。穿什么样的鞋是合适的？
0: 对，
1: 那接下来呢，齐队长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2: 如遇洪涝灾害，大家接到预警或撤离通知后，请务必听从指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准备一双牢固防滑的鞋子更是至关重要。那该如何选择呢？
3: 你在涉水转移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域里面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而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那么我们的一些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这些功能的鞋子，在进入到这些里面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我们的鞋子从脚面脱落。而如果这周边还有一些尖锐物品的话，我们一旦踩空就会对脚底造成伤害。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还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1: 穿什么鞋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其实防渣能力都不一样。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问一下庞医生哈，因为有可能趟水走会被水当中的不明物质划伤。之前有一个61岁的老人，也是为了暴雨天气去接孩子，脚被划伤了，结果肿胀，甚至要截肢。
2: 据报道，某地61岁的大叔顶着暴雨，穿着拖鞋趟水去接孙子，途中左脚被划破，第二天划破部位出现了红肿、溃烂、高烧不退等症状，被紧急送医。医生告知，要是再来晚一步，就有截肢风险。
1: 为什么被划伤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庞医生？
4: 因为我们知道在暴雨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生活垃圾还有建筑垃圾都冲到那个低洼积水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夏天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里边，在污水里边，那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真菌啊，会大量的繁殖。就是比如说，铁钉啊、铁片啊，还有一些尖锐的那些碎石子儿啊什么的，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皮肤长期进水就会变白。我们其实给它一个学名叫浸渍。那么浸渍的状态，实际上它的皮肤的抵抗能力会大大下降，
1: 很脆弱。
4: 对，再加上如果不幸被铁片啊、铁钉啊扎伤了以后，所以污水之中的那些大量繁殖的微生物，它就会趁虚而入，通过我们破损的皮肤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皮肤，会感染我们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么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合并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是抵抗力非常低下的这些人群，如果他赤脚趟水了以后，那么如果感染上一些比较烈性的细菌，这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破伤风，
1: 破伤风。
4: 另外呢，尤其是在一些近海地区，那些地区呢，它有一些嗜盐的一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创伤弧菌。那么这些烈性细菌侵犯到人体了以后，它会出现病情的急剧的这种进展，会出现皮肤和皮下组织的迅速的坏死。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危及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为了保命是需要截肢的。
1: 国宁，其实你之前也听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红肿之后会高烧，对不对？
5: 对，我之前听说过一种情况特别吓人，就是他涉水以后小腿后面就是大片的红肿，然后之后就会高烧，一直高烧不退。
1: 嗯，
4: 从刚才说的这个症状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单独。那么我们单独呢，是因为污水之中的那些链球菌或者是金葡菌造成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单独它很容易就是变成慢性单独，会动不动就发烧，动不动局部的皮肤就出现红肿痛这样的症状。如果发生在腿部的话，那行走就会影响，局部的腿部还会出现就是下不去的那种肿，就是我们叫它橡皮腿，就像那个大象的那个大腿一样那么粗大，是吧？那就是更影响生活。
1: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大家都知道别进水那儿去，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会隐藏风险。那如果此时此刻我就是在水里了，我已经淌水了，恰巧我被划伤了，这个时候陈医生，我该做什么样的急救比较好？
6: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水里了，而且又刚好被划伤了，一旦是我们的皮肤黏膜的完整性被破坏以后，外源的一些毒性的物质和微生物性的物质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给它尽可能的给它做一些清创，做一些包扎，尽可能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但是这里面最担心的一点是呢，有出血，因为我们在特别急的时候如果有出血，这个是一个开放的口，我们会失血，我们会感染。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个简易的包扎，在这个让我们它的进行端做个简单的包扎，但是这种包扎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说我们在做包扎的时候，大概要记个时间，10到15分钟的时候要给它做个开放。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异物扎进去了，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把它拔出来，因为不知道扎进去那下东西会不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干破了，这时候贸然的拔出来有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个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的让它相对的固定，减少它的摩擦，争取能够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损伤进一步的加重。
1: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庞医生哈，如果说趟过水之后回家要做什么样的清洁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
4: 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用大量的清水，然后洗澡，被那个污水碰过的部位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如果皮肤上有一些微细的小伤口，就是比如说本身就有脚气，脚气上就有一些破损，是吧？那么这些部位一定还是要用碘伏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呢，就是说范围要大一点，距离伤口呢差不多5厘米左右。消毒完了以后呢，可以用外用一些抗细菌啊、抗真菌呐、等等这些药膏，然后局部涂，涂完了以后可以用纱布盖，松松的盖一下就行。
2: 专家提醒我们，在风雨中行走，应优先前往室内安全区域避雨，切勿在公交站台、大树下方或是高层建筑楼底停留，提防高空坠物和雷击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雨中，如果我们身处车中将面临哪些风险，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接下来我们要模拟的场景呢，跟车有关，其实也非常常见，此时依旧是暴雨。大家看我周围的环境哈，路有积水，路不好开，但是前方有一个涵洞，而此时此刻你开着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会做何选择？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国宁、小天和雨飞。三位，快上车，快！下雨下大了，快！上车！好嘞！来，国宁，看到那个涵洞了吗？
7: 看到了。
1: 看到那个隧道了吗？
7: 嗯。
1: 好，此时此刻这辆车我交给你了，给出你的答案。
5: 我先会观察一下前面的车流，如果前面车都顺利过去了，我肯定一脚油，然后跟着快速的就开，然后早早通过，早早回家。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我跟着前面车走。
1: 现在啊，来，小天你来开车。现在同样的问题和场景摆在你面前了，你看到这全都是水了吧，你该怎么办？你是进不进这个洞？
7: 我选择在原地等待，然后等雨势小一点了再过去。
1: 什么叫雨？

0: 原地等待？
1: 原地等待就是直接把车熄火停在原地，这样出事的概率比较小。
0: 你下不下车？
1: 我不下车。
0: 你为啥不下车？
1: 因为我觉得车里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0: 对呀，这问题多好问啥呢？我为什么要下车？外面那么大雨，我不淋到了吗？好的，这是小天的答案哈。来，雨飞，这样的场景遇到过没有？
2: 遇到过，然后车轮会打滑，然后按照我的这个惯性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先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呢停好了之后再出来。
0: 你停哪儿？就这个场景你停哪儿？
2: 我停到那个涵洞的边上吧，
0: 亮灯那个地方。
2: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那个洞呢离我不远，而且那儿有灯，让我看起来就是最起码从我目测的距离来看它比较宽阔，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我这么觉得
0: 啊，你觉得那里头挺安全的？
2: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首先我们请陈医生来回答一下雨飞的这个角度哈，他就在桥洞门口等着，可能有哪些危险性在哪儿？
3: 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因为想想看他为什么会有洞呢，是吧？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积水的这种风险，
0: 低洼地段。
3: 对，而且的话呢，在这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城市如果出现内涝的这个情况下，它有可能水位会快速的上升，周边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电线杆啊，或者是漏电啊，或者等等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可能啪的一下电就来了，你想走走不了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你再被电这么一打，那这时候急救的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因此的话，我个人建议是，如果说还有条件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我就去，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你看像我们今年就会有些案例，一溜的这个大巴车刷了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么长的隧道，这么多人堵在那里，是吧？还有通风的问题，有温度的问题，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又热又是中暑的问题，万一再有一个什么这个着火冒烟的这个事儿，会非常危险。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小天的选择哈，小天说那这样吧，我就也不进去了，我就在隧道门口，但这个时候他躲在车里面，可不可以？
4: 躲在车里面是这样，躲在车里面呢，利用这个时间打119，啊，这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把你那个车打开一个缝。第三个动作的话呢，还是应该离开车，
0: 离开车，
4: 离开车，找到一个高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0: 好，那接下来袁教授，你回答一下，像刚才小天呢，还有国宁，特别是国宁啊，我前面那车已经过去了，我也跟着过去，行还是不行？危险性在哪儿？
4: 如果说你的水深啊，目测哈已经有10几公分，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应该不跟最好，因为他过去以后不见得一直就能过去，你只看到他的车尾部。你看不到他车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所以如果前面再要出问题，那你就限制你们了。
0: 袁教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你跟着前面那个车，他也在跟着他前面那辆车，大家都不知道危险系数在哪儿？
4: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从您这个专业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隧道当中真的会积水很快吗？瞬间水位就会上涨吗？
4: 尤其是在特别大的暴雨过程中间，那个时候是以地势作为主要的因素，所以那个时候，通常很多隧道地它是两面高，中间是低的，
0: 正好积水，
4: 正好就积水，那个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0: 如果说在隧道当中真的被积水给控住了，为什么在我看到那么多报道当中，人逃离是非常非常难的呢？
4: 因为我们30公分，差不多就把轮胎淹了一半，超过40公分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由外部的这个水的压力，使得我们开车门很困难。如果再往上，就是再上个10公分以后，每上10公分，差不多几十公斤的压力，所以你就打不开。到60公分的时候，即便是 SUV 也可以把你
0: 淹掉，
4: 可以淹掉。大水的时候把你的这个车冲到一个河流里面去以后。那你逃生的概率基本上是为零。
0: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应急知识，就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还在开着车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什么？不在车中滞留。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场景哈？暴雨来得太快，已经开始淹了，你已经没办法打开车门了，这个时候你要自救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咱们再请出齐队长具体的来教一下我们。来，有请。现在车就泡水里了，门打不开了，因为刚才袁教授告诉我了，如果水深上到40厘米，这门就很难打开了。
5: 对，水的压力会压住这个车门，
0: 对吧？
5: 让它无法打开，这是一个非常

0: 常好的一期物理教学
1: 啊，物理教学。
0: 对，所以咱们也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把你救出来。
1: 等会儿啊，咱就砸窗，咱看看大家砸窗砸哪儿是比较好的。来，我们请宇飞上来，来，宇飞，你告诉我砸哪

0: 来，齐队长，宇飞砸这儿，能不能逃出来？
1: 这块玻璃是整车，一定是这个车最结实的东西，
0: 这可是前挡风玻璃、啊、
1: 这是前挡风玻璃，是整个车里面最厚最结实的那块玻璃啊。所以说你想要把这一块玻璃完整的给它敲碎，我估计您敲的速度没有水涨的速度快。
0: 那咱砸哪儿？
1: 我的建议呢是砸这个位置，
0: 离驾驶员最近左侧窗户的角。
1: 那么我们在砸的时候记住，玻璃的破口这个位置离身我们人的身体越远越好。为什么？一旦水进来以后，这个玻璃会优先从这边冲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冲击力度较大，一些玻璃就会飞溅到我们的脸上或者是胳膊上。我从车里面砸，远点砸，对吧？这么挥手，破的位置首先从远到近，然后我一点一点的把这玻璃再破开。很多的车辆不仅这里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还可能有什么贴膜。
0: 砸离我最远没有贴膜的那个位置。
2: 对，
0: 我们用什么东西砸也非常重要。
1: 这个其实就是车载的一个应急的破窗锤，它前面呢镶的这个东西是比较硬的，一般呢原来都有这个金刚石之类的这些东西用于打破玻璃。而另外一侧我们看到这个刀刃怎么藏在了这个缝里面了。
0: 我看到了，
1: 咱们模拟一下安全带。大家记住，在车辆驾驶的过程中必须系安全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保证自己安全和遵守咱们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么一项要求。但是在水中逃生的时候，安全带就是拦路虎，所有能够束缚身体的东西一概的要抛掉啊。安全带有一个功能，之所以它能够把你牢牢的捆在咱们的驾驶位上，平时可以抻动，但是一旦砰有撞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里面的卡扣就会拉紧。那么在拉紧的过程中，咱们蹬一下这个安全带，拉紧了以后借着这个力量把这个刀刃藏到这里，使劲的向下拉，这个安全带就会被切断。记住，先拆安全带再去打玻璃。如果你先打了玻璃，这水哗一下进来了，这个东西一旦你脱手了或者有什么情况，那你怎么解？手忙脚乱，安全带的万一里面再冲入了一些泥沙之类的东西，或者你本身就有故障打不开。
0: 好，先拆安全带，再拿起破窗锤砸这个角的位置上，这是整个流程。我就没有这个破窗锤，我怎么办？
1: 好了，你的前座椅的靠枕把它拿下来，把这个座椅稍微向后调一调，斜着摁住咱们座椅边上的这个卡扣，摁住，然后使劲向上提，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来讲也比较结实，那么作为一个冲击也是不错的。如果说这个再没有用了，我打不开的话，我手上戴着的一些手表这时候就别心疼了，戴在手里面使劲的去冲击，打开它的目的是让里面也进一部分水，让这个门更好开、
0: 啊、明白了、
1: 里面和外面不至于有压差。我们还是那句话，车我可以丢掉交给保险去解决，但我的命只能交给我自己。
3: 专家提醒我们，狂风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时切勿长时间留在车内，务必抓住最佳时机撤离。倘若车辆被积水淹没，需要立刻破窗逃生。不过雷雨天里看似安全舒适的家也可能暗藏危险。2021年，某地一女子当时正在浴室洗澡，一道雷电径直劈中了她家附近的区域，她瞬间被击中，随后被紧急送医。
0: 雷暴雨呢，电闪雷鸣的，水都开始涨了，人还在家洗澡呢，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
1: 在家里面，在雷暴大天，尤其是橙色和红色预警的雷暴天气里洗澡，是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的。这一雷劈下来以后，有可能您家里边的这水路管网全部都是带电的，那么就容易造成触电事故。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千万千万不要。
0: 就像国宁，他在雷暴那个天气当中接打电话是没问题的吧？
1: 在室内问题不大啊，但包括咱们在车内，相对于来讲密闭的车内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在露天的情况下，尤其这地特别的空旷，而且还电闪雷鸣的，手机的信号也有引雷的功能。所以说呢，大雨雷暴的天气，如果说您迫不得已需要打电话的话，咱们还是在室内去打，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些。
0: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暴雨来临之前和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的是暴雨过后我们应该做哪些急救和预防常识。来，稍后见。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0: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 胡萝卜，
2: 大葱，
0: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3: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4: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5: 这个要浇多少水？
0: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6: 厨房夏令营，
7: 做饭我最行。
0: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8: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暴风雨极端天气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和预防。接下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刘医生，来欢迎你。刘医生，我这给你拿了一瓶水，但这个水啊很特殊，它没开过封呢，只不过啊被洪水泡过了。
9: 这种水不建议喝。
8: 为什么？
9: 因为在暴雨来了以后它会浸泡，浸泡以后这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瓶盖和螺纹之间是一个很松的一种状态，这种洪水里边会夹杂着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它会顺着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这个缝隙
8: 进去，
9: 进到水体里边，大量的细菌繁殖。如果人饮用了这个水以后，会造成一些急性的肠道的传染病。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很紧，水进不去，但是呢，它这个水也会污染这个螺纹，所以你嘴一接触这个螺纹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污染。
8: 那刘医生，现在我就想请教一下，有很多人一看洪水过后，哎呀，这个家禽呢也淹死了，那个鸭子那是我养了好几年的，它只不过是泡水了，能不能吃？
9: 这种情况绝对禁止啊！一些淹死或者病死的这种家禽啊，或者鸡啊、猪啊，它也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不建议大家这个吃这些淹死、病死的这种这个动物。
8: 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当暴雨过后你特别需要预防的就是食物中毒。
9: 对，
8: 该怎么预防，你的建议是什么？
9: 暴雨浸泡过的米啊、面啊、水果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食物吧，都
8: 不要吃。
9: 另外一个锅碗瓢盆，它经过洪水浸没以后，洪水退去以后，它这些细菌还会在这些餐具或者是加工用品上都有，所以要用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煮沸一般要求15分钟以上，这个可以用含硫消毒剂进行消毒。
8: 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预防中毒，不要什么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因为有很多细菌感染。但接下来问一下陈医生，真的就很不巧，我已经吃了这个污染物了，如何判断你不能再等了，不能在家待着了，必须得去医院，判断标准是什么？
10: 如果就是一过性的或者量比较少的，我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反应把它吐出去了或者排出去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刺激，已经破坏我胃肠道的屏障了，已经入血了，影响到整个胃肠道了，就会持续的吐或者持续的拉，然后有体温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到医院去。那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呢，通过口服的这种补液盐来帮助我们纠正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损失和电解质的损失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比方讲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啤酒瓶盖半盖或者1/3盖的盐，再加2勺糖，这样配比起来那么喝下去。
8: 所以几位医生告诉大家，在暴雨过后不要什么都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要预防中毒。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的时候这个能保命的方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防热射病，它的危险性很高，但是它具有迷惑性，容易跟中暑迷惑。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预防热射病。
10: 为什么说在夏天暴雨天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热射病，就是因为本身温度就很高，然后湿度又很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我散热散不出去，把我的能量聚集在身体里面，那这时候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肝脏，影响到脑子，影响到了全身，那这时候能量代谢不出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热射病的一个情况。其实中暑跟热射病可以理解成我们讲热损伤的两个阶段，中暑的话呢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预警阶段，到了热射病的话我们身体已经造成了伤害，
8: 它叫病了。
10: 对，已经造成一个病了。
8: 暴雨天气过后如何预防热射病啊？
9: 及时就补水，这个补水的话一定要是淡盐水，因为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有一些盐分的丢失。当然你这个穿着的衣服呢要宽松透气，对吧？你再戴上这个遮阳帽，这样的话就尽可能减少这种中暑或者 热色病的出现。
8: 嗯，如果大量出汗，一定要记得补充电解质水。
9: 对对。
8: 好，那在节目最后哈，我们在讲在面对暴风雨、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防范。那最后，医生从各个科室的角度会给我们做哪一些提醒？先请庞医生从皮肤科的角度来做一个提醒吧。
1: 一定要关爱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上出现任何问题都切记不要过度的去搔抓啊，我们经常说叫抓洗烫晒，都要尽量避免。
8: 好，来陈医生，
10: 不要去追求万一的这种侥幸心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们要有相应的准备来面对可能出现万一的灾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远离灾害，避免灾害，平平安安。
8: 好，来刘医生，
9: 水灾之后我们一定要有安全的饮食饮水啊，避免大灾之后出现大疫啊，确保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安全。
8: 再次感谢各位，刚才我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能左右风雨，但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学好应急救援知识。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
2: 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
1: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
3: 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1: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2: 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
1: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
1: 这是最难，
2: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难而正确的是，
5: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
1: 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
6: 数字文创产业新的科技浪潮，
2: 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
1: 一代接着一代。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7: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新型呈现。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倾情呈现。

0: 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片佳作不断，今年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截至这一刻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这些中国国产的好电影在国内的热度是节节攀升，在他们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把中国的精彩讲给世界听。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把各显神通的八仙的最强创作阵容请到了对话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我知道你们刚刚从海外宣传归来，大家的这份热情有哪些让你至今都记忆犹新啊？
1: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电影本体，它是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能够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的。大家喜欢它的剧情，确实觉得这个美术特别优秀，体现了东方美学的这个意境。很多海外的年轻观众，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观的塑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啊。
0: 所以对海外观众来说，真的是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全新的一个窗口。
1: 很多观众因为通过看了《八仙》这部电影之后，他们开始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典籍以及神话体系产生了兴趣，要上网开始查资料，
0: 学习，
1: 对，沉浸到这个世界当中去。
2: 我们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观众站起来提问，其实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然后我的疑惑是，我说这个我们不是英国，这不是首映吗？他说他其实是在国内看了很多遍，然后又来到英国接着看，是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观众对于我们片子有这么强烈的这种热情。
3: 大家比我们想象的更热情，更喜欢这部作品。
0: 他们会更好奇什么样的一些情节？
1: 我觉得是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就是他对剧情的反转特别惊艳。你不看到最后的话，永远不知道他们就说这个吴兴昌到底是谁，然后把他们的大脑都已经烧干了。还有他们都对彩蛋比较好奇，杨戬的身份到底是谁？
2: 我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是因为天然我们喜欢杨戬，所以我们好奇他。但是其实海外的观众他看完这部片子，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怎么了。
1: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一位对谈嘉宾，他是非常感动于就是我们《八仙》这部片子所表达的，就是凡人能成仙，中国的文化和神话非常尊重凡人成仙，他是不在于你的出身是否高贵，而是在于你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我们在进行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的同时，不同地区的观众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
0: 对，
1: 从而也成为我们《八仙》这部电影整体一个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海外传播和交流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0: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国内热映后同步启动海外宣发，海外首映礼上观众掌声不断，预告片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巨幕，伦敦、悉尼、墨尔本等城市户外广告同步铺开。海外点映场次中，不少观众映后主动分享观影感受，称赞故事新鲜，画面惊艳。从大洋洲到欧美，从东方神话到全球银幕，《八仙》的全球热度展现出中国电影正在用品质让不同语言的观众产生共鸣，用世界语言讲给世界听，这或许正悄然标记着中国电影全球化表达的一个新起点。其实我们今天还做了精心的准备啊，因为电影当中的精彩瞬间的确非常多，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几个，和主创团队一起来扒一扒精彩背后他们的创作。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瞬间。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我也两份钱。
6: 你不是想要两份？
7: 他也要一份啊。哦，
8: 看钱好俗啊。
9: 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10: 老夫要顿顿不离僧，
11: 不会也要一份吧？
12: 你说呢？
0: 每位角色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啊，最后齐整整的站在一起，真的非常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2: 最燃、
0: 啊、
2: 我自己也最喜欢看这一条预告片。
0: 我想贡献一个词叫最全，因为就在这个预告片里面我们看到了八仙他们各自的精彩的呈现。今天用声音赋予了八仙更多生命力的这些配音演员们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现在把他们请到台上来，他们站在一起真的像八仙的一次重聚。不过呢，我们现在要
12: 请他们来挑战一个难度，就是你们此刻选择跟自己在影片当中的配音角色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来做一次呈现，我们也会在他们的配音当中来猜测一下他们在电影当中到底配的是谁。
13: 全儿，我们把东平丢在那儿他会死的。
14: 师父，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15: 红土在，八仙就在，保你万事平安。
16: 出事了，他们要把道观铲了。
17: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18: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9: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死罪。
20: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21: 这下顿顿不离肉喽。哎呦，打人喽，骨头打断喽。
22: 曹湘子，蓝国舅，韩国老，铁拐李。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
12: 我们现场的观众来猜一猜，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在电影当中原本是哪个角色的配音？
23: 中间戴帽子的那位老师，我猜是钟离权，
12: 因为那个声音太熟悉了，是吧？
23: 嗯，
12: 好，老师公布一下啊，正确答案。
24: 正确，加十分。
12: 再请一位来，我们任选一位，比如说这位老师，你猜猜看他在电影里配的是哪个角色。
25: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老婆让我开慢点儿。
12: 有人举手了，
26: 我猜是张国老。
27: 答对了，
12: 答对了，谢谢你，谢谢你，请坐。我们刚才真的被这些配音团队的老师们他们的声音所征服，要挑选到合适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2: 我从初中开始，
12: 对，
2: 我经常会看一些港片儿。
12: 啊，
2: 我的印象中有一个声音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
12: 啊，
2: 我觉得那声音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12: 嗯，
2: 所以我就去找制片人曹老师，我就说是这位老师是谁，我想去见他，
12: 嗯，
2: 然后他告诉我这位老师是陈浩老师，
12: 哦，
2: 所以我们才飞到了成都去找的陈浩老师。
12: 你当时在哪些电影里听到过陈浩老师当时的配音？
2: 叶问、哪儿本色，包括晴天大圣，
12: 嗯，
2: 都听到过陈浩老师的声音，
12: 嗯，
2: 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很有魅力。
3: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其实陈浩老师是我心里想推荐给导演的。
12: 哦，
3: 然后也对，然后其实那天就是正好那我们的预配也完成了，我就说对于钟离权这个角色啊，你觉得希望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他就给我听了很多声音，我说哎，这不是巧了吗？
2: 其实我们两个人想的都
3: 是
2: 同一个，
12: 又合二为一了。
3: 对，
28: 其实他们找到陈浩老师的时候非常的兴奋，
12: 嗯，
28: 因为这个片子其实钟离权很难，
12: 对，
28: 他又是有纯真的、善良的、赤诚的初心，但又用一个油滑的外表来掩盖自己，所以，但是他又必须观众也得喜欢他，
12: 嗯，
28: 而且他还承担很多的幽默搞笑的戏份，所以其实很难找。但是当他找到了之后，陈浩老师确定做钟离权的配音之后，你觉得这事儿就能成，就是能够他有一个锚点就在了。嗯，
12: 陈浩老师怎么让自己更贴合钟离权？
29: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带着所有人表演，
12: 嗯，
29: 表演完了之后台词会用到动画作品里，
12: 嗯，
29: 我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太多去考虑自己的声带
12: 嗓音本身的
29: 嗓音口腔，啊，发音，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生活中旁边那些朋友啊，哥们儿啊，姐妹啊那种样子，
12: 哦，
29: 这样才会贴近于观众最习惯的一个生活状态。
12: 今天来到现场的配音天团，他们都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吗？
29: 其实不太是，比如说立冬他是有讲解员。
12: 哦，这个是怎么挖掘到这个宝藏的？
29: 他热爱这个。
12: 立冬之前配过其他的戏吗？
30: 其实八仙是第一部作品。
12: 第一部作品，嗯，
29: 像果子哥哥和邓先生，他们俩是也是爱好者。
12: 哦，
29: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在网络上发一些自己配音重新编台词的配音作品。
12: 导演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是自己想冲上去配音，还是说哦他们配的比我好？
2: 我们所有的都会预配一遍。其实预配的时候，大家知道，就他们知道很多声音都是我自己。
12: 嗯，
2: 对。但实际上，当他们有一些配音老师，他一张嘴，他的那个气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角色就已经是他了。
12: 你看，
2: 我就基本上不太敢再进到这个录音棚了，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陈浩老师一直推荐我，让我再去录一个角色。
12: 嗯， 一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2: 我后来就是我越听

0: 坑完我越觉得算了吧，对，我就没进去。其实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角色是我自己配的。
1: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揭秘时刻，要请陈浩导演来揭秘一下，原来导演配的那个角色是哪个角色？
2: 吕洞宾啊，
3: 天兵版。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小巧思，我们觉得导演其实配的真的挺好的，因为当时他需要换一个声音，让观众觉得他不能是吕洞宾。
1: 请导演，来重现一句当时你的配音的片段，好不好？
0: 除了三星，还有一个人知道藏宝阁的位置，那个人就是护宝神仙。
1: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彩蛋之一吧，哈。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我听到了普通话，我听到了方言的口音，我会觉得很亲切。但这部影片到国外去上映，这些配音的巧思能被外国观众所理解吗？
4: 我们的海外的就是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策略，其实是这一次做了尽最大努力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努力。对，因为我们第一轮上映的就几乎和国内是同档期的，大概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在英语国家的话，我们主要是中文原声加上英语中文和英语的字幕。那么我们在字幕的翻译上花了极大的心思，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上映的版本当中，我们有做本土化的一个配音，比如港澳地区也做了一个粤语版的配音，而且也是导演亲自一个一个挑选那个配音粤语的配音演员去做原版的当中。比如说铁拐李他说的是川普，在粤语版的铁拐李的配音当中，他们选的是一个他们讲的话他不是一个最正宗的粤语，他是带着潮汕口音的。所以本土化的这种转换当中，我们尽量能够去还原一些原来导演在原版当中的一些小巧思。那么我们的在译制就是配音版当中，这一次还会有泰国语，然后越南语，哇，还有柬埔寨语的一个配音，都是会是在9月份左右在东南亚地区会上映的。
1: 我想我们这一刻真的应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用心。继续回到我们的电影当中，我们选择的下面这个片段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呢？
5: 我们在这儿，兄弟们上，尝尝这个。
1: 顾导，你在重温这个片段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它呢？
0: 那两场戏其实在网络上热议很高，其实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戏。打得很极致。其实每一场都很难了，八打一的那场，八个凡人
1: 对
0: 跟一个战力完全不均等的战神去对抗，那又要打得好看，又不能让战神就是降级别。
4: 最直观的体现了他们一个知难而上，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气概和他们的选择。这个片段其实之前我们没有设计的那么长但是后来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
0: 不满足，
4: 就是不够过瘾，
1: 就导演主动给他加戏，
0: 自己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再升级。
3: 二次升级的时候，除了他打的要比较爽比较刺激以外，所以其实当时导演提出了一个要求，这几个人要打到船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仙是会飞的，那凡人打到船外怎么可能去跟这个神仙打呢？
4: 何仙姑一打六那场戏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之前他们一直跟我说这场戏非常难，所以我就很好奇一直想看，他们一直不给我看然后呢，但是始终保留着一种神秘感，然后我就越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就是说很极其的流畅，致一镜到底的，而且就是一杯水泡上去的当中，而且它又夹杂着幽默搞笑然后节奏感。
1: 在动画片当中怎么去呈现一个一镜到底？
0: 首先其实我觉得动画对于真人来说它呈现一镜到底确实 没有真人的难度更大。
1: 嗯，
0: 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坚持就是何仙姑这一场要用一镜到底？
1: 嗯，
0: 其实我们是为了压缩刚才应老师说的那个水杯落下的时间，要让何仙姑在打教训所有人的这个动作是在水杯一落一下的这区间里完成。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时间极短，因为你一旦切镜，它就会把时间给跨越掉，
1: 就被破碎掉了。
0: 它必须是让这个气儿是顺畅的，中间的过程如果再长一点点，观众又会觉得这个水杯已经忘掉了。
1: 画面上美轮美奂的行云流水的各种武打动作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6: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一开始还比较认真的去研究了醉八仙、八仙棍以及那个有关八仙的剑法，包括吕洞宾的，但是最后导演跟我说这里面有六个人是不会武功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幸运的就是导演他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发挥的空间。
1: 嗯，
6: 比方说像何仙姑抛杯的那个动作，导演他给何仙姑设计的这个英姿飒爽的背后还有这么一点呆萌就记不住人名以及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反差这样子的性格，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去设计让最后一连串的这个英姿飒爽的动作之后会让他接不住杯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笑点。
4: 我不管看这个咱们的片子看了多少遍，他最后要接那个杯子然后被砸到那个斗笠上我都会笑。导演他们设计的嘛，就是他的有一点点他好玩的性格。
1: 对，你一直希望在画面的呈现或者故事的讲述当中有这种不走寻常路的追求吗？
4: 对
0: 啊，对，其实因为我们最早就是决定要八个人都很有趣，
1: 都
0: 很生动，
1: 很有意思，
0: 可爱。对对对，所以何仙姑她不能一出场只是展现她的武力，她一定要立她的性格。
1: 是，
0: 对，她的性格其实是我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很坚定，很执着，但是又很热血，但是又有一点点中二搞笑的一个少女的一个形象。
4: 而且挺有意思，我们到海外去观察所有的那个放映的当中啊，就是导演设计的这些笑点，就是外国观众完全都能够 get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很畅快淋漓，而且是非常欣慰的一种感觉。
1: 那我想问一问现场的观众哈，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是被这样的打戏深深的吸引的？请举手让我们看一下。
7: 他这些动作里面就是感觉难度都非常的高超，然后他们八个人中配合的也都非常的好。
1: 考你一个问题，何仙姑踹了他们几脚？你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可是在影片上映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get 到了我们的那个用心，你会觉得自己受到打击吗？
0: 不会，做对的事可能当下不一定有立刻就有积极的反馈，但是我们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人看到，只要有一个观众看到，有一观众认可，我们所有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1: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在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打戏当中，不知道对导演来说是不是依然还有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小巧思，因为你每一次的宣传推广当中好像都会为大家呈现一个小巧思。
0: 有，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确实没有观众太提过，我也没怎么说过。其实就是大家看到何仙姑登场打这个八仙的那场戏，我们其实这八个人每一个人被打的同时还要承担一个作用，比如说铁拐李被踢下去的同时他要把桌子上的火锅也带走，
1: 顺手要带走啊！
0: 他把火锅带走了，为后面的蓝采和跑腾出空间。
1: 哇！
0: 所以何仙姑一脚把铁拐李踢飞的同时， 桌子上的火锅也散了
1: 也消失了，
0: 对啊，然后剩下给可能观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后面。

0: 面有一个有趣的点，我们整场做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说，导演，你这场戏里每一颗镜头的菜位置都不一样
1: 啊，
0: 而且这个红烧肉在上一颗镜头不是已经撒了吗？
2: 就被踢出去，
3: 在下一个镜头里
2: 怎么又出现了？
3: 完好无损。
0: 对，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这场戏已经行云流水都打完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镜头老师跟我一颗镜头一颗镜头的确定了。就是导演这红烧肉还在吗？
1: 嗯，
0: 然后导演这个鱼还在吗？
1: 嗯，
0: 导演这个牛肉丸是不是没了？
3: 对
0: 对，又重新又过了一遍。
3: 所以这个细节在魔鬼当中，是不是因此也导致我们开支会多一点？
2: 对，还有一个那个小补充，其实可能观众也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场戏的上一场是迷晕吕洞宾，
1: 嗯，
2: 钟离权是带着菜去找的吕洞宾
1: 啊，
2: 但是吕洞宾被迷晕了，所以菜又拿回来了，
0: 拿回来
2: 接着放，对，又放在那个桌子上
0: 接着吃，
2: 对，接着吃。
4: 那些碗黄粱米饭呢？
0: 黄粱米饭也在，
2: 也没动，
0: 回来了，一起继续吃着。
4: 您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多么节省预算的制作，绝不浪费每一道菜。
2: 我们觉得吕洞宾没吃嘛，那这个以钟离权的性格，他肯定要拿回来大家去吃的。对，
3: 我觉得今天我们公布的这些小巧思，一定会勾起此刻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三刷、四刷、五刷用心。讲好故事的中国年轻一代导演正抓住全球观众的目光，这个暑假当越来越多中国电影人带着诚意打磨的好故事登上世界银幕，中国电影便不再只是东方的奇观，而是一颗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在全球文化的沃土中厚植独特的东方美学，在世界影像语言体系里构建属于自己的叙事语法，让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些故事里看见中国的呼吸，也照见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梦想。接下来呈现的视频也请稍后来贡献你们心目当中的之最，请看。
5: 怦然心惊，
3: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最震撼，因为它让我们原本在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这四个字具象化了。
4: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难
3: 啊，
4: 最难做，但是也是最美的。
0: 最耗时。这个蓬莱仙境其实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它在我们片子里场号的叫 C50。
3: C50
0: 就是我们只要开会，所有的会啊都会提到 C50，C50，C50。然后应总问的最多的肯定也是有大量的这种设计、筹划、筹备，然后因为它涉及到非常多的特效，
3: 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称之为最难，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蓬莱仙境，不是一个只有唯一标准答案。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最终需要的，就是像您说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需要所有人看到的。
3: 都认同他，
0: 都认为他最震撼。
3: 对
0: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里跨度时长最长的一场戏。
2: 对，从海市蜃楼，包括海市蜃楼，就是当时画概念稿的时候就一直在画海市蜃楼。然后我们其实最后一颗结的镜头，
0: 我们最后整全片的最后一颗杀青的镜头也是这一场的、那个、
3: 也是 C50。
0: 对，也是 C50、
4: 就是那个船
0: 进到蓬莱
4: 最后那个缥缈的那个
3: 海市蜃楼
4: 那个镜头。对，
0: 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让这个蓬莱仙境以海市蜃楼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古人很早的时候看到海市蜃楼，没有办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了蓬莱仙境。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对古人的想象一种很浪漫的寄托，就是千年之前你们的想象在今天被我们实现了
3: 啊。
0: 很多很多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设计，它已经很早就躺
3: 在，早已有之
0: 啊，躺在那些古籍里躺了上千年，包括里面的这种蓬莱的交通枢纽，那些鱼拉碾车的行进方式，包括位列仙班的这种各司其职的这种设定，其实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里头，我们只是把它摘取出来，然后把它结合到了一起。
3: 在哪个细节的考证或者呈现上是最花团队功夫的？
0: 其实刚才那个巨鳌的脑袋，那个巨鳌的脑袋它其实是活的，它其实是在动，然后它的眼睛也在动，然后它上面又有大量的这种海量的海水，所以那颗镜头对于这个巨鳌的资产精度的要求以及它可动的要求非常高。
3: 可是它在屏幕上呈现的就是那么一两秒钟的事儿。
0: 对
3: 啊，
2: 对，
4: 所以就是很难，

0: 导演的初心就是要做对的事。当时跟他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蓬莱仙境》巨鳌到底，因为他如果是要呈现的话，它就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花费。
1: 对，
0: 那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事？那我们最后讨论下来，觉得是必须要去做，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观的一个打造，而且真正体现我们动画现代的技术能够把古人的想象这样一种很壮丽、瑰丽、壮美的东西能够带到我们，不仅带到我们中国的这一代观众面前，而且这次去海外带到了世界的观众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么美的想象力，
1: 对，
0: 丰富，而且我们中国的动画技术我们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他们也感到极其的震撼和惊艳。
2: 木岛他有足够多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就属于天马行空哈。你会不会需要时时把它拉回到现实当中一点？
3: 一定是的，就是导演经常会提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他提的需求是说要让所有观众朋友觉得这座仙岛是成立的，包括徐福是怎么找到这个蓬莱仙境，为什么人类和这个神仙能共存等等的，其实他都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只是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没有办法一一的呈现，所以他每次提出一个需求，我们都会是啊，这个怎么完成？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每次大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八个人打败了战神，大家有一种成就感。
0: 我觉得他是非常清醒和坚定的一个人，他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但是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应该用力的地方，他非常懂得取舍，所以对于导演和制片人提出要求，最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有些地方其实反而是鼓励导演要去更加的创作，比如说这场戏，就是 C50 世界观的创建，因为这是最体现我们这部就是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叫难而正确的事，但是对于说贵而正确的事，那就应该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剧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有限的预算用在全部花在制作上。
2: 所以你看，这些困难都被我们放到了幕后，而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文化之精妙，与此同时在内心也升腾起更多来到中国去打卡、去旅游、去体验的一份心意。那我看到网上还有网友晒出了他们的成都的八仙打卡地图，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请他自我来解密一下他和八仙这部电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4: 八仙这部电影呢，是我们东方梦工厂的西南总部落户我们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之后，在我们四川，在我们成都立项啊，制作包括配音啊，还有后期的这个完成的第一部这个动画的长片。园区这边我们是很早就制作了我们八个主要形象的 IP 的立牌，还有我们各种的海报都布置在我们园区里面，所以随时都能够跟着这个主角一起参观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园区，让大家都来关注成都的数字文创的产业。
2: 看得出来你们做好了准备，确实那么多的网友想要去，那我们就满足大家的心愿。我们的导演特地提前去体验和打卡了一番，我们一块儿看看长岛那儿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来，
5: 伟鸿老师，现在我们来到了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展厅，这里有我们园区企业创作的《八仙》《十万个冷笑话》《遮天》等非常出圈的动漫影视作品。现实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也就一两百米，我们称之为一杯咖啡距离的产业协作生态圈。一杯咖啡还没喝完，企业之间已经完成了一次高效的沟通对接。
6: 在成都，2000多年的乐观包容、创新创造的文化基因，8000家咖啡馆、10000家茶馆、20000家火锅店的满城烟火，重要的还有200家博物馆、4000家书店的文化氛围，持续吸引着各类动画人才。全市汇集1500家影视动漫企业，13个特色影视产业园区，近900家归向数字文创企业，特别还有我们10万名影视动漫人才和22万专业在校生， 实现了影视产业上下游协同联动。
2: 来自于我们成都的这些数字文创的力量。

0: 给我们八仙这部影片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推动力？
1: 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主创的心目中，成都就是中国的动画之城，有了非常明显的龙头效应和聚集效应。
0: 是，
1: 当政府、省市区政府都是非常的大力的支持和赋能，所以在这样的产业的集群效应，然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赋能下，我们就是把这个项目就是落在了成都。在整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非常极其重要的配音工作以外，还有成都当地有大量的创作的团队和优秀的人才，都是加入了我们整个前期创作以及制作以及后期的宣发的工作当中，在同一个产业园区，所以就是讲十分钟就可以找到上下游各种协同的团队和公司能够进行合作。
2: 对，因为其实动画流程是比较多，我们其实在制作的过程中说并行做几条线同时往下推，所以呢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成本。那一杯咖啡的距离，彼此之间大家上下游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这个确实是会提高很多的效率。
0: 未来他们还会给中国的动画电影以及动画电影人才提供什么样的助力？
3: 我们实施的影视产业17条哪吒人才10条扶持政策，省区县形成3级联动扶持体系，从创意制作宣发到 IP 转化，以全产业链政策扶持，陪伴我们创作者专心内容安心发展。借用八仙电影的英文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所蕴含的美好期许，我们热诚欢迎全国影视企业和创作者来成都共创光影新片。
4: 未来城市与 IP 共成长，我们将依托四川省文化大数据服务平台等数字资源供给，鼓励和支持企业创作具有天府文化特色的优秀 IP， 用好政策工具支持动画企业从剧本制作到后期等全产业链应用新技术，让数字文创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我们将推动城市场景与优秀 IP 相融合，让天府大道、骄子大道、天府双塔、铁巷泗水街等城市地标成为 IP 首发地。
0: 朱总，能不能透露一下，在您那儿到底还藏了多少像八仙这样的宝藏作品？
5: 其实现在园区里面还是很多企业都在做，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爱尔平方，对吧？墨镜天河也是大家都合作的一个伙伴了，还有非常出名的三体宇宙，他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在策划一些新的动漫的电影。然后呢，可以说我也觉得是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此之外，一些新的领域，微短剧和 AI 漫剧啊，我们现在园区里面有几十家企业都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啊，去推出这种非常有想象力啊、非常新潮的一些这种漫剧的作品。在成都高新区，大家未来不仅能够见证一部又一部的动漫电影的高峰，还能见证我们这个数字文创产业去跃向新的科技的这么一个浪潮。
0: 谢谢谢谢。其实八仙从传说再到电影，每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的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心理地位。那对于我们每一个观众来说，您的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角色又是哪一个呢？来，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6: 喂喂，能听到吗？
7: 琉璃灯已经备好，
6: 有请三阶重仙。三位觉得这什么声音？
7: 隔壁装修。
0: 其实从角色的设置上来说，杨戬绝对称不上是这部八仙电影作品当中的主角，但是呢，他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在你们的意料当中，还是稍微觉得有点意外呢？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吧。
8: 像应老师可能觉得情理之中，我其实是完全意料之外。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他现在的喜爱度是仅次于我们钟离权、吕洞宾这两个角色，他是排在第三的。我觉得他的魅力很适配于去我们去诠释我们这个的故事的主题，因为他正好跟八位凡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他的外表和他内心又有强烈的反差。其实现在事实证明，观众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强烈的对比以及他的这种反差感。
0: 海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高关注度呢？
8: 也是，海外观众提的问题也是，就是这个人

0: 最后是谁，他怎么样了，
1: 对对对，一直想
0: 他会不会再出现，都是
2: 因为我们英国首映里的主持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角色，他说最喜欢哮天犬。对，他就问了很多导演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3: 那你们会在第二幕当中展开他的未来的故事吗？
0: 保密
4: 我觉得导演很喜欢这个角色，他把他的高贵贵气，
0: 有偏爱，
4: 他有偏爱，其实说的话
3: 藏在心里的一种
4: 对，藏在心里的偏爱，
3: 太多的戏份啊。
4: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他确实是又符合他的角色，他是一个很复杂又有魅力的一个角色。
3: 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杨戬的声音创造者，好不好？来，那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5: 杨戬跟我本人反差比较大。当时陈浩老师给我有一句台词的设计，他就说你不要去配这个人的强大，就是你叫钟离权，就用天眼看钟离权的那个生平，
3: 你要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现这句话。
5: 其实陈浩老师说没有情感，他就只是在翻一本书，他就只是在读这个，哦，你叫钟离权，哦，这样反倒让这个人很强大啊。我根本不在意你们八个，
3: 对，
5: 你们八个到船上来的时候哪怕跟我打，我只是觉得这趟旅程好像有点无聊，我打个架玩一下吧，跟你们玩一下，当时我问导演，导演我的气息不配吗？导演当时说杨戬打他们还要出气儿。哦 get 到了。对，当时就是
3: 你配了多长时间这个角色？
5: 浩哥说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6: 他一共才
2: 二三十句
6: 、
5: 但是就是二十多句话能把这个人物立得这么饱满，我觉得非常神奇。
3: 那你用杨戬的声音再向世界推荐一次八仙这部电影吧。
5: 你一定要来看八仙，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比个心。
3: 太棒了，这种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让这部影片在精彩呈现的同时，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哪些观众有好奇的问题，可以让我们的主创来一次现场答疑解惑。
7: 我想问一下，八位神仙如果当时没有相遇彼此，那他们能不能独自成为神仙呢？
0: 哇
6: 哦，你这个问题很高深。应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就是如果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最后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好的自己。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相遇了，他们相遇了之后，才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八仙。叫命运的齿轮在他们这八个人相遇之后开始转动。
3: 确实呢，大家也会看到像钟离权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香子啊，他们韩湘子啊，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点化或者是传承。放大来看，其实这样的一种传承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向前发展。我们一代一代电影人走向海外，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你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把怎样的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4: 其实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大的信心。在整个过程中，就是我听到观众说导演有好多好多的小彩蛋，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为了加彩蛋而加彩蛋，而是说确实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八仙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我们想呈现在作品里面的这个元素啊，但是得到的惊喜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精益求精，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能感受到，他们可能不知道这颗镜头的这个设计，但是他能感受到传达出来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接下来也会突破自己创新，要做更好的作品。
6: 我觉得我们这次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秉持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讲属于中国人、属于东方的故事。其实说实话，真的在上映之前我有很多的有一些焦虑。上映完当天有观众的正反馈出来之后，我就很坚定，未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还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好

0: 打磨故事，
1: 嗯，
0: 继续保持匠心，保持初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更好的作品。
1: 对，
2: 因为对东方梦工厂来说，我们成立的一个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东方故事带给全世界。所以刚才我觉得导演讲的特别好，就是讲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当代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情感，以及未来的包括科幻领域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纳入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个题材范围之内。我相信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的涌现和成长，其实是我们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就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平权，有更多的创作者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期待。一定会把一代接着一代，刚才也是讲了传承的一个故事，未来我们的中国的动画故事创作和文化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3: 谢谢谢谢。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特别感谢八仙的主创团队带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全球各地推介和展演的间隙来到了对话。我知道所有的八仙主创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要表达，那我们就再一次把他们请到舞台上来，欢迎他们。在对话聊八仙，八仙祝你万事平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

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0: 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咔嚓咔嚓，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松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0: 啊，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红毛猫的了解，要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0: 我们是在那个红毛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红毛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1: 红外现象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1: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1: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0: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1: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0: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1: 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1: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3: 现在雨日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1: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3: 像马路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桂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3: 107，好，
4: 这个是中州会，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5: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5: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7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碾堡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

0: 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的，咕这种我们要叫的，这样的话粮就破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延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

0: 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当鼠他就是专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前人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一斤的阴一斤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

0: 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开始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

0: 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1: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女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岩上狂喷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坐岩上，你才能捉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一只鲁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

0: 就后来从屋里钻出来了，半身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2: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当湖，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现实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行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3: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4: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5: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5: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5: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

他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雪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喝了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源源不断的游客让本地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多关注。

石泉县，位于陕西南部，北移秦岭，南枕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这座小城正因旅游业的兴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而命运的齿

0: 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看一下，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我们也不
0: 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2: 那年您几岁？
1: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3: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心疼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过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世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4: 产业化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1: 都不愿意养蚕，
5: 别来陪我们嘛，
6: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古镇。
0: 如同不惧花火、愈战愈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1: 养蚕不怕它得病，
7: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1: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8: 种植保产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5: 养一张半，
1: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 极其微小的黑色蚕种

经过四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五龄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节俭。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线前，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棺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它放到我这里，它有十天时间，它会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它就出来，你这样看到它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公寓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这个两片最大的关键是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在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采回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

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以此重。

据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四十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别别，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1: 三点钟。
2: 现在十二点了。
1: 嗯，
2: 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让我们又让来脱色。
2: 为啥拍你他那么生气啊？
1: 他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量，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都感觉到太可惜了。
4: 我的意思，你把它改造房子。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1: 就是再商业蚕。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1: 是做了，在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晚。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1: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
5: 我保持你好，
6: 新年两月，大新年日子。
7: 这个蚕子它就是化育不起，就是它比没
0: 目前它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5: 繁殖喂蚕子，你要喂蚕子也要人勤快。
7: 喂蚕本身
5: 他们说勤喂，他们说哪说勤喂猪哪喂蚕子。
7: 28天就行，现在
5: 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喂啊，他想着喂蚕子打桑叶恼火，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7: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0: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1: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0: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风镇，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2: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6张纸，也就是我们2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了。
0: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2: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0: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3: 丰收了，
4: 丰收了，
5: 丰收了，
6: 丰收了，
7: 丰收了，
8: 丰收了。
0: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2张，一年可以养6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9: 农民忙得有劲儿吗？
0: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10: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茧丝基地来定位的。
0: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11: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12: 我的家乡石泉县。
0: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

0: 通过浓缕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十全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1: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2: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景区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3: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0: 谭可菊作为流金铜蚕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3: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献与真心，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0: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是笑容，这就是丰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自天生，公开于人。人类开悟成悟的历史，向上可追至几千年前。炼金、刻剑、织布、锻烧、碾磨，有时我们随物复形，有时则以柔克刚。进入现代社会，材料的加工有了更多的选择，巧夺天工的序幕已经拉开。
1: 出发！
2: 高腾宇，
3: 看一看
2: 节奏，节奏！高腾宇冲！
1: 怎么样？
4: 最终，高廷宇的成绩为34.3。
0: 比赛中，高廷宇脚踩冰刀，反复切入冰层，利用冰面的反作用力获得向前的加速度。赛时最快时速约60公里每小时。要知道，冰的硬度接近10英尺，反复切入必然会对冰刀造成一定程度的磨损。即便是微米级的磨损，也会增加滑行阻力，从而影响比赛成绩。这种赛事级冰刀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钢材，这种钢材拥有极高的硬度、耐

耐高温、耐腐蚀性能。它更大的用途在工业刀具领域，是制作工业切削刀具的必备材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业刀具被誉为工业制造的牙齿，其制造能力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机械加工的精度和效率。因此，不断提升刀具材料性能，是制造强国一致追求的目标，中国也不例外。这里是世界最大的高速工具钢生产基地，我国高端刀具所需的高速工具钢曾大量依赖进口。过去30年，朱晓坤领衔的团队已经实现高速工具钢的自主研制，满足30余种工业刀具的制造需求，产品远销欧美近100个国家。今天他们要为一种新型刀具研制材料配方，一旦成功，将是中国在高端切削刀具领域的又一项重要突破。收到最新优化的配方，工厂开始忙碌。早在6000年前，人类就发现合金性能较金属单质更优，比如青铜中铜和锡的比例约为3:1，钢则是铁和碳的组合。眼前这一炉钢水，也不是一种金属的独奏，而是一众元素的群音会。碳把握硬度，钒调控耐磨性，铬负责耐腐蚀，钨和钼增加耐受温度，它们都是决定工具钢性能的必要元素。不过各元素的比例则是至高的商业机密。熔铸工艺人类已经使用了6000年，但是在这里，这项古老的工艺有些力不从心。原因是高速工具钢中的合金元素明显高于普通钢材，各金属熔点相差几百度，冷却凝固不均匀，会导致组织成分不均匀，专业的说法叫偏锡。因此这里要用到另一种工艺，雾化炉内，钢水如瀑布般飞流直下，对准液流喷射氮气，合金液体化整为零，被吹散形成弥漫的钢雾。雾化的液滴在空中凝固成珠粒，大珠小珠分落底盘，高频振动筛网以每秒10次频率运转，只有粒径小于350微米的粉末才被允许通过。大于这个尺寸将被重新回炉。显微镜下，微米级粉末的真容毫发毕现。每一粒金属球都能确保自身组织均匀。金属粉末被灌装进不锈钢包套，放进热等静压装置。这个庞然大物拥有隔空发力的神功，一旦发力，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炉内温度被精确加热到1200摄氏度，包套内的合金粉末恰好处于融化的临界点。

此时装置内的高温高压气体从各个方向对包套施加同等压力，金属粉末化零为整，包套体积等比例缩减，粉末致密度也在快速提升。大约15小时后，粉末定出炉了。10立方米的合金粉末成功瘦身30%，致密度达到99%以上。这种把金属液体制成粉末，再用烧结成型制造金属材料的新型工艺，被称为粉末冶金。虽然这种工艺的名气远不及传统铸造，但是它可以有效避免偏析，提高组织均匀性。制造高速工具钢，它是必要的工艺。

0: 弯强度和冲击韧性实验数据表明，超硬超韧的基因已经注入钢材。这如高速工具钢制成的新型刀具，可以承受超过500摄氏度的高温，并可承受每秒3000转以上的切削转速。
1: 我们有一种本国材料，现在我们中国，我们天空没做出来的时候，国外进口50万吨，现在我们基本上做出来了30万吨。真正的这个高端制造，一定要有高端材料作为支撑，没有这个基础的这个材料，你谈何这个高端的制造？
0: 中国的高端粉末冶金材料、高端工业刀具材料，今天已经实现突破。不仅如此，我们还熟练掌握了粉末冶金工艺。20世纪，人们选中了钨作为灯丝，为了驾驭这种高熔点金属，人们发明了粉末冶金工艺。这种工艺延续至今，用其制造高速工具钢这样的高合金材料，可以较大限度减少偏锡。不仅如此，陶瓷材料、稀土材料的制造也都依赖粉末冶金。中国人对工艺的创新远不止于此。
2: 1120，
0: 360公里外的另一座工厂掌握着另一种材料制备工艺。工人们首先将铜、铝、镁、银、锆等原材料按比例称重放入熔炼炉，电炉负责将它们融化，搅拌装置则负责依次精炼。容量为1.5吨的中间包，将融化的铝合金溶液转移到另一个工位上进行二次精炼。反复精炼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排除杂质。接下来，这一炉铝合金的主角锂适时登场。锂的化学性质过于活泼，在空气中极易氧化，因此工人们必须要为锂的加入营造一个无氧且干燥的安全环境。满装铝合金溶液的中间包被送入密闭空间，向内冲入惰性气体氩气，氧气受到氩气的排挤离开。这时将纯锂在顶端用铁笼通过预留的小孔送至下方的中间包，在氩气的保护下，锂完美融入铝合金溶液。炉内经电磁搅拌启动精炼，再次除渣出

0: 期。五分钟后，工程师顺利制得高纯度铝锂合金液体。铝合金中每加入1%的锂，密度可以降低3%，弹性膜量上升6%。添加了锂的铝合金，统称为铝锂合金。异常的减重优势，让铝锂合金在材料界声名显赫。尤其对于把减重作为持久挑战的航空航天领域，减重意味着节约燃料。由此，铝锂合金一诞生，就立即成为包括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内的众多先进飞行装备的标配。但锂的化学性质活泼，储存使用难度极高。截至目前，世界上可以生产铝锂合金的国家不超过5个。
1: 教官，下面怎么样？
2: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性格怎么样？
0: 张豪的应对之道是采用一种鲜为人知的材料制备工艺。高压惰性气体使合金流在空中雾化成细小液滴，液滴在飞行过程中逐步降温凝固，有的液滴来不及完全凝固，则保持部分液态。它们统统落座旋转的底盘，沉积、粘结、凝固，最终将形成连续致密的铝合金定坯。这种通过喷射合金溶液制造金属定坯的工艺被称为喷射成型。
3: 喷射成型它就是一个精确的一个凝固技术。从我们合金材料发展的历史上来看的话，最早的是模铸技术，第二代就是近代我们大家发展的是叫连续铸造技术。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凝固速率，喷射成型呢比连铸技术呢理论上来讲的话要高1000倍。它改变了合金原子的分布状态，它组织更均匀，合金更细小。
0: 但这种工艺的研发并非一帆风顺，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金属锭记载了团队在30余年研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张豪不断革新喷射装备，探索气体压力、合金流速等重要参数。2008年夏天，张豪团队利用喷射成型工艺，第一次生产出直径400毫米的铝合金定坯。此后，他们用喷射成型生产的超大规格、超高性能铝合金材料，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相继用于天河核心舱、天问一号探测器、天宫二号、嫦娥五号等国之重器。四个喷嘴彼此协作，
1: 第三包结束，直径约为195，下降幅度21。
4: 好，我报告不老师。
1: 收到，喷射结束。
0: 持续110分钟，工艺参数精确控制，直径800毫米、重量3吨的铝锂合金定坯出炉。喷射成型可以把凝固单元从厘米级精细到微米级，最大限度保证了大规格铝锂合金定坯的成分均匀和性能稳定。如此一来，喷射成型可以提高铝锂合金中锂的含量，进而让铝锂合金轻量化的优势更加凸显。
3: 采用喷射成型做的铝锂合金，目标呢是要把它放在2.4

0: 克每立方厘米这样一个指标以下，替代传统的铝合金，实现的减重的效果呢可以显著的大于 15% 以上，事实上是和碳纤维复合材料等等都能够产生强有力的竞争。
1: 用喷射成型的工艺生产铝锂合金，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最新制造的铝锂合金将被用于中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运载火箭、大型载人登月飞船等国之重器。正在从 3D 打印机中逐层生成的是一段人体骨骼的模型，非专业人士很难一眼就认出这其实是人体的骨盆，更何况右侧的骨盆几乎完全被巨大的肿瘤所侵蚀。模型的 CT 三维数据来自一位肿瘤患者，他即将接受肿瘤切除及保质重建手术。打印这个模型正是为了让医生和患者家属在手术之前对肿瘤的解剖形态以及手术将要进行的操作都能有非常直观而精确的了解，
2: 完全的拿掉骨盆肿瘤的话呢，那么它的风险太大了，术后容易出现肌肤切口不愈合，第二是感染，不长了它一定是会感染，第三的话呢就是脱位，所以这些的并发症发生率是50%以上。
1: 郝永强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精准切除肿瘤，并用人工半骨盆假体替代切除部位，如此一来患者不仅可以免受截肢之苦，肢体的功能也尽可能得以保留。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要做好手术的一切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一个和切除骨盆肿瘤部位尺寸形状完全一致的假体，只有这样的假体放入人体才能天衣无缝。定制这个假体只能仰赖 3D 打印工艺，通过影像学检测获得患者肿瘤的三维数据，输入进 3D 打印机内，机械臂会按照既定的路线行走，所到之处留下粉末，层层堆叠，粉末融化后合为一体。骨盆模型是用树脂打印制成，植入人体的金属假体则要选用对人体更友好的钛合金。6小时后假体打印完成，手术定于2天后进行。
2: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那么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一个肿瘤，所以每个人的肿瘤不管从大小体积部位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定制性的医疗器械或者个性化医疗器械化的话，只能截肢。所以我们医学 3D 打印既能做到血浆双碳，又能做到纸上天花。
1: 骨盆是连接人体上下肢的重要部位，其中脏器、血管、神经众多，稍有不慎就可能损伤，造成术中大出血，患者将面临生命危险。选用定制的半骨盆假体精准重建切除肿瘤骨骼，已经大大缩小了手术的范围，无形中降低了手术的风险。手术顺利完成，2天后患者就可以尝试重新下地行走。 3D 打印是人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新掌握的材料加工工艺，世界范围内率先把 3D 打印技术带入医疗领域的正是戴克荣院士和郝永强教授。
3: 我们定制西装的时候，我们测量的是我们身体的外面肩宽腰围，那么我们要定做一个假体的时候，那我拍一张 X 光去量，原理上来讲应该是一回事。这个里面呢，我提到了3个 P， 首先一点叫 personalize， 个性化，

0: 第二个 P 呢，我们叫做 precision， 就是精确。再下来一个 P 啊，叫做 popularize， 可以普及的。那么就是说一个 time saving， 就是省时间。最后呢 fair price， 就是价格合理，这个价格老百姓付得起。
1: 3D 打印医疗应用发端于中国，迄今已经在骨盆、肩关节、膝关节等全身复杂骨关节及大段骨缺损手术中多次使用，让无数病人得到康复。打印的材料也从金属到陶瓷再到高分子材料，目前郝永强教授团队已将含细胞因子的生物材料应用于临床。取自患者的干细胞、细胞因子与可降解的高分子聚合物融合制成新型生物材料，科学家正在用这种材料打印人体骨骼。如果把这种有生命的 3D 打印体植入人体，那么细胞因子会诱导干细胞分化成成骨细胞，促进患者自身的骨骼愈合，高分子聚合物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降解。取之于人，用之于人，中国已经利用生物 3D 打印将医疗推向全新的时代。从300万年前的旧石器到今天最精密的数控加工，去掉材料上不需要的部分，从而得到所需要的形状，一直是人类加工制造的主要方式之一。这在材料界被称为剪裁制造，而以 3D 打印为代表的增材制造与此截然相反，通过精确控制的层层堆叠来完成造型并获得所需要的形状。这种方式貌似更接近自然生长，就好像树木的年轮，甚至人体骨骼的延展。 3D 打印让材料加工从削足适履到量体裁衣，人们甚至用它制造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航空发动机叶片。可以说 3D 打印已经在工业制造领域引发深刻变革。青藏铁路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多年冻土是修建铁路最大的难题。夏季冻土受太阳辐射融化，会导致路面塌缩变形。冬季冻土冰冻膨胀，这会导致路基扭曲变形，是影响铁路安全的天敌。解决这一问题，道路两侧整齐排列的金属棒居功至伟。一根根金属棒犹如一个个单向制冷的空调，管内充满了低沸点的液氨或二氧化碳，它们是热量的搬运工。当冻土外界的温度低于热棒底部的温度，热棒底部液氨会被蒸发成氨气至顶部，释放热量后凝结成液体，又回流到底部。如此往复，冻土的热量散至地表，外面的严寒深入地下，冻土越冻越实。等到夏天来临，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冻土很难再融化，路面变形则难以发生。有了热棒，无论季节如何轮转，冻土总能保持稳定。2002年至今，这种神奇的热棒已经在全国多个冻土地区累计约为200千米铁路、100千米公路、400千米石油运输管线等不同领域冻土工程保驾护航。热棒的创意来自郭洪新，不过那只是他20年前灵机一动后的小试牛刀。作为高效换热技术专家，他更大的战场在能源和化工领域。

0: 眼前这个庞然大物是他的另一个杰作，巨型壳体由钢钛复合材料制成，体型粗犷，这是它的表象，深入内部你会大开眼界。直径4.9米的金属管板上密集排布了16570个圆孔，每个圆孔背后都是一根金属换热管。当冷热流体分别在壳体和换热管内流动，热量就会通过管壁实现传导和交换。密集分布的高效换热管可以大幅增加换热面积，从而提升效率。像这种换热器是化工厂的标配，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象征。
1: 换热器是整个的化工过程能量转换的重要工具，如果加上反应器加上换热器，它占了整个过程装备的60%以上，所以重大的换热器重大的反应器都是核心装备，都是国家之重器。
0: 过去20年，郭洪新带领团队一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高效换热装备的国产化替代，并不断挑战换热效率的极限。不仅化工厂，在能源领域，换热器也是重要装置。天然气通常是以-163摄氏度液态储运，实际使用的时候需要加温进行气化到常温，这个过程消耗热量惊人。工业上的普遍做法是利用海水为液态天然气加热，这里同样需要一个高效换热装置。
1: 从-163到常温，关键问题是一立方天然气要膨胀650倍，膨胀的过程压力又巨变，所以这个时候对材料对结构就提出了要求。
0: 此前天然气用换热器的换热效率最高95%，郭洪新要打破这个记录。他的方案是继续改善内部管材的形状和壳体结构，不同的材质、管型、构造、纹路是郭洪新团队历时20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不同的管材形状在增大热交换面积的同时，可以带来不同的湍流，从而提高换热效率。经过20次数字模拟，郭洪新最新设计了外壁麻面、内壁螺纹的双面结构。
1: 用麻面管以后产生气化核心，这个泡状沸腾的力度应该是模态沸腾的10倍。
0: 有了别具匠心的设计，下一步就是巧夺天工的制造。
1: 麻面管要同时性的。
0: 考虑到海水对材料的腐蚀，郭洪新选中有色金属钛来制造新型换热管。
1: 滚动的过程和麻面形成的过程就是靠这两个刀片。
0: 钛耐酸耐碱，永不生锈，只是钛硬度很高，极难加工。内壁尖状凸起的尺寸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外壁螺纹间距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这无异于在钢板上进行双面锈，难度可想而知。
1: 我们都用这样的管子以后，我们就比欧洲的换热效率至少要高30%。
0: 历时72个小时，10000多根钛制高效换热管制造完成，将它们逐一穿孔，装进焊接好的金属壳体。
2: 压力试验开始，
3: 压力已到2.23。
0: 历时160天，全新的气化器已经完成装配，整装待发。它们将被运往天津，那是中国最新最大的 LNG 工程，为国家天然气战略储备与能源安全保障贡献力量。车间内

0: 太极拳，一种关于圆形的拳法，举手投足要求处处成圆。这或许是姜必旺喜欢这项运动的潜在原因。冥冥之中，他的人生已经与圆球结缘，只是他研究的圆球微小到我们的肉眼难以察觉，被称为微球。这是一类纳米尺度下呈现圆球形材料的统称。微球之于乒乓球，就像乒乓球之于地球，如同浮游于天地，仅沧海之一粟。纳米级的微小赋予微球特殊的性质，一克的微球表面积堪比一个足球场面积，巨大的比表面积使微球具备极强的吸附能力，超强的吸附性让微球在生物制药领域无可替代。对生物制药而言，最首要的瓶颈、最重要的环节都是提纯。具体方法是把微球集结到纯化装置，当发酵液从上面进入，微球决定谁有资格通过。有时它吸住杂质，过滤出高纯药物；有时它吸住药物有效成分，排除杂质。药物和杂质由此分离，微球直接决定药物的纯度。低纯的药物会引发过敏反应，甚至危及生命。按照排产计划，姜必旺的工厂今天要启动生产用于纯化万古霉素的聚合物微球。作为抗生素，万古霉素药力很强，当人体对普通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时候，万古霉素往往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制造这种微球的材质是聚苯乙烯，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普通塑料。工人把透明的液体原料加入反应釜，通过加热反应形成白色乳状液体，其内部是纳米尺寸的母球。母球可以吸引原料向它团聚，表面发生聚合反应。每一轮反应，微球的尺寸都会增加几倍。纳米尺度下的生长同样需要耐心。比如，这次的目标是3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直径，也是要等上几天的。这批次的订单来自欧洲一家百年药企。
1: 我们是用了一个种植法的一个基本的机理，就是相当于有个种子，那你们让它长大，要得多大的时候我们就停止长了。
0: 种子法是姜必旺的创意，用这个方法生产的微球大小均匀，这是可以满足高端应用的标准。
1: 他其实是不相信我们给他样品后，他做了一些测试，结果确实非常震惊，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
0: 经过耗时数天的多轮聚合，反应罐中的微球已经达到30微米，聚合反应被叫停。大小均匀的聚苯乙烯微球被送去质检。
1: 在装柱子吗？
0: 直径26毫米、高40厘米的圆柱，是微缩的药物。

0: 纯化装置。纳米微球把圆柱填满，药物原液从上面注入，通过检测流出药物的纯度，就可以分析得出这一批次微球的纯化水平。
1: 传统的方法做的万古霉素，那个纯度基本上到92、93的纯度，然后我们到了欧洲，给欧洲那制药公司拿到96、98的纯度。
0: 在江必旺之前，中国无人能够生产这种微球。如今，江必旺凭借种子法超越国际上的强劲对手。
1: 那个中空的球，现在应该有更好的一个做空心。
0: 他的客户已经遍布全球。而圆满无瑕的微球，不仅能给人们带来更高纯度的药物，还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制造领域。镀镍的溶液中，直径5微米的聚合物微球，通过置换反应，外表面被镍均匀包裹，呈现褐色。再倒入纯金溶液，经过5小时的催化反应，就可以得到相同尺度的金色微球。这些金光闪闪的金球是江必旺正在尝试量产的新产品。身披金衣的微球拥有良好的导电性，既良好的微球和热敏胶混合，可以制造导电胶，用在电子制造领域。搅拌后的胶体被均匀喷涂，附着在塑料薄膜上，绕成20厘米宽的卷。为方便使用，再等分裁切成2毫米的细带，包装制成形似双面胶的卷状胶带。取下一段，尝试粘贴到显示面板上。高强压力下，粘合效果被强化。此时，附着在胶带上的导电微球在显示面板和线路板间架起电信号流通的桥梁。仅2毫米宽、2厘米长的胶带上，连通数百条电路。微球没有团聚重叠，电路没有短路断路。这意味着江必旺最新研制的导电微球能够走进电子制造领域。
1: 看起来很简单哈，但其实我们整整是花了1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做出来。形象地说，比如农民把面粉使劲地磨，他也能把它磨到纳米尺度，但是谁能把面粉真的做得非常精确的微球精准控制，才是真正纳米技术的一个精髓。
0: 一纳米相当于把一根头发劈成50000根，其中单根直径的大小。江必旺正是在微缩到这般小的世界里，带着想象和创造力，对触不可及的微球实现精准控制。这是中国人在纳米世界创造的又一个里程碑。时间拉回到1986年，那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德国的鲁斯卡和瑞士的宾宁及罗雷尔。前者发明了电子显微镜，后两位则共同研制了扫描隧道显微镜。有了这两个光学仪器，人类和纳米得以初见，就像透过天文望远镜遥望太空。人类终于学会俯瞰纳米世界，并巧遇鸿蒙。到今天，中国苏州已经建成国家级纳米新材料产业集群，核心技术相继取得突破，科技成果正在加速转化。一个个与纳米有关的学科和产业方兴未艾，他们是现代科学的热点，也是人类材料加工的未来。
2: 财经频道。

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

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

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

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萧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萧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他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

大广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有太多理由不去修建这座桥。首先，这里是岩溶地貌，看起来固若磐石的山体，内部结构极不稳定，许多表面裂缝会逐年加深，最终导致山体塌陷。在不稳定地质结构上架设桥梁是一个挑战。中国工程师有解决方案，他们将长达110米的桥桩打入山体深处。

0: 牢固镶嵌在稳定的地层里，解决了地基的安全性。工程师将面对如何建设大跨度桥梁问题，将这座长达720米且中间没有任何支撑的大桥架设在这里。核心秘密就是钢索，每条钢索的抗拉强度高达1770兆帕。工程师用224条这种钢索，将这座近3万吨的大桥稳稳地提在半空中。目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这里，东风就是如何将大量的建筑材料运送到这个约海拔1500米、两岸垂直高度超过50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根据中国复杂的地理条件，工程师首创了纵移悬拼施工方案。巨大的桥梁构件被分拆成便于运输、单体仅有几吨重的小单元，成千上万的小构件越过崇山峻岭到达施工地点后，可以迅速组装，形成每个重达160吨的主梁截段。在悬崖之上，工程师将主梁截段垂直吊起，悬空拼接。北盘江第一桥最终以毫米级的工程精度，为全球斜拉桥创立了新的施工方案。今天的云贵高原成为中国 GDP 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矗立在群山间的那些桥梁，仿佛在向所有人诠释，无论你生活在中国的平原、高山还是峡谷，都会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这就是基建的意义。这就是奇妙中国。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

0: 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1: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信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啊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 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1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 A

0: 的时延是4毫秒，稳定性能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啊，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讯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官签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

0: 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

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那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啊。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啊，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讯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啊，手机直连卫星啊，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啊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0: 六 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啊，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十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

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机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然后远程维护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来完成装配操作。 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足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来操控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工人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

0: 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贷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贷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啊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贷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啊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 提示。

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像农村呢、啊、一些偏远地区哈、啊，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于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啊，然后再由点到面啊，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啊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啊，这个新一代通信网呢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注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啊，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啊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哈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啊，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啊，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啊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啊，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啊，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啊，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啊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啊，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啊，它就是跟着道路啊、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啊，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啊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信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啊，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

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啊。未来呢，

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9: 春晚，
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厨房夏令营特别节目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哪一种家常蔬菜呢？菜没上桌，人先到，这是哪位高人？
1: 那干嘛呢，在那儿？
2: 行吧，
1: 嘿嘿，那咱帮帮忙去，走走走，来，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来来，帮帮帮忙，来，我们一起拔河啊，来，准备，3、2、1，走！哎呦，拔不动，来，再来再来再来，
3: 3、2、1，嘿，3、2、1，嘿。3、2、1，
1: 嘿，哇，成了！这是什么呀？
4: 萝卜，
1: 对吧？哎，萝卜不大，但是呢，这阵仗可够大的，是吧？所以咱们今天厨房。

0: 张靓颖，您这一下就点题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1: 萝卜
2: 开会，
0: 是吧？啊、哦，咱们在介绍萝卜之前，是不是咱们介绍一下自己啊？好不好？
3: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五六七。
4: 我是喜剧演员五六七。舞台上，我通常沉默不语，毕竟做的比说的好听。生活里，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八岁女孩的爸爸，所以厨房就是我另外一个舞台，在这儿要求更高，好吃才是硬道理。为了让熊孩子好好吃蔬菜，我也得认真做功课呀。这蔬菜怎么选，怎么做，怎么让它变得好吃，这都是我的研究课题。
5: 今天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开课啊，大朋友小朋友们准备好和五六七一起萝卜开会了吗？
6: 大家好，我叫严子谦，我今年十岁了。我今天来到厨房夏令营，我很开心，我又能学到一些做饭的知识。
0: 嗯，那你喜欢吃萝卜吗？
6: 还行。
0: 嗯，还行，好，打一个问号啊。来，样这边。
7: 大家好，我叫赵样，我今年十岁了。我以前来过厨房夏令营，意犹未尽，我今年又来啦。萝卜我爱吃，但又是得看是谁做的。奶奶做的萝卜牛肉汤一绝。哇，
0: 哎，我以为是他吃萝卜得看品种，没想到他得挑大厨啊、哦，是吧？来，
8: 大家好，我叫武成，小名叫伊亚，我今年八岁了，非常喜欢吃生萝卜，但是我也喜欢吃牛肉和萝卜在一起的汤比较好喝。哇，
0: 就总之跟萝卜有关的一切都是你爱吃的，嗯，对吧？哇，好棒啊！来，许大厨，
9: 大家好。好，我是京鲁台大厨许世全。
0: 其实萝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食材之一了，但是呢，有的小朋友特别抗拒，比如说我就小时候不喜欢吃萝卜，总觉得有一种味道。
7: 有，就是有一点奶奶做的就没有这种味道。哦，
0: 不是品种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是吧？那你说你还行，那哪些萝卜你还行，哪些萝卜不行？
6: 胡萝卜还行，其他白萝卜什么的不行。
0: 哦，是吧？只吃胡萝卜。妹妹，那你呢？
10: 我也是只喜欢吃胡萝卜，不爱吃白萝卜。
0: 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就是无论什么萝卜都要给它做的营养健康且好吃。那五六七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呢？哦，
3: 我今天带来特别厉害啊，叫做缤纷萝卜汉堡。
0: 缤纷萝卜汉堡，哎，就啥萝卜都有了，
3: 什么萝卜都有啊、哦，
0: 是吧？这是一道菜了、
3: 哦。对对对，还有一道菜叫做胡萝卜芒果酸奶昔，
0: 用孩子们喜欢吃这种酸奶昔的口味，把萝卜元素加进去，哎，
3: 对对，尽量把那个味道丰富起来，大家就爱吃。
0: 是吧？许大厨呢？哎，做一
9: 个，今天我做一个，因为有小朋友，做一个甜酸口的啊，番茄汁的，做一个茄汁萝卜夹。哦，
0: 总之照顾了这个小朋友的口味，但是同时也用了萝卜这个食材。你看孩子们统一对胡萝卜是非常喜欢，在别的萝卜呢，尤其是白萝卜，好像有一点点抗拒。咱们今天用咱们的方式把它们都做得好吃一些。其实萝卜家族好庞大呀，我们在这儿挑一挑萝卜好不好？
3: 好，看一看，
0: 来，你们都认识什么萝卜？你说这是什么萝卜？这是
11: 胡萝卜，红皮胡萝卜，黑皮胡萝卜，
3: 青萝卜。这是一个挑颜色的这么一个游戏是吧？
0: 对他们而言没有品种，只有颜色是吧？行，那五六七你其实做了很多的功课了，对吧？
3: 是的，是的。
0: 那跟我们讲讲
3: 这个，像那个小朋友说的没错啊，这就是胡萝卜，
9: 对，哎，
3: 大家也都认识是吧？然后这个呢，就是那种红胡萝卜。
0: 原来你也只认识颜色呀？
3: 哎，这就不一样了。对，这个是这种一个沙窝萝卜啊。叫水果萝卜，
0: 就是吃起来是脆脆的。
9: 这个萝卜产地是天津郊区，过去叫味青儿，味是天津味。
0: 对呀、啊，原来咱们在菜市场的时候，经常说味青、味青、味青，就指的天津味的这个青萝卜。哦，
3: 这种味。哎，
9: 现在叫什么沙窝啊？它的地名叫沙窝。你现在不单是天津啊，你知道山东附近也有，
3: 山东潍坊啊、
9: 河北啊，啊，都出这种萝卜，但是哪出的好啊？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哦，行。现在好像这种萝卜也来了。哎，
9: 这叫什么？
3: 这个叫冰淇淋萝卜。对，萝卜专家，我
0: 是吧？
9: 这个是新品啊。
0: 哎，你们吃过冰淇淋萝卜吗？
12: 没有。
0: 你觉得它应该什么味儿呀？
12: 甜甜的。
6: 甜甜。
0: 哦，是冰淇淋的味。
12: 冰。
0: 我只能说孩子们还是太天真了，很容易被一个名字蒙蔽掉。
3: 它其实还是更像萝卜，
9: 还是萝卜，
3: 还是萝卜，
9: 口感好。
0: 但是花青素。

0: 含量比较高是吧？啊、哦，那你今天要用哪些萝卜？
1: 我今天要用的是白萝卜啊、哦，还有胡萝卜，嗯，还有这个青萝卜、嗯、哦，
0: 就沙窝萝卜。
1: 沙窝萝卜、嗯，跟大家说啊，这些萝卜其实都算是十字花科萝卜属、哦，但是有一个是特例的。
0: 就哪个是混进来的，是吧？
1: 啊，买一个关子之后说。咱们这个萝卜一定要削皮。
2: 对，
1: 其实好多时候那个味道都是在皮里头，
2: 对，
1: 是去味儿的一个关键。嗯，好，咱们先。
2: 而且这皮啊是可以讲最脏，它因为它挨着地嘛，地要上肥嘛，啊，要去皮。真是胡萝卜，小朋友为什么爱吃啊？它发甜，
0: 对啊，
2: 不辣。
0: 那你们喜欢吃生的胡萝卜还是熟的胡萝卜？
3: 熟的。
4: 生的，
0: 你为啥喜欢吃生的？
4: 因为我觉得生的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特点跟熟的。哦，
0: 什么特点呢？
4: 就是那个熟的就没有那个萝卜感，就感觉又变得糯了一下，然后就感觉变得不一样了，不是萝卜味儿。哦，
0: 哇，哎，我今天学了一个新词儿，叫萝卜感。平时在家里面，你主要是
5: 全干，
0: 全干是吗？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台上的这个演戏功夫非常厉害，你这个灶台上的功夫哦，
1: 同样了得呀！
0: 真的吗？真的吗？
1: 自卖自夸！
0: 真的吗？那我就要找这个亲孩子鉴定鉴定了啊！
1: 对，我的女儿。
0: 对，然后呢，爸爸做饭怎么样？
4: 他做饭就是非常的好吃，但是他做饭非常的慢。
0: 那好还是不好呢？嗯，
4: 算是好吧，但是有的时候我饿极了就没办法。
1: 嗯，因为平时演出比较多，然后做饭的机会其实也没那么多。哦，然后也是因为有孩子了以后呢，就是想给他做一些他爱吃的。
0: 孩子们都说了，像这种青萝卜或者说白萝卜，它会有一种辣。
2: 这个萝卜当中呢，含有一种物质呢，芥子油苷。哎，还有一种呢，它有一种酶，它们俩破坏以后氧化以后，就出了一种辛辣的味道。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先把皮削掉，我觉得皮的味道非常重。
2: 对、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搁一些盐，嗯，把它杀一下，把它那个水给杀出来，然后把顺着那个水的味道也就出来了。
0: 嗯，行，我们现在加了大量的盐，
1: 对，
0: 现在盐只是为了杀水哈、啊，
1: 对，
0: 把皮和大量的水分去走之后，它那种芥辣的味道
2: 哈、啊，小得多，
0: 它就去掉了。
1: 嗯，是的，咱们先腌个十分钟。
0: 嗯，好的，
1: 接下来，好，我们就可以炒一下我们的肉馅儿。这个是陶瓷锅。
0: 我们接下来三个小营员以及电视机前的也想跟我们学的小营员，可以跟着五六七叔叔一起来学啊。放三分之一的牛肉馅儿。
1: 牛肉馅儿，
0: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锅呢是不粘的啊，它有一些脂肪就可以啊。
1: 我们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肉馅稍微炒碎一点。
0: 这是一个肉末。
1: 对，我们给它炒成肉末。大面积已经
0: 变色了，
1: 变色以后，咱们可以把这个洋葱加到里边。
0: 现在可以加一些洋葱，洋葱跟肉馅的比例呢？
1: 一半一半吧，啊，因为洋葱可以多炒一会儿，它会把那个洋葱焦化以后，它会变得偏甜。
6: 真的，牛肉的香味真的好浓。
7: 它牛的香味出来了，
2: 哎，对。
1: 好，我们把它炒变色以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生抽，
2: 加点生抽。
1: 好，
0: 咱们现在肉馅炒好了，要处理的是
1: 萝卜丝饼的皮儿。嗯，我们就是汉堡胚呀，我们就要把这个水给攥出来。嗯，你看，哇。尽量是把那个水给
2: 攥干一点，
1: 对对对对，挤干一点。
0: 这个就是大人帮孩子操作完成啊。
1: 对对对，尽量是给它杀干净，把水给挤完水以后，我们要加两个鸡蛋。
0: 咱们换到大盆里，请问加鸡蛋的目的是什么？猜一猜。
4: 好吃，更香，比它的蛋味调高一点。
0: 那让五六七叔叔给大家解答解答，为什么要加鸡蛋？哦，
1: 首先让它有营养，嗯，哦，然后我们之后做出来的那个汉堡胚啊，会更有韧劲儿。
0: 是不是就是因为萝卜丝是散的，加上鸡蛋之后就让它们抱团了？哎，
1: 是的，是的。哦，胶水，
0: 鸡蛋可以让萝卜丝变得更加的团结一些。哦，
1: 我们加一些面粉。其实可以多加一些面粉，让它更成团。我之前在家里给闺女做的时候，剩下的饼皮也会单做成一个小饼。哦， 为了去那个萝卜的味道，
0: 对，
3: 加一些黑胡椒。
0: 而且其实黑胡椒呢，跟这个各种萝卜还是挺配的。原来我记得我吃过一个沙拉，然后里面就加了一些黑胡椒，明显提升了萝卜的层次感。哦，
3: 我们这个就做好了。
2: 这吸稠度，
0: 它的吸稠度就是很稠。

0: 愁到抱团儿，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嗯，可以听到那种灰灰灰
0: 的声音，就粘在一块儿的声音。
2: 一起的、嗯，
0: 可以。我们现在已经开锅了，
1: 这一定要加油了，可以相对多加一点点。小朋友们，我们可以把这放到里面以后，拿勺子摁一摁。
0: 我们把火可以调小一点啊，不然你们的萝卜都变成胡萝卜了。行，我看看你们这怎么样了？哇，色泽金黄，颜色诱人，
1: 不错，
0: 香气扑鼻。还是很厉害的，是吧？咱们现在这边呢，全程用中小火。
1: 对，嗯，是的，是的，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啊。
0: 这一步呢，小朋友在锅里面，它是很容易完成的。
1: 是的，哦，因为它已经有形状了，然后把那个放到里头，稍微挤一挤，它就可以成型了。
0: 好的，我们也成了。
1: 我们尽量借着它这个温度哈，我们可以加一片芝士，然后呢，我们可以放一些肉馅，刚才炒好的肉馅，嗯，往上放一放，
0: 来一勺肉，
1: 好，放肉，哦，很好，加一些马苏里拉芝士，嗯，加上这个以后，一它是会拉丝，二是它会奶香味会更浓一些，嗯，
0: 好，你们的芝士装满了没有？
3: 装满了，
4: 装满了，
0: 那我们就把芝士盖起来，
1: 盖起来。不要让他们跑掉，
0: 携手完成。好，鼓掌。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饮品，类似于奶昔的，对吧？
1: 对对对。哦，哎，
0: 我怎么就觉得你这次对这个萝卜呀，这个了解的这么深入啊？
1: 是因为我跟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位博士啊，嗯，学习了很多萝卜相关的知识，而且今天我请来了罗博士。
0: 罗博士，来，有请罗博士。罗博士呢？
1: 好，我们掌声有请罗博士。
0: 嗨，在这儿呢，
2: 罗博士，
3: 我是罗博士。
0: 那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或者考我们的考题呢？哎，
3: 刚才我的这个助理567啊，就是我呀，我跟大家卖了一个小关子，是不是？
1: 跟大家说啊，这些萝卜其实都算是十字花科萝卜属啊，但是有一个是特例的。嗯，你们猜是哪个萝卜？
0: 哪个萝卜？来，妹妹，
2: 就是那个萝卜啊，
0: 这个，你太聪明了。来，燕
4: 儿，啊，是胡萝卜。
0: 胡萝卜不是这些萝卜的亲戚吗？
3: 不属于萝卜科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揭晓答案了，那就是我胡萝卜。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萝卜就像青萝卜、白萝卜，这都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但是胡萝卜是伞形科。好，接下来我还有一个萝卜回家的游戏。
5: 这些菜看似八竿子打不着，有叶有根，居然分属两大家族，小学员分得清不？
3: 我们现在有两个筐，好，这个筐是十字花科，这个筐是谁的家呢？是伞形科。我们让这些蔬菜回家。
2: 白菜和除了胡萝卜的所有萝卜。
3: 罗博士来揭晓一下答案啊。好，
0: 先说我这个十字花科这一筐对不对？
3: 好，我看
0: 是一家吗？
3: 有一个卧底啊，就是他。这边有一个错误，就是他。哒哒，现在对了。
0: 十字花科的包含白菜、青菜，还有除了胡萝卜以外的其他的萝卜。那许大厨那边也是令我们很惊讶，您怎么把这个香菜和胡萝卜以及这个紫色的这个萝卜、黑皮萝卜放一块儿了？
3: 他们都属伞形科呀。哦，
0: 你看，其实虽然说这个是紫色，但其实它也是胡萝卜。
1: 对，
0: 吃了这么多年才知道，原来胡萝卜和香菜是亲戚。
1: 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胡萝卜有这个紫的、黄的、红的各种颜色的哈。然后接下来我就要那个紫色的萝卜，给大家做一个胡萝卜芒果酸奶昔。
0: 好的，走
1: 来。

0: 我们接下来要正式来我们厨房夏令营的第二道菜了。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胡萝卜，但是它是紫皮儿的哦，
1: 紫胡萝卜，然后我们下面呢切成小块哦，
0: 因为用动刀比较危险，我们待会儿已经有切好的了啊。
1: 对，
0: 它这个里面也这么黑啊，不能说和胡萝卜很像吧，就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味儿，就胡萝卜的味道。
1: 是的，我们打好的胡萝卜我们要打成汁儿，因为这个它会有很多的胡萝卜味儿，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胡萝卜哎焯了一下水，
2: 烫一下，哎
1: 烫了一下，然后我们为了减少一下它的味道，小朋友们对，可以把那些个焯好的胡萝卜先放到底下。我们已经割了一些焯好的，我们再放一些这些没焯好的，这样会有胡萝卜感了，
0: 萝卜感，哎，
1: 萝卜感了，
0: 对，
1: 放一些酸奶进去，好，然后奶昔最关键的是要加冰，
2: 加冰块，
0: 加一些冰，
1: 我们要小心，一定要扣紧啊，
3: 摁住，
1: 摁住，给它倒过来，
3: 倒过来，
0: 哎。然后就马上就变成了奶昔了，
1: 对，变成奶昔了，很好看。
0: 让我看看你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你们看它打起来以后像下雪一样。
0: 对，
1: 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先在这个底部放一些芒果。我们最后要把它做成像彩虹一样，一层一层的，很多种颜色。再放一些酸奶，这样它会有层次。再放一些冰块，对，
0: 好，那就成了。来吧，三二一，准备，干杯！我敢保证，这里面是有萝卜感的。就是咱们刚才最后打的那个生的，它那个脆脆的，我也明白你感觉像糯米一样那种感觉。
4: 这个萝卜没有被打得太碎，细细的品尝一下，就有股糯米的味道。哇，
0: 什么样你觉得？
5: 就是这个里头的萝卜和这里头的芒果搭配起来非常和谐，我吃着特别好吃。
0: 如果是五颗星满分的话，这个美味程度是几颗星？
5: 五分，
6: 十颗。
0: 十颗呀！哎呀，
1: 五分，十颗星。
0: 十颗星是吧？好的，行，咱们来尝一尝啊！刚才你们也都洗过手了，来，一人挑一个，我们用萝卜做的汉堡。哇！

0: 怎么可以那么的热？
1: 特别香，
0: 是吧？怎么样，味道？
1: 特别香。
0: 为啥香？香在哪儿啊？
1: 因为这个饼有点像胡塌子。
0: 啊，是胡塌子，哇！妹妹，
2: 我怎么感觉有一股臭豆腐味？
3: 臭豆腐味。
0: 哦，因为里面加了芝士，芝士是发酵的。哦，
4: 中间的肉它虽然咸了，但是在那个外面的胡萝卜的中和下非常好吃。
0: 嗯，其实我在吃它的时候，我一口吃，我觉得还是萝卜，但是它是好吃的萝卜。
5: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里面可能是青萝卜，是很韧的，脆脆的那个感觉。
5: 对，
0: 萝卜感很强，
5: 非常好的一个创意啊。嗯，这个不管从外形来讲，口感来讲，这萝卜一个新吃法。
0: 既然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的主角是萝卜开会，那么许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小朋友爱吃的，酸甜口的，跟萝卜有关的菜品啊，
5: 茄汁萝卜夹。
0: 许大厨选择的是白萝卜，
5: 这个萝卜啊不单是白萝卜，咱们今天也用两种萝卜，一个胡萝卜。一个白萝卜，这个胡萝卜不是刚才说了吗？一定让它有油啊，咱们跟肉馅加在一起，给它做熟了，它的营养它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0: 它脂溶性的，
5: 脂溶性的。这个白萝卜呢，咱们做成一个皮儿啊，给它包上。这个萝卜哪儿最好吃啊？实际上，这个部分主要生吃最好，这半部分呢，口感也是适中，炒啊、炖啊、做馅儿。这一半部分就老一些了，根部了，有些筋呢，水分不这么大了，苦涩味或者辛辣味更重。切成一些大片儿。

0: 还做这个菜？
1: 哎，因为第一啊，咱们是萝卜开会，嗯，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番茄汁儿，
0: 酸甜口，
1: 酸甜口，小朋友喜欢。第三呢，就是把萝卜做成馅儿，哎，变个形式，让他吃萝卜见不着萝卜，嗯，哎，这样呢，小朋友都吃了，
0: 嗯，好的，
1: 把咱们这个切萝卜片儿，搁水烫一下，烫一下以后，它呢更柔软一些，更听话。
0: 萝卜烫一下之后，它不容易断了，哎，对吧？
1: 当你包它的时候，它就听话了。
0: 好，
1: 好，
2: 好，可以烫了，
1: 哎，也过一下凉。
0: 好，
1: 今天调的馅呢，咱们加点去萝卜味的海米，也是提鲜的。啊，加点香菇，味道更丰富。嗯，哦，姜末，来点盐，
2: 生抽，
1: 稍微加点白糖。
0: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肉丸子打底。
1: 对，
0: 然后外面再给它弄一个酸甜口的酱汁。
1: 对，咱们加点水，
2: 加点水，
1: 咱们加点鸡精，稍微加点料酒，也给来个鸡蛋，
0: 因为它会更滑，对吧？
1: 对，更滑。嗯。好了，咱们搅好以后，把这葱末啊后加葱，一定后加葱。哦，后加。
0: 为什么啊？
1: 因为你打了以后，这葱味变味了。嗯，哦，咱把咱胡萝卜加里。哦，
2: 最后加。
1: 哎，最后加胡萝卜一拌，你看这个硬度也出来了。嗯，咱们这个馅儿就好了。咱们掸上一层淀粉，哦，哎，让它的这馅儿更容易跟它。粘在一起哦，
2: 成团。
0: 加这点淀粉相当关键，因为其实萝卜还是会逐渐的在出水。
1: 对，
0: 加上淀粉之后呢，第一个吸水，另外一个淀粉的粘性是让这个肉馅能在上面坐得住。
1: 哦。
3: 还真是一加这个淀粉以后，真是粘了。

0: 咱们上蒸汽蒸多久？
1: 十分钟。好了，
0: 好，
1: 这时候咱们再做一个汁儿，啊，做一个番茄汁。锅里搁点油，放点姜末跟葱末，啊，一份的番茄酱，两勺的白糖，白醋两勺，加五勺水啊。
0: 这就是一个酸甜口的万能汁儿，大家记住这个比例。
1: 咱们稍微加点料酒，一克的盐，多点淀粉啊。
0: 好，我们现在这个汁，哇，这个汁闻着香不香？啊，
2: 闻到了，真香！
0: 来，准备，三、二、一，准备出锅。

0: 酸甜可口，就是它用蒸的这种方式极大程度的保留了水分。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刚才我们加了鸡蛋，我们加了一些个淀粉，它特别的抱团儿，对吧？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的口味。
1: 是的，是的，特别好吃。
2: 我觉得外面那个萝卜很脆，之后里面的肉馅儿它很嫩，
0: 酸甜可口。所以说今天我们厨房夏令营就是以各种各样的萝卜为基底，把它们做得好吃。胡萝卜大家喜欢吃，然后我们把它做得更加的健康。白萝卜的很多小朋友很抗拒，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大家能接受这种萝卜的味道。谢谢两位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各位小营员。我们的口号是
3: 厨房夏令营，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来中国度假，当然要打卡中国美食。
5: 我发现了哪块有美食，你就去哪儿，是吧？
6: 确实，
7: 这么香，我都不期待了，我来了。
8: 你香中国不香？
4: 美景征服你的心。
9: Cheers！
5: 八仙哪边？
10: 麻蹄花。
11: 红烧牛窝骨。
4: 美食拿捏你的胃。
5: 嘿，漂亮！
4: 避暑热，享清凉，天南海北来相会，爱上这口中国味。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小米鹏程，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超级买家买全球。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物流和通关效率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顺畅程度。今天，2026年 APEC 海关首序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数字化与智能化如何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一起去看看。
2: APEC 海关首序分委会是 APEC 各经济体海关部门的常态化协商平台，聚焦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助力亚太跨境贸易通关更加顺畅、安全、智能。
3: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s deepen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has emerged as a defining force in reshaping global trade and elevating it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4: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

0: 查验装备的模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属矿砂的进口量同比增长了8.2%。那么持续增长的贸易量对通关效率就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港口作业效率提升20%。此外，这里还展示了一些应用于粮食、木材等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
1: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2: 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不仅体现在口岸通关的智能化，也延伸至国际物流通道的拓展。作为中俄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前海港的开通让秘鲁至中国的海运时间大幅压缩。在广东深圳的一座冷链分拨中心，进口水果在这里集散后运往周边地区的水果市场和商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前海港开通后，秘鲁蓝莓的海上运输时间从35天缩短到23天，到港蓝莓更新鲜，企业进口量也随之提升，
3: 降低了货物的一个损耗率和各个环节上的一个效率。今年以来，我司整体的进口量同比去年增长了5%左右，进口额在10亿左右。
4: 8月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5: 随着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增强，未来将会有更多进口好物可供中国消费者选择。
6: 单号无误，数量一致。
7: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8: 通关效率得到提升的关键实际上就在于我手上的这张申报单。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2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啊自己跑起来。
2: 能够实现一单两报，依托的是内地海关与香港海关建立的数据协同机制。申报企业只需在内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录入一次公路舱单数据，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转译为分别符合内地与香港海关要求的申报数据，并推送至对应的通关系统。
8: 一单两报模式的落地，就好比咱们打通了一条咱们和香港地区之间跨境物流运输的高速公路。未来我们可以更快更早地拿到我们购买的跨境物流商品，同时还将会有更多种类的跨境商品的供消费者选择。
4: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制造产品卖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
5: 唐山港是全球沿海港口中货物吞吐量位居第二的世界级深水港，是渤海湾内能源原材料运输的主枢纽港。今年一至七月份，唐山港全港外贸货物吞吐量22606万吨，同比增长5.90%。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唐山港有哪些体现？来看记者在唐山港的探访。
3: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5: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一字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厂，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繁忙。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金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

0: 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1: 浙江有25万吨级大型专业散货泊位及自动化皮带系统，并建设包含公路、铁路、皮带管廊等提货输港系统，保证货物卸船快。公司近3年吞吐量平均增长率超8%，2026年以来再次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0: 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的简单进出口。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他的业务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2: 这是一个配煤，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硫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0: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3: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0: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4: 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马上来一起打开中国购物车，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5: 产业升级类商品进口高增，今年前7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52.1%。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7个月，农产品进口9041亿元，同比增长7.4%。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
6: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机遇？来听一听国际机构的专家怎么说。
7: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过去外资来到中国，很多程度上是看重一个低成本的要素，但是今天中国吸引全球要素的是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完整度，以及新技术能够快速适应的应用场景。
5: 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巩固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连接，加强中国供应链抵御风险的韧性。
8: 很多新兴的经济体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这些的经济体他们可以保持的就是他们外汇的收入，因为他们出口给中国可以赚到外汇，然后带来汇率的稳定， 最后带来物价的稳定，最后就是就业的稳定。
7: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出口依赖中国的终端市场，然后供应链绕开中国。

0: 国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用开放换来韧性，会比美国用关税壁垒来寻求安全这样的策略会更加持久和稳定。
1: 针对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家表示，零关税为非洲国家带来的不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更是出口结构和产业布局升级的重要契机。同时，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市场需求扩大和贸易环境改善，也有助于带动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物流服务、仓储加工和产业园区合作。

0: 保质期，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北京开幕，未来五天，51个赛项、1300多场比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
3: 这一届有哪些新看点？来看记者从开幕式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现在正在进行。那么刚才啊，在开幕式的一开始，百米短跑和跳高的赛场就进行了一场表演赛。那么百米赛跑的成绩呢是达到了9秒39，而立定跳高的成绩是2.8843米，这两个成绩也是纷纷刷新了人形机器人的赛会记录以及人类运动员的记录。那么现场沸腾的氛围啊，也宣告着接下来为期5天的赛事即将登场。那么本届运动会啊，也是时隔1年举办的第二届。那么相比首届呢，这一届的看点可以说是大大增加。我们来盘点3个家，带您在热闹的赛场当中洞察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新变化。那么这第一个家呢，是加在比赛的难度。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了51项，其中有30项啊是竞技赛，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全部都是硬碰硬的高强度对抗项目。而来看单项赛事，比如说大家最关注的百米短跑大战，去年首届呢，机器人在3分钟内跑完就算完赛了，而今年呢是必须跑进1分钟才能参赛啊。去年呢，很多赛队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的方式来完成比赛，而今年如果你再用遥控器，这个得分权重啊只有自主跑选手的一半。看来啊，这1年时间过去啊，参加比赛的门槛是提高了不止一点啊。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个机器人跑这么快了，能不能来帮我干点具体的活呢？所以这第二个加就来了，是加在场景。本届运动会啊，是新设置了14项的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等等9大领域。那么这些比赛比的就不是花拳绣腿了，而是要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做好像图书整理员、还有酒店服务员等等真实场景里面的具体工作，共同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那么这第三个加呢，是热度加。目前的运动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一共有2000多台的机器人来参赛，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了138%。而国内呢，有150多家企业和200多所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参赛，产学研用同场竞技。那么回到现场啊，就在今天晚上开幕式结束后的今晚9点，比赛就将正式拉开帷幕。像100米、还有400米等等田径项目的预赛即将鸣枪开跑，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机器人运动员的新突破吧。
2: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多支机器人方阵成为点燃全场的科技名场面。
3: 如此全能的钢铁队。

0: 队列是怎么练成的？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探访。
1: 开幕式设置参赛队伍入场环节，其中包括三支全由自主机器人组成的方阵。
2: 我身边这八十台机器人就是今晚开幕式的第一个钢铁方阵，他们要完成的表演呢，就是齐步走遍阵，边走边拼出北京的字样。这个不是提前录好的动作，你看这地上没有线路图，那么场边有没有遥控器，那么靠的就是具身智能的群体协同。每台机器人胸腔里面藏着一个算力大脑，那么八十台凑在一起呢，就是一个边走边算的移动超算中心。他们彼此通过 5G 加 WiFi 的双链路能够实现毫秒级通信，谁快了谁慢了，彼此知会一声就能够马上调整。
1: 要完成群体整齐划一的行进，需要提升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而更重要的是完成群体协作。据该方阵的训练团队介绍，为了实现高精度群体协作，空间定位、时间校准、良好通信都离不开大脑的计算，而遇到队形变换，大脑还会下发新的轨迹，大家通过实时通信协同校准位置。
3: 我们训练了将近两个月左右吧，完整的复刻了一个这个开幕式的这个大小尺寸的这么一个场地。训练其实确实是克服了非常多的挑战。
1: 还有一支钢铁方阵，则由更与成人身高相似、约1米7的50台机器人组成。他们平稳过弯，整齐行进，来到主席台前，两台机器人短暂出列，原地上演高难度托马斯旋旋特技。而当他们停下时，后面的机器人也会陆续止步等候，直至表演结束。
4: 对，你看到后面的一个一个都会被他压停，就是因为每一个停都是因为前面被挡住了。对，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避让的一个策略，就相当于自主避停的。对，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会有什么情况哈，那我们可以把这机器人拉出去啊，这个时候拉出去之后呢，他们会自己再重新跑步跟上。
1: 据介绍，这些亮相方阵的机器人将会在赛事期间参与足球、跑步、跳高、拔河与场景赛等多个运动项目比拼，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运动控制与群体协同的硬核实力。
5: 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是大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
0: 炫酷的机器人格斗、动感的机器人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了大量观众到场参观。
6: 这里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在我的左手边，一台机器人正在跳舞，而在我的右手边，两台机器人正在格斗。所以说来到这儿，你就能够看到这种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情况。尤其遇到像这样的表演节目，我可以说在这儿基本上是走不动的。
7: 难道到了一起再次起身？哇塞，简直是太有毅力了！可以看到，哇，一个飞踹，我们卢主6 5 4 3 2 1 OK，
8: 刚刚挤进来，
5: 感觉这场比赛表演怎么样？
8: 非常棒，
5: 非常棒。棒在哪儿？
8: 这个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5: 值回票价吗？
8: 值，非常值。
9: And when I came last year, it's maybe less advanced. Now it's after 1 year, it's taken a big leap forward. I think for technology.
5: Okay. Very
9: impressive.
10: 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青少年，还有家长也特别喜欢看到这种热血的这种格斗的比赛。格斗比赛，它这里面是一个综合机器人的一个素质的一个表现啊，不光是看它的算法本身，它的身体的一些结构的一些稳定性、可靠性、耐久度，都是要验证，通过这种极限的比赛来进行验证。
1: 青少年观众的身影让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大会变得更具象。15岁的郭明浩家住北京。几乎每一届机器人大会他都会到场参观，而来自湖南的中学生张明祥刚到北京就一头扎进机器人大会现场。
11: 他可以就是了解我国和世界就是相当于是尖端技术的一个发展成果，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呢还能在机器人大会中找到解决自己痛点的产品。
12: 因为我个人对于这个科学啊，还有这种机器人 AI 这些东西非常的感兴趣，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呢，来看看世界，了解更多的新的知识，机会难得。
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期间，亦庄工业科技旅游票根联动活动启幕，一批涉及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优质工业科技旅游点位将向公众限时免费开放，观众可以沉浸式打卡科普基地和博物馆。
13: 我的这个消费模式也不错，这些票有提供这些信息，告诉我们有更多场馆可以去，那当然 和

0: 劳而不为。
1: 记者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深度走访，总结出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干活。
2: 随着机器人本体可靠性的提升和大脑能力的发展，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落地应用。他们走入了家庭、物流等多个场景，尝试挑战更为复杂的任务。
3: 我身后的这个空间啊，是还原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后的服务场景。那今天的主角呢，是我身边的这两台人形机器人小丽和小叶。取物、待客、管家的活呢，全归他们。来，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小丽，帮我拿个苹果送到沙发这里。我再给小叶发送一个指令，小叶，帮我去玄关处查看一下。
4: 两台机器人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谁先走谁让路，不用人管。背后的 Focus 疾控系统实时排好了任务优先级和路线，在保证运行效率的同时避免拥堵与冲突，实现如同管家团队般的默契协作。
5: 有两台机器人共同在这个空间里面，通过共享语义地图，然后共同执行任务，通过家庭这个场景来向大家展示机器人理解复杂语义、执行全流程任务的能力。
6: 在各类商业零售的场景当中呢，机器人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落地。大家看到我现在右手边有三位人形机器人的服务员，他们正在现场调鸡尾酒、做咖啡、做冰淇淋。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操作的这些机器设备呢，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现在他们依然能很顺利地完成对应的任务。
7: 搭载了我们自研的具身大模型，它具备很强的这种泛化和快速学习能力。当它学会了操作一种类型的咖啡机，它就可以快速地去学会使用不同的冰激凌机，包括鸡尾酒机，跟学会像新本领的时间从以前的一天缩短到了几个小时，已经在北上深多个城市，就是全国的十多个省市进行了落地。
4: 记者注意到，现在业内在面向商业和家庭场景开发服务机器人时，更加注重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和陪伴属性。现场的一处展位中，多台用于银行服务、家庭陪伴的人形机器人就加上了超短焦投影，来展示丰富的面部表情。
8: 用户是什么样的情绪状态？然后我们通过我们复杂的面部表情、我们的语音、语气、语调、我们的肢体动作，我们给你来个拥抱，对吧？拍拍你的肩膀。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 2B 场景的迭代，让我们可以更早、更快、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家庭服务中去。
1: 作为人机交互领域的前沿突破，脑控机器人正在突破传统机器人的操作模式，让意念操控从科幻走向现实。
2: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还带来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脑控机器人大赛中的创新成果。这些科技成果能在未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我们到现场看看。
4: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一台轮椅引起了观众围观。坐在轮椅上的人头戴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不用双手也不用说话，就能操作轮椅移动，指挥机械手拿取药瓶。
9: 这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套移动康复与自理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呢，首先检测使用者的这个脑电信号，通过这个脑电解析，我们控制我们整个系统中的轮椅、机械臂以及机械手，帮助我们患者恢复这个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4: 在大会现场，观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感受科技加艺术的魅力。当额头贴上一个微型智能脑电采集装置，10秒钟后，屏幕上就出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工作人员说，这是当下大脑状态转化的专属画面，属于采集者个人独一无二的画作。专业人员可以根据画面呈现的情况，对测试者的脑状态进行分析。
10: 它是通过采集您前额叶两个点位的一个脑电信息，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进行一些解码和编辑，然后体现到这幅画作里面。
11: 比如说您看啊，就是您这边的颜色集中在左边，是您这边左脑比较活跃，就可能是偏理性一点。
10: 是在心理疗愈方面，可以跟有一些机构做一些深度的合作。
4: 参展团队表示，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技术展示的舞台，也是连接科研与产业的重要桥梁。依托这一平台的影响力，脑机接口技术将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尽早让前沿科技惠及普通人的生活。
12: 脑机接口其实是一个新型的一种人机交互方式，更多的机器人企业和团队关注到脑机接口，也可以跟脑机接口和机器人

0: 做一些深度的融合。
1: 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公告，多家车企针对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汽车。

0: 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上述问题，各车企的整改方案主要包括免费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事故后降窗策略，更换改进后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盖板等措施。据了解，今年1月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国标明确要求，每个车门均需配备可机械开启的车门把手，内把手位置需设置永久性标识，并附加中文使用说明，以降低极端情况下车门无法开启的风险。专家表示，此次多家车企发起召回，是参照新国标传递的安全导向，同时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对存量汽车的应急拉手安全隐患开展整改，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1: 车企主动的召回也是响应国家的新的一个技术法规的标准，同时也是体现对消费者安全风险隐患更加负责的态度。产品设计要兼顾创新与安全的底线，推动行业的安全管控体系的提升。车企不能仅靠出厂检测，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机制，持续接收市场的反馈，主动识别潜在的风险。应该说此次召回对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方向性指导意义。
2: 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对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同时扩大贴息范围，将新发生的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政策实施期为2026年8月1号至12月31号。
3: 近期，北交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陆续披露，截至8月21号，北交所338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22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
0: 数据显示，已披露半年报的公司中，99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过80%，6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21家净利润同比增速翻倍。从营收规模来看，101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11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从目前披露情况来看，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各类高端制造、科创细分企业领域表现较为突出。从行业分布看，计算机与机械设备等领域业绩增长较快，部分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00%。此外，部分锂电材料、航运等周期性行业企业盈利能力也有所修复。
4: 机械设备板块业绩高增，主要是受益于呢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高景气周期的延续，上下游的配套设备市场的需求持续释放，同时呢出口的业务拓展也是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计算机板块则主要是受益于算力服务行业的持续高景气，以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来自于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方案需求的加速落地。那么从内在的驱动力来看呢，公司自身产品的技术的优势以及持续的创新突破，加之运营效率和收入结构的持续优化，构筑了业绩高增的坚实基础。
0: 伴随半年报密集披露，北交所上市公司中期分红也陆续落地。截至8月21号，已有13家公司公布利润分配方案，多家公司拟通过现金分红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5: 随着半年报业绩逐步落地，三季度市场关注点有望进一步从资金面转向产业和基本面，北交所市场或将进入以业绩为主的结构性行情。后续来看，半年报业绩能否持续兑现，增量资金能否进一步入场，以及市场成交活跃度能否提升，将成为影响北交所行情的重要变量。
2: 今年以来，不仅北交所上市公司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也在加快，打新热度持续攀升。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22号，今年以来，北交所共有54只新股启动网上申购，平均冻结资金约9600亿元，有效申购户数约56.8万户。从发行数量来看， 2024年、2025年全年分别有23只、25只新股启动申购。今年前8个月发行数量已经明显超过前2年全年水平，资金参与热度也在。

0: 快速提升。单只新股平均冻结资金由2024年的约2300亿元，2025年的约6700亿元，进一步升至今年以来的约9600亿元，多只新股冻结资金超过万亿元。业内人士表示，北交所打新热度持续升温，一方面与现金申购、按比例配售等制度安排有关，另一方面，近年来北交所新股上市后的赚钱效应以及科技产业链高景气也在吸引增量资金入场。
1: 从北交所打新的规则来看呢，不需要市值的底仓，那就不需要投资者承担底仓波动的风险，而按比例分配而不是抽签分配呢，也增加了重签的确定性。像这些规则呢，都导致了资金参与的取得收益的确定性更高。
2: 2024年3月份以来，登陆北交所的94只新股上市首日平均的涨幅是达到了269%，持续的赚钱效应也是驱动了增量资金不断流入。在产业层面上呢，像半导体设备这些 AI 产业链企业相继的上市，并且呢在上市之后表现较好，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北交所新股成长性的预期，带动了更多的资金去参与申购。
0: 在整体热度升温的同时，北交所新股上市后的表现出现分化。截至8月22号，今年上市的北交所新股中，有3只上市首日涨幅达到600%，约70%新股首日涨幅超过100%。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首日涨幅仅在20%至30%左右。
3: AI 硬件、算力产业链等高景气赛道更受资金关注，其中业绩增长较快、技术壁垒较高的企业往往获得更多申购资金，上市首日表现也相对较好。
0: 业内人士认为，北交所打新预计仍将维持较高热度，随着新股之间的分化加大，资金也可能进一步向基本面较好、产业景气度较高的公司集中。
4: 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是用激光融化金属粉末，一层层打印出金属工业零件的大型精密装备。
5: 今年以来，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企业订单持续走高，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6: 在我身旁这些生产着的呢，叫做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它通常啊需要经过20多道精密的装配工序，一般呢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下线这样的一台设备。那如果更大型的机器呢，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甚至是更久。对比于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我们可以从外观上看到啊，它的体型更加的庞大，整个机身呢是超过了2米，重量可以达到1到2吨。同时啊，它也不是一台简单的打印机，一般用它来打印的呢，是用于像航天、医疗以及汽车领域的高端金属零部件。
7: 在原来单个激光配置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扫描头，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人干活，但是现在呢是2个人干活，整体的加工效率能够提升60%左右，实现了一种自动拼接校正技术，可以让双激光的拼接精度能够达到正负0.1毫米以内。
8: 可能有一个新产品出来要到半年或1年的时间，那我们金属 3D 打印呢，从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制造，最快可以达到15到30天这样一个周期。
6: 负责人介绍， 3D 打印无需开模，可直接从数字模型到实体零件，将数字建模图纸导入设备，填装金属粉末后，设备依照程序逐层铺粉，激光熔融烧结，零部件便可一体成型，尤其适合制造发动机喷嘴和燃油喷射器等复杂的内流道部件。目前有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9: 今年上半年，这个我们公司的订单同比增长了大约3倍。中型的设备的话，一般在500万到600万，然后大型设备呢，超大型设备的话，基本上是2-3千万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6: 据测算，2025年全球金属 3D 打印市场规模约为54亿美元，同比增长15.9%，其中航空航天是最大应用领域，贡献全球市场收入的约35%，其次为医疗和汽车领域。
10: 金属 3D 打印设备它也会应用到更多的一些生产，像消费电子，然后包括像在这个人形机器人领域，它本身也对这个整体的架构的轻量化有追求。我们觉得会持续保持一个10个点以上的一个总增长吧。
5: 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不仅在国内市场收获大量订单，凭借性价比、交付周期与完整供应链优势，海外出口同样表现亮眼。继续来看。
11: 金属 3D 打印的出口去年是在2000多万，今年我们上半年的同比增速有30%，将升级我们的这个出口模式，从这个单一的设备产品的出海，到这个设备零部件、工艺软件

0: 件技术服务一体化打包出海。
1: 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 3D 打印设备出口主要聚焦在航空和医疗等零部件赛道，产品应用场景越来越偏向高端和精密领域，同时也可以根据海外客户的不同需求做定制化调整，适配钛合金、高温合金和不锈钢等多种金属材料。江苏苏州的这家企业海外订单量持续攀升，部分批量订单金额已经达到千万元级别，产品覆盖了中东、中亚等多个地区，出口范围不断扩大。目前企业正在加快排产节奏，以满足持续增加的海外交付需求。
2: 其中海外订单首次超过国内订单，达到总体订单的近60%。在沙特跟合作伙伴共建了一个打印中心，服务于中东及欧洲的客户。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主要增长贡献来自于亚洲和欧洲地区。业内人士表示，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再加上国内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共同推动了海外订单增长。
3: 海外主打微米级超高精度设备，像国外同类产品，他们交付周期通常在3个月甚至更久，而我们依托完善的产能体系做到1个月左右，这就极大帮助客户缩短投产周期。
1: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高端多激光机型订单增加，设备均价稳步上行，金属 3D 打印设备的海外订单还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增长势头。从结构上来看，技术更加先进、单价更高的产品出口占比将会逐步增加。
4: 国内的这些厂商推进一些全球运营中心的建设，推进一些海外子公司和代理网络建设，综合能力和它对于海外客户需求的一个响应速度和这个服务能力，其实都在持续增强。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海外舱模式货物同比增长3.3倍， AI 周边高货值 3C 产品加速入驻，风扇灯、制冷设备等当季商品频频卖爆，而曾经的低价小商品则悄然退场。
6: 这家主要销售 AI 眼镜的企业原本主营国内市场，2025年才开始发力出海，一年时间海外市场营收已占到公司营业额的20%，今年预计能做到30%。
7: 目前戴的这款眼镜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产品，它主打的是翻译功能，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个翻译提词的功能，它可以帮助一些听障人士看到他所听不见的东西。去年我们正式出海以来，我们每个月都能在一些重点市场有取得一些成绩。
6: 如果说 AI 产品是海外舱里的新客，那么风扇灯、移动空调等季节性商品则是今年夏天的爆款产品。这家以出口风扇灯为主的企业，今年就迎来了订单的爆发式增长。
8: 因为欧洲人那边呢就喜欢原木风格的一个装修，而且他们的房间呢就是比较偏矮的，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这一款就原木风格的灯扇，就今年大概已经销售了20000多台，通过海外仓去到德国，然后分发到其他的一个国家，像西班牙呀、法国呀，还有荷兰的一些地区。
9: 我们去年的话，大约我们的柜量大约在六七百个柜左右，今年预计到年底的话，我们的柜量可以去到1200个柜左右。
6: 与爆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价商品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压。随着欧盟小额免税政策取消，每单额外增加3欧元成本，直接吃掉了低价商品的利润。以前9.9欧元、19.9欧元包邮的小商品链接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高货值偏中间的产品。
10: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客户呢普遍在往品牌方向去做深耕，然后品类呢再往垂直化的方向再去做，他们的客单价明显也在往上提升的一个阶段， AI 周边的一些产品的需求明显在增高。我们整个北美区包括美国、加拿大以及我们的欧洲区域，我们的仓储面积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有1倍以上。
11: 今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每单增加3欧元的成本。原本走直邮的小件商品瞬间失去价格优势，海外仓变成了香饽饽。
6: 海外仓受到青睐，并非全是税改后的新动作。有些卖家在政策落地前就已着手将货物前置到海外仓， 上半年老客户货量持续攀升，同样推

0: 到了仓储需求。
1: 欧洲的海外仓，他们的库容啊，各方面都明显的感觉到拥挤了。之前的话，就是我们想要入哪个仓，他们都会为我们协调。那今年的话，就是如果中间有意外发生，比如说晚到啊，或者早到，就没有办法提前去送柜了。
2: 那我们在德国这个仓库呢，就是专职于在做一件代发，从6月份开始，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再接新客户了，因为我们的老客户，今年上半年他们的量谱拉均值的话呢，都增长了有超过30%，有的客户呢甚至超过了50%。
0: 第三方仓容饱和，不少企业把目光投向自营仓或者合建仓，这样不仅能解决库容瓶颈，还能通过本土化团队提供配件补发、安装指导等个性化增值服务。
3: 传统的海外仓它只能帮我们完成一件代发的功能，所以呢，我们今年准备在德国呀、西班牙新设两个自营的海外仓，因为现在这么火爆下去，不知道明年的仓储情况会怎么样，我们要提前做一定的储备。明年我们大约欧洲的计划是要翻一倍的销量的。
0: 一仓难求之下，自建或合建海外仓成为不少企业的选择，但这条路的门槛比想象中更高，从押金租金到货架合规，一个仓库的前期投入动辄数百万元。而更大的压力在于，海外仓模式本质上是处处压货，海上在途，港口周转，仓库囤货，工厂预付款，资金被各个环节层层占用。
4: 那其实对于很多卖家来说呢，他们单独在欧洲去开仓成本是很高的。我们在西班牙的海外仓，我们大概仓库是4000平左右，我们整体的投入已经达到了350万到400万左右，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海外仓的这个押金、租金，再包括我们购买货架，然后等等的一些。
5: 对于囤货到海外仓的资金占用，如果你有100万，那么实际上囤海外仓你只能囤到25万的货，因为你路上还要准备25万，以及你的办公、你的仓库这边还要准备。这样的话，海外仓是需要一定的资金体量以及相当一部分的一个运营能力。
6: 海外仓一仓难求，建仓与运营成本持续攀升，正成为出海企业绕不开的难题。对这些痛点，不少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仓储与物流策略，在货源前置、区域布局等环节主动及时调整。
0: 国内保税仓正成为企业出海前的减压阀。7月1日免税政策取消前，小件商品走直邮划算。免税取消后，直邮模式失去优势，大量货物开始从直邮通道回流到国内保税仓，先把货物集中报关，运送到国内保税仓暂存，再根据海外订单分批出境。这种先集后出的老办法，如今重新成为企业应对政策变化的选择之一。
7: 那我们现在采用保税仓的方式去交付海外客户，相比之前单个产品去报关，那我们把货物集中发到保税仓，这样的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也节约了时间成本。同样，那在清关过程中，使用保税仓的方式比之前也节约了差不多1-2天时间。
0: 不仅是国内，进入海外保税仓也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出海的新选项。货物抵达欧洲后，如果直接进入一般仓库，往往面临货到即税的压力，不管卖没卖出去，关税、增值税先交一大笔。而如果把货物先送进保税仓，进入欧盟时无需立即清关缴税，真正实现先存后税，卖了才交，大幅降低资金占用。
2: 目前我们主要是考虑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是荷兰的鹿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那亚，包括波兰的马拉这一带，我们需要同步去推动。做着几个点的一些保税仓库，
0: 在德国、西班牙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仓库租金持续走高，一些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波兰、捷克等新兴市场。这些国家不仅仓租便宜，还处于欧洲物流枢纽位置，叠加当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正成为中企海外建仓的新选择。
1: 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很能够明显的感触，我们一个是合作的，甚至还有些没有合作，但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除了在德国以外，然后在法国啊、西班牙以外，他们可能还会在波兰啊这些相对来讲就是经济体没有那么发达，就人工成本啊或者仓储成本更便宜的地方，他们也会有一些仓库就来为我们做推荐。
0: 无论是国内保税仓的减压阀，还是海外建仓的降本账，都在为中国企业出海铺就更稳的通道。
8: 未来一定是品牌出海，技术的拉通、产业链的拉通、信息的共享、服务能力的升级、产业化的规模化的稳定性，这都是我们下一步海外仓急需去解决。

0: 的一些问题，未来一定是整个产业的协同高品质的出海，才是中国走向世界我们的必由之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2: 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政策已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分析人士认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美加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至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广东清远电厂成功实现10%的秸秆、家具边角料等农林废弃生物质掺烧，项目每年可替代标煤1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4.77万吨，相当于植树180万棵，为火电机组清洁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北京时间8月2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迄今美洲发现的最早文明。近日，在云南瑞丽，海关工作人员在口岸查验时，在一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板隐蔽位置发现改装暗格，查获藏匿的疑似部分虎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制品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印支虎的虎皮。案件现已由瑞丽海关移交缉私部门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置工作。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报道称，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欧盟统计局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盟油价继续上涨，燃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涨幅为16.9%，其中柴油价格环比上涨4.3%，汽油价格环比上涨4.7%。成员国中油价涨幅最高的分别为罗马尼亚、德国和立陶宛，同比涨幅均超过22%。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下降。法国航运企业达菲海运集团宣布，由于莱茵河及欧洲其他河流水位持续处于异常低位，内河运输受到严重影响，将对经过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泽布吕赫港以及荷兰鹿特丹港3个港口运输的货物征收内陆紧急运输费，根据地区不同，相关费用为每集装箱50到75欧元不等。 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4.77亿元的罚款。

0: 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和长岛出现多起水龙卷，
1: 其中至少一股登陆后形成龙卷风，造成一人受伤，多家海滩俱乐部受损。纽约州州长已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刚刚海外路演归来，今晚播出的对话全员同台亮相。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1: 8月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种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粮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绘就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8: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小米鹏程。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2到19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天津阴28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西宁小雨转晴，14到24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 西安多云，26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成都阵雨转晴，25到33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阴，22到33度；石家庄多云，25到35度；济南小雨，26到34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3度；合肥小雨，26到33度。 南京多云，28到34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武汉阵雨转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27到34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南宁中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 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

0: 超级买家买全球。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物流和通关效率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顺畅程度。昨天，2026年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数字化与智能化如何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一起去看一看。
2: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是 APEC 各经济体海关部门的常态化协商平台，聚焦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助力亚太跨境贸易通关更加顺畅、安全、智能。
3: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s deepen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has emerged as a defining force in reshaping global trade and elevating it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4: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金属矿砂的进口量同比增长了8.2%。那么持续增长的贸易量对通关效率就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港口作业效率提升20%。此外，这里还展示了一些应用于粮食、木材等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
5: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2: 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不仅体现在口岸通关的智能化，也延伸至国际物流通道的拓展。作为中币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前凯港的开通让秘鲁至中国的海运时间大幅压缩。在广东深圳的一座冷链分拨中心，进口水果在这里集散后运往周边地区的水果市场和商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前凯港开通后，秘鲁蓝莓的海上运输时间从35天缩短到23天，到港蓝莓更新鲜，企业进口量也随之提升，
6: 降低了货物的一个损耗率和各个环节上的一个效率。今年以来，我司整体的进口量同比去年增长了5%左右，主要是东盟的水果的话，主要的进口额在10亿左右。
0: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买全球，中国制造产品买卖全球，中国开放发展红利惠全球。
1: 唐山港是全球沿海港口中货物吞吐量位居第二的世界级深水港，是渤海湾内能源原材料运输的主枢纽港。今年1至7月份，唐山港全港外贸货物吞吐量22606万吨，同比增长5.90%。高水平双向开放的蓬勃活力在唐山港有哪些体现？来看记者在唐山港的探访。
6: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7: 码头前20万吨级巨轮一字排开，大型卸船机忙碌作业，将货船中的矿石等原料卸下。自动化传送装置以每小时7500吨的速度将原料送到运输厂。港区车流穿梭不息，各类货物周转繁忙。矿石、钢材、煤炭是支撑唐山港上半年运量稳定增长的三大主力货种。唐山港金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
8: 这将有25万吨级大型专业散货泊位及自动化皮带系统，并建设包含公路、铁路、皮带管廊等提货输港系统，保证货物卸船快。公司近3年吞吐量平均增长率超8%，2026年以来再次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7: 作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等大宗矿产原料的主要进口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持续吸纳全球资源，为世界经济

0: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刘涵从事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业务已经有15年了。他告诉记者，15年前他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只做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原料的简单进出口。随着唐山港进口货源品类逐步拓宽，现在他的业务也在扩展，包括进口原料的深加工，拓展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1: 这是一个配煤，一个配煤车间，这是成品，我们配完的成品，容纳煤炭的话呢，30万吨。港口的优势呢，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有体现。像咱们国内煤呢，像以山西煤呢，品质极佳，通常，硫会高一些。那我们会结合海运煤，结合印尼煤，结合澳洲煤，最终我们出来这么一个成品。这个成品我们整个市场销路呢是应用广泛。
0: 进口产品深加工业务风生水起，刘涵的出口业务也实现了多点开花。随着唐山港深水航道扩容，内外贸全球航线不断加密，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它的业务范围越做越广，产品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2: 双向贸易的货种品类就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出口货物，以前是小规模的零散中小订单，现在是特种钢材批量远销，从传统原材料到高附加值货物，摆脱了依靠初级原材料外销的旧模式。
0: 目前唐山港拥有超130个万吨级泊位和超230条内外贸航线，构筑起通达全球、高效便捷、稳定可靠的陆海联运出海大通道。
3: 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马上来一起打开中国购物车，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4: 产业升级类商品进口高增，今年前7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52.1%。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7个月，农产品进口9041亿元，同比增长7.4%。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
5: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机遇？我们来听一听国际机构的专家怎么说。
6: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过去外资来到中国，很多程度上是看重一个低成本的要素，但是今天中国吸引全球要素的是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完整度，以及新技术能够快速适应的应用场景。
4: 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巩固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连接，加强中国供应链抵御风险的韧性。
7: 很多新兴的经济体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这些的经济体他们可以保持的就是他们外汇的收入，因为他们出口给中国可以赚到外汇，然后带来汇率的稳定，最后带来物价的稳定，最后就是就业的稳定。
6: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出口依赖中国的终端市场，然后供应链绕开中国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用开放换来韧性会比美国用关税壁垒来寻求安全这样的策略会更加持久和稳定。
4: 针对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家表示，零关税为非洲国家带来的不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更是出口结构和产业布局升级的重要契机。同时，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市场需求扩大和贸易环境改善， 也有助于带动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物

0: 物流服务、仓储加工和产业园区合作。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
8: 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
7: 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
8: 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7: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9: 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政策已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分析人士认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美加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
8: 当地时间22号，印度南部城市海德拉巴发生一起建筑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据当地灾害应急部门通报，发生坍塌的是一栋正在施工的7层建筑。救援人员在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搜救，排查是否还有其他被困人员。初步信息显示，该建筑未取得合法建设许可。目前，当地警方和建筑工程管理部门已展开调查。今年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德国主要河流水位屡创新低，其中就包括承载着德国约80%内河航运量的莱茵河。对于高度依赖内河运输的德国工业而言，低水位已经从航运问题逐渐演变为供应链压力。来看总台记者22号从德国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段，在我脚下这里曾经也是河道，但现在却遍布着河水退却后裸露的礁石。截至今天上午呢，官方报告这里的水位为20厘米左右，虽然近期降雨让水位有所回

0: 升，但这一数字仍低于2018年创下的23厘米历史最低纪录。作为对比，2010年至2020年间，这里的平均水位约为257厘米。极低的水位不仅意味着河滩大面积裸露，也意味着货船吃水受到限制。德国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正在面临严峻考验。莱茵河水位下降，受影响的不仅是航运，更是这条河流背后的整个工业供应链。莱茵河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运输通道之一，煤炭、石油、矿石以及大量化工原料都通过这里运往德国工业基地。德国央行在20号发布的最新月度报告中指出，数月来的干燥天气导致莱茵河及德国其他河流水位大幅下降，船舶无法满载航行，运输成本上升，货物运输延误，工业生产和出口因此受到影响。德国央行认为，低水位已经成为影响德国第三季度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并正在明显拖累德国经济复苏。德国经济研究所此前的情景测算也显示，如果低水位持续一个月，德国水路运输量可能减少约25%，工业生产可能下降约1%。从眼前的低水位到需要减载的货船，再到受到物流成本和运输延误而影响的工业企业，高温干旱正在沿着莱茵河这条德国工业运输生命线，把气候风险一步步传导到实体经济。
1: 目前，意大利北部主要苹果产区陆续进入新一季采收。今年的高温天气导致苹果提前成熟，气温升高、降水变化以及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正在改变当地果农熟悉的生产节奏。
2: 这里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的特伦托，也是欧洲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今年以来，意大利北部遭遇高温侵袭。特伦托省气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14.9摄氏度，为当地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7月当地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2.4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当地果农表示，与20年前相比，如今他们这里的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
3: principale problema che abbiamo riscontrato è proprio quello della carenza d'acqua。e la carenza d'acqua ha portato a pestatura più piccola, quindi le mele che diventano più piccole, rimanendo più piccole, non avendo acqua per poter crescere, le mele tendono ad ingiallire più velocemente, quindi tendono a maturare più velocemente.
2: 苹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导致果农收益下滑。此外，果树更早进入生长期，开花更早，遭遇春季霜冻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世界苹果和梨协会本月发布的预测显示，今年包括意大利在内，欧盟主要苹果生产国产量预计为950万吨左右，同比下降15.6%。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当地果园近年来更多采用滴灌，并利用防冰雹网兼顾遮阴，减少日灼。
4: Perché noi dobbiamo avere una costanza produttiva, non è che possiamo pensare di il clima non ce lo permette. Noi dobbiamo riuscire ad avere degli sbalzi che possono starci degli sbalzi di produzione, ma una media che sia abbastanza costante negli anni.
5: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两次宣布将扩大对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但市场并不买账。美债收益率上升势头不减。21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4.74%，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27%。美财政部两次出手干预为何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一起来了解。
6: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反映出市场对美国长期通胀前景、财政可持续性和债券供给压力的担忧。首先来看通胀水平，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尽管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联储短期加息压力，但并未完全消解加息可能性。美联储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但美联储主席沃什仍不愿意透露自己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具体判断。 沃什将在下周

0: 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市场将密切关注他如何评价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波动、财政部干预以及通胀风险。
1: And so from here, the question is, do we get a deterioration in inflation that pushes yields higher at the long end, as we've seen this week? And how does Treasury and the Fed work together to try to manage that reaction in the market?
0: 正如分析师所指出，随着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部降低融资成本与美联储控制通胀之间的政策张力，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美国财政部此次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以改善相关期限债券的市场流动性和供求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期融资成本。但问题是，财政部无法直接决定市场愿意以什么价格购买美国国债。
1: I think it's a real challenge for the dollar, especially if Treasury gets forced to push further down on yields, because the more that they do that, the more that that's going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0: 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也让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也就是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进而需要更多发债。在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新兴市场债券正成为投资组合中重要的分散化工具。
1: We do think things like emerging market debt really start to look very attractive here.They're high credit quality, higher credit quality than we think a lot of the market gives credit for.
2: 美债市场之外，近日欧洲主权债券市场也持续承压。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政府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能源价格上涨、政府发债规模增加以及市场对欧洲央行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期变化，共同加大了债券市场压力。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
3: 德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79%，创2011年以来新高。十年期收益率一度达到3.275%，为15年来最高。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同时推高政府发债和债务再融资成本。本轮波动首先源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并削弱短期降息预期。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融资需求持续扩大。德国2027年政府债券发行总额可能达到约4000亿欧元，整个欧元区政府债券供应也预计继续增加。供给上升而投资需求不足，进一步推高收益率。欧洲央行对债市的支撑也在减弱。目前，欧洲央行不再将购债计划中到期债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七月，欧洲央行将存款基制利率维持在2.25%。面对能源通胀，欧洲央行继续维持足够紧缩的政策，也要避免高利率进一步压制增长和融资活动。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还可能传导至企业债券、银行贷款和住房按揭，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总体来看，本轮欧洲债市波动并非单一国家问题，而是能源价格、通胀预期、政府融资需求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市场能否稳定，将取决于能源价格走势、欧洲央行的政策路径，以及各国能否在扩大必要投资的同时维持财政信誉。
4: 不少市场机构将日本债市看作全球债市的试金石。近期，日本金融市场风险集中暴露，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近30年来新高，距离市场关注的3%财政风险红线仅一步之遥。财政、汇率、物价多重矛盾交织，股债汇三杀风险持续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
0: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2027财年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预计突破13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新财年庞大的预算申请或将倒逼政府增发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目前，日本的债务压力位居发达经济体前列，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其 GDP 的200%。在2026财年的全部预算里，专门用来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高达31.3万亿日元，占到总预算的1/4。分析师警告。

一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站稳 3% 的关键红线之上，现有偿债预算将不足以覆盖开支，财政缺口会进一步扩大。持续恶化的财政基本面

0: 干预汇市，短暂稳住日元汇率，但受美日高利差驱动，大规模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买入高息美元资产套利，这种长期市场力量之下，干预效果迅速失效，单凭短期干预无法逆转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雪上加霜的是，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通胀压力再度抬头。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市场普遍判断，日本央行最快9月就会被迫加息，这让日本央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加息，虽然能稳住日元汇率，缓解物价上涨，但会直接推高国债收益率，大幅增加政府偿债成本。如果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又会放任弱势日元和输入性通胀。归根结底，本轮金融动荡并非短期市场波动，而是日本长期超低增长、超高债务、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低迷的整体结构性爆发。如果日本继续回避深层经济改革，依赖债务托底经济，未来只会陷入债务越滚越大、货币持续贬值、经济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本次运动会将有51个赛项、1300多场比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的数量较首届增长138%。
2: 本届大赛有哪些新看点？来看记者从开幕式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现在正在进行。那么刚才啊，在开幕式的一开始，百米短跑和跳高的赛场就进行了一场表演赛。那么百米赛跑的成绩呢是达到了9秒39，而立定跳高的成绩是2.8843米，这两个成绩也是纷纷刷新了人形机器人的赛会记录以及人类运动员的记录。那么现场沸腾的氛围啊，也宣告着接下来为期5天的赛事即将登场。那么本届运动会啊，也是时隔1年举办的第二届。那么相比首届呢，这届的看点可以说是大大增加。我们来盘点3个家，带您在热闹的赛场当中洞察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新变化。那么这第一个加呢，是加在比赛的难度，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了51项，其中有30项啊是竞技赛，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全部都是硬碰硬的高强度对抗项目。而来看单项赛事，比如说大家最关注的百米短跑大战，去年首届呢机器人在3分钟内跑完就算完赛了，而今年呢是必须跑进1分钟才能参赛啊。去年呢很多赛队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的方式来完成比赛，而今年如果你再用遥控器，这个得分权重啊只有自主跑选手的一半。看来啊，这1年时间过去啊，参加比赛的门槛是提高了不止一点啊。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个机器人跑这么快了，能不能来帮我干点具体的活呢？所以这第二个加就来了，是加在场景。本届运动会啊，是新设置了14项的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物流等等9大领域。那么这些比赛比的就不是花拳绣腿了，而是要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做好像图书整理员、还有酒店服务员等等真实场景里面的具体工作，共同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那么这第三个加呢，是热度加。目前的运动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本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一共有2000多台的机器人来参赛，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了138%。而国内呢，有150多家企业和200多所的院校和科研机构参赛，产学研用同场竞技。
1: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多支机器人方阵成为点燃全场的科技名场面。
2: 如此全能的钢铁队列是怎么练成的？来看记者的现场探访。
4: 开幕式设置参赛队伍入场环节，其中包括3支全由自主机器人组成的方阵。
5: 我身边这80台机器人就是今晚开幕式的第一个钢铁方阵，他们要完成的表演呢，就是齐步走遍阵，边走边拼出北京的字样。这个不是提前录好的动作啊，你看这地上没有线路图，那么场边有没有遥控器？那么靠的就是具身智能的群体协同。每台机器人胸腔里面藏着一个算力大脑，那么80台凑在一起呢，就是一个边走边算的移动超算中心。他们彼此通过 5G 加 WiFi 的双链路，能够实现毫秒级通信，谁快了谁慢了，彼此知会一声就能够马上调整。
4: 要完成群体整齐划一的行进， 需要提升机器人。

0: 的复杂环境感知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对空间的精准定位，而更重要的是完成群体协作。据该方阵的训练团队介绍，为了实现高精度群体协作，空间定位、时间校准、良好通信都离不开大脑的计算，而遇到队形变换，大脑还会下发新的轨迹，大家通过实时通信协同校准位置。
1: 我们训练了将近两个月左右吧，完整的复刻了一个这个开幕式的这个大小尺寸的这么一个场地。训练其实确实是克服了非常多的挑战。
0: 还有一支钢铁方阵，则由更与成人身高相似、约1.7米的50台机器人组成。他们平稳过弯，整齐行进，来到主席台前，两台机器人短暂出列，原地上演高难度托马斯旋旋特技。而当他们停下时，后面的机器人也会陆续止步等候，直至表演结束。
2: 对，你看到后面的一个一个都会被他压停，就是因为每一个停都是因为前面被挡住了。对，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避让的一个策略，就相当于自主避停的。对，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会有什么情况哈，那我们可以把这机器人拉出去啊，这个时候拉出去之后呢，他们会自己再重新跑步跟上。
0: 据介绍，这些亮相方阵的机器人将会在赛事期间参与足球、跑步、跳高、拔河与场景赛等多个运动项目比拼，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运动控制与群体协同的硬核实力。
3: 再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是大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
4: 炫酷的机器人格斗、动感的机器人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了大量观众到场参观。
5: 这里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在我的左手边，一台机器人正在跳舞，而在我的右手边，两台机器人正在格斗。所以说来到这儿，你就能够看到这种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情况，尤其遇到像这样的表演节目，我可以说在这儿基本上是走不动的。
6: 再次起身，
7: 哇塞，简直是太有毅力了！
6: 可以看到，哇，一个飞踹，我们卢主，6、5、4、3、2、1 ，OK！
8: 刚刚挤进来，
5: 感觉这场比赛表演怎么样？
8: 非常棒，
5: 非常棒，棒在哪儿？
8: 这个双方的这个格斗啊，非常的真实啊，感觉那个机关呢、关节非常的灵活啊，然后有那种真人的感觉，然后让人看的也心潮澎湃。
5: 值回票价吗？
8: 值，值，值，非常值。
9: And when I came last year, it's maybe less advanced. Now it's after one year, it's taken a big leap forward. I think the technology.
5: Okay. Very
9: impressive.
10: 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青少年，还有家长也特别喜欢看到这种热血的这种格斗的比赛。格斗比赛，它这里面是一个综合机器人的一个素质的一个表现啊，不光是看它的算法本身，它的身体的一些结构的一些稳定性、可靠性、耐久度，都是要验证，通过这种极限的比赛来进行验证。
0: 青少年观众的身影，让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大会变得更具象。15岁的郭明浩家住北京。几乎每一届机器人大会他都会到场参观，而来自湖南的中学生张明祥刚到北京就一头扎进机器人大会现场。
11: 他可以就是了解我国和世界就是相当于是尖端技术的一个发展成果，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呢还能在机器人大会中找到解决自己痛点的产品。
12: 因为我个人对于这个科学啊，还有这种机器人 AI 这些东西非常的感兴趣，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呢来看看世界，了解更多的新的知识，机会难得。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期间，亦庄工业科技旅游票根联动活动启幕，一批涉及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优质工业科技旅游点位将向公众限时免费开放，观众可以沉浸式打卡科普基地和博物馆。
13: 我的这个消费模式也不错，这个
3: 总结出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干活。
4: 随着机器人本体可靠性的提升和大脑能力的发展，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落地应用，他们走入了家庭、物流等多个场景，尝试挑战更为复杂的任务。
14: 我身后的这个空间啊，是还原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后的服务场景。那今天的主角呢，是我身边的这两台人形机器人小丽和小叶，取物、待客、管家的活呢，全归他们。来，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小丽，帮我拿个苹果送到沙发这里。
15: 谢谢。

0: 再给小叶发送一个指令，小叶帮我去玄关处查看一下。
1: 两台机器人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谁先走谁让路，不用人管。背后的 Focus 疾控系统实时排好了任务优先级和路线，在保证运行效率的同时避免拥堵与冲突，实现如同管家团队般的默契协作。
2: 有两台机器人共同在这个空间里面，通过共享语义地图，然后共同执行任务，通过家庭这个场景来向大家展示机器人理解复杂语义、执行全流程任务的能力。
3: 在各类商业零售的场景当中呢，机器人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落地。大家看到我现在右手边有三位人形机器人的服务员，他们正在现场调鸡尾酒、做咖啡、做冰激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操作的这些机器设备呢，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现在他们依然能很顺利地完成对应的任务。
4: 搭载了我们自研的具身大模型，它具备很强的这种泛化和快速学习能力。当它学会了操作一种类型的咖啡机，它就可以快速地去学会使用不同的冰激凌机，包括鸡尾酒机，跟学会一项新本领的时间，从以前的一天缩短到了几个小时，已经在北上深多个城市，就是全国的十多个省市进行了落地。
1: 记者注意到，现在业内在面向商业和家庭场景开发服务机器人时，更加注重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和陪伴属性。现场的一处展位中，多台用于银行服务、家庭陪伴的人形机器人就加上了超短焦投影，来展示丰富的面部表情。
5: 用户是什么样的情绪状态？然后我们通过我们复杂的面部表情、我们的语音、语气、语调、我们的肢体动作，我们给你来个拥抱，对吧？拍拍你的肩膀。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 2B 场景的迭代，让我们可以更早、更快、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家庭服务中去。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就将闭幕。这两天逛下来，记者发现不少机器人已经瞄准真实场景上岗作业。
7: 成为一台真正能用好用的机器人，离不开灵巧手、高精度视觉与核心关节的协同配合。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如何攻克关键技术，实现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8: 会场上，一款机器人视觉新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和采购商驻足。这双机器人的眼睛不仅能搭载在机器人的头上、腰部等不同部位，用于避障和导航，还能通过采集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在物理世界里不断迭代升级，变得越来越聪明。看清了目标，还得有强有力的关节来驱动手臂。这款减速器是机器人关节的核心部分，可以让机械臂爆发出强劲的旋转力量，抓取更大重量的物体。
9: 现在具身智能这个市场的需要，那对关节模组的智能化，对它的这个感知能力这些方面的要求呢，也会越来越高。我们会把这个更多的一些传感器集成到关节模组里面，让这个关节模组变得更加的智能化。
8: 有了好眼力和好筋骨，最终还要落实到执行端。记者看到，这家展台展出的三指和五指灵巧手正在瞄准物流分拣、药房及工业制造等不同应用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灵巧手的绝大部分零部件已实现国产自主可控，这意味着整机成本更低，更加安全可靠。
10: 不只把它单一的当成一个硬件，那么更多的是希望这个手呢带有大小脑，把手它的软的生态也当成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包括它的规划啊、决策啊、控制等等这些 AI 的这些算法，加快通用的操作能力，在千行百业快速的去落地。
8: 除了眼、关节和手，机器人还要练就一身适应极端环境的硬功夫。在火场灭火、矿山勘测、电力巡检等高风险场景中，支撑国产机器人不断挑战环境极限的，正是一步步实现自主突围的国产核心零部件。
11: 最早做电力机器人的时候呢，有些像这种电机啊、驱动器啊，还是采用进口的。现在的这几款机器人的产品，核心零部件已经全部国产化了，做到了自主可控。
7: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公告，多家车企针对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汽车，涉及总量超420万辆。
1: 本次大规模召回涉及特斯拉、小米、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

0: 中国一汽等九家车企，累计召回车辆超过420万辆。根据召回公告，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上述问题，各车企的整改方案主要包括免费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事故后降窗策略，更换改进后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盖板等措施。据了解，今年一月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国标明确要求，每个车门均需配备可机械开启的车门把手，内把手位置需设置永久性标识，并附加中文使用说明，以降低极端情况下车门无法开启的风险。专家表示，此次多家车企发起召回，是参照新国标传递的安全导向，同时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对存量汽车的应急拉手安全隐患开展整改，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1: 车企主动的召回也是响应国家的新的一个技术法规的标准，同时也是体现对消费者安全风险隐患更加负责的态度。产品设计要兼顾创新与安全的底线，推动行业的安全管控体系的提升。车企不能仅靠出厂检测，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控机制，持续接收市场的反馈，主动识别潜在的风险。应该说此次召回对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方向性指导意义。
2: 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地铁新消费》，今天我们来到江苏，在江苏南京和无锡有两个特殊的地铁站，他们的地铁站出入口有20几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3: 这里既是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又地处城市最繁华的商圈中心。如此庞大的地下交通系统是怎样将商业与地铁巧妙融合的？一起去看一看。
4: 猜猜我在哪儿？不是图书馆，也不是书店，我是在南京新街口地铁站的出站口。没错，在南京的地铁站里也可以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品读一本好书。那么在地铁站还有哪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体验呢？来，跟我去逛一逛。
0: 南京新街口地铁站是南京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换乘枢纽，建筑面积超过7.6万平方米，日均进出站客流约16万人次，节假日峰值近30万人次。最初地铁站的地下通道仅有单一的地铁商业空间，功能局限于满足乘客简单的出行消费需求。通过更新改造，如今这里集合了文创体验、阅读空间、艺术展览、便民服务、休闲社交等多元场景。
5: 这边是5.1开始开业的，最畅销的一共有4款商品，有好多外地游客，然后有的是在出国之前过来特意买了，然后带回国外去的。
6: 地铁升级改造之后，就是我们的纪念率会提升了40%，我们商户也是实实在在获得了一些红利。
0: 作为无锡轨道交通网络的心脏，地铁三阳广场站一共有27个出入口，总建筑面积超过6.2万平方米。在这里，熙熙攘攘的人流挤入各家门店，或选购心仪的商品，或品尝美食饮品。
7: 坐地铁下班出站来到这里呢，然后这里又凉快，吃的又多，喝的又多，感觉自己一天的这个疲惫呢都消散了很多。
8: 无锡地铁三阳广场站27个出入口无缝缝合地面商圈，月客流突破了207万人次。
9: 我们是一家主打平价的餐饮门店，我们落户在三阳商业街，无论是饭点还是不是饭点的时候，人流量都是挺大的，我们门店基本上都是满座的。
0: 不过10多年前，无锡地铁三阳广场站刚落成启用时，这里也像很多城市的地铁商业一样，地铁管理方扮演大房东角色，仅靠粗放出租获取租金。而如今这里的运营模式也早已发生变化。
10: 在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地铁全部是实现了这个自主经营的模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重策划、重招商、重分类、重运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的这个客流转化率从原来的17%已经提到了现在的35%。
2: 地下商业好起来了，那么链接地下的地面商圈又该如何引流，让乘客变顾客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在无锡地铁三阳广场站的商业生态中，地面商圈与地下街区的互动尤为关键。如何让庞大的过境客流不仅经过，更愿意停留和消费，是

0: 附近百货商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在调改的过程当中，我们引入了非常多的有流量的、有品牌集次的这样的一些品牌，比如一些省级手店、无锡城市手店，以及一些非常众多的有特色的餐饮品牌。
0: 引入自带流量的品牌，不仅是增加销售额，更是为了增强消费者的粘性，效果立竿见影。今年五月份，百货商场改造后，月平均客流比改造前提增48%，更多的人流量也让入驻街区的店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流量变现。
2: 我们店才开了一个多月，然后因为在这个三阳地铁站地理位置特别好，人流量也比较大，然后来来回回的话，每天能到2万到3万的业绩，然后每个月的话，大概在100万店左右。
0: 与此同时，地面商圈各种主题展的吸引力也持续传导给地铁街区，将地面与地下链接起来，推动整个三阳广场站商圈的融合发展。路过消费正越来越多转变为停留消费。
1: 在整个地面的区域上呢，我们也借助我们的整个的大屏，包括我们一些广场的空间，我们举办了很多的首展首秀，其实也不断地提升了我们整个商圈的吸引力跟消费的热度。我们希望整个的一次地铁出行，它能变成一次完整的消费体验。
0: 从单纯的交通枢纽到复合型的城市客厅，无锡地铁三阳广场站的实践折射出城市更新对于存量空间价值重估的思考。这不仅是对地下空间的一次成功盘活，更是对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
3: 我们用停留这个词汇带到延伸下一步，就是希望能添加到文化属性，也能促成地下空间的商业以及路面上我们的一些街边店啊、购物型商场啊，我们做一个差异性的服务。做差异性服务，其实整体看到这个商圈，它才会是非常丰富跟多元的。
4: 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仍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较远，但强度也较强，未来可能发展为超强台风，热敏沿海或受影响。同时，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于昨天生成。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平祥市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预计今天当地仍有降雨，防汛形势严峻。
5: 22号，受台风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西平祥市的城市主干道田心渡口路面积水，南大路也出现大面积积水。平祥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消防、交通乡镇基层力量全员在岗，分片奔赴受影响点位，开展险情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位于平祥河道旁的狮子山社区华侨小区是辖区内重点内涝风险区域，平祥镇党员干部和社区志愿者分组分片逐户排查，提前上门提醒群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协助居民将家中贵重物品转移至2楼安全区域。针对辖区瓦房住户风险隐患，工作人员提前研判，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预计受台风环流影响，8月23号平祥市仍有降雨。平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8月22号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6: 继续来看昨天生成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情况。今早5点，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昨天凌晨，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山洪内涝。降雨停止后，受灾区域的清淤恢复工作随即展开。
0: 此次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车辆、商铺、房屋被淹，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了抢险救援工作。截至22号7点，全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46户1455人。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已经退去，当地正在开展清淤工作。
7: 组织了约2000余人和30余台的车辆机械，对整个受灾的全域范围进行了一个抢险清淤工作。
4: 记者从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同江出入境。

0: 等边防检查站获悉，随着黑龙江、松花江洪峰平稳过境，两江干流同江段水位持续稳步回落，一度暂停运营的同江水运口岸从昨天起恢复国际客货运输业务。
1: 此前，受松花江、黑龙江两江干流同江段水位持续上涨影响，江水一度进入口岸区域。为确保安全，同江水运口岸于8月4号暂停了国际客货运输业务。洪水退去后，同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场地清理、设备检修、设施排查等工作。8月22号早上8点，国际轮渡从同江水运口岸启航出境，工作人员为中外游客办理出境手续，组织旅客有序登船前往俄罗斯。口岸恢复的同时，8月21号因洪水暂停近3周的渔业捕捞作业也正式恢复。在向阳镇的滩地，渔民整理好网具、调试设备后，驾驶渔船陆续下水。当地渔政工作人员现场值守，叮嘱渔民注意汛期水位、流速变化，做好安全防护，保障捕捞作业安全有序开展。
0: 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聪林。聪林，早上好。
2: 宇哲、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会迎来处暑节气，这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那处呢，是终止的意思，表示炎热的酷暑结束了，但是并不会立马凉快。处暑过后仍有持续高温，多地依然是暑热未消。从最新的全国气温预报来看呢，也确实如此。今后一周，新疆的高温会持续，以干热为主，像吐鲁番局地的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上下。而与此同时，中东部等地的暑热天气也十分广泛，尤其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城市当中像武汉、重庆，今后一周的高温日数都预报了有6-7天。而且由于多地的湿度大，即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需要防范隐性高温的不利影响。比如说北方的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也都是如此。闷热天气里，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尤其最低温如果也预报了26-7度或者是更高的话，再加上湿度大，晚上也会很闷热，外出或者入睡也要适当的做好防暑和通风。再来关注降雨，一南一北两个重点区域，南方是华南到东南沿海。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预计呢，它今天白天会在北部湾的海面回旋扫动，傍晚起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并且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早上5点是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而预计这个简拉维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预计明天会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而受到双台风的影响，今后3-4天北部湾、南海大部、东海大部等海域以及华南到东南沿海地区的风力都会比较大。此外，在台风紫檀的影响之下，广西南部、海南西部、广东雷州半岛的一些区域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同时受到台风简拉维的影响，今明两天台湾、浙江东南部、福建、江西、湖南、广东中东部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天气。那这样一来，从西往东，也就是从华南到东南沿海地区，会逐渐形成一带比较明显的广泛的强降雨区，而这些地方这次过程的累积雨量大，容易引发次生灾害，特别是广西南部一带需要格外做好防范，请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和地势低洼地区。第二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降雨在北方，今后几天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一直到东北都是多雨的，不过呢是阵雨、雷阵雨为主。其中今天比较明显的、比较强的降雨主要是在东北，像辽宁的东部和北部、吉林中部以及黑龙江的中部和东北部，今天就会有大到暴雨。而且东北这次的降雨很容易触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您的各项安排。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3: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中国超级买家买全球。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